0: 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会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天内提交证据或者要求面谈，逾期未回应，可能就会被终止难民身份。这个期限包括周日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外增加3天。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也会失效，并可能会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其子女的身份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天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会存在的审核漏洞。该部门估计2015年到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大约 18.6 万件难民案件可能会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10天不足以寻找律师以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达兰的总部园区，在周二晚间遭到了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的顶部3层受损并且起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也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4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且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到伊朗的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以及作战规划支援，还没有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也是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从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者是没有运营，占原定航班的大约 41%。 随着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也受到关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邓梅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 Medicare 红蓝卡福利，请抓紧时间参加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Chu 赵世文所举办的湾区 Medicare 红蓝卡讲座，时间有限，有不同地区的零月费计划可选，请抓紧时间打免费电话1-888-746-66881-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私益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益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益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3: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
4: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5: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6: 大家好，我是许哥。
5: 哎，我们是到十月底了，在这个时候许哥都是哪些比如说是水果呀还是说是植物收获的季节呢？
6: 哦，现在目前来讲啊，有两种要收获的，一种就是丝瓜，一种是 avocado。
5: 哦，
6: 开始收获了，丝瓜已经收获这个月收完的话大概就是末尾了，因为现在还会再结。
5: 嗯，
6: 其实最惨就是产能最高的时候就是在十月份，九月十月。
5: 嗯，
6: 这尤其到十月底这一段期间呢，它会产能最高。不过呢，那既然讲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柿子。
5: 嗯，柿子没错，我们家后院的柿子挂满枝头。
6: 啊，柿子我是建议啊，最好十一月份采，那个时候你吃的口感呢、啊，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5: 嗯，
6: 我们家通常都是等到十一月初的时候，可能五号十号，
5: 嗯，
6: 我们就吃多少采多少。
5: 哦，
6: 有的
5: 一直挂在树上，
6: 一直挂在树上，叶子全部掉光了，还在挂在树上，
5: 嗯，
6: 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看的美景的。
5: 没错，
6: 真的，因为都变黄了，黄的并不是代表它就是熟了、
5: 哦、
6: 啊，就是你就算你现在采，因为现在很多人你在市场上看到有很多这种柿子采的，那个柿子采下来啊、哦，都是生的涩，
5: 嗯，
6: 但是生的涩，你不是让它自然熟，
5: 哎，对，
6: 你让它就是说提早采收下来是可以，你是因为什么？他们贩卖啊，我卖给你大盘，就卖到中盘，中盘卖到小盘，小盘再卖给这个 retail store，嗯，那这一路上下去，所以说他们必须要提早采，
5: 嗯，
6: 提早采呢，那当然是也可以，那为了方便运输跟储藏，
5: 嗯，
6: 但是问题说口感就不一样了，那就绝对的不一样。如果你家的这个柿子还没有采的话，你再忍耐一下，你就采一些啊、哦、啊、
5: 嗯
6: 比较黄的采下来，可是你还要最少也要放3天到5天。
5: 是的。
6: 然后呢，其他的你就不要采，因为你现在采下来那口感我保证不好吃，可是你十一月份的那个时候采下来的这个柿子呢，而且还有一点，到十一月份的时候任何蔬菜果树啊水果啊，你只要打过霜了，那我跟你讲包甜，
5: 非常甜
6: 、嗯、像这个柿子啊也是一样，你十一月份你就一边采一边吃，不要说夯不啷啷全部把它采下，你没有采下来你就挂在树上啊，看了也爽对，但是呢、嗯、我是建议这样了。不过今天最主要的题目是讲丝瓜，
5: 哎，带来了丝瓜。
6: 那丝瓜呢，现在是也是生长期，也是采收期，它最后的生长啊，就是说现在可能都已经结小丝瓜，也有大丝瓜的，小丝瓜也在结，可是到月底这个月底的时候差不多就熟了，因为你只要看到瓜大概最多在2个礼拜就可以采了，所以说刚好到月底嘛，
5: 就看见这个小瓜长出来了，2周之后就可以摘了，
6: 对、嗯、就可以摘了，那也是尾声了。
5: 嗯，
6: 那尾声的时候啊，你采的时候有一种叫做丝瓜露，而且是纯的丝瓜露、啊、而且这丝瓜露呢它有什么好处，怎么采？第一个呢，就是你把所有的丝瓜都采完了以后，
5: 嗯，
6: 不是只剩下梗了吗？
5: 嗯，
6: 那剩下梗的时候你再接近地上，比如说啊、不管它多高啦，啊，比如说一个胳膊这么长的地方，你把它剪掉，剪掉以后，你记得你要准备一个小瓶子，或者是一个 drinking 那个 bottle water
5: 哎，
6: 小罐子之类的，你把它绑在那个切口上面，然后丝瓜露就滴在那里，那一个是最纯最纯的什么 化妆品
5: 养皮肤的
6: 、嗯、我是指，因为我为什么要讲养皮肤呢？它真的很纯，你们虽然说在外面有买到这种丝瓜露，可是它里面都有放一些什么化学药品啊，还有那个酒精啊、挥发性的，而且它的稀释大概都在1000倍左右。
5: 对，
6: 所以说呢，而且又贵，可是你自己种的丝瓜，自己就采摘这个丝瓜露，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丝瓜露呢，它可以清热消炎，
5: 清热消炎，嗯，
6: 还有什么美容院润肤啊？
5: 哦，
6: 这一点是大家最喜欢听，尤其是女生。
5: 嗯，
6: 啊，
5: 是的。
6: 那这丝瓜啊，它是最主要是原产地是在印度，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啊，
5: 嗯，
6: 《本草纲目》里面就有写了这个丝瓜，嗯，然后在唐代的时候，他说1300多年前呢，在唐代，嗯，他们就已经有，就是很比较普遍种这个东西了。那这个丝瓜呢，还有另外一个它的制成品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现在市场上还有在卖老美的这种像grocery store 啊，它有卖什么，嗯，那个丝瓜囊
5: 啊，
6: 短短
5: 的，嗯嗯。
6: 那我们小时候是整根拿来什么？
5: 整根。
6: 整根，然后晒干了以后呢，嗯，把里面的籽掏出来以后啊，当洗澡的那个，
5: 嗯，
6: 那个刷
5: 澡巾那种，
6: 对对对，这样。那洗澡因为很长嘛，嗯，所以说我们就是像我们现在洗澡也有那种什么类似那种菜瓜布之类的，嗯，啊，它那个就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这个丝瓜囊，你家如果有种的话，老的你就留着它，留了它以后呢。一来你就留种，二来呢，等它的那个外面的表皮呀，啊，通通晒干了，
5: 嗯，
6: 肉没有了，嗯，或者是你把那个皮先刮掉，刮掉以后剩里面的囊的时候，你就晒太阳，晒让它透干了以后，把这籽拿出来以后，你再把它剪一节一节，可以这么拿来洗碗或者刷碗啊，
5: 嗯，
6: 或者刷。啊，你们家洗手台啊，嗯，或者面盆啊，
5: 它应该是不伤器皿，但是呢，
6: 对对对，
5: 又比较容易去污。
6: 对对对对对，像对我这种皮比较厚的人来洗澡的话，那就比较管用了。
5: 气痒，
6: 真的真的，
5: 喜哥在开玩笑啊。
6: 那然后呢，你这个在吃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丝瓜，它这它的那个比较平和呢。你可以多吃，但是多吃的话，你如果跟着姜丝一起炒，嗯，或者煮姜汤跟丝瓜的话，我说的姜汤不是说很多的姜丝啊，你就切一部分的姜丝，然后不是姜片，姜丝，
5: 嗯，
6: 然后呢跟这个丝瓜块就是炖煮，对你的身体会非常好，而且呢对有痔疮的人来讲，或者是说更年期的人来讲都是非常好的
5: 哦，
6: 甚至而且因为这我最主要啊来讲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大家，我买这个丝瓜我是干什么用的，我身上有没有这个病，或者我需要什么保养，
5: 嗯，
6: 那我是要做什么，我最主要是讲这个。而且比如说有香港脚的脚气病的啊，丝瓜也是很有用，有痔疮的，
5: 嗯，
6: 啊，调理生理上的，
5: 哎，
6: 这些啊都是这个丝瓜，啊，都是对人体非常非常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个丝瓜呢，你要怎么种呢？最好在这个湾区这个地方啊，你最好4月份再播种。
5: 4月份再种。
6: 如果是在洛杉矶那一边，圣地亚哥那边的话，你大概3月。就可以播种
5: 早一点，嗯，
6: 早，因
5: 为
6: 它
5: 热的，
6: 它那边比较热，比较早热。那我们这边啊，最好4月，你3月份，你的发芽率会比较低。
5: 那您说那个籽，就是那个囊，就是丝瓜囊，最后
6: 黑
5: 出来
6: 的
5: 那些籽就可以直接用，
6: 直接种了啊，直接种。那你要么就直接种，要么就种到小盆里面，等它发芽以后再移植都可以。 最好是在湾区这个地方，最好四月份以后，
5: 嗯，
6: 你再播种，跟那个番茄啊、西红柿一样。
5: 哦，
6: 那西红柿你为什么在三月份你就可以买得到这个西红柿的苗呢？因为他们是种在温室里的，
5: 嗯，
6: 可是你拿回家的时候，在种的时候，它是停止不长，但是它也不会死，因为天气还是冷，冷呢，它的生长会非常缓慢，但是它不见得会死。可是你四月中买的那个苗，就算跟它一样大的 size 的话，结果你四月中买比你三月份种的同一个时期在长，
5: 嗯，
6: 可是四月份中你买的那个苗啊，会长得比三月份你买的苗要快，而且它的成活率比较高，而且它长得比较强壮，因为说它在适当的温度所培育出来的。可是你三月份还是冷嘛？
5: 是，上次喜哥就给我们讲了这个道理了。
6: 那在种的时候呢，你如果说在这个丝瓜，我们在讲这个丝瓜，它到底我们在种的时候，如果说在二月份、四月份你播种的时候啊，记着你一开始的时候会公花会很多，雌花会很少，
5: 嗯，
6: 但是你不要把公花给弄掉了。但是公花弄掉一部分可以哦，可是那公花的花母花当然你不要摘啊，
5: 嗯，
6: 但是公花的花，比如说它结了十个公花的话，你可以摘掉五个公花，
5: 嗯，
6: 煮汤的时候拿来吃，哎，对身体很好啊。
5: 哦，
6: 我是指花，
5: 嗯，
6: 花的部分呢，啊，就是说就健胃整肠，
5: 嗯，
6: 而且是真的健胃整肠，因为这都是有现代医学科据那个根据的实力，
5: 嗯，
6: 所以说你们家如果有种丝瓜，你四月份的时候你一看，哇，怎么都是公花没有母花，你不要急，母花会出来的，
5: 嗯，
6: 但是公花出来的时候你十朵你就剪掉五朵，因为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母花会跑出来，
5: 嗯，
6: 等它跑出来的时候你把公花都拿掉的话，它不授粉了，
5: 嗯，
6: 结果它那花白开了，
5: 嗯，是，
6: 啊，所以说它就很快就夭折了。
5: 好的，那么许哥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
4: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7: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8: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7: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8: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7: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9: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0: 后院小天地。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6: 我是许哥。
5: 我们这里是在讲跟大家分享这个种后院的花花草草的各种的常识和一些经验的分享。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哪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您就给961961这个短号码发短信啊，来分享您的这个经验呢，或者说是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提上来。有一位5959的朋友呢，他分享了他种植的这个佛手瓜非常的漂亮哈，我看呢跟许哥当时给我们拿来的那个都很像哈，带着刺儿，特别漂亮，种得很好。哎，感谢大家的分享。那许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丝瓜，您看看还有哪些需要和我们大家补充的？
6: 好，有三点啊，要大家稍微记一下。我首先讲这个，我刚刚讲的丝瓜花，它最主要呢，它治喉咙痛。
5: 哦，
6: 鼻窦炎、痔疮，还有肺热咳嗽啊。
5: 嗯，真的是好东西啊。
6: 是，
5: 嗯，
6: 这是丝瓜花
5: 啊、哦，丝瓜花
6: 啊、然后我讲丝瓜就是它的果。
5: 嗯，
6: 丝瓜的果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治那个热病，比如说你口渴、啊，治这个渴啊，然后呢，就是有痰的咳嗽，
5: 嗯，
6: 有痰的咳嗽，还有呢，这种，比如说身上有一些叮疮之类的，哎，这是丝瓜就主要功能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丝瓜露，我前面所讲的丝瓜露，
5: 丝瓜露，
6: 那丝瓜露它就是说啊，它能够治肺热这咳嗽啊，
5: 嗯
6: 啊，肺热咳嗽。然后呢，我这样讲咳嗽，你也想咳嗽了，我保证你要咳嗽了。嗯，那腰痛、腹痛，还有肿瘤、痔疮，啊，妇女的更年期呀、啊，啊，还有那个除热、解毒，治水肿，还有脚气病，还有酒中毒了，这些。对这个丝瓜露都是很有效的。我再强调一下，
5: 嗯，
6: 你怎么去采取这个丝瓜露？
5: 怎么摘？
6: 当你家种的这个丝瓜成熟，通通摘完了以后，你就把那枝条剪了以后呢，拿一个小小的瓶子，然后就套着它，或者绑在那个茎上面，然后让它滴滴滴滴完了以后，因为什么？它很容易就变成。焦的了，但是
5: 那么浓稠，
6: 很浓很浓、哦、很浓稠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讲，它那浓稠，你这样一瓶，它可以稀释100倍，
5: 嗯，
6: 所以说你在外面买到那个丝瓜露，它里面大概只有0.1%的成分，对，没有一滴啊，一滴都不到，嗯，它只有0.1滴，它就可以制造一大瓶，而且卖得很贵，你就在家里自己，就算你种这个丝瓜，就算你不是为了它这个为了开花结果的话，你就把它养得大大的，大大的以后呢，你就把它从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剪。
5: 哦。
6: 就比如说它长得差不多有3指高，你就开始剪了。剪了以后，它旁边就会有很多只侧枝冒出来。
5: 嗯。
6: 每一个侧枝，你差不多长了1尺的时候。
5: 再剪
6: ，然后。每剪一个伤口的时候，你就套一个小塑胶瓶，
5: 嗯，
6: 当然因为它滴的并不会滴的很多，嗯，你不要把一个大瓶挂在那里，因为它的量不多，每一瓶你一个小小的瓶，它滴了以后它就结束了，然后你封口就把它盖着就留着放在冰箱里，
5: 嗯，
6: 然后你也不一定要把它倒出来，为什么？你倒出来这个。那个
5: 粘稠是吧？
6: 对对，粘稠，嗯，就粘在你里面的。
5: 那怎么办？
6: 那就是说你一瓶一瓶的开嘛。
5: 哦。
6: 等到你开的时候，等到用的时候，你就把它剪开来，剪开用棉花或者用你的手啊，
5: 哦，
6: 去把它刮下来。
5: 哦。
6: 哎，刮下来糊，因为什么？它的产量不是很高，
5: 嗯，
6: 但是非常有效，非常非常有效。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有点像。啊，很多人叫做什么一种芦荟，芦荟之，
5: 嗯，是的，
6: 但是它这个比芦荟籽还要好
5: 哦，
6: 真的，我是觉得你家如果有种丝瓜，不管你是种哪一类的丝瓜，你就 啊，好玩好玩，你就自己试验，你不一定要吃它的果，你就采它的丝瓜露，极品了。真品，
5: 极品。好，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啊，在这里插播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其实有抽奖啊，就是四亿美容提供给大家的那种祛斑的服务哈。那如果说我们家里没有丝瓜这种的，说到美容的话呢，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给9619961发美容的美这个字来参与今天啊，价值200美元的四亿美容这个祛斑点斑的服务。那也是在这里看看生活上可以帮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许哥，那看看我们还有哪些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6: 那就看还有种这个丝瓜的时候啊，因为丝瓜的这个本性它是喜欢温度比较高
5: 哦，
6: 在种的时候，
5: 所以它需要太阳，
6: 它需要太阳。
5: 嗯，
6: 你不要给它种在阴的地方。当然，你为什么丝瓜那个好？比如说茄子、丝瓜为什么长得会弯？
5: 因为像太阳是吗？
6: 对。
5: 哦，
6: 我们通常啊，在我们的农场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丝瓜类的东西啊，我们要么就是搭棚，要么就是好像篱笆平的，
5: 嗯，
6: 让它的两面呐、啊、都可以照得到太阳。
5: 嗯，
6: 这样，因为如果说你有一面暗的话，它这个本来你是在这个棚子底下的时候。哎，它为什么会慢慢就变弯呢？因为什么？你太密了，上面的那个叶子太密了。
5: 嗯。
6: 然后它这个尖端的地方啊，它要向阳啊，所以说它就会弯了，像茄子一样。
5: 哦、是。
6: 如果说茄子的它的光照度如果不平均的话，它茄子也会弯。
5: 嗯。
6: 哎，不过呢，如果自己家里种，也不在乎它弯到哪里去了，
5: 也不影响口感。
6: 对对对对。
5: 嗯、
6: 好。
5: 那么对呀，喜哥，就是丝瓜它的这个种植，然后我们知道了怎么种，然后采摘也是这个季节，那摘完的这个使用上呢，也跟大家分享了，看看还有哪些在丝瓜方面需要跟大家补充的吗？
6: 它的丝瓜啊，日照的长短呢、啊，它比较不受很严格的这种限制，
5: 嗯，
6: 就是说也不会说哦，日照长它就会长得比较好，日照短长得比较不好。不会，它只要你大半天，你早上因为从夏天了嘛，从早上六七点就开始有太阳了，嗯、一直到正午，一直到一两点都照得到太阳，这光线已经够了。而且就算你到下午的时候照不到太阳，它因为大白天它都差不多有5个小时都可以照到太阳的话，就 OK 了。
5: 嗯，
6: 哎，它就会长得很好。而且还有一点，因为它的丝瓜的根都比较接近表土。它很浅的，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主根，所以说你每天都要给它一点水。
5: 水哦，
6: 你一颗啊，你就一个这个巴德瓦的，给它、嗯、中品的那种塑胶的那个
5: 瓶装水，
6: 瓶装水、
5: 嗯、
6: 塑胶中的，不要做大的、嗯，中的一瓶，你每天给它一瓶就好了。
5: 嗯，
6: 但是一定要给，因为什么？浅根性的这种瓜类啊，它要的是水。
5: 嗯。
6: 像比如说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个佛手瓜，
5: 嗯，
6: 你如果说你每一天或者每两天给它浇一次水啊，它会长得很好，而且有两件事情会让这个佛手瓜会长得很好，第一个水，第二个太阳，
5: 嗯，它俩都一样，
6: 都一样，
5: 嗯，
6: 但是这个还有一点水呢，你给它，但是它每次在长侧枝的时候，侧枝长到一尺长的时候，就把芽尖给摘掉。
5: 嗯，
6: 摘掉。你夏天摘的越多，你冬天结果结的越多。如果说你夏天，因为你夏天你可以吃它的那个龙须菜啊，
5: 嗯，
6: 你龙须菜对你身体也是好啊。可是呢，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就吃它的果。通常来讲，你夏天你摘的那个心呢、啊，每一尺你摘了以后。你摘一个心下来以后呢，它旁边就会长2-3个侧枝出来。
5: 嗯，
6: 你越摘侧枝越多，因为什么？你侧枝它都长在，它结果多半都是长在
5: 侧枝上。
6: 哎，枝蔓、孙蔓、曾孙蔓上面、
5: 嗯，
6: 你这个孙蔓越多的时候，它这结果率就
5: 越
6: 高。
5: 嗯，
6: 所以说通常一棵来讲啊，大概80粒，
5: 八十，
6: 不是五十粒啊，
5: 嗯，
6: 八十粒。我跟你讲，你绝对吃不完了、啊。
5: 哎，
6: 哎，所以说你家里啊、通常来讲，这个佛手瓜如果种的时候，你大概就是两年都还 OK， 到第三年的话，你就要培育一个大的，
5: 嗯
6: 啊，就是准备种了啊，你就两年，通常它可以连续产量好的话是两年，到第三年它发芽的时候，你就留前一年留的那个种了，就种在它旁边，因为什么？它原来的那两年呢、啊，可能到第三年结完了以后，它就自己烂掉了。
5: 哦，真的。
6: 哎，那另外一个熟的，你就把它种在下面，嗯、不会受到影响。
5: 嗯，
6: 它一样长。不过等到它长熟，因为你种下，你通常来讲，你一月份种下去的时候，大概二月份、三月份它就发芽了，它就开始开花结果了。
5: 嗯，
6: 没有，还没有。通常来，今年的天气比较奇怪，一般来讲九月份才会开花结果，可是现在呢，六月份就结果了。
5: 嗯，
6: 开花结果，所以说这个气候的变迁呢、哦，这个都拿不准了。不过一般来讲，你不管说它结果或开花的时候，你要吃它的，就算它结果了，你也可以吃它的那个龙须菜。
5: 嗯，
6: 连果跟那个一起吃。
5: 嗯，
6: 哎，那果很小的，吃起来也是很嫩的，
5: 很清香的。
6: 对，
5: 好的，感谢许哥给我们的分享，从丝瓜讲到了佛手瓜哈。那我们有听众朋友在短信平台提问题，如果说其他的朋友哈，您也是关于后院的种植啊、打理啊，有什么想要和许哥来咨询的，您都可以给9619961这个短号码发手机短信哈，稍后就回复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2: 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3: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2: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13: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4: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临时，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5: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5: 他们怎么做到的？
1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6: 我是许哥。
5: 哎，许哥，尾数是9027的朋友问，为什么丝瓜有的时候吃起来是苦的？
6: 丝瓜有时候为什么吃起来是苦的？那我就跟黄瓜一起讲好了。
5: 嗯，
6: 丝瓜跟黄瓜苦的会比较多，丝瓜苦的会比较少。但是呢，有一个对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啊，
5: 嗯，
6: 就是唯一的一个。你不能给它缺水
5: 哦。
6: 缺水的话啊，我因为丝瓜、黄瓜它们的根都很浅，
5: 嗯，
6: 都在 表层土上面。
5: 这瓜类是不是都浅呢？佛手瓜
6: 对
5: 是吧？
6: 对，都浅。
5: 嗯，
6: 但是呢，它那个浅归浅，可是它那个须根呢、啊，没有那个像番茄、西红柿。西红柿它也是浅，可是它那个须根多而且长。可是瓜类像那个丝瓜，

0: 就是在吸水用、吸养分用的。所以说你须根少，所以说，但是它又结果结得很多，而且很大，所以说你不能缺少它的水，你缺少它的水，它会长不好。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一般来讲啊，我们刚刚开始种这些像丝瓜的时候，刚开始种我们是用20100尿素，
1: 嗯，
0: 等到它长得差不多有2尺高的时候一样用尿素，等到它开始结果的时候马上换成什么16 16 16，
1: 嗯，
0: 就是氮磷钾都有的，
1: 嗯，
0: 因为那要给那复合肥料，
1: 复合
0: 你一定要换成，或者15 15 15都可以。但是呢，当它在结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给它第一个
1: 足够的水，
0: 水，
1: 嗯，
0: 但阳光那是一定要的
1: 了，嗯，
0: 一个水，还有呢，你每隔20天初期的时候是给尿素20100，那到结果的时候就16 16，都是20天施一次，
1: 嗯，
0: 所以说你当你施到差不多第二次的时候，等于第二个20天，那就40天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个瓜就已经结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嗯，所以说那时候就，因为他们的生长周期都很短，并不大概是3个月左右，
1: 嗯，
0: 他不会给你采个没完没了的，
1: 是，
0: 哎，所以说我们在农场经营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把它分批分？我们不是说这一块地我们全部都种茄子。啊，要不然那个量太大，我们也怕卖不掉啊。
1: 哦，
0: 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每隔多久呢？我们通常我们种3批，第一批呢，第一批跟第二批呢，我们通常隔2个礼拜。
1: 嗯。
0: 啊，1号种，15号种，月底种。
1: 哦，这样
0: 分3批，
1: 采摘它也分开。
0: 对，嗯，这样我这销售量，我宁可。我通通卖掉啊，
1: 但持续会有是吧？
0: 持续会有，像我的风险就会比较少一点。
1: 嗯，
0: 万一我出的这一批结果大多出来，我死掉了，为什么？价钱就贬了，贬了，那我这一季就完蛋了。可是我分3批，我这就是说，我就可以避险了。
1: 嗯，
0: 避险。那关于这个呢，还有瓜，像这个黄瓜，不管小黄瓜、大黄瓜。那这个瓜呢，它之所以会苦，那就跟喷水有关系。我以前都讲过，因为我们农场啊都是用喷灌的，不是用沟灌的、水灌的，我们是喷的，
1: 空中去喷，
0: 哎，对对对，那旋转那个喷，
1: 嗯，
0: 喷的这样喷，通常我们农场的四边呐，啊，只能喷到一半，对对，
1: 四边只能喷到一半，
0: 对，边边只能喷到一半，嗯，因为什么？
1: 那般啦，没有
0: 这边。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边没有交叉
1: 的，嗯嗯，
0: 那没有交叉的地方，而且还有边边啊，它东南西北风是乱飘的、乱吹的，
1: 嗯，
0: 结果它我吹到那里是刚好一阵风来，就水又倒
1: 回
0: 来
1: 了，
0: 倒回
1: 来，嗯，
0: 结果它那边都没有
1: 到，嗯，
0: 通常四边的，在农场四边的这些瓜啊，
1: 长得没有那么好啊，哦，苦
0: 缺少
1: 水，
0: 哎，但是呢，外表上你几乎看不出来
1: 哦，
0: 哎，它长得一样大。可是它会苦，可是不是说完全都是苦，有的地方还是有喷到水啊，
1: 嗯，
0: 但是呢你所吃到苦的那种黄瓜多半那个，因为它喷水啊不均匀嘛，被风吹的，嗯，啊，东南亚吹，有的吹得到，有的吹不到，但是中间的是包甜的，不会有苦的，
1: 嗯，
0: 哎，这个刚刚就回答这个，
1: 嗯，
0: 4027。
1: 所以这个丝瓜和您说的黄瓜一样，它都会是因为缺水。那我们在家里种就简单了，就像您说的嘛，丝瓜是每天都要浇水的，
0: 要，
1: 那就不是在空中了，那就是就是在土地上灌溉就好了。
0: 对对，你用中瓶的那个，
1: 嗯，半瓶，对，
0: 半瓶，
1: 哎，就好了，
0: 就浇，
1: 所以
0: 就是你最好
1: 那也保甜喽。
0: 是
1: 啊，
0: 哦，这个你几乎不会吃到苦的。
1: 哎，那我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嗯，我们小时候都说嘛，说这个苦了败火，那苦瓜苦败火，如果丝瓜苦了，会不会说也无妨，可能还会就是有一点口感上没那么好，会不会从败火上有一点好处？
0: 那你就自己骗自己吧。
1: 啊，就实际上还是不会。那苦是怎么来的呢？
0: 那苦，因为它就是里面的生理作用了嘛，
1: 哦，缺水，
0: 哎，对，缺水，
1: 所以呢就是，
0: 它里面的这个化学变化就会造成它会有那个苦味出来。嗯。

0: 是呢，其实这也无大碍的。
1: 嗯，
0: 即使自己吃的，自己吃的苦呢，你觉得苦的话，我就通常要么就炒，要么就凉拌。你碰到这个苦的话，哎，你就把它当苦瓜就吃掉就好了，也无所谓。这一刹那的时间，
1: 是否败火还是有待一个疑问了。
0: 对对对，
1: 好的。嗯，那好的，回答了我们今天的朋友的问题啊。还有一个朋友的话呢，他是尾数是5857，他说请问许哥，蓝莓需要什么样的肥料？什么时候施肥？种了10年了，2尺高，每年结果但是都很少，今年还不到50粒，哇，不到50粒，小鸟还吃了，就剩下2粒，怎么办？
0: 哦，蓝莓啊，
1: 嗯，
0: 蓝莓，我不知道他现在他是住哪里？
1: 您住哪里呢？如果方便的话，也回一下。
0: 就住 Fremont 啊，或者是 Saratoga 啊，或者 San Jose 啊，或者是 Richmond 啊。因为这蓝莓啊，如果要种在大热的地方，要种在很热的地方，
1: 嗯，
0: 那这样，因为对他来讲，他是比较适合种在很热的地方。但是呢，你种蓝莓的时候，你要么就种在盆子里，要么就种在拱起来的土堆上面
1: 啊，就是它要突出出来，
0: 哎，对对，
1: 更好的够到太阳，
0: 对对对，
1: 嗯，
0: 不是因为够到太阳，
1: 哦，
0: 你就拱起来啊，
1: 鼓起来，
0: 哎，就是你要填土，填土，填土，或者是你就种在那个溪上面，
1: 哦，
0: 啊，就种在上面，让它高出来的地方，种在那个。为什么要这样种呢？因为它的根系啊会比较发达，而且你灌水，因为我们农场在经营这个南美的农场的时候，我们都是多半都是滴灌嘛，
1: 嗯，
0: 我们如果没有隆起来的话，那滴啊太平的地方，
1: 嗯，
0: 它就因为你隆起来的话，那个水啊水就比较饱和
1: 哦，
0: 你知道，但是你如果平的话，它
1: 就往下走了，
0: 对对，往下走，
1: 嗯，
0: 可是它饱和。那要用施什么肥呢？施肥你最多20天施一次，你刚刚开始开春的时候，它长新芽的时候，你给它21000，你就让它彻底的爆发式的就长新芽，
1: 嗯，
0: 长新芽多的，当然了，你要修剪，你在差不多采收完了或者12月、1月份的时候啊，你要整颗把它修剪，修剪你那么大颗的话，你最起码要修掉差不多有你一个食指这么长的高那个长度，嗯，把外面修，一定要修，因为修的时候它就不会有老枝了，有一些老枝，
1: 嗯，
0: 但是当你它开始发芽，你又给它21厘米的时候，它就会很多的新枝会发出来，新芽发出来。因为蓝莓它最主要它是长在新枝上面，它不是长在老枝上面，
1: 嗯，
0: 所以说你让它芽发的越多的话，它的开花会越多，它的结果也会越多。
1: 哦，
0: 这开始的时候是21厘米，促进它的叶让它施展开来，
1: 嗯，
0: 然后等到它开始开花的时候还是一样21厘米，当它开始结果的时候，那就换16、16、16复合肥料，
1: 复合肥料，
0: 那个时候记得不要天天浇，20天最多浇一次。
1: 好，希望这个许哥的这个建议能够帮到您，看看未来您的蓝莓结得怎么样哈。那感谢今天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各种问题，那许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
0: 好，我还是因为现在要秋要初冬了，你在这个时候关于这个还暂时忍耐一下，不要去剪枝啊，
1: 嗯，哦，好的，
0: 现在不要剪枝，你等到下个月，
1: 嗯，
0: 下个月开始落叶的时候你再剪枝，哎，当然是说我家是几乎叶子哦差不多都掉光了，
1: 嗯，
0: 大概掉了2/3了我才开始剪枝，
1: 嗯，
0: 第一个我容易看，第二个呢我要清那个院子的叶子啊，我做一次清，
1: 哦，
0: 不要我每天都在清，每天都清不完，
1: 嗯，
0: 我就让它一次落个干净，
1: 哎，
0: 然后我做一次清，然后在这个剪枝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落叶落在哪里，什么地方有互相碰撞的一些瘦弱的枝，
1: 哦，就把它去掉
0: 。
1: 嗯，
0: 还有呢你这个时候还有那个叫什么枣子，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剪它，
1: 嗯，
0: 你等到开春2月份它开始发芽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剪，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枝条啊，你冬天的时候你搞不清楚这个枝条是干的还是活的。
1: 嗯，明白。
0: 哎，
1: 那看来这个剪枝还是，
0: 所以说枣子要特别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只要它一发芽的时候，你就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什么枝是要剪，什么枝不要剪。
1: 那这些都蛮重要的，看来我们要详细的讲一讲，那就留到下次。今天感谢许哥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许哥，
0: 平安健康。

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大有健康加油站，我是陈晓，健康生活天天有。上期我们聊了饮食有节，今天我们来聊聊起居有常。常是指恒定不变的一种规律，起居有常就是说人应该有固定的起居和生活规律。比如到了冬天，白天越来越短，夜间则越来越长。黄帝内经说呀，夜卧早起必带日光，就是说没太阳的时候多睡觉，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再出去活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着太阳走。如果啊你在特别阴寒的夜间或凌晨去跑步锻炼，是对身体非常不好的。现在啊很多人完全是昼夜颠倒，白天身体工作这套系统啊到了晚上是需要休息的。可现在呢有了电灯啊、电视啊、电脑啊、手机这些个，那大家就沉溺其中，白天黑夜不分。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晚上没睡，那白天补够觉不就得了吗？你觉得真能补回来吗？咱们举个例子啊，如果呀你错过了播种的农时再去播种，照样能收庄稼吗？时间变了，当你的身体啊随着日月星辰的变化而变化的时候，你却强迫逆规律而动，那身体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天黑沉睡和白天强迫去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那个养鸡的鸡场啊，为了提高母鸡的产蛋量，他们在晚上会在鸡舍里放上那个特别大功率的那个灯泡，人为的混淆昼夜，目的就是催熟提高产蛋率。那些鸡的寿命啊也是很短的。我发现中国大陆有很多小女孩早发育性早熟，其实就是长时间晚上写大量的作业或者看动画片不按时睡觉有关。黄帝内经讲，女孩子到了虚岁14岁应该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该来月经了。可是现在的女孩子呀8岁9岁10岁就来月经了，那什么原因呢？四时不调嘛。再加上啊现在的饮食里边加了过多的生长素激素，就好比那个果子头一天呢还是青的，喷点什么东西以后呢第二天就红了。还有一些人呢总是觉得到深夜才有灵感才能写出东西来，这种啊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去换取灵感的做法是非常不值当的。我们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其实啊早晨写东西思考问题头脑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更有灵感，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老祖宗告诉我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记得很多年前去一个很偏远的深山里住了一些日子，那个地方啊手机都没有信号，晚上呢看见星星的时候就感觉困了，躺下就睡，而且睡得非常的好。可是呢要在城里啊，这个光啊电的污染，汽车呀人流的这个嘈杂的声音，唱吧酒吧，你要想生活在都市里利用它的方便，又想不被这些强大的声色所干扰影响，是需要有一定的定力的。黄帝内经的第一篇是上古天真论，上古的反义就是现今，天真的反义呢是人为，人和伪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伪字啊，伪装的伪。所谓人为是什么呢？就是做作嘛。现代人的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其实都是自己做出来的。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回到婴儿那个状态，其实是我们最理想的境界。那可惜呢，我们回不去了，只能尽量的往那靠，活得自然一些，天真一些。好，今天就聊到这儿，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健康加油站，我是陈晓，咱们下回聊。
0: 本节目由健康520三高代谢宝赞助播出。
3: Good View 华夏家俭，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
4: 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
3: 华夏家俭，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俭，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5: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理财访谈。很多人准备退休时，最关心的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收入。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退休收入规划。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Christina， 为什么退休规划不能只看自己累积了多少资产呢？
7: 因为拥有资产不代表每个月都有稳定现金流，退休前有薪金支付日常开支，但退休后薪金停止，所以退休规划不能只问我有多少钱，更要问这些钱每个月可以提供多少收入，又可以维持多久。
6: 退休人士最常面对哪些风险呢？
7: 首先是长寿风险，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第二是通货膨胀，生活费会随时间增加。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投资，市场下跌时需要提款，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
6: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呢？
7: 可以把退休收入分成不同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其他收入工具，基本生活开支，例如住屋、食物、保险和医疗，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支付。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家庭需要、健康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合适的收入组合。
6: 最后，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7: 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越早规划退休生活，就越有安全感和选择。
6: 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退休收入、人寿保险、年金或其他理财资讯，欢迎与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510-882-0821。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0: 重阳敬祖，也别忘了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福地、火化福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号之前预购，可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为家人提前规划更安心的未来。优惠受条款限制，详情请致电查询。
8: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

0: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舒怡。周二，美国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份疑似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麦科特致函加州州务卿韦伯，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部分人员不具美国公民身份，却已收到邮寄选票。司法部已向洛杉矶县选举官员提供存有名单的加密存储设备，要求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尚未寄出的选票需暂缓寄送，已寄出并交回的选票则应单独处理，在确认选民资格前不得计票。司法部警告，若加州不配合，将向法院申请紧急救济。川普政府多次指出，非美国公民参与投票的情况普遍存在。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自2000年以来，全美可能有超过30000名非公民因行政错误被列入选民名册。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宣布，格陵兰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并强调该岛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家认为格陵兰可能拥有极其丰富、易于开采的石油资源。他没有透露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但对格陵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做了进一步说明。他写道，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击落无人机、导弹或是任何尚未被发现的武器。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处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最短导弹航线上，也是川普推动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战略据点。此外，该岛还蕴藏大量尚未开发的稀土资源。今年9月，美国、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及格陵兰领导人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扩大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权限，同时重申丹麦主权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周二，法国再度爆发大规模示威，学生及工会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师资短缺、校舍老旧及警方执法方式。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约16.15万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有4.15万人，组织者则宣称参与人数达到48万人。法国教育部表示，当天全国214所学校关闭，约35%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或占领等影响。示威学生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改革大学入学平台，并呼吁政府投入约100亿欧元改善高中教育。政府此前承诺增派3000名代课教师，但未能平息不满。巴黎及里昂部分地区发生暴力冲突，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瑞典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也现身声援学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本周六，法国还将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全国游行，预计与学生示威合流。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高于8月份的3.4%，也超过市场预期的3.6%，创下5个月来最大单月涨幅。九月份 CPI 环比上涨0.6%，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环比上涨0.3%，均高于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九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涨9.1%，同比上涨34%，燃油价格同比飙升74%，机票价格同比上涨22%，食品价格则同比上涨2.5%。数据公布后，美元及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美股期货和黄金价格下跌，市场对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相关概率从22%上升至50%。尽管物价持续上涨，美国消费者支出仍保持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后，八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增长2.6%。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联邦特工破获了涉嫌协助朝鲜技术人员渗透美国企业的非法网络， 对14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0名中国人。FBI 于9月21号到25号展开围捕行动，搜查了德克萨斯州40多处住宅，查获187台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调查指出，涉案人员利用盗取的美国公民身份，协助朝鲜 IT 人员冒充美国求职者，取得远程工作机会，并通过设在美国的电脑设备掩饰实际工作地点。检方表示，相关欺诈计划持续多年，获得超过300万美元收入，涉嫌为朝鲜受制裁的武器项目筹集资金。两名被捕美国公民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及身份盗用等指控，还有10名身在中国境内参与了这一计划的人员，包括孙胜明、裴立光、翁寿成、张丽萍等人。司法部指出，该网络影响全美1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70多家企业，涉及医疗、通信及制造业等行业。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红蓝卡或马上拥有红蓝卡，请抓紧时间马上投保，避免罚款或面对您的福利被减少。今天就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Show， 湾区四个办公室，三藩市、奥克兰、Fremont 三号在竭诚为您服务。电话18887466688，1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3: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4: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5: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4: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5: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4: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6: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0: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14号。那么今天啊，第一段邓梅为大家准备了5件新闻5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奈飞的裁员，然后呢，盛和熙在起草数据中心我们怎么办，还有盛和熙呢已经上了一个租房比买房划算的一个全美榜单。那么为什么说它划算啊？这里面有一个计算的公式，邓梅呢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下。还有呢，就是旧金山的公立学校很有可能要废掉抽签，改成呢就近入学。还有就是湾区的华人女性啊，为什么都在找 AI 公司的工程师呢？好吧，很有意思，对不对？那么在今天正式开始我们的新闻之前啊，为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先说今天的抽奖好不好？如果有听众朋友啊，想要免费的体验一次价值200美元的祛斑护理的话，那么就要把握这个抽奖机会了。思意美容呢，它的体验抽奖现在开始了。那么这次抽奖送出的产品就是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 一次呢最多可以体验5个斑点。你不能说我脸上有是吧50个斑点，我就是呵呵好像也不行。他就是说5个斑点，当然斑点不是很小，斑呢就是一片一片的哈。这种斑点脸上呢，通常四亿美容院的这个祛斑的服务应该还是不错的，相信有体验过的人都知道它的价值所在。那么现在抽奖方法很简单，您发送一个美字到961961，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如果你脸上啊有雀斑、有晒斑、有黄褐斑，或者说哎呀我都觉得肤色有点暗沉、气色不好，那么这次免费体验不要错过哈。四亿美容院在湾区30多年的经验了，它的祛斑啊对于肉粒啊、暗沉啊、松弛啊，它都有它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方法。那么现在哈，提醒大家发送美字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你也可以抽奖，男生女生不限啊，爱美的男生一样可以，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六点的时候，大约在6:40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会现场公布，锁定收听哦。除此之外啊，昨天我们为大家公布的尾号是0949的这位听众朋友哈，也是我们六点档的这样的一个听众，很幸运啊。那么今天啊，邓伟想再恭喜你一下。那么今天啊，要不要再试试看啊，看看能不能一连抽中2天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我们的新闻。对湾区的科技圈呢，有一个很有冲击的消息。10月14号，总部在 Los Gatos 的奈飞宣布裁员将近1000人，大约占了全球员工总数的 6%， 这也是最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了。那么宣布的方式啊，就是两位执行长，叫做格雷格·彼得斯还有泰德·萨兰多斯，发给员工一个内部备忘录。受到影响的包括产品、技术、法律、人力资源这些部门。那公司是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不会轻率的做出的，业务很强劲，但是呢公司为了实现长期的增长目标呢，他们就要审慎的调配人力和资源。他们就想把这个投资呢就集中在改善服务、推动创新和增长领域。那么其实很有意思啊，其实奈飞啊这次裁员不是说它的这个营收衰退了，并不是。那么在2025年奈飞的营收是增长了 16% 的，今年第二季呢净利润增长净利润34亿美元，营收是125亿6000万美元，分别增长 9% 和 13%， 应该说这个业绩还是很亮眼的，对不对？不过呢它的第三季度的财测是低于华尔街预期的，最新一季的财报呢预计下周会公布。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啊，奈飞这个公司呢上一次大规模的裁员是2022年，当时呢分了2轮裁了450，没有现在这么多。此后呢没有大规模的裁员过，一直到2025年呢奈飞全球都有16000名全职员工了。那么这次裁员很多人都是在加州的，原文呢并没有透露说这个遣散安排是怎么做的哈，都没有提。那么市场的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奈飞呢它在流媒体的这个市场大约占了 19% 的份额，是领先的。像 Amazon 的我们知道 Prime Video 还有迪士尼的 Disney Plus 都是紧随其后，都是在奈飞后面的。那么不管怎么说哈，今年奈飞在2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已经退出了收购华纳兄弟电影串流业务的这样的计划。奈飞的股价呢，今年以来累计下跌超过 20%， 在昨天收盘的时候每股是 70.57 美元。这条消息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邓梅很想问问大家，未来半年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公司或者身边的同事也会受到裁员的影响呢？如果您也是有所担心啊，您可以回复一个一字发送到961961。如果您并不担心，觉得自己的职业非常的稳定，那么就回复一个二字发送到961961。所以担心回一，不担心回二，我们来为大家统计一下哈，看看到底大家现在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话一说回来了，如果我们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遇到裁员，都得很想知道说是个加州法律是不是有所保护呢，我们到哪里能够找到一些免费的帮助呢？那么其实邓美也有为大家提供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哈？其实加州还真的有法律，75岁以上的雇主啊，如果30天内裁50人以上，不是75岁，抱歉，是75人以上的雇主，就是如果这个公司是75个人之上，那么他30天内裁50人 以上，通常要60天和员工和州政府发一个书面通知。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雇主规模和裁员的类型，公司发的这个通知为准。那么其实我们有帮助，那个州政府有一个快速响应啊，它会提供一些工作协助、培训，还有失业保险讲解，还有加州的就业中心呢哈，它有免费的可以帮帮我们改简历、练练面试、找工作培训。那么失业保险呢，我们可以到 EDD 网站，还有 MyEDD 这个账户办理，很多的一些网站哈，邓梅其实都有为大家整理出来。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发送怎么办呢，发送裁员吧，发送裁员，然后呢邓梅就会把这个锦囊发送给您，就是被裁员了我们怎么办发送给您。希望呢我们要么呢就是如果现状有需求的，我们可以试试看啊，这边的信息或许能够帮到我们，或者是我们可以将来自己留着哈，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吧，或者给朋友，都是省得就是再整理了。那么现在啊，邓梅因为没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短信平台，所以呢很有可能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邓梅就手动的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发送给大家，大家不要着急，邓梅一定会把这个消息发送给大家。除此之外，你也再可以发送一个每次参与到我们的抽奖。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哈，圣荷西呢起草了一个数据中心的新规，比加州的这个标准要更严格，有30个计划待审。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圣荷西市政府呢，它在起草这个数据中心的监管标准吧。那么这个标准呢，就涵盖了用水啊、电力的需求啊、环境的影响啊、还有噪音等等这些议题。根据这个草案的内容呢，那么这条标准就会比加州在9月份通过的这个州级标准更加严格。当然圣荷西市政府的这个立场就是希望支持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呢，也能够降低数据中心对周边社区的影响。说到这里，邓梅心里就两个字啊，就掏钱吧。我们往下看哈，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哈。那么圣荷西目前呢20座营运中心的数据中心，总面积呢160万平方英尺，还有30个开发计划。这么市规划部门呢就正在审查，那么如果全部它都推进，就会再增加170万平方英尺。圣荷西本身多大哈，现在就170万公顷，也就是说面积呢会比之前翻一倍还要多，说这个规模也不小了。时间表呢大致就是硅谷的商会今天上午就办了论坛，那么参与的单位有 PG&E， 有南湾劳工理事会，还有西部数据中心联盟啦。那么在明天周四呢，就会在市政厅举行公开的社区辩论，民众呢就可以发表意见了。那么在规划委员会呢，在11月中旬啊就会审议最终的这个草案，12月会讨论会表决。好吧，那么要说明一点的就是这30项计划的发电量的需求、具体的地点用水、噪音的具体限制，原文可都没有提供哦。所以再怎么办呢哈，其实呢真没，昨天有问过大家，如果说这个数据中心真的就是在我们的家门口附近，我们到底是想支持呢还是想反对呢？那么今天圣荷西的这个论坛呢在明天就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会有一个回复，就是说哈我们如果想知道我们在哪里怎么样去发声呢哈，我们有一个办法怎么办呢，您就回复数据中心这四个字吧，我们把这个数据中心发声的这个锦囊就发送给大家，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圣荷西居民哈，我们圣荷西的听众朋友。那么邓梅呢在这里先为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他呢哈，就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消息之外，那么圣荷西市政府它有一个政府的这个网站，它呢就是说的这个流程，还有那个加州法案的这个全文，邓梅呢都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就是几个链接，感兴趣的你就发送一个数据中心，然后邓梅呢就把这些消息哈发送给您，就是比较全面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租房的一个相关的消息。保险比较网站啊叫 Zebra Z-E-B-R-A，他有一个最新的研究，他就分析了美国人口最多的50个大都会区，综合比较了房价、租金还有家庭的收入。他呢是用三个指标来衡量的，就是房价租金比、租金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房价收入比。结果大家可以猜猜看， 租房子比买房子更划算的十个大城市里面，圣何塞排第几呢？排第七哦。排在前面的是盐湖城 Salt Lake City， 丹佛奥斯汀，这个是佛州的哈，这个是德州的，还有波特兰拉斯维加斯罗利，同样并列第七的就是凤凰城了，凤凰城也是哈，我们都很熟悉。那么圣何塞的这个数字呢，我们来看看哈，圣何塞冉冉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了，很多的消息都和它有关。住宅这个售价的中位数呢，圣何塞是210万美元，两房住宅的年租金呢不到5万美元，平均月租4000美元，所以这个房价和租金比呢 41.11 是这个城市里面最高的。肯定了，房价和租金比越高，这个房价就意味着越贵嘛，就越不划算，当然就是租金就更划算。咱们就不说别的城市了吧，对不对？我们反正是住在 local 的。那么研究还提醒啊哈，持有的成本也不能忘。为什么呢？就是什么叫持有成本？比方说这个2026年的保险市场状况报告，就是美国的房主呢，他每年要付2966美元的房屋保险，这是一个平均数。结论数是，就是你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它是取决于房价是多少，对不对？买房子花的钱多少，你租金是多少，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持有成本当然就包括这个保险啊、地税啊加把起来。圣何塞的租房子虽然贵，但是比较210万美元的这个买房的门槛可能呢更符合经济效益。但是他这里其实说的也是蛮片面的，因为毕竟呢咱们还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去考量，对不对？首先呢就是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折旧，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房子还有个潜在的升值，它的一个潜力。这些其实我们算进去，也是为什么湾区房子这么喜欢被人买，因为大家尝到甜头了，也不能光光看这个数字上的租房比。那么不管怎么说哈，如果大家还真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啊，想说我就是想要计算一下，说是这个圣何塞这 41.11 的房价除以租金的这个比例，还有呢就是房价收入比是怎么算的，圣何塞是11哈，就是11年的家庭总收入买得起一个中位价的住宅，还有这个租金占收入的这个比例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那么邓梅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技能，你回复什么呢？回复租买嘛。那么你就把这个东西呢就呈现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研究，自己算算看，自己就是研究一下看看哈，结合各方面的因素，希望这些消息呢都能够帮到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了，其实还有几个消息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内容。
6: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9: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8: 他们怎么做到的？
9: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1: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 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奇赢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0: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今天是10月14号周三，我是邓梅。那么刚刚啊，其实大家有收到回复了，我们的导播在后台呢就把这个回复的内容给大家传过来了，邓梅仍然没有办法登录后台，非常抱歉啊。那么我们尾号是7671的听众朋友呢，还有3748的听众朋友选一，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裁员的担忧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之后呢，还有一人发送了需要我们的锦囊，邓梅只能说是之后哈，我们结束之后邓梅尝试换个电脑登录一下，然后会把这个锦囊陆陆续续发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可能大家已经听过我们的红海声广告了哈，说的非常的详细。其实邓梅也是和大家再说一下邓梅是怎么用的呢，每天早上邓梅就会服用一小条，有的时候呢早上起来忙忙活活也是为了能够减减肥吧，所以早上起来吃的东西很少，就是一个咖啡，然后再加上一个红海参养生胶，撕开之后蓝莓口味，非常的方便，一边开着车一边就吃掉了，感觉呢好像是早上起来是吸收最好的一种方式，身体的免疫力也是有所增强，大家也是可以试试看看这种方式适不适合你啊。每天早上撕上那么一小条，然后这个身体把它养得倍儿棒，吃饭吃嘛嘛香，好不好？接下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发送一个美字，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私益美容院200美元大礼包的这个抽奖。那么这是用来可以祛斑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祛斑自己在家里真做不了。那么这个美容院呢，它有一个机器哈，可能和我们传统说的这个皮秒很相似，就是它祛斑之后非常见效，而且皮肤会变得白嫩。邓梅有做过，觉得很好。想要试试的听众朋友，不妨借着这个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希望足够的幸运哈，在约在6:40或者39吧，邓梅就会为大家开奖了，我们的后台人员邓梅会公布。那么6:40之后，我们就不能再参与到抽奖了哈。当然明天会有新的内容，但是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发送一个每次到9619611。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段，第二段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来看美股。今天呢收盘哈，我们的道指呢其实下跌 0.35%， 科技股这边呢哈，科技股这边，哇，我真的是好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吧，今天的我的天哪，这样好了，邓梅呢先把这个第三段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第二段这个消息好像现在有点乱嘛，证明今天的电脑简直是要罢工了哈。为大家准备第三段，我们先来看看中东的剧情以及和川普正在紧张进行的。我们今天知道今天早上其实中东很热闹，对不对？因为其实呢，首先美国境内的中期选举临近了，今天是10月14号嘛。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在9月份有一个通胀数据，说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那么这个数字呢比预期是 3.6% 要高上那么一丢丢，也是高于8月份的 3.4% 的。其实呢，这背后和国际的两场战争是紧密相关的。其实呢，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有人说很可能美联储在12月份会加息啊，可是如果哈，那么现在显示就是现在显示就是这个通胀的数字这么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物价也下不来，老百姓还在花钱，那么失业率还低，股票还涨，大家手里还有钱，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企业更容易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怎么办呢？美联储很可能是不是又要开始加息了？可能会比我们预想来的会更快呢。那么在今天，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是升破5%了哈。那么此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其实这个通胀数据和国际的两场战争紧密相关。哪两场呢？首先就是胡塞还有沙特的冲突在升级。昨天晚上呢，胡塞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总部 大楼发动了袭击。那么阿美总部的园区里面它有营运中心的，它监管着海上的油井啊、运输的管道啊、炼油厂、出口码头。那么沙特联军呢也对也门萨那的这些胡塞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就是你打我我打你。那么可以看到最近的胡塞不仅仅是攻击了沙特的石油能源，还是在加强攻击红海曼德海峡的这个商用船只。那么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猜猜看啊，之前说是布雷，其实今天早上还有消息呢，就是路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有2000个集装箱呢就被击中水雷了。邓梅早上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观众朋友就问，不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水雷已经被美国给扫清了吗？问题就在你扫清了，他又偷偷摸摸给你布上，你说怎么办？还有是什么呢？他现在啊，伊朗他们现在整出来了雷达，因为这个船只呢它路过霍尔木兹海峡它就关闭了这个应答器，那么雷达就测不到它。那么大家可以猜它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武器呢？哈，这个伊朗它就用了人形雷达。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就靠着肉眼睛带上这个设备人去测这个船，其实那么大的船人眼是能看得到的，然后我就靠着人工这样的去发射。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哈，早上邓梅在做报道的时候，我记得说是胡塞的这个导弹里面也是发现了中共生产的这个零件。大家要知道这个胡塞武装是受到国际法律的这个制裁的，也就是说大家是国家你不可以卖东西给他的，但是呢中共啊他就用伪装成货物的这些零部件就间接的运给这个胡塞。可是呢有专家就分析说，你就不要化妆自己说是什么货物了，你这就是造导弹了，这不就一眼都看得出来吗？只要不瞎他都能看得出来，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闻吧哈。那么更疯狂的是什么呢？胡塞就是疯了，他就开始攻击沙特的民用设施机场，而且他还想暗害沙特王子。那么沙特情报机构就说啊，他们就挫败了一场由胡塞支持的军事政变，逮捕了阿勒代西王子还有多名军官相关的人员，因为这些人呢就想要暗杀这个沙特王子，这个王子叫做萨勒曼。那么今天川普干脆就对胡塞发出严厉的警告了。川普说胡塞非常恶劣的行为很可能就是受到伊朗的指使，他就是想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就把这个油价给推高了。那么川普就警告胡塞说，要弄清楚啊，美国的中期选举你可不是总统选举啊，中期选举过后我可仍然会是总统，我会记住对沙特的这些袭击。那川普还说呢，他和沙特王储啊也是萨勒曼通了电话，但是还是没有透露他到底川普要不要美国加入沙特打击胡塞的这个军事行动。那目前呢美国提供的还是一些战略方面的指导还有一些信息吧，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说是美军正式的介入，但现在呢不知道，大家都在猜测会不会介入。除此之外哈，外界认为川普已经挑明胡塞的目的就是要推高油价了，就是要给川普在中期选举增加难度了，收拾胡塞就是一个迟早的事情。那么说到这儿，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我们这个中东的大剧情大家是不是很感兴趣呢？如果大家对中东剧情还是很感兴趣的，那么邓梅就接着为大家整理，为大家说，你可以回复一个11，邓梅就明白了，会使劲的为大家整理，使劲的为大家报道。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更多的内容。
12: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3: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1: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3: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4: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5: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4: 加州火灾严重， 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5: 这么厉害？
14: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5: 太好了，
14: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0: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周三。那么刚刚啊，为大家整理了一下中东的剧情，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市场啊。感谢大家的耐心啊，邓梅在广告时间呢，终于是重新整理出来了哈。我们看看今天的市场，今天10月14号收盘呢，道指下跌 0.09%， 纳指下跌 1.88%， 标普500呢，下跌 1.1%， 费半重挫 4.3% 啊。那么道指跌的最少，为什么呢？因为联合健康、安进这些医疗保健股走高，所以呢，就撑住了。我们之前有问大家说，周五收盘标普能不能在7800点的上方呢？今天标普一天它就跌了 1.11%， 收盘呢已经是在7800点的下方了。所以我们的猜测吧，我们的压住周五的开场呢，邓美会为大家报一报哈。那么今天市场被两件事情给攻击了。第一个事情就是通胀指标。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在今天公布说，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什么哈，就是咱们买东西付账单的这个物价水平呢，比去年同期上涨 3.7%， 8月的时候呢是 3.4%， 市场原本预期是 3.6% 的，所以是高于预期，和上月相比呢也是上涨 0.6% 啊，因为8月呢是 0.4%， 这个和预期是一致的。那么如果我们把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啊、能源这样的核心 CPI 扣掉之后呢，同比上涨 2.6%啊，环比是 0.3%， 都是高于市场的 2.5% 和 0.2%， 也是都比预计的高了那么 0.1%。 那么说明通胀呢可能不只是油价一个原因吧，往更多的地方在扩散。那么说到油价的影响，相信听众朋友你也一定感受到了，全美汽油平均价格每加仑是 4.33 美元，一年前呢这个时候还是 3.08 美元，现在呢就是涨了40%左右，对不对？就更不用说咱们湾区了，那就是5块6块的，太离谱了，对不对？那么其实在周三的时候呢，西德州原油上涨 1.1%， 哇，西德州原油都到了每桶 95.09 美元了哈。那么川普呢在上周宣布，总统说暂时放宽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限制，可是也有分析说啊，说这个措施呢要降低卡车业者还有农民的燃料成本，很可能是杯水车薪啦。那么问题就来了哈，哦，我现在是9:39了啊。那么邓梅再提醒大家，发送一个美字哦，发送一个美字哦，发送一个美字参与到抽奖哦。然后我们9:40准时抽奖哈，还有一分钟，大家赶紧的敲动您的小手，写上一个美字参与到抽奖，也可以自己用，也可以给您的亲朋好友用。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说通胀放高了，对不对？问题有人说，那么通胀高，股市怎么它就得跌呢？是这样的，因为通胀越高呢，美联储很有可能就会更多的可能去升息，那么利率越高呢，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企业借钱就越贵吧，所以股票的估值就会承压。那么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国国债啊就一度遭到了抛售，交易员就短暂提高了明年1月底之前升息两次的压注。随着股市下跌呢，在接近多年来的这个高的收益率，所以资金呢就被吸引去买债券了，升息的预期呢又有所降温。总之啊，这个事情就是在彼此的 balance 之中哈。那么分析师的看法是这么说的，叫做 Regent Capital 的 Skyler Venet 他是这么说的，他通胀现在看来有粘性哦，而且呢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他预期呢美联储在10

大家公布这个中奖的观众、听众朋友了，我们先来一个氛围音乐，好不好？大家有听到了吗？好，这叫提前的欢呼声。我们这次中奖的听众朋友，结尾是0032的听众朋友哦，恭喜您中奖，恭喜您中奖哦，好幸运啊！0032的这位听众朋友，我们也会发送短信给您，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邓伟很为您开心啊，祝您美美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看哈，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样的消息，因为好像是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第二件影响市场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邓薇尽量的用大白话给大家说一说，咱们来唠唠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人工智能这个公司的融资，对不对？那么过去两年呢，人工公司它要盖数据中心，它要买芯片，它花了天文数字，它这个钱都是借来的。那么在周三呢，市场就说啊，就担心说那么几家大型的科技公司之外，其他的一些 AI 公司，它到底能不能一直靠着借钱撑下去呢？焦点现在是在人工智能云端业者，这个公司叫做 CoreWeave， 外号是英伟达的亲儿子。那么这个 Social Capital 的创办人呢，在周二晚上啊，就在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就贴出了这个 CoreWeave， 就是英伟达亲儿子的这个公司的这个2032年到期债券的一个走势。它的收益率呢，触及到 15%， 这就是大家不要觉得 15% 是一个好事哈，如果营运是我们正常的 15%， 这还可以。可如果是在借债去发展， 15% 就是市场担心的一个水平了。也就是说，市场在担心你如果收益率只有 15%， 你这个公司的财务就会有困难的。所以马斯克也干脆回了一句说不妙啊。那么 CoreWeave 的执行长就说啊，说市场的反应是非理性的。那么在周三啊，不管你理性不理性了， CoreWeave 的这个股价呢就急跌超过 15%， 每股呢是 65.75 美元。这个担忧于是就扩散到了别的科技公司啊。戴尔重挫 11%， 起因就是巴克莱把这家公司的评级呢从优于大盘干脆降到了一个中立。理由就是很直白，就是说他们的人工智能业务还没有出现足以能够推动营收大幅度成长的一个明显的转折，就是你这 15% 它根本就不够。那么财报季这边呢，银行股是不好过啊。我们知道美国银行下跌大约 4.7%。哇，今天美国银行有一个重磅消息哈，其实邓薇昨天晚上为大家准备，就是他帮助中国的一些洗钱。那么中国洗钱怎么洗的哈？他就是不用美元系统，他就是毒品，再加上兑换外汇，那么就在这个银行里面转了一圈，就通过这个账户之间转了一圈，就把这个钱洗白了。那么美国银行知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呢他就被美国财政部给制裁了哈，宣布12亿美元的罚款，然后呢当然就拖累了他当季的获利啦。那么他现在呢他就下跌了 4.7%。 摩根士丹利下跌 2.8%， 虽然说调整后他的获利是优于预期的。好吧，说到这里呢，邓薇就其实这些和我们的房贷存款都是有关的。那么时间的原因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再见。

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

0: 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2: 珍妮的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她既能够唱《铁血丹心》那种金戈铁马的大场面，也能把一个江湖儿女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面给表现出来。这个是一部武侠剧的主题曲，唱的是刀光剑影的江湖背后那份说不出口的儿女情长。您可以仔细听一下哈，珍妮的处理同样呢是那副大气的嗓子，可是唱到情到深处的时候呢，他能收也能放，刚里带柔，柔里呢又藏着一股韧劲儿。这个呢就是真正的大歌手，什么样的情绪啊都能稳稳地接住。所以我们一起来听《春雨弯刀》。

一首春雨弯刀，柔里带刚，有没有唤醒您心中那份久违的侠骨柔情啊？接下来这首歌呢，唱的就是这个世上最美的一种相守，它呢也是珍妮和罗文另一首传世的经典。这首歌叫《世间始终你好》，同样是出自《射雕英雄传》，由黄沾亲自填词谱曲，还是罗文和珍妮的对唱。如果说《铁血丹心》唱的是家国豪情，那这首《世间始终你好》唱的就是郭靖和黄蓉之间那份走遍天涯还是觉得身边这个人最好的深情。两个人一唱一和，一个憨厚，一个俏皮，把那种认定了对方就是一辈子的笃定都唱得又甜又暖。莫卡之所以特别想在今天放这首一辈子只认定一个人的歌，是因为现实里的珍妮也曾经这样深深地爱过一个人。我们先一起来听罗文和珍妮演唱的《世间始终你好》。

0: 刚刚这首《世间时钟你好》啊，摩卡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听不懂粤语，所以呢，最初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伴唱“哄哈”，觉得非常有意思。刚才听的时候呢，又想起来那个时候傻傻的跟着在一起合唱的时候呢，不会唱词，就只会跟着“哄哈”。嗯，很有意思。那刚才这首歌唱的是一辈子的相守，可是珍妮自己的那段爱情啊，却没能走到一辈子。1976年，23岁的珍妮嫁给了当红的邵氏武打明星傅生，两个人是出了名的恩爱，婚礼也是办得风风光光。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幸福才刚刚开始。1983年，正当珍妮的事业如日中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就夺走了傅生的生命。那一年傅生才29岁，而事发的时候珍妮正在日本工作，等他匆匆地赶回香港，他最爱的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天一下子就塌了。可是珍妮没有在众人面前崩溃，他默默地把自己一手创办的唱片公司结束了，他推掉了所有的采访，把最深的痛藏进了心里。丧夫一年之后，他重新站上了红磡的舞台，唱了一首《再度孤独》，把满腔的孤独一句一句倒进了歌里。而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改嫁，这一生他就只认定了傅生一个人。最让摩卡动容的是后来的一件事，为了给这段被命运硬生生斩断的爱留下一点延续，1987年，也就是傅生离开4年之后，珍妮在美国做了这个人工受孕啊，她是傅生冷冻的精子做的人工受孕，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这么多年她一个人又当妈妈又当爸爸，把女儿拉扯长大，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她才对外界说孩子的父亲就是傅生。摩卡从珍妮身上看到的就是大气两个字，珍妮的嗓子大气，唱尽了江湖与深情，而她这个人活得也更大气。命运给了他最重的一击，他没有诉苦，没有卖惨，而是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一个人默默地把往后的日子和那份爱都扛了起来。所以珍妮的歌还有她的故事，就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坚强，她不是不流眼泪，而是流着泪依然能挺直腰板，把日子好好地过下去。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林毅税务讲堂。
3: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国庆日所签署的大美丽法案，其中有一些条款是为了要兑现他的竞选支票，其中包括了对起因以及对工薪人群的税务减免。目前这些税务减免的有效期为2025至2028年。首先，有很多人误会在大美丽法案下的涉案金免税，但其实是超过65岁以上的起因。若是单身的所得在75000元以下，夫妻合并申报的所得在150000美元以下，而且有社会安全号码，则一个人有6000美元的抵减。若是夫妻合并申报，并且两个人都满足规定的话，则可以得到12000元的抵减 （senior deduction）。附带一提，申报加州州税时，在现行的税法下，涉案金本来就是没有州税的。而关于勤勤恳恳的打工人而言，则有所谓的加班费免税的规定，此抵减额至多为每人12500元，夫妻合并申报的抵减额至多为25000元，但是有所得限制。此外还有小费免税，而小费免税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拿薪水的打工人，也涵盖了自雇人士，合格的小费至多可以得到25000美元的收入抵减，但是有所得限制。除了劳务所得的减免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考虑自用车的车贷利息抵减，这项抵减上限为10000美元，同样有所得限制。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4: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先问您一句啊，想不想体验一下价值200美元的祛斑护理呢？而且还是免费的。今天呢，就要送给大家4亿美容的体验抽奖开始了。这一次的奖品是一次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最多可以去除5个斑点。请注意啊，今天参加抽奖的关键词和平常不一样，只有一个字，就是美丽的美字。现在拿起手机发一个美字到9619611就登记好了。如果您一直在意脸上的雀斑、晒斑还有黄褐斑，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肤色暗沉、气色不够好，这次的免费体验就不要错过了。四亿美容在湾区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专门做各类斑点和肌肤护理，痘痘啊、肉粒啊，还有肤色暗沉、肌肤松弛这些问题，他们也都有不同的护理方案。自己想去祛斑变美的，或者是想让自己的另一半呢，还有妈妈、女儿去试一试的，都可以发这个美字到9619611。今天就会有机会获得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了。那接下来摩卡想跟您聊一件跟很多家庭的荷包都有关系的事。今天有一个数字啊，全美国几千万领社安金的人都在等，明年的社安金到底涨了多少呢？就在今天早上，社安局正式公布了2027年的社安金涨 3.6%。 这是什么概念呢？以领退休，就是来以领这个退休金的朋友来算吧，平均每个月大约可以多拿75美元了。可是这个数字公布了，很多朋友心里可能还有好几个问号啊，就是多出来的钱哪个月开始拿到，下个月就有吗？那自己明年到底拿多少，去哪里去查？有 Medicare 的长辈 B 部分的保费是直接从社安金里扣的，明年保费要是也涨了，那么到手还能剩多少？还有就是领 SSI 的朋友又是什么时候调整？这些答案摩卡都整理在了一份社安金锦囊里了，连社安局的免费中文翻译电话也写上了。您只要发送社安金三个字到9619611，锦囊马上就能发到您的手上。发社安金三个字啊。还有一件事，就是摩卡也要提醒一下，每年涨幅一公布，这种冒充社安局的电话和短信就会跟着来了。对方会说啊，您的涨幅需要激活，请提供社安号和银行账号等等。所以这里就请您记住啊，涨幅是自动的，不用申请也不用激活。所以现在您只要发送社安金三个字到9619611，领取社安金锦囊。以上摩卡讲的内容锦囊里边都有，您自己存一份，再转给家里领社安金的爸爸妈妈。所以发社安金到9619611啊。摩卡看到后台已经有朋友发过来了，对的，就是社安金三个字。说完了钱的事，摩卡想再跟您聊聊身体。钱要算得清清楚楚，身体也要照顾得好好的。可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好像总是在照顾别人，照顾孩子，照顾父母，照顾一家老小。可是轮到照顾自己的时候，常常就是一句，哎，等有空再说，我身体还可以。 要是想炖一炖海参补一补，干海参要泡好几天，天天换水再剪开清理，慢慢炖。光是想想啊，就累了，也没有时间，最后呢，还是放在了柜子里。其实对自己好一点，不用那么费劲。我们电台一直在介绍的啊，韩国红海参养生胶用的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捕捞以后迅速急冻，再用专利的酶解技术处理好，做好了就是一条一条的，而且还是蓝莓口味，吃起来真的就像果冻一样，口感非常好。早上出门撕开一条，或者是午后歇一歇的时候吃一条，不用泡不用炖，一点都不麻烦。您是买给爸妈也合适，老人家吃着省心，做儿女的呢也开心也放心。最近这款红海参是特别热销，美国现在的现货是很紧张了，现在已经只能是预售了，预计是11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您到 FM96.1.net 上去下单的话，可以享受85折。如果选月订啊，这个 Mocha 很推荐，每个月会定期送到家，就不用每次要记着要下单，不能忘了，而且价格最低可以接近8折。预售期间下单还能参加这个厂家每个周二的感谢有你抽奖，每周都会送出6份好礼，有红海参、德国面膜、深黄黑参、参片等等。反正如果是月订的话呢，就会比较合算。如果您想拿到这个购买的优惠链接，您就发送一个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每天照顾别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说到照顾啊，有一件事情很多做儿女的心里都明白，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说出口。就是爸爸妈妈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很多人呢都是自己扛下来，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呢给爸妈量血压分药，然后照顾爸爸妈妈洗澡，半夜要是有点动静还要爬起来去看一看。日子久了，和父母之间的对话往往都集中在药吃的没有啊，血压正不正常，今天有没有摔倒，在家开不开心。那您可能就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聊天呐、说话，这种机会其实是很有限的。那如果把这些专业的照顾交给专业的人，不是说不孝顺，反而呢是让您能做回爸爸妈妈的孩子。很多儿女猫卡心里是很理解了，就是不太放心。如果爸爸妈妈去了养老院或者请人来照顾，他们会不会就是认生啊，或者是觉得不开心呢？今天猫卡想给您介绍一下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您去看看那里的一天是怎么样的，符不符合您的要求啊。早上呢，照顾老人家呢，是有正规执照的专业团队，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哪一位老人家该吃什么药，什么时候吃，都有专人的照顾，而且是24小时都有专业护理。地点呢，又临近医院，万一有什么状况，心里也踏实。到了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是南北式的中餐，照着老人家的口味来做。吃了一辈子的中国菜，在这里呢不用将就。白天院子里种着有机的瓜果树，老人家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看看树上又结了什么新果子了。还有室内室外的各种活动，还有能一起陪着聊天一起玩的人。工作人员也说中文也说英文，爸爸妈妈想说什么都有人能听懂。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家庭式的环境，不像住在医院里那样冷冰冰的，更像是一个大家庭。护理的事情交给晨光，您再去看看爸妈的时候呢，就只管陪他们吃顿饭，聊聊天了，听听他们讲讲从前，有自己是孩子的感觉，爸爸妈妈可能说不定还会笑着跟您说，今天又在院子里摘了什么果子了，味道好不好呢。如果您正在为自己的父母找一个安心的地方，莫卡觉得晨光之家值得您去看一看。您可以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莫卡再念一遍啊，是510-606-8455。在进广告之前，莫卡再提醒一下，今天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发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抽价值$200的免费祛斑体验，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 第二个呢是发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领一份涉安金锦囊。今天早上涉安局公布了明天涉安金涨%，明年啊不是明天，明年涉安金涨3.6%，多出来的钱哪个月到账，自己明年拿多少去哪里查 Medicare 的保费扣完了还剩多少，还有就是激活涨幅的骗子电话怎么认，锦囊里面都有了，连涉安局的免费中文电话也写上了，所以需要的朋友您只要发送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摩卡整理的这份涉安金锦囊了。广告之后摩卡要讲一位女歌手，她在台上戴过几百顶帽子呢，是不是有的听众一想到帽子就能猜到她是谁了呢？那么她到底是谁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的说给您听。
4: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5: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5: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5: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首先感谢手机尾号5959给 Mocha 的午安问候，中午好，又在熟悉的中午和您打个招呼，真好。祝愿您今天也有好心情，生活里有滋有味，时时都有值得开心的事啊。还有手机尾号5348，摩卡收到您的问候，也收到您的点赞了，谢谢您啊，总是这么捧场，看到您的鼓励，摩卡做节目也更有劲儿了，您也每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啊。首先提醒刚刚上线的听众朋友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发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参加抽奖，奖品呢是价值200美元的免费体验，就是祛斑体验，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讲，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啊，所以您只要发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第二个呢就是发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领取涉安金锦囊，明年涉安金涨3.6%，到账的月份新的金额怎么查，还有 Medicare 的保费扣多少，领 SSI 的哪一天调整，还有就是怎么一眼认出激活涨幅的骗局，摩卡的这份涉安金锦囊里头都写好了，所以只要发送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马上获得这份涉安金锦囊。您自己存一份，或者可以转给爸爸妈妈或者是需要的人。那摩卡看到后台啊有听众朋友参加抽奖，您一定要发对那个美丽的美字，美丽的美字啊，发别的字他可能不能马上收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也会回复您，但是如果想马上拿到这个马上参与抽奖，您就发美丽的美字，如果想马上拿到涉安金的锦囊，您就发涉安金三个字可以马上拿到，发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回复您。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歌手的故事， 今年台湾出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说它是新专辑，可是里面有一段声音其实已经是录好15年了。这个是大约15年前，一位女歌手在准备一场台语歌谣演唱会的时候录制的。排练的时候，她唱了江蕙的《家后》，录了下来。编曲的老师把新编好的音乐传给她，她在电话里跟着唱，唱着唱着就哽咽了。后来演唱会没能开成，这段录音呢就一直收在那里，没有人听过。直到今年的8月20号，他73岁冥诞的那一天，这段声音才被放进一张叫做《凤声再续》的专辑里，第一次被大家听见。这位女歌手，台湾人叫她国民天后，也叫她帽子歌后，她就是凤飞飞。凤飞飞的本名叫林秋鸾，1953年出生在桃园大溪。15岁那年，他参加歌唱比赛得了名，用林倩这个艺名到台北的酒店餐厅去驻唱，这一唱就是4年。台下的客人来来去去的，但是没有几个人记得他的名字。1972年华视的一部台语连续剧《燕双飞》找他唱主题曲，制作人顺着戏名就给他改了名字，叫凤飞飞。据说他后来自己开玩笑说燕子是鸟，一只鸟戴上帽子就成了凤，所以才不叫鸟飞飞，很幽默啊。那这顶帽子其实是从苦日子里来的，据报道他的父亲出过一场车祸，家里因此就背了债。刚出来唱歌的那几年，他置办不起漂亮的行头，也没有余钱常常去做头发，所以就戴一顶帽子，造型的钱就省下来了。据说有些帽子还是他的妈妈拿剩下的布料一针一线缝的，帽子配礼服不好看，所以他就干脆换上衬衫长裤，反而显得清爽又帅气。结果后来他几乎都是戴着帽子登台，唱完了之后还举起手来行个礼，谢谢台下的人。报纸杂志就开始叫他帽子歌后。也是啊，报道说他这一辈子收了600多顶帽子，那买衣服总是先挑帽子，再照着帽子去配衣服。可是啊，在这个帽子的底下，他藏着一个很多年都没有告诉别人的秘密。在有一段采访当中，他谈到说，他11、12岁的时候，常常跟着哥哥在家门口的井边比憋气，就是打一盆水，把头埋进去，两个人就比赛，看谁撑的时间久。时间一久了之后呢，耳朵就发炎，耳膜还破过，流过血。24岁的那一年，他的右耳就听不见了。他的个性比较好强，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就这么一直撑着。在往后的几十年，台下千千万万的人在听他唱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自己只能用一只耳朵在听。到了1977年，差不多就是他的右耳听不见的那几年，他唱了电影《我是一片云》的主题曲。这首歌写的是一个不愿意被拴住的女孩子，心里的那份来去自如的洒脱。我们首先就来听一听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

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午间问候，中午好呀，又到咱们熟悉的中午时光了，很高兴看到您的问候，祝您今天心情愉快，吃得香，过得舒心，咱们一起开启美好的一天。还有手机尾号8628，摩卡今天讲到是一个戴帽子的歌后，他就猜到了，在摩卡还没有播放他的节目，没讲他的故事之前，8628就发来了凤飞飞三个字，您太厉害了。那今天摩卡准备了涉安金的锦囊，有听众已经领取到了啊，8215手机尾号8215给摩卡点赞，手机尾号8615发来谢谢，不客气，能够为大家做到一点事情，整理的信息对您有用，摩卡就觉得很开心了。还有手机尾号7623说令人怀念的凤飞飞，真的是，摩卡在看到凤飞飞的故事的时候真的是好感动啊。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摩卡会继续讲到他啊，就接着说凤飞飞。那说到凤飞飞还要说到他的妈妈，歌迷都叫他凤妈。当年凤飞飞在台北驻唱，唱了好几年都没有人认识他，但是凤妈一直相信自己的这个女儿，据说她自己掏钱让女儿录了一卷样带，拿去给写歌的人听。后来几十年凤飞飞在台前唱，凤妈就在幕后，就是帮着把关啊，接什么戏唱什么歌都是由凤妈帮她把关的。1979年凤飞飞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当主角，演的是电影《春寒》，电影里的歌叫《没有泥土哪有花》，用泥土和花来比喻男人和女人，含蓄地写出了爱情里的波折。这首歌还入围了第16届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没有泥土哪有花》。

0: 说到凤妈帮女儿掏钱做这个录像带，莫卡就想起有朋友跟我聊过他自己的往事，说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的每一块钱都是精打细算的。所以莫卡就想到一个问题问问您，就是您这一辈子领到的第一份薪水是原封不动的交给妈妈呢，交或者交给爸爸啊上交的，还是说偷偷的留一点自己先存起来的呢？如果是交给妈妈的，就发交给妈妈四个字到961961，如果是自己存起来，就发自己存到961961。如果都不是，也许是寄回了老家，也许是替弟弟妹妹交了学费，也许是给自己买了一样想了很久的自己想要的好东西，也欢迎您把您的答案发给猫卡。那再可以再形容一下啊，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在广告之前，莫卡还是想提醒两件事情。第一呢，sorry， 第一就是今天我们有抽奖，您只要发送“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免费祛斑体验的抽奖活动。不一定是自己一定要用啊，因为它是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所以呢，送给父母啊，送给女儿啊，或者是自己的妈妈呀，都是可以的。今天这个抽奖活动不要错过了，发送美丽的美啊，尤其是脸上有晒斑黄褐斑困扰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第二个就是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发过来的，就是摄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领取摄安金锦囊，明年涨 3.6%， 到账的月份还有新金额怎么查， Medicare 的保费要扣多少，怎么样能够一眼认出激活涨幅的骗局等等，猫卡都整理好了。只要您发送摄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获得摄安金锦囊，这个还是含金量很高的啊。这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发摄安金三个字到961961。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5: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刚刚上线的朋友啊，再提醒一次，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发美丽的美字到961961，抽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可以自己用，可以送妈妈送太太，都是很好的礼物。第二个就是发摄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马上领取摄安金锦囊，明年摄安金要涨了，涨 3.6%， 到账的月份新金额怎么查， Medicare 的保费扣多少，领 SSI 的哪一天调整，还有怎么一眼就能认出激活涨幅的种种骗局，锦囊里面都写好了。只要您发送摄安金三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马上获得这份摄安金锦囊，自己存一份，也可以转给爸爸妈妈或者是需要的人。 在今天的广告之前，刚才的广告之前，摩卡问大家说，您这辈子的第一份薪水是交给妈妈还是自己存起来了呢？手机尾号5959说是自己存起来了，因为爸爸妈妈各自的工资比我当时毕业的时候都高。哈，真是很幸福啊，看来您的第一份工资开始就很有理财头脑了。爸爸妈妈的工资比您还高，那就自己把自己的第一份收起来，好好的存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呢？而且有一种自己有小金库的感觉，是不是？毛卡就是这样的感觉，当年第一次自己赚钱的时候，就是那个成就感大于了拿到的那个钱。但是摩卡是上交的啊，交给爸爸妈妈，自己手里头从来都是不太拿钱的。我不是很喜欢管钱，都是需要的时候管爸爸妈妈去伸手要，没有了的时候就管爸爸妈妈要，有了的时候就通通都上交，自己不操心。但是第一次赚钱的时候真的是好开心好开心啊。其实不管是交给了谁，存在了哪里，那第一份薪水里其实装的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还有自己的小小的得意，对不对？啊，说回今天的凤飞飞啊，舞台上的她不只是会唱，也是台湾电视综艺的主持名角。她主持的节目名字里常常带着彩虹两个字。1997年她和费玉清一起重新主持飞上彩虹。据身边的人说，他对节目的要求特别严，每一次进棚都要跟乐队一遍一遍的对音，收工以后别人都走了，他还是留下来对着录音带一点一点的看，看哪里还能更好。一个已经站在顶峰的人还在跟自己昨天去比较要做得更好。嗯，真的是摩卡后边会讲到啊，会讲到凤飞飞的后来很感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是他在1991年唱的《追梦人》，由罗大佑作词作曲。这首歌和作家三毛有一段缘分。1991年初，三毛突然离世，据说罗大佑在这首歌的最后一段歌词里就写进了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后来这首歌就成了电视剧《雪山飞狐》在大陆播出时的片尾曲，很多大陆的朋友啊，就是在这首歌，从这首歌开始第一次记住了凤飞飞的名字。我们就一起来听凤飞飞的《追梦人》。

手机尾号7623给猫卡的留言，猫卡分享给大家啊，写得特别感人。他说想要跟你飞和心肝宝贝是我最喜欢的凤飞飞的歌，唱出了传统女性对婚姻与家庭无怨无悔的感受和心情。凤飞飞将歌词一句句娓娓唱来，诉尽多少台湾传统女性的人生。而这两首歌里都有许多人的母亲身影。这段留言写得特别好啊，也特别有水平，猫卡看了都觉得很感动，真的是。而且猫卡在整理凤飞飞的故事的时候，发现她真的就是传统的台湾女性，能够代表很多传统的台湾女性吧。我们接下来会放到想要跟你飞，心肝宝贝呢猫卡没有安排这首歌，那听到的听众朋友，想去听这首歌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一下。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留言说，猫卡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猫卡知道您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啊，5959特别的孝顺，但是听到您这么样讲的话，猫卡心里也是暖暖的。真的，我们能做妈妈的贴心小棉袄是一份幸福，也是一份牵挂。其实猫卡发现啊，不管长到多大，在妈妈的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我曾经看一个报道啊，98岁的妈妈推着好像是98岁的妈妈推着她好像是快80岁的女儿，女儿的腿不好，妈妈反倒还就是很健康。所以呢，是妈妈推着70几岁的女儿坐在轮椅上的女儿，然后推着女儿，还整天给女儿去送饭呢。所以你看，在妈妈的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那不能扯远了，猫卡的时间，节目时间不能超时。再说回今天的主角凤飞飞，在1980年正在事业顶峰的凤飞飞嫁给了香港商人赵红旗，此后将近30年都是两个人一起度过了。成名以后，他就推掉了很多的应酬，最喜欢的就是在家里和先生聊聊天，是不是这种传统的女性啊？那2009年，先生因为肺癌离世了，享年70岁。那一段日子就是凤飞飞最难熬的时光。据报道，他后来说，每一天呢，那个时候的他每一天都在流泪，连吃饭的时候都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饭咽下去的，不是吃下去的，是咽下去的。就是这份想念，他在人间是找不到地方安放，最后呢都全部放进了他的歌里。同一年，音乐人陈国华为他写了一首新歌。据报道，陈国华在电话里刚给他哼这个副歌的第一句，电话那头的凤飞飞就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这首歌就叫《想要跟你飞》，刚才7623提到的这首歌啊，《想要跟你飞》，梁启宏作词，陈国华作曲，这是他隔了14年第一次录国语新歌。他说再走进录音室心里很紧张，当年跟他一起出道的歌手大多都已经不唱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新人一样，什么都要重新学。他还说这不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歌，虽然旋律简单，词也简单，

刚才摩卡跟大家分享了那个98岁的妈妈照顾女儿的故事。5959留言说，老妈照顾女儿，尽管母亲近100岁，真的是让人感慨。真的是，摩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觉得特别的感动。妈妈都快100岁了，还惦记着照顾女儿，这份牵挂真的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牵挂，从来都不会因为年纪增长而减少。我们常说父母养育孩子是一辈子的事，真的是这样。

一定的年纪呀，就能体会到，就是有一种爱，无论你岁月怎么走，他都始终是放不下的那份牵挂呀。总说不用担心，不用牵挂，真的是放不下呀，很难放下。妈妈对儿女的爱，还有儿女长大了之后，反过头来对父母的牵挂，真的是一样的。那说回今天的凤飞飞。2011年，凤飞飞在为演唱会练歌的时候，发现身体不对劲，一检查是肺癌，已经是第四期了。他录下了一段话，告诉大家演唱会没有办法如期举行，一遍一遍地跟大家说对不起。随后他就开始了艰难的治疗，心里头呢还盼着第二年能够重新站上舞台。但是在2012年1月3号，他在香港走了，享年58岁。所幸呢，就是有家人都陪在他的身边。可是在那之后的40多年里，歌迷们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他在生前特意交代，等到农历新年过完，元宵节也过了，再告诉大家。他不想让爱他的人在一年里最团圆的日子里伤心，直到2月13号，家人才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所以说，当时的官方网站透露说，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坚持亲手挑照片、写贺词，把1月和2月要寄给歌迷的生日卡、新年卡一张一张的准备好。他留给大家的最后的一段话里有这样一句：“剩下没唱完的歌，就留待下一辈子再唱给你们听。”听完他的这一生，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莫卡想带大家回到最开始，1972年，19岁的凤飞飞推出的第一张唱片，主打歌曲叫做《祝你幸福》，是由林煌坤作词的。据说当年凤飞飞对林煌坤说过，等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了，这首歌还会一直有人唱。林煌坤当时还不相信呢。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从卡拉 OK 到婚宴，甚至到郊游的游览车上，这首歌一直有人在唱。2014年底，台湾卫生福利部办了一次台湾十大励志疗愈歌曲票选，第一名就是这首《祝你幸福》。他出道唱的第一首主打歌叫《祝你幸福》，他离开的时候最后惦记的还是歌迷过年过得好不好。从起点到终点，他留给歌迷的都是同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听凤飞飞的《祝你幸福》。

5959留言说这个是凤飞飞的绝唱。是啊，现在听祝你幸福真的是格外的令人感慨。凤飞飞把情感唱得那么深那么真，就仿佛歌里头藏着许多不曾说出口的那种牵挂。现在听来啊，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舍。经典啊之所以动人，大概就是因为岁月过去了，但是歌里的那份真情真的是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手机尾号0536说感恩摩卡感性又细心，谢谢0536，您这么说摩卡心里真的暖暖的。其实感动和体会都是相互的，因为有您还有我们一直听摩卡慢趣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愿意聆听愿意分享，所以摩卡才能在每一次的交流中感受到我们之间的真情。所以真的很高兴每天能够在电波里和您相遇，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去交流。刚才我们听了凤飞飞的五首歌啊，回头看凤飞飞的这一生，舞台上她戴过600多顶帽子，可是第一顶也许只是当年妈妈用零碎的布料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顶低低的帽子底下藏着的是她这一生太多的不为人知的苦。年轻的时候是一只听不见声音的左耳，到老了是痛失挚爱之后说不完的想念。可是她把所有的风雨都留在了帽檐的阴影里，转过身留给大家的永远都是那个笑着举手行礼的样子。他当年在最后的留言里说，来不及唱的歌下辈子我再唱给你们听。而就在今年，那段尘封了足足15年的加厚录音重见天日，让我们得以跨越时空再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其实莫卡觉得也许真的不用等到下辈子，只要是在此时此刻还有人在卡拉 OK 里点起它的旋律，只要还有人在某个寂静的深夜或者是微亮的清晨里播放它的歌，它就从来没有离去过，它就一直都在唱。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啊收听摩卡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有就是跟摩卡互动的啊，不管那一份薪水去了哪里，都愿您今天的手里心里每一份每一天都过得踏实和安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大家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您发送美丽的美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我们希望之声会直播开奖，送出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抽奖的机会啊，发送美丽的美到961961。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听众来领取奖品，是种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的，非常的开心啊。其实莫卡已经接待了好几位中奖的听众了，他们普遍都说翻了好多好多好多回终于中奖了，真的好开心。所以听众朋友啊，还没有中过奖的或者是一直在发抽奖没有中的，不要那个灰心啊，多发几次说不定就中了。第二个就是今天的摄氨金锦囊，明年摄氨金会涨到3.6%。那哪个月到账，怎么查自己的新金额， Medicare 保费扣多少，怎么去防止激活涨幅的各种骗局，摄氨局的免费中文电话全都在这份摄氨锦囊里了，毛卡都准备好了，您只要发送摄氨金三个字到961961就能够拿到这份摄氨金锦囊了。您可以自己留一份，自己没有用也可以转给有需求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每一位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朋友，我是猫卡，祝你幸福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之声新闻快报。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邓梅。周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5票赞成2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从2028年到2029学年开始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之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逾期申请也不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但是语言沉浸式课程、幼儿园到八年级一贯制学校以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然可以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的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让很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会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忧，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两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会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然需要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秀女明星在奥克兰遭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县检察官办公室在周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经被指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叫做麦凯拉·佩奇，曾经出演多个网络真人秀节目。枪击发生在周日凌晨1点35分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姐姐两人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外一群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与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从同行者手中拿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了佩奇头部，佩奇送医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友人表示，相信枪击纯属意外。邓巴来自伯克利，除过失杀人外，还面临着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装载弹药枪支以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丽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截至周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教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在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且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有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从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其妻子以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的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了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丽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且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还发现，她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丽面临着严重袭击以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经将保释金提高到150万美元，目前案件仍然在调查中。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周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拟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从30天缩短到10天，新规在周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会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天内提交证据或者要求面谈，逾期未回应，可能就会被终止难民身份。这个期限包括周日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外增加3天。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也会失效，并可能会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其子女的身份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天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会存在的审核漏洞。该部门估计2015年到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大约 18.6 万件难民案件可能会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10天不足以寻找律师以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 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达兰的总部园区，在周二晚间遭到了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的顶部三层受损并且起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也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且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到伊朗的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以及作战规划支援，还没有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也是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从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者是没有运营，占原定航班的大约 41%。 随着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也受到关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邓梅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 Medicare 红蓝卡福利，请抓紧时间参加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Chu 赵世文所举办的湾区 Medicare 红蓝卡讲座，时间有限，有不同地区的零月费计划可选，请抓紧时间打免费电话1-888-746-66881-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3: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休赛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
4: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5: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6: 大家好，我是许哥。
5: 哎，我们是到十月底了，在这个时候许哥都是哪些比如说是水果呀还是说是植物收获的季节呢？
6: 哦，现在目前来讲啊，有两种要收获的，一种就是丝瓜，
5: 丝瓜，
6: 一种是 avocado。
5: 哦，
6: 开始收获了，丝瓜已经收获啊、这个月收完的话大概就是末尾了，因为现在还会再结。
5: 嗯，
6: 其实最惨就是惨 产能最高的时候就是在十月份，九
5: 月
6: 十月，
5: 嗯，
6: 哎，这尤其到十月底这一段期间呢、哦，它会产能最高。哎，不过呢，那既然讲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柿子，
5: 嗯，柿子没错，我们家后院的柿子挂满枝头。
6: 啊、哦，柿子我是建议啊，最好十一月份采，那个时候你吃的口感呢、啊，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5: 嗯，
6: 我们家通常都是等到十一月，十一月初的时候，可能五号是。五号、十号，
5: 嗯，
6: 我们就吃多少采多少。
5: 哦，
6: 有的
5: 一直挂在树上，
6: 一直挂在树上，叶子全部掉光了，还在挂在树上，
5: 嗯，
6: 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看的美景、啊。
5: 没错，
6: 真的，因为都变黄了，黄的并不是代表它就是熟了、
5: 哦、
6: 啊，就是你就算你现在采，因为现在很多人你在市场上看到有很多这种柿子采的，那个柿子采下来哦，都是生的
5: 色。
6: 生的色、
5: 嗯、
6: 但是生的色你让它，你不是让它自然熟，
5: 哎，对，
6: 你让它就是说提早采收下来是可以，你是因为什么，他们贩卖啊，我卖给你大盘，卖到中盘，中盘卖到小盘，小盘再卖给这个 retail store、嗯、那这一路上下去，所以说他们必须要提早采、
5: 嗯、
6: 提早采呢，那当然是也可以，那为了方便运输跟储藏，
5: 嗯，
6: 但是问题是口感就不一样了，那就绝对的不一样。如果你家的这个柿子还没有采的话，你再忍耐一下，你就采一些啊、哦、啊、
5: 嗯
6: 比较黄的采下来，可是你还要最少也要放三天到五天，
5: 是的。
6: 然后呢，其他的你就不要采，因为你现在采下来那口感我保证不好吃。可是你十一月份的那个时候采下来的这个柿子呢，而且还有一点，到十一月份的时候，任何蔬菜果树啊、水果啊，你只要打过霜了，那我跟你讲，包甜，
5: 非常甜，
6: 非常甜、
5: 嗯。
6: 像这个柿子啊，也是一样，你十一月份你就一边采一边吃，一边采一边吃，不要说夯不啷啷全部把它采下，你没有采下来，你就挂在树上啊，看着也爽。对，但是呢。
5: 嗯
6: 啊、我是建议这样了。不过今天最主要的题目是讲丝瓜。
5: 哎，带来了丝瓜。
6: 那丝瓜呢？现在是也是生长期，也是采收期。它最后的生长啊，就是说现在可能都已经结小丝瓜，也有大丝瓜的，小丝瓜也在结。可是到月底，这个月底的时候，差不多就熟了。因为你只要看到瓜，大概最多在两个礼拜就可以采了。所以说刚好到月底嘛，
5: 就看见这个小瓜长出来了，两周之后
6: 就
5: 可以摘了。
6: 对、
5: 嗯、
6: 就可以摘了，那也是尾声了。
5: 嗯，
6: 那尾声的时候啊，你采的时候有一种叫做丝瓜露，
5: 丝瓜露，
6: 而且是纯的丝瓜露、哦、而且这丝瓜露呢它有什么好处，怎么采？第一个呢，就是你把所有的丝瓜都采完了以后，
5: 嗯，
6: 不是只剩下梗了吗？
5: 嗯，
6: 那剩下梗的时候，你在接近地上，比如说啊，不管它多高啦，啊，比如说一个胳膊这么长的地方，你把它剪掉，剪掉以后，你记得你要准备一个小瓶子，或者是一个 drinking 那个 bottle water
5: 哎，
6: 小罐子之类的，你把它绑在那个切口上面，然后丝瓜露就
5: 滴滴
6: 哎就滴在那里，那一个是。最纯最纯的什么化妆品，
5: 养生养
6: 你的脸，
5: 养皮肤的，
6: 养皮肤的、
5: 嗯、
6: 我是指，因为我为什么要讲养皮肤呢，它真的很纯。你们虽然说在外面有买到这种丝瓜露，可是它里面都有放一些什么化学药品啊，还有那个酒精啊、
5: 嗯、
6: 挥发性的，而且它的稀释大概都在1000倍左右，
5: 对，
6: 所以说呢，而且又贵，可是你自己种的丝瓜，自己就采摘这个丝瓜露，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丝瓜露呢，它可以清热消炎，
5: 清热消炎，嗯，
6: 还有什么美容院润肤啊？
5: 哦，
6: 这一点是大家最喜欢听，尤其是女生，
5: 嗯，
6: 啊，
5: 是的。
6: 那这丝瓜啊，它是最主要是原产地是在印度。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啊，
5: 嗯，
6: 《本草纲目》里面就有写了这个丝瓜、嗯、 然后在唐代的时候，他说1300多年前呢，在唐代他们就已经有就是比较普遍种这个东西了。那这个丝瓜呢，还有另外一个它的制成品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现在市场上还有在卖老美的这种像grocery store 啊，它有卖什么、那个丝瓜囊
5: 啊，
6: 短短的，
5: 嗯嗯。
6: 那我们小时候是整根拿来什么？
5: 整根。
6: 整根，然后晒干了以后呢，把里面的籽掏出来以后呢，当洗澡的那个、刷。
5: 澡巾那种。
6: 对对对，这样。那洗澡因为很长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像我们现在洗澡也有那种什么类似那种菜瓜布之类的啊，它那个就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这个丝瓜囊，你家如果有种的话，老的你就留着它以后呢，一来你就留种，二来呢，等它的那个外面的表皮呀、通通晒干了，肉没有了，或者是你把那个皮先刮掉，刮掉以后剩里面的囊的时候，你就晒太阳，晒让它透干了以后，把这纸拿出来以后，你再把它剪一节一节，可以怎么拿来洗碗或者刷碗了、或者刷啊，你们家洗手台啊、或者面盆啊。
5: 它应该是不伤器皿，但是呢又比较容易去污。
6: 对对对对对。像对我这种皮比较厚的人来洗澡的话，那就比较管用了。
5: 去痒。
6: 真的真的。
5: 喜哥在开玩笑哦。
6: 那然后呢，你这个在吃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丝瓜它的那个比较平和呢，你可以多吃，但是多吃的话，你如果跟着姜丝一起炒或者煮姜汤跟丝瓜的话，我说的姜汤不是说很多的姜丝啊，你就切一部分的姜丝，然后不是姜片，姜丝，然后呢跟这个丝瓜块就是炖煮，对你的身体会非常好，而且呢对有痔疮的人来讲，或者是说更年期的人来讲，都是非常好的
5: 哦。
6: 这是，而且因为这我最主要啊来讲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大家，我买这个丝瓜我是干什么用的，我身上有没有这个病，或者我需要什么保养，那我是要做什么，我最主要是讲这个。而且比如说有香港脚的脚气病的啊，丝瓜也是很有用，有痔疮的，调理生理上的，这些啊都是这个丝瓜、都是对人体非常非常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个丝瓜呢，你要怎么种呢？最好在这个湾区这个地方啊，你最好4月份再播种。如果是在洛杉矶那一边，圣地亚哥那边的话，你大概3月。就可以播种，
5: 早一点，
6: 早，因为
5: 它热的，
6: 它那边比较热，比较早热。那我们这边啊，最好4月，你3月份，你的发芽率会比较低。
5: 那您说那个籽，就是那个囊，就是丝瓜囊，最后
6: 黑
5: 出来的那些籽就可以直接用，
6: 直接种了
5: 啊、
6: 直接种。那你要么就直接种，要么就种到小盆里面，等它发芽以后再移植都可以。最好是在湾区这个地方，最好4月份以后，你再播种，跟那个番茄啊、西红柿一样。
5: 哦，
6: 那西红柿你为什么在3月份你就可以买得到这个西红柿的苗呢？因为他们是种在温室里的，可是你拿回家的时候，在种的时候，它是停止不长，但是它也不会死，因为天气还是冷呢，它的生长会非常缓慢，但是它不见得会死。可是你4月中买的那个苗，就算跟它一样大的 size 的话，结果你4月中买，比你3月份种的同一个时期在长，可是4月份中你买的那个苗啊，会长得比3月份你买的苗要快，而且它的成活率比较高，而且它长得比较强壮，因为什么？它在适当的温度所培育出来的。可是你3月份还是冷嘛？
5: 是。上次喜哥就给我们讲了这个道理了。
6: 那在种的时候呢，你如果说在这个丝瓜 我们在讲这个丝瓜，它到底我们在种的时候，如果说在二月份、四月份你播种的时候啊，记着你一开始的时候会公花会很多，雌花会很少。
5: 嗯，
6: 但是你不要把公花给弄掉了。但是公花弄掉一部分可以哦，可是那公花的花母花当然你不要摘啊。
5: 嗯，
6: 但是公花的花，比如说它结了10个公花的话，你可以摘掉5个公花。
5: 嗯。
6: 煮汤的时候拿来吃，哎，对身体很好啊。
5: 哦、
6: 我是指花、
5: 嗯，
6: 花的部分呢、啊，就是说，就健胃整肠，
5: 嗯，
6: 而且是真的健胃整肠，因为这都是有现代医学科技、科技、
5: 嗯、
6: 那个根据的实力、
5: 嗯。
6: 所以说，你们家如果有种丝瓜，你四月份的时候，你一看，哇，怎么都是公花没有母花？你不要急，母花会出来的。
5: 嗯。
6: 但是公花出来的时候，你10朵你就剪掉5朵，因为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母花会跑出来、啊
5: 嗯。
6: 等它跑出来的时候，你把公花都拿掉的话，它不授粉了、啊，结果它那花白、嗯、白开了。
5: 嗯，是。
6: 那所以说，它就很快就夭折了。
5: 好的，那么许哥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
4: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7: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8: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7: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8: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7: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9: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0: 后院小天地，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6: 我是许哥。
5: 我们这里是在讲跟大家分享这个种后院的花花草草的各种的常识和一些经验的分享。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哪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您就给961961这个短号码发短信啊，来分享您的这个经验呢，或者说是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提上来。嗯，有一位5959的朋友呢，他分享了他种植的这个佛手瓜非常的漂亮哈，我看呢跟许哥当时给我们拿来的那个都很像哈，带着刺儿，特别漂亮，种得很好。哎，感谢大家的分享。那许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丝瓜，您看看还有哪些需要和我们大家补充的？
6: 好，有3点呢、啊，要大家稍微记一下。我首先讲这个，我刚刚讲的丝瓜花，它最主要呢，它治喉咙痛。
5: 哦，
6: 鼻窦炎、痔疮， 还有肺热咳嗽啊。
5: 嗯，真的是好东西啊。
6: 是，
5: 嗯，
6: 这是丝瓜花
5: 啊、哦，丝瓜花
6: 啊、然后我讲丝瓜就是它的果，
5: 嗯，
6: 丝瓜的果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治那个热病，比如说你口渴，治这个渴啊，然后呢，就是有痰的咳嗽，
5: 嗯，
6: 有痰的咳嗽，还有呢，这种，比如说身上有一些疔疮之类的，哎，这是丝瓜就主要功能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丝瓜露，我前面所讲的丝瓜露，
5: 哦、丝瓜露，
6: 那丝瓜露它就是说啊，它能够治肺热这咳嗽啊，
5: 嗯
6: 啊，肺热咳嗽。然后呢，我这样讲咳嗽，你也想咳嗽了，我保证你要咳嗽了。嗯，那腰痛、腹痛，还有肿瘤、痔疮，啊，妇女的更年期呀、啊，啊，还有那个除热、解毒、治水肿，还有脚气病，还有酒中毒了，这些。对这个丝瓜露都是很有效的。我再强调一下，
5: 嗯，
6: 你怎么去采取
5: 这
6: 个
5: 丝瓜露？怎么摘？
6: 当你家种的这个丝瓜成熟，通通摘完了以后，你就把那枝条剪了以后呢，拿一个小小的瓶子，然后就套着它，或者绑在那个茎上面，然后让它滴滴滴滴完了以后，因为什么？它很容易就变成焦的了，但是
5: 那么浓稠，
6: 很浓很浓、哦、很浓稠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讲，它那浓稠，你这样一瓶它可以稀释100倍，
5: 嗯，
6: 所以说你在外面买到那个丝瓜露，它里面大概只有0.1%的成分，对，没有一滴啊，一滴都不到，嗯，它只有0.1滴，它就可以制造一大瓶，而且卖得很贵，你就在家里自己，就算你种这个丝瓜，就算你不是为了它这个为了开花结果的话，你就把它养得大大的，大大的以后呢，你就把它从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剪。
5: 哦。
6: 就比如说它长得差不多有30高，你就开始剪了。剪了以后，它旁边就会有很多只侧枝冒出来。
5: 嗯。
6: 每一个侧枝，你差不多长了1尺的时候，
5: 再剪
6: ，然后。嗯，每剪一个伤口的时候，你就掏一个小塑胶瓶，
5: 嗯，
6: 它因为它滴的并不会滴的很多，
5: 嗯，
6: 你不要把一个大瓶挂在那里，
5: 嗯，
6: 因为它的量不多，每一瓶你一个小小的瓶，它滴了以后它就结束了，然后你封口就把它盖着就留着放在冰箱里
5: ，嗯，
6: 然后你也不一定要把它倒出来，为什么？你倒出来这个。那个
5: 粘稠是吧？
6: 对对，粘稠就粘在里面的。
5: 那怎么办？
6: 那就是说你一瓶一瓶的开嘛。
5: 哦。
6: 等到你开的时候，等到用的时候，你就把它剪开来，剪开用棉花或者用你的手啊，
5: 哦，
6: 去把它刮下来。
5: 哦。
6: 哎，刮下来，因为什么？它的产量不是很高，
5: 嗯，
6: 但是非常有效，非常非常有效。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有点像很多人叫做什么？一种芦荟的，
5: 嗯，是的，
6: 但是它这个比芦荟籽还要好
5: 哦，
6: 真的，我是觉得你家如果有种丝瓜，不管你是种哪一类的丝瓜，你就好玩，你就自己试验，
5: 嗯，
6: 你不一定要吃它的果，你就采它的丝瓜露，极品了。极品
5: ，好，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啊，在这里插播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其实有抽奖啊，就是四亿美容提供给大家的那种祛斑的服务哈，那如果说我们家里没有丝瓜这种的，说到美容的话呢，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给9619611发美容的美这个字来参与今天啊，价值200美元的四亿美容这个祛斑点斑的服务，那也是在这里看看生活上可以帮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许哥，那看看我们还有哪些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6: 那就看还有种这个丝瓜的时候啊，因为丝瓜的这个本性，它是喜欢温度比较高
5: 哦，
6: 在种的时候，
5: 所以它需要太阳，
6: 它需要太阳。
5: 嗯，
6: 你不要给它种在阴的地方。当然，你为什么丝瓜那个 啊，比如说茄子、丝瓜，为什么长得会弯？
5: 因为像太阳是吗？
6: 对。
5: 哦。
6: 我们通常啊，在我们的农场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丝瓜类的东西啊，我们要么就是搭棚，要么就是好像篱笆平的，
5: 嗯，
6: 让它的两面呢、啊、都可以照得到太阳。
5: 嗯，
6: 这样，因为如果说你有一面暗的话，它这个本来你是在这个棚子底下的时候，哎，它为什么会慢慢就变弯呢？因为什么？你太密了，上面的那叶子太密了。
5: 嗯，
6: 然后它这个尖端的地方啊，它要向阳啊，所以说它就会弯了，像茄子一样。
5: 哦、是，
6: 如果说茄子的它的光照度如果不平均的话，它茄子也会弯。
5: 嗯，
6: 哎，不过呢，如果自己家里种，也不在乎它弯到哪里去了、
5: 嗯，也不影响口感。
6: 对对对对，嗯、好。
5: 那么，对呀、啊，喜哥，就是丝瓜它的这个种植，然后我们知道了怎么种，然后采摘也是这个季节。那摘完的这个使用上呢，也跟大家分享了，看看还有哪些在丝瓜方面需要跟大家补充的吗？
6: 它的丝瓜啊，日照的长短呢、啊，它比较不受很严格的这种限制。
5: 嗯，
6: 就是说啊、也不会说哦，日照长它就会长得比较好，日照短长得比较不好。不会，它只要你大半天，你早上因为这种夏天了嘛，从早晨六七点就开始有太阳了，嗯、一直到正午，一直到一两点都照得到太阳，这光线已经够了。而且就算你到下午的时候照不到太阳，它因为大白天它都差不多有五个小时都可以照到太阳的话，就 OK 了。
5: 嗯，
6: 哎，它就会长得很好。而且还有一点，因为它的丝瓜的根都比较接近表土。它很浅的，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主根，所以说你每天都要给它一点水。
5: 水哦，
6: 你一颗啊，你就一个这个巴德瓦的，给它、嗯、中品的那种塑胶的那个
5: 瓶装水，
6: 瓶装水、嗯、塑胶中的，不要做大的、嗯、中的一瓶，你每天给它一瓶就好了。
5: 嗯，
6: 但是一定要给，因为什么？浅根性的这种瓜类啊，它要的是水。
5: 嗯。
6: 像比如说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个佛手瓜，
5: 嗯，
6: 你如果说你每一天或者每两天给它浇一次水啊，它会长得很好，而且啊，有两件事情会让这个佛手瓜会长得很好，第一个水，第二个太阳。
5: 嗯，它俩都一样。
6: 都一样。
5: 嗯，
6: 但是这个还有一点，水呢，你给它，但是它每次在长侧枝的时候，侧枝长到一尺长的时候，就把芽尖给摘掉。
5: 嗯，
6: 摘掉。你夏天摘的越多，你冬天结果结的越多。如果说你夏天，因为你夏天你可以吃它的那个龙须菜啊，
5: 嗯，
6: 你龙须菜对你身体也是好啊。可是呢，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就吃它的果。通常来讲，你夏天你摘的那个心呢、啊，每一尺你摘了以后。你摘一个心下来以后呢，它旁边就会长两三个侧枝出来。
5: 嗯，
6: 你越摘侧枝越多，因为什么？你侧枝它都长在，它结果多半都是长在
5: 侧枝上。
6: 哎，枝蔓、孙蔓、曾孙蔓上面、嗯，你这个孙蔓越多的时候，它这结果率就越高。
5: 嗯，
6: 所以说通常一颗来讲啊，大概八十粒，
5: 八十
6: 不是五十粒啊，
5: 嗯，
6: 八十粒。我跟你讲，你绝对吃不完了。
5: 哎，
6: 所以说你家里通常来讲，这个佛手瓜如果种的时候，你大概就是两年都还 OK， 到第三年的话，你就要培育一个大的，
5: 嗯
6: 啊，就是准备种了啊，你就两年，通常它可以连续产量好的话是两年。到第三年它发芽的时候，你就留前一年留的那个种啊，就种在它旁边。因为什么？它原来的那两年呢、啊，可能到第三年结完了以后，它就自己烂掉了。
5: 哦，真的。
6: 哎，那另外一个熟的，你就把它种在下面，嗯、不会受到影响。
5: 嗯，
6: 它一样长。不过等到它长熟，因为你种下，你通常来讲，你一月份种下去的时候，大概 二月份三月份它就发芽了，它就开始开花结果了。
5: 嗯，
6: 没有，还没有。通常呢，今年的天气比较奇怪，一般来讲九月份才会开花结果，可是现在呢，六月份就结果了。
5: 嗯，
6: 开花结果了，所以说这个气候的变迁呢，这个都拿不准了。不过一般来讲，你不管说它结果或开花的时候，你要吃它的，就算它结果了，你也可以吃它的那个龙须菜。
5: 嗯，
6: 连果跟那个一起吃。
5: 嗯，
6: 那果很小，吃起来也是很嫩的，
5: 很清香的。
6: 对，
5: 好的，感谢许哥给我们的分享，从丝瓜讲到了佛手瓜哈。那我们有听众朋友在短信平台提问题，如果说其他的朋友哈，您也是关于后院的种植啊、打理啊，有什么想要和许哥来咨询的，您都可以给9619961这个短号码发手机短信哈，稍后就回复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2: 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3: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2: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13: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4: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临时，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5: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5: 他们怎么做到的？
1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0: 后院小天地，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6: 我是许哥。
5: 哎，许哥，尾数是9027的朋友问，为什么丝瓜有的时候吃起来是苦的？
6: 丝瓜有时候为什么吃起来是苦的？那我就跟黄瓜一起讲好了。
5: 嗯，
6: 丝瓜跟黄瓜苦的会比较多，丝瓜苦的会比较少。但是呢，有一个对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啊，
5: 嗯，
6: 就是唯一的一个，你不能给它缺水。
5: 哦，
6: 缺水的话啊，我因为丝瓜、黄瓜它们的根都很浅，
5: 嗯，
6: 都在表层土上面，
5: 这瓜类是不是都浅呢？佛手瓜
6: 对
5: 是吧？
6: 对对，都浅。
5: 嗯，
6: 但是呢，它那个浅归浅，可是它那个须根呢、啊，没有那个像番茄、西红柿它也是浅，可是它那个须根多而且长。可是瓜类像那个丝瓜，像那个小黄瓜，它的须根没有像西红柿这么多，所以说它到处去采水分的这个比较地方比较广。可是丝瓜跟黄瓜呢，它因为它须根少，须根是做什么用的？就是在吸水用、吸养分用的。所以说你须根少，所以说但是它又结果结得很多而且很大，所以说你不能缺少它的水，你缺少它的水它会长不好。
5: 嗯，
6: 当然还有一个 一般来讲啊，我们刚刚开始种这些像丝瓜的时候，刚开始种我们是用20100尿素，
5: 嗯，
6: 等到它长得差不多有2尺高的时候一样用尿素，等到它开始结果的时候马上换成什么16 16 16，
5: 嗯，
6: 就是氮磷钾都有的，
5: 嗯，
6: 因为那要给那复合肥料，
5: 复合
6: 你一定要给换成，或者15 15 15都可以。但是呢，当它在结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给它第一个
5: 足够的水，
6: 水，
5: 嗯，
6: 但阳光那是一定要的，
5: 嗯，
6: 一个水，还有呢，你每隔20天初期的时候是给尿素20100。那到结果的时候就16 16，都是20天施一次。
5: 嗯，
6: 所以说你当你施到差不多第二次的时候，等于第二个20天那就40天了。
5: 嗯，
6: 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个瓜就已经结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嗯，所以说那时候就，因为他们的生长周期都很短，并不大概是3个月左右。
5: 嗯，
6: 他不会给你采个没完没了的，
5: 是的，
6: 所以说我们在农场经营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把它分批分，我们不是说这一块地我们全部都种茄子啊，要不然那个量太大，我们也怕卖不掉啊。
5: 哦，
6: 好，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每隔多久呢，我们通常我们种3批，第一批跟第二批呢，我们通常隔2个礼拜，
5: 嗯，
6: 啊，1号种，15号种，月底种，
5: 哦，这样
6: 分3批，
5: 采摘它也分开。
6: 对，嗯，这样我这销售量，我宁可我通通卖掉，
5: 但持续会有是吧？
6: 持续会有，像我的风险就会比较少一点。
5: 嗯，
6: 万一我出的这一批结果大家都出来，我死掉了，为什么？价钱就贬了，贬了，那我这一季就完蛋了。可是我分3批，我这就是说，我就可以避险了，
5: 嗯，
6: 避险。那关于这个呢，还有瓜，像这个黄瓜，不管小黄瓜大黄瓜，那这个瓜呢，它之所以会苦，那就跟喷水有关系。我以前都讲过，因为我们农场啊都是用喷灌的，不是用沟灌的水灌的，我们是喷的，
5: 空中去喷，
6: 哎，对对对，那旋转那个喷的这样喷，
5: 嗯，
6: 通常我们农场的四边呢，啊，只能喷到一半，对，
5: 四边只能喷到一半，
6: 对，边只能喷到一半，嗯，因为什么？
5: 那半啦，没有
6: 这边，
5: 对对对，
6: 那另外一边没有交叉
5: 的，嗯嗯，
6: 那没有交叉的地方，而且还有边啊，它东南西北风是乱飘的，乱吹的，
5: 嗯，
6: 结果它我吹到那里是刚好一阵风来，就水又倒
5: 回来了，
6: 倒回，结果它那边都没
5: 落到，嗯，
6: 通常四边的，在农场四边的这些瓜啊，
5: 长得没有那么好啊，苦缺少水，
6: 哎，但是呢外表上你几乎看不出来
5: 哦，
6: 哎，它长得一样大，可是它会苦，
5: 哦，
6: 可是不是说完全都是苦，有的地方还是有喷到水啊，
5: 嗯，
6: 但是呢你所吃到苦的那种黄瓜多半那个，因为它喷水啊不均匀嘛，被风吹的，嗯，啊，东南亚人吹，有的吹得到，有的吹不到，但是中间的是包甜的，不会有苦的，
5: 嗯，
6: 哎，这个刚刚就回答这个4027，
5: 所以这个丝瓜和您说的黄瓜一样，它都会是因为缺水。那我们在家里种就简单了，就像您说的嘛，丝瓜是每天都要浇水的，
6: 要
5: 那就不是在空中了，那就是就是在土地上灌溉就好了。
6: 对对，你用中瓶的那个，
5: 嗯，半瓶，对，
6: 半瓶，
5: 哎，就好了，
6: 就浇，
5: 所以
6: 就是你最好
5: 那也保甜咯，
6: 是
5: 啊，
6: 哦，这个你几乎不会吃到苦的。
5: 哎，那我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我们小时候都说嘛，说这个苦了败火，那苦瓜苦败火，如果丝瓜苦了，会不会说也无妨，可能还会就是有一点口感上没那么好，会不会从败火上有一点好处？
6: 那你就自己骗自己吧。
5: 啊，就实际上还是不会的。那苦是怎么来的呢？
6: 那苦，因为它就是里面的生理作用了嘛，
5: 哦，缺水，
6: 对，缺水，
5: 所以就是
6: 它里面的这个化学变化就会造成它会有那个苦味出来，
5: 嗯，
6: 但是呢其实这也无大碍的，
5: 嗯，
6: 即使自己吃的苦呢，你觉得苦的话，我就通常要么就炒要么就凉拌，你碰到这个苦的话 哎，你就把它当苦瓜就吃掉就好了，也无所谓，这一刹那的时间。
5: 是否败火还是有待一个疑问了。
6: 对对对。
5: 好的。嗯，那好的，回答了我们今天的朋友的问题啊。还有一个朋友的话呢，他是尾数是5857，他说请问许哥，蓝莓需要什么样的肥料？什么时候施肥？种了10年了，2尺高，每年结果但是都很少，今年还不到50粒，哇，不到50粒，小鸟还吃了，就剩下2粒，怎么办？
6: 哦，蓝莓啊，
5: 嗯，
6: 蓝莓，我不知道他现在他是住哪里？
5: 嗯，您住哪？

0: 较适合种在很热的地方，但是呢你种南北的时候，你要么就种在盆子里，要么就种在拱起来的土堆上面
1: 啊，就是它要突出出来，
0: 哎，对对，
1: 更好的够到太阳，
0: 对对对，
1: 嗯，
0: 不是不是因为够到太阳，
1: 哦，
0: 你就拱起来啊，
1: 鼓起来，
0: 哎，就是你要填土填土填土，或者是你就种在那个溪上面，
1: 哦，
0: 啊，就种在上面，让它高出来的地方，
1: 嗯，
0: 种在那个。为什么要这样种呢？因为它的根系啊会比较发达，而且你灌水，因为我们农场在经营这个南美的农场的时候，我们都是多半都是地灌嘛，
1: 嗯，
0: 我们如果没有隆起来的话，那地啊太平的地方，它就，
1: 嗯，
0: 因为你隆起来的话，那个水啊水就比较饱和
1: 哦，
0: 你看，但是你如果平的话，它就是
1: 往下走了，
0: 对对，往下走，
1: 嗯，
0: 可是它饱和。那要用施什么肥呢？施肥你最多20天施一次，你刚刚开始开春的时候，它长新芽的时候，你给它21000，你就让它彻底的爆发式的就长新芽，
1: 嗯，
0: 长新芽多的，当然了你要修剪，你在差不多采收完了或者12月1月份的时候啊，你要整颗把它修剪，修剪你那么大颗的话，你最起码要修掉差不多有你一个食指这么长的高那个长度，嗯，把外面修，一定要修，因为修的时候它就不会有老枝了，有一些老枝，
1: 嗯，
0: 但是当你它开始发芽，你又给它21厘米的时候，它就会很多的新枝会发出来，新芽发出来，因为蓝莓它最主要它是长在新枝上面，它不是长在老枝上面，
1: 嗯，
0: 所以说你让它芽发的越多的话，它的开花会越多，它的结果也会越多。
1: 哦，
0: 这开始的时候是21厘米，促进它这叶让它施展开来。
1: 嗯，
0: 然后等到它开始开花的时候，还是一样21厘米。当它开始结果的时候，那就换16、16、16，复合肥料。
1: 复合肥料。
0: 那个时候记得不要天天浇，20天最多浇一次。
1: 好。希望这个喜哥的这个建议能够帮到您，看看未来您的蓝莓结得怎么样哈。那感谢今天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各种问题，那喜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
0: 我还是这，因为现在要秋要出冬了，你在这个时候关于这个还暂时忍耐一下，不要去剪枝啊，
1: 嗯！哦，好的。
0: 现在不要剪枝，你等到下个月，
1: 嗯，
0: 下个月开始落叶的时候，你再剪枝。哎，当然是说，我家是几乎叶子哦，差不多都掉光了，
1: 嗯，
0: 大概掉了2/3了，我才开始剪枝。
1: 嗯，
0: 第一个我容易看，第二个呢，我要清那个院子的叶子啊，我做一次清。
1: 嗯，
0: 不要我每天都在清，每天都清不完，我就让它一次落干净，然后我做一次清，然后在这个剪枝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落叶落在哪里，什么地方有互相碰撞的一些瘦弱的枝，
1: 就把它去掉
0: 、还有呢，你这个时候还有那个叫什么枣子，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剪它，你等到开春2月份它开始发芽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剪，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枝条啊，你冬天的时候你搞不清楚这个枝条是干的还是活的。
1: 嗯，明白。
0: 哎，
1: 那看来这个剪枝还是，
0: 所以说枣子要特别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只要它一发芽的时候，你就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什么枝是要剪，什么枝不要剪。
1: 那这些都蛮重要的，看来我们要详细的讲一讲，那就留到下次。今天感谢许哥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许哥，
0: 平安健康。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

0: 万元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大有健康加油站，我是陈晓，健康生活天天有。上期我们聊了饮食有节，今天我们来聊聊起居有常。常是指恒定不变的一种规律，起居有常就是说人应该有固定的起居和生活规律。比如到了冬天，白天越来越短，夜间则越来越长。黄帝内经说呀，夜卧早起必带日光，就是说没太阳的时候多睡觉，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再出去活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着太阳走。如果啊你在特别阴寒的夜间或凌晨去跑步锻炼，是对身体非常不好的。现在啊很多人完全是昼夜颠倒，白天身体工作这套系统啊到了晚上是需要休息的。可现在呢有了电灯啊电视啊电脑啊手机这些个，那大家就沉溺其中，白天黑夜不分。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晚上没睡，那白天补够觉不就得了吗？你觉得真能补回来吗？咱们举个例子啊，如果呀你错过了播种的农时再去播种，照样能收庄稼吗？时间变了，当你的身体啊随着日月星辰的变化而变化的时候，你却强迫逆规律而动，那身体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天黑沉睡和白天强迫去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那个养鸡的鸡场啊，为了提高母鸡的产蛋量，他们在晚上会在鸡舍里放上那个特别大功率的那个灯泡，人为的混淆昼夜，目的就是催熟提高产蛋率。那些鸡的寿命啊也是很短的。我发现中国大陆有很多小女孩早发育性早熟，其实就是长时间晚上写大量的作业或者看动画片不按时睡觉有关。黄帝内经讲，女孩子到了虚岁14岁应该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该来月经了。可是现在的女孩子呀8岁9岁10岁就来月经了，那什么原因呢？四时不调嘛。再加上啊现在的饮食里边加了过多的生长素激素，就好比那个果子头一天呢还是青的，喷点什么东西以后呢第二天就红了。还有一些人呢总是觉得到深夜才有灵感才能写出东西来，这种啊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去换取灵感的做法是非常不值当的。我们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其实啊早晨写东西思考问题头脑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更有灵感，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老祖宗告诉我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记得很多年前去一个很偏远的深山里住了一些日子，那个地方啊手机都没有信号，晚上呢看见星星的时候就感觉困了，躺下就睡，而且睡得非常的好。可是呢要在城里啊，这个光啊电的污染，汽车呀人流的这个嘈杂的声音，唱吧酒吧，你要想生活在都市里利用它的方便，又想不被这些强大的声色所干扰影响，是需要有一定的定力的。黄帝内经的第一篇是上古天真论，上古的反义就是现经，天真的反义呢是人为，人和为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伪字啊，伪装的伪。所谓人为是什么呢？就是做作嘛。现代人的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其实都是自己做出来的。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回到婴儿那个状态其实是我们最理想的境界，那可惜呢我们回不去了，只能尽量的往那靠，活得自然一些，天真一些。好，今天就聊到这儿，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健康加油站，我是陈晓，咱们下回聊。
3: 本节目由健康520三高代谢宝赞助播出。
4: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
5: 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
4: 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6: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7: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8: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舒怡。周二，美国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份疑似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麦科特致函加州州务卿韦伯，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部分人员不具美国公民身份，却已收到邮寄选票。司法部已向洛杉矶县选举官员提供存有名单的加密存储设备，要求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尚未寄出的选票需暂缓寄送，已寄出并交回的选票则应单独处理，在确认选民资格前不得计票。司法部警告，若加州不配合，将向法院申请紧急救济。川普政府多次指出，非美国公民参与投票的情况普遍存在。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自2000年以来，全美可能有超过30000名非公民因行政错误被列入选民名册。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宣布，格陵兰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并强调该岛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家认为格陵兰可能拥有极其丰富、易于开采的石油资源。他没有透露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但对格陵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做了进一步说明。他写道，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击落无人机、导弹或是任何尚未被发现的武器。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处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最短导弹航线上，也是川普推动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战略据点。此外，该岛还蕴藏大量尚被开发的稀土资源。今年9月，美国、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及格陵兰领导人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扩大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权限，同时重申丹麦主权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周二，法国再度爆发大规模示威，学生及工会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师资短缺、校舍老旧及警方执法方式。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约16.15万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有4.15万人，组织者则宣称参与人数达到48万人。法国教育部表示，当天全国214所学校关闭，约35%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或占领等影响。示威学生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改革大学入学平台，并呼吁政府投入约100亿欧元改善高中教育。政府此前承诺增派3000名代课教师，但未能平息不满。巴黎及里昂部分地区发生暴力冲突，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瑞典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也现身声援学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本周六，法国还将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全国游行，预计与学生示威合流。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 高于八月份的3.4%，也超过市场预期的3.6%，创下五个月来最大单月涨幅。九月份 CPI 环比上涨0.6%，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环比上涨0.3%，均高于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九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涨9.1%，同比上涨34%，燃油价格同比飙升74%，机票价格同比上涨22%，食品价格则同比上涨2.5%。数据公布后，美元及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美股期货和黄金价格下跌，市场对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相关概率从22%上升至50%。尽管物价持续上涨，美国消费者支出仍保持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后，八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增长2.6%。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联邦特工破获了涉嫌协助朝鲜技术人员渗透美国企业的非法网络，对14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0名中国人。FBI 于9月21号到25号展开围捕行动，搜查了德克萨斯州40多处住宅，查获187台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调查指出，涉案人员利用盗取的美国公民身份，协助朝鲜 IT 人员冒充美国求职者取得远程工作机会，并通过设在美国的电脑设备掩饰实际工作地点。检方表示，相关欺诈计划持续多年，获得超过300万美元收入，涉嫌为朝鲜受制裁的武器项目筹集资金。两名被捕美国公民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及身份盗用等指控，还有十名身在中国境内参与了这一计划的人员，包括孙胜明、裴立光、翁寿成、张丽萍等人。司法部指出，该网络影响全美1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70多家企业，涉及医疗、通信及制造业等行业。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9: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红蓝卡或马上拥有红蓝卡，请抓紧时间马上投保，避免罚款或面对您的福利被减少。今天就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Show 湾区四个办公室，三藩市、奥克兰、Fremont 三号在竭诚为您服务。电话1-888-746-6688，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3: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6: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0: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6: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0: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6: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1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7: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 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14号。那么今天啊，第一段邓梅为大家准备了5件新闻5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奈飞的裁员，然后呢，圣荷西在起草数据中心我们怎么办，还有圣荷西呢已经上了一个租房比买房划算的一个全美榜单。那么为什么说它划算啊？这里面有一个计算的公式，邓梅呢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下。还有呢，就是旧金山的公立学校很有可能要废掉抽签，改成呢就近入学。还有就是湾区的华人女性啊，为什么都在找 AI 公司的工程师呢？好吧，很有意思，对不对？那么在今天正式开始我们的新闻之前啊，为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先说今天的抽奖好不好。如果有听众朋友啊，想要免费的体验一次价值200美元的祛斑护理的话，那么就要把握这个抽奖机会了。思义美容呢，它的体验抽奖现在开始了。那么这次抽奖送出的产品就是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一次呢最多可以体验5个斑点。你不能说我脸上有是吧50个斑点，我就是好像也不行。他就是说5个斑点，当然斑点不是很小，斑呢就是一片一片的哈。这种斑点脸上呢，通常思义美容院的这个祛斑的服务应该还是不错的，相信有体验过的人都知道它的价值所在。那么现在抽奖方法很简单，您发送一个美字到961961，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如果你脸上啊有雀斑、有晒斑、有黄褐斑，或者说哎呀我就觉得肤色有点暗沉、气色不好，那么这次免费体验不要错过哈。思义美容院在湾区30多年的经验了，它的祛斑啊对于肉粒啊、暗沉啊、松弛啊，它都有它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方法。那么现在哈，提醒大家发送每次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你也可以抽奖，男生女生不限啊，爱美的男生一样可以，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6点的时候，大约在6点40分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会现场公布，锁定收听哦。除此之外啊，昨天我们为大家公布的尾号是0949的这位听众朋友哈，也是我们6点档的这样的一个听众，很幸运啊。那么今天啊，邓梅想再恭喜你一下。那么今天啊，要不要再试试看啊，看看能不能一连抽中2天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我们的新闻。对湾区的科技号是0949的这位听众朋友哈，也是我们6点档的这样的一个听众，很幸运啊。那么今天啊，邓梅想再恭喜你一下。那么今天啊，要不要再试试看啊，看看能不能一连抽中2天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我们的新闻。对湾区的科技圈呢，有一个很有冲击的消息。10月14号，总部在 Los Gatos 的奈飞宣布裁员将近1000人，大约占了全球员工总数的 6%， 这也是最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了。那么宣布的方式啊，就是两位执行长叫做格雷格彼得斯还有泰德萨兰多斯发给员工一个内部备忘录，受到影响的包括产品、技术、法律、人力资源这些部门。那公司是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不会轻率的做出的，业务很强劲，但是呢，公司为了实现长期的增长目标呢，他们就要审慎的调配人力和资源，他们就想把这个投资呢就集中在改善服务、推动创新和增长领域。那么其实很有意思啊，其实奈飞啊这次裁员不是说啊它的这个营收衰退了，并不是。那么在2025年奈飞的营收是增长了 16% 的啊，今年第二季呢净利润34亿美元，营收是125亿6000万美元，分别增长 9% 和 13%， 应该说这个业绩还是很亮眼的，对不对？不过呢，它的第三季度的财测是低于华尔街预期的，最新一季的财报呢预计下周会公布。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啊，奈飞这个公司呢，上一次大规模的裁员是2022年，当时呢分了2轮，裁了450人，没有现在这么多。此后呢没有大规模的裁员过，一直到2025年呢，奈飞全球都有16000名全职员工了。那么这次裁员很多人都是在加州的，原文呢并没有透露说这个遣散安排是怎么做的哈，都没有提。那么市场的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奈飞呢它在流媒体的这个市场大约占了 19% 的份额，是领先的。像 Amazon 的我们知道 Prime Video 还有迪士尼的 Disney Plus 都是紧随其后，都是在奈飞后面的。 那么不管怎么说哈，今年奈飞在2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已经退出了收购华纳兄弟电影

0: 串流业务的这样的计划。奈飞的股价呢，今年以来累计下跌超过20%，在昨天收盘的时候，每股是70.57美元。这条消息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邓梅很想问问大家，未来半年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公司或者身边的同事也会受到裁员的影响呢？如果您也是有所担心啊，您可以回复一个一字发送到961961。如果您并不担心，觉得自己的职业非常的稳定，那么就回复一个二字发送到961961。所以担心回一，不担心回二，我们来为大家统计一下哈，看看到底大家现在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话一说回来了，如果我们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遇到裁员，都得很想知道说这个加州法律是不是有所保护呢？我们到哪里能够找到一些免费的帮助呢？那么其实邓梅也有为大家提供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哈？其实加州还真的有法律，75岁以上的雇主啊，如果30天内裁50人以上，不是75岁，抱歉，是75人以上的雇主，就是如果这个公司是75个人之上，那么他30天内裁50人以上，通常要60天和员工和州政府发一个书面通知。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雇主规模和裁员的类型，公司发的这个通知为准。那么其实我们有帮助，那个州政府有一个快速响应啊，它会提供一些工作协助、培训，还有失业保险讲解，还有加州的就业中心呢哈，它有免费的可以帮帮我们改简历、练面试、找工作培训。那么失业保险啊，我们可以到 EDD 网站，还有 MyEDD 这个账户办理，很多的一些网站哈，邓梅其实都有为大家整理出来。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发送怎么办呢？发送裁员吧，发送裁员，然后呢邓梅就会把这个锦囊发送给您，就是被裁员了我们怎么办发送给您。希望呢我们要么呢就是如果现状有需求的，我们可以试试看啊，这边的信息或许能够帮到我们，或者是我们可以将来自己留着哈，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吧，或者给朋友，都是省得就是再整理了。那么现在啊，邓梅因为没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短信平台，所以呢很有可能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邓梅就手动的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发送给大家，大家不要着急，邓梅一定会把这个消息发送给大家。除此之外，你也再可以发送一个每次参与到我们的抽奖。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哈？圣荷西呢起草了一个数据中心的新规，比加州的这个标准要更严格，有30个计划待审，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圣荷西市政府呢，它在起草这个数据中心的监管标准吧。那么这个标准呢，就涵盖了用水啊、电力的需求啊、环境的影响啊、还有噪音等等这些议题。根据这个草案的内容呢，那么这条标准就会比加州在9月份通过的这个州级标准更加严格。当然圣荷西市政府的这个立场就是希望支持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呢，也能够降低数据中心对周边社区的影响。说到这里，邓梅心里就两个字啊，就掏钱吧。我们往下看哈，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哈。那么圣荷西目前呢20座营运中心的数据中心，总面积呢160万平方英尺，还有30个开发计划。这么市规划部门呢就正在审查，那么如果全部它都推进，就会再增加170万平方英尺。圣荷西本身多大哈？现在就170万公顷，也就是说面积呢会比之前翻一倍还要多，说这个规模也不小了。时间表呢大致就是硅谷的商会今天上午就办了论坛，那么参与的单位有 PG&E， 有南湾劳工理事会，还有西部数据中心联盟啦。那么在明天周四呢，就会在市政厅举行公开的社区辩论，民众呢就可以发表意见了。那么在规划委员会呢，在11月中旬啊就会审议最终的这个草案，12月会讨论会表决。好吧，那么要说明一点的就是这30项计划的发电量的需求、具体的地点用水、噪音的具体限制，原文可都没有提供哦。所以这怎么办呢哈？其实呢真没，昨天有问过大家，如果说这个数据中心真的就是在我们的家门口附近，我们到底是想支持呢还是想反对呢？那么今天圣荷西的这个论坛呢，在明天就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会有一个回复，就是说哈 我们如果想知道我们在哪里怎么样去发声呢哈，我们有一个办法怎么办呢？您就回复这个回复数据中心这四个字吧，我们把这个数据中心发声的这个锦囊就发送给大家，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圣何西居民哈，我们圣何西的听众朋友。那么邓梅呢在这里先为大家简短的说一下，就是说他呢哈，就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消息之外，那么圣何西市政府它有一个政府的这个网站，它呢就是说了这个流程，还有那个加州法案的这个全文，邓梅呢都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就是几个链接，感兴趣的你就发送一个数据中心，然后邓梅呢就把这些消息哈发送给您，就是比较全面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租房的一个相关的消息。保险比较网站啊叫 Zebra Z-E-B-R-A，他有一个最新的研究，他就分析了美国人口最多的50个大都会区，综合比较了房价、租金还有家庭的收入。他呢是用三个指标来衡量的，就是房价租金比、租金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房价收入比。结果大家可以猜猜看，租房子比买房子更划算的10个大城市里面，圣何西排第几呢？排第7哦。排在前面的是盐湖城 Salt Lake City 丹佛奥斯汀，这个是佛州的哈，这个是德州的，还有波特兰拉斯维加斯罗利，同样并列第7的就是凤凰城了，凤凰城也是哈，我们都很熟悉。那么圣何西的这个数字呢，我们来看看哈，圣何西冉冉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了，很多的消息都和它有关。住宅这个售价的中位数呢，圣何西是210万美元，两房住宅的年租金呢不到5万美元，平均月租4000美元，所以这个房价和租金比呢 41.11 是这个城市里面最高的。肯定了，房价和租金比越高，这个房价就意味着越贵嘛，就越不划算，当然就是租金就更划算。咱们就不说别的城市了吧，对不对？我们反正是住在 local 的。那么研究还提醒啊哈，持有的成本也不能忘。为什么呢？就是什么叫持有成本？比方说这个2026年的保险市场状况报告，就是美国的房主呢他每年要付2966美元的房屋保险，这是一个平均数。结论数是就是你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它是取决于房价是多少，对不对？买房子花的钱多少，你租金是多少，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持有成本当然就包括这个保险啊、地税啊，加把起来。圣何西的租房子虽然贵，但是比较210万美元的这个买房的门槛可能呢更符合经济效益。但是他这里其实说的也是蛮片面的，因为毕竟呢咱们还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去考量，对不对？首先呢就是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折旧，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房子还有个潜在的升值，它的一个潜力。这些其实我们算进去，也是为什么湾区房子这么喜欢被人买，因为大家尝到甜头了，也不能光光看这个数字上的租房比。那么不管怎么说哈，如果大家还真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啊，想说我就是想要计算一下，说是这个圣何西这 41.11 的房价除以租金的这个比例，还有呢就是房价收入比是怎么算的，圣何西是11哈，就是11年的家庭总收入买得起一个中位价的住宅，还有这个租金占收入的这个比例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那么邓梅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锦囊，你回复什么呢？回复租买嘛。那么你就把这个东西呢就呈现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研究，自己算算看，自己就是研究一下看看哈，结合各方面的因素，希望这些消息呢都能够帮到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了，其实还有几个消息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内容。
1: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 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齐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今天是10月14号周三，我是邓梅。那么刚刚啊，其实大家有收到回复了，我们的导播在后台呢就把这个回复的内容给大家传过来了，邓梅仍然没有办法登录后台，非常抱歉啊。那么我们尾号是7671的听众朋友呢，还有3748的听众朋友选一，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裁员的担忧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之后呢还有一人发送了我需要我们的锦囊，邓梅只能说是之后哈，我们结束之后邓梅尝试换个电脑登录一下，然后会把这个锦囊陆陆续续发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可能大家已经听过我们的红海参广告了哈，说的非常的详细。其实邓梅也是和大家再说一下邓梅是怎么用的呢，每天早上邓梅就会服用一小条，有的时候呢早上起来忙忙活活也是为了能够减减肥吧，所以早上起来吃的东西很少，就是一个咖啡，然后再加上一个红海参养生胶，撕开之后蓝莓口味，非常的方便，一边开着车一边就吃掉了，感觉呢好像是早上起来是吸收最好的一种方式，身体的免疫力也是有所增强，大家也是可以试试看看这种方式适不适合你啊。每天早上撕上那么一小条，然后这个身体把它养得倍儿棒，吃饭吃嘛嘛香，好不好？接下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发送一个美字，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私域美容院200美元大礼包的这个抽奖。那么这是用来可以祛斑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祛斑自己在家里真做不了。那么这个美容院呢，它有一个机器哈，可能和我们传统说的这个皮秒很相似，就是它祛斑之后非常见效，而且皮肤会变得白嫩。邓梅有做过，觉得很好。好，想要试试的听众朋友不妨借着这个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希望足够的幸运哈，在约在6点40分或者39分吧，邓梅就会为大家开奖了，我们的后台人员邓梅会公布。那么6点40之后我们就不能再参与到抽奖了哈，当然明天会有新的内容，但是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发送一个每次到961961。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段，第二段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来看美股。今天呢收盘哈，我们的道指呢其实下跌 0.35%， 科技股这边呢哈，科技股这边，哇，我真的是好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吧，今天的我的天哪，这样好了，邓梅呢先把这个第三段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第二段这个消息好像现在有点乱嘛，证明今天的电脑简直是要罢工了哈。为大家准备第三段吧，我们先来看看中东的，好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吧，今天的我的天哪，这样好了，邓梅呢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第三段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第二段这个消息好像现在有点乱嘛，证明今天的电脑简直是要罢工了哈。

为大家准备第三段了，我们先来看看中东的剧情以及和川普正在紧张进行的。我们今天知道，今天早上其实中东很热闹，对不对？因为其实呢，首先美国境内的中期选举临近了，今天是10月14号嘛。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在9月份有一个通胀数据，说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那么这个数字呢，比预期是 3.6% 要高上那么一丢丢，也是高于8月份的 3.4% 的。其实呢，这背后和国际的两场战争是紧密相关的。其实呢，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有人说很可能美联储在12月份会加息啊，可是如果哈，那么现在显示就是现在显示就是这个通胀的数字这么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物价也下不来，老百姓还在花钱，那么失业率还低，股票还涨，大家手里还有钱，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企业更容易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怎么办呢？美联储很可能是不是又要开始加息了？可能会比我们预想来的会更快呢？那么在今天，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是升破5%了哈。那么此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其实这个通胀数据和国际的两场战争紧密相关，哪两场呢？首先就是胡塞还有沙特的冲突在升级。昨天晚上呢，胡塞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总部大楼发动了袭击。那么阿美总部的园区里面，它有营运中心的，它监管着海上的油井啊、运输的管道啊、炼油厂、出口码头。那么沙特联军呢，也对也门萨那的这些胡塞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就是你打我，我打你。那么可以看到，最近的胡塞不仅仅是攻击了沙特的石油能源，还是在加强攻击红海曼德海峡的这个商用船只。那么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猜猜看，之前说是布雷，其实今天早上还有消息呢，就是路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有2000个集装箱呢就被击中水雷了。邓梅早上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观众朋友就问，不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水雷已经被美国给扫清了吗？问题就在你扫清了，他又偷偷摸摸给你布上，你说怎么办？还有是什么呢？他现在啊，沙特不是沙特就是伊朗，他们现在整出来了雷达，因为这个船只呢，它路过霍尔木兹海峡，它就关掉了这个应答器，那么雷达就测不到它。那么大家可以猜，它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武器呢？哈，这个伊朗它就用了人形雷达，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就靠着肉眼睛带上这个设备，人去测这个船。其实那么大的船，人眼是能看得到的，然后我就靠着人工这样的去发射。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哈，早上邓梅在做报道的时候，我记得说是胡塞的这个导弹里面也是发现了中共生产的这个零件。大家要知道，这个胡塞武装是受到国际法律的这个制裁的，也就是说大家是国家你不可以卖东西给他的，但是呢，中共啊，他就用伪装成货物的这些零部件，就间接的运给这个胡塞。可是呢，有专家就分析说，你就不要化妆自己说是什么什么货物了，你这就是造导弹了，这不就一眼都看得出来吗？只要不瞎，他都能看得出来。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闻吧，哈。那么更疯狂的是什么呢？胡塞就是疯了，他就开始攻击沙特的民用设施机场，而且他还想暗害沙特王子。那么沙特情报机构就说啊，他们就挫败了一场由胡塞支持的军事政变，逮捕了阿勒代西王子还有多名军官相关的人员，因为这些人呢就想要暗杀这个沙特王子，叫做这个王子叫做萨勒曼。那么今天川普干脆就对胡塞发出严厉的警告了。川普说，胡塞非常恶劣的行为很可能就是受到伊朗的指使，他就是想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就把这个油价给推高了。那么川普就警告胡塞说，要弄清楚啊，美国的中期选举你可不是总统选举啊，中期选举过后我可仍然会是总统，我会记住对沙特的这些袭击。那川普还说呢，他和沙特王储啊，也是萨勒曼通了电话，但是还是没有透露他到底川普要不要美国加入沙特打击胡塞的这个军事行动。那目前呢，美国提供的还是一些战略方面的指导，还有一些信息吧，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说是美军正式的介入。但现在呢，不知道大家都在猜测会不会介入。除此之外哈，外界认为川普已经挑明胡塞的目的就是要推高油价了，就是要给川普在中期选举增加难度了，收拾胡塞就是一个迟早的事情。那么说到这儿，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
你们这个中东的大剧情大家是不是很感兴趣呢？如果大家对中东剧情还是很感兴趣的，那么邓梅就接着为大家整理，为大家说，你可以回复一个一，邓梅就明白了，会使劲的

0: 大家整理，时间的为大家报道。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更多的内容。
1: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
2: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3: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2: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3: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 650-461-4880。
4: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5: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4: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5: 这么厉害？
4: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5: 太好了，
4: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 408-221-7763 408-221-7763。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周三。那么刚刚啊，为大家整理了一下中东的剧情，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市场啊。感谢大家的耐心啊，邓梅在广告时间呢，终于是重新整理出来了哈。我们看看今天的市场，今天10月14号收盘呢，道指下跌 0.09%， 纳指下跌 1.88%， 标普500呢，下跌 1.1%， 费半重挫 4.3% 啊。那么道指跌的最少，为什么呢？因为联合健康、安进这些医疗保健股走高，所以呢，就撑住了。我们之前有问大家说，周五收盘标普能不能在7800点的上方呢？今天标普一天它就跌了 1.11%， 收盘呢已经是在7800点的下方了。所以我们的猜测吧，我们的压住周五的开场呢，邓美会为大家报一报哈。那么今天市场被两件事情给攻击了。第一个事情就是通胀指标。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在今天公布说，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什么哈，就是咱们买东西付账单的这个物价水平呢，比去年同期上涨 3.7%， 8月的时候呢是 3.4%， 市场原本预期是 3.6% 的，所以是高于预期，和上月相比呢也是上涨 0.6% 啊，因为8月呢是 0.4%， 这个和预期是一致的。那么如果我们把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啊、能源这样的核心 CPI 扣掉之后呢，同比上涨 2.6%啊，环比是 0.3%， 都是高于市场的 2.5% 和 0.2%， 也是都比预计的高了那么 0.1%。 那么说明通胀呢可能不只是油价一个原因吧，往更多的地方在扩散。那么说到油价的影响，相信听众朋友你也一定感受到了，全美汽油平均价格每加仑是 4.33 美元，一年前呢这个时候还是 3.08 美元。现在呢就是涨了40%左右，对不对？就更不用说咱们湾区了，那就是5块6块的，太离谱了，对不对？那么其实在周三的时候呢，西德州原油上涨 1.1%， 哇，西德州原油都到了每桶 95.09 美元了哈。那么川普呢在上周宣布，总统说暂时放宽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限制， 可是也有分析说啊，说这个措施呢要降低卡车业者还有农民的燃料成本，很可能是杯水车薪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哈，哦，我现在是9点39分了啊。那么邓梅再提醒大家，发送一个美字哦，发送一个美字哦，发送一个美字参与到抽奖哦。然后我们9点40准时抽奖哈，还有一分钟，大家赶紧的敲动您的小手，写上一个美字参与到抽奖，也可以自己用，也可以给您的亲朋好友用。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说通胀放高了，对不对？问题有人说，那么通胀高，股市怎么它就得跌呢？是这样的，因为通胀越高呢，美联储很有可能就会更多的可能去升息。那么利率越高呢，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企业借钱就越贵吧？所以股票的估值就会承压。那么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国国债啊就一度遭到了抛售，交易员就短暂提高了明年1月底之前升息两次的压注。随着股市下跌呢，在接近多年来的这个高的收益率，所以资金呢就被吸引去买债券了。升息的预期呢又有所降温，总之啊，这个事情就是在彼此的 balance 之中哈。那么分析师的看法是这么说的，叫做 Regent Capital 的 Skyler Venet， 他是这么说的，说通胀现在看来有粘性哦，而且呢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他预期呢美联储在10月维持利率不变，12月呢会恢复升息。那么这份说法已经是让市场不安了哈。道明证券的策略师也觉得10月升息的几率提高了，但是美联储更有可能选在12月份加息，还有几个月我们到时候呢看看哈。好吧，我们现在呢要为大家公布这个中奖的观众听众朋友了，我们先来一个氛围音乐好不好？大家有听到了吗？好，这叫提前的欢呼声。我们这次中奖的听众朋友结尾是0032的听众朋友哦，恭喜您中奖，恭喜您中奖哦，好幸运啊！0032的这位听众朋友，我们也会发送短信给您，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邓梅很为您开心啊，祝您美美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看哈，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样的消息，因为好像是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第二件影响市场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邓梅尽量的用大白话给大家说一说，咱们来唠唠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人工智能这个公司的融资，对不对？那么过去两年呢，人工公司它要盖数据中心，它要买芯片，它花了天文数字，它这个钱都是借来的。那么在周三呢，市场就说啊，就担心说那么几家大型的科技公司之外，其他的一家 AI 公司，它到底能不能一直靠着借钱撑下去呢？焦点现在是在人工智能云端业者，这个公司叫做 CoreWeave， 外号是英伟达的亲儿子。那么这个 Social Capital 的创办人呢，在周二晚上啊，就在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就贴出了这个 CoreWeave， 就是英伟达亲儿子的这个公司的这个2032年到期债券的一个走势。它的收益率呢，哈，触及到 15%， 这就是大家不要觉得 15% 是一个好事哈，如果营运是我们正常的 15%， 这还可以，可如果是在借债去发展， 15% 就是市场担心的一个水平了。比如说市场在担心你如果收益率只有 15%， 你这个公司的财务就会有困难的，所以马斯克也干脆回了一句说不妙啊。那么 CoreWeave 的执行长就说啊，说市场的反应是非理性的。那么在周三啊，不管你理性不理性了， CoreWeave 的这个股价呢就急跌超过 15%， 每股呢是 65.75 美元。这个担忧于是就扩散到了别的科技公司啊。戴尔重挫 11%， 起因就是巴克莱把这家公司的评级呢从优于大盘干脆降到了一个中立，理由就是很直白，就是说他们的人工智能业务还没有出现足以能够推动营收大幅度成长的一个明显的转折，就是你这 15% 它根本就不够。那么财报季这边呢，银行股是不好过啊。我们知道美国银行下跌大约 4.7%。哇，今天美国银行有一个重磅消息哈，其实邓梅昨天晚上为大家准备，就是他帮助中国的一些洗钱。那么中国洗钱怎么洗的哈？他就是不用美元系统，但就是毒品，再加上兑换外汇，那么就在这个银行里面转了一圈，就通过这个账户之间 转了一圈就把这个钱洗白了。那么美国银行知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呢他就被美国财政部给制裁了哈，宣布12亿美元的罚款。然后呢当然就拖累了他当季的获利啦。那么他现在呢他就下跌了 4.7%。摩根士丹利下跌 2.8%， 虽然说调整后他的获利是优于预期的。好吧，说到这里呢，邓梅就其实这些和我们的房贷存款都是有关的。那么时间的原因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再见。

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5: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6: 珍妮的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她既能够唱《铁血丹心》那种金戈铁马的大场面，也能把一个江湖儿女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面给表现出来。这个是一部武侠剧的主题曲，唱的是刀光剑影的江湖背后那份说不出口的儿女情长。您可以仔细听一下珍妮的处理，同样呢是那副大气的嗓子，可是唱到情到深处的时候呢，他能收也能放，刚里带柔，柔里呢又藏着一股韧劲儿。这个呢就是真正的大歌手，什么样的情绪啊都能稳稳的接住。所以我们一起来听《春雨弯刀》。

为的侠骨柔情啊。接下来这首歌呢，唱的就是这个世上最美的一种相守，它呢也是珍妮和罗文另一首传世的经典。这首歌叫《世间始终你好》，同样是出自《射雕英雄传》，由黄沾亲自填词谱曲，还是罗文和珍妮的对唱。如果说《铁血丹心》唱的是家国豪情，那这首《世间始终你好》唱的就是郭靖和黄蓉之间那份走遍天涯还是觉得身边这个人最好的深情。两个人一唱一和，一个憨厚，一个俏皮，把那种认定了对方就是一辈子的笃定都唱得又甜又暖。莫卡之所以特别想在今天放这首一辈子只认定一个人的歌，是因为现实里的珍妮也曾经这样深深地爱过一个人。我们先一起来听罗文和珍妮演唱的《世间始终你好》。

刚刚这首《世间时钟你好》啊，摩卡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听不懂粤语，所以呢，最初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伴唱哄哈，觉得非常有意思。刚才听的时候呢，又想起来那个时候傻傻的跟着在一起合唱的时候呢，不会唱词，就只会跟着哄哈。很有意思。那刚才这首歌唱的是一辈子的相守，可是珍妮自己的那段爱情啊，却没能走到一辈子。1976年23岁的珍妮嫁给了当红的邵氏武打明星傅生，两个人是出了名的恩爱，婚礼也是办得风风光光。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幸福才刚刚开始。1983年正当珍妮的事业如日中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就夺走了傅生的生命。那一年傅生才29岁，而事发的时候珍妮正在日本工作，等他匆匆地赶回香港，他最爱的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天一下子就塌了。可是珍妮没有在众人面前崩溃，他默默地把自己一手创办的唱片公司结束了，他推掉了所有的采访，把最深的痛藏进了心里。丧夫一年之后，他重新站上了红磡的舞台，唱了一首《再度孤独》，把满腔的孤独一句一句倒进了歌里。而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改嫁，这一生他就只认定了傅生一个人。最让摩卡动容的是后来的一件事，为了给这

0: 段被命运硬生生斩断的爱留下一点延续。1987年，也就是傅生离开4年之后，珍妮在美国做了这个人工受孕啊，她是傅生冷冻的精子做的人工受孕，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这么多年，她一个人又当妈妈又当爸爸，把女儿拉扯长大，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她才对外界说孩子的父亲就是傅生。摩卡从珍妮身上看到的就是大气两个字，珍妮的嗓子大气，唱尽了江湖与深情，而她这个人活得也更大气。命运给了她最重的一击，她没有诉苦，没有卖惨，而是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一个人默默地把往后的日子和那份爱都扛了起来。所以珍妮的歌还有她的故事，就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坚强，她不是不流眼泪，而是流着泪依然能挺着腰板把日子好好的过下去。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不是一个组织的，也不是一个派别的。你这儿出点什么问题，你让他们俩帮忙，他们俩绝对不帮忙，不黑你两手就很不容易了，这就很给面子了。
3: 这所以俄乌的这个问题对于川普来讲，就是说你尽量别在中期选举之前出乱子，是吗？是这样一个想法吗？
2: 俄乌这个事情啊，短期解决不了。
3: 嗯，那伊朗短期也解决不了啊？伊朗短期也是解决不了啊？
2: 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那有什么办法？既然开出这个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就一定得把这问题解决。
3: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局整体局面其实有挺多因素啊，就是对川普并不利。但是呢，我觉得他至少在这些方面，你还不得不说，我觉得川普他有的时候他觉得他该做还是得做啊，他不是说我因为中期选举我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我缩手缩脚。其实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挺有魄力的。
2: 他是有使命感的人，所以说大家应该投川普总统一票。他是有使命感，他要做事的人，他不是混日子的那些诈骗犯。
3: 那这个而且执行力真的是很强。我觉得这届政府迄今为止做的这些事情，你包括像前一阵那个 AI 的这个
2: Super Intelligence，
3: 现在对 SI 啊 SI， 咱们学马斯克一样都立刻改口叫 SI，就是他的真的执行力很强。那个刚那边闹腾一下说，哎呀，这个 SI 啊 AI 这个对人类有很大风险啊，怎么怎么样，川普立刻把这些人全部召集到白宫去，然后开了一个会，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让整个的行业，至少你承认是这方面我们是要注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停啊，我们整体的这种经济啊发展啊科技创新啊一定是要领先的。就是我觉得他在这方面行动力真的是很强。
2: 是川普是做事儿的人，人家懂怎么做事儿。
3: 所以下面三周你觉得我们这个局面现看上去怎么样，会有什么样大的变化吗？会
2: 下面应该会出大事儿，就是会出各种各样的大事儿。这个呢，就会我这么说吧，我跟大家这么说吧。我这人呢，现在你到这块儿了，世道万难，须放胆了，你就得现在就得也多想想了，就别总再怎么着。现在这种情况，跟你这么说，我就不信杰弗瑞斯那货他能当上议长，你看他长那德行。我只有这么相信了，我并不相信杰弗瑞斯那货他能够在党内服众，他成为新的议长，不可能。
3: 嗯，
2: 明白吗？
3: 我是不是看到张森议长说，即使这个众议院共和党失去众议院，他也可以当议长，还是什么意思？他那个话怎么？
2: 他说他仍旧要在党内担任高的职务，你就说或者是当个什么，就党里边的这个职务，这个是有的。他就还在众议院里待着，这以求东山再起。但我不希望这个事儿发生，因为我现在看杰弗瑞斯那个样，他不像个当议长那个样。
3: 嗯。 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有可能的。有的时候这个你是有没有这个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说、
2: 啊、
3: 不是说纯按数字来的。
2: 你看那什么玩意儿，那是说个话都说不利索。
3: 反正我觉得 Johnson 这个议长当的是真是不错。哎，这个 Mike Johnson、
2: 啊、
3: 这个议长真的是棒。我真的很欣赏他、
2: 啊、
3: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一开始大家觉得他也没有怎么样，也不是特别看好，但是我觉得他是就是一个特别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可以在不违背他原则的情况下去做那么多事情，真的是厉害，是不是？
2: 江森议长确实是我们觉得这个见过的共和党议长，你就看吧，只要该通过的法案在他手里，他手里就那么几票，就都能通过。你看这玩意儿，你上哪儿弄去？你知道吗？他就都能通过，就这么个人，而且他跟川普总统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川普的这个左右手一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你说谁能比得过他？所以他当议长，我觉得，就算是个民主党人，也得觉得我们这个杰弗瑞斯这货长得，哎，确实有点对不起观众啊，有点对不起观众。所以我认为呢，到现在你也甭想什么民调，甭想什么了。第一，记住了，能捐点钱呢最好，不能捐点钱，赶紧去把票投了，然后咱就等着那个选举夜，就看怎么着。我就不信到的能够这个让这个杰弗瑞斯那货当上那个议长，我就不信这一点。
3: 对，今天提前投票，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州的提前投票日期啊！一旦到了提前投票是一定要去投票，非常非常关键。而且就是说，对于华人来讲，很多人还是觉得美国的政治跟他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怎么能没有关系呢？就是很多人他还是出于那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在美国也许待的时间长，也许待的时间短，要么他觉得没有关系，要么他觉得。就他看不清这个局面，他用那种很奇怪的一种思维。你说他左吧，也不是真的左，那他也知道共产主义不好，但是他也不觉得美国的左和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能画上等号，好像是这种思维方式，是不是？
2: 严格的说，不是思维方式，他就没有思维，所以说呢，就没有思维。你这说思维这俩字儿都玷污这俩字儿了，所以说没什么必要。你这种人，你叫他去也没有用，发挥不发挥没有用，就是相当于说是他就是一个社会安全号，交点钱就完了。那个不管给谁交都一样。所以说你这种人，你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也不捐钱，也没有什么活动，就当不存在 ，zero 空气。
3: 哎，那你要是就是你怎么去鼓励这个还没打算投票的人去投票啊？你
2: 为什么要鼓励华人啊？周围美国朋友们这么多，给他们打一圈电话，都去投票，少废话。
3: 对，这不是咱们这不是这国语这个华人节目，这接触到的观众是华人嘛，对不对？那当然打电话，那美国朋友那是不用说的了。但是反正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身在美国，其实现在我们也都看到了很多情况。像前两天我还昨天还聊了一个加州的案子，哎呀，我说这个加州的这个司法已经左到这种程度了，这个人这个华裔工程师往他同事那边投毒，水瓶里投毒，投了18个月，同事差点死了，然后这个华裔工程师到现在完全的他没判什么，判了2年缓刑，而且只进了1天监狱，到现在缓刑已经完了。然后在加州的法律下面，他连他的这个犯罪记录都可以抹掉，所以这人等于干干净净从零开始了。就你想想看，在加州都是这种情况下了，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大家真的是，一定得看看这个美国啊，你来美国，你要为这个国家的前途也要负责啊，也要担当一点啊，不能说只享受，对不对？不贡献。
2: 没有，我要再绷不住，我就要出来骂人了。所以说我停止骂人，我不能骂人
3: 。停止，好，行啊，反正就是说，推荐大家就是尽早去投票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反正我们看一看3周以后 啊，这个三周之内到底有什么事儿，然后看看今年的中期选举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不过我个人觉得马斯克现在 all in 哈，我还是觉得比较有希望，至少马斯克这个每次他赌的事情好像都能成功，所以你不是就大家不是说不要 bet against 马斯克嘛啊，咱们从这一点上看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2: 江森，其实你应该看江森，我觉得应该看江森议长。
3: 哦，
2: 江森议长要在未来的多少天，老串要各地跑着赶场，他要去大未来40多个这个摇摆选区。你想想，40多个摇摆选区，后面还有几星期时间，每天就要去几个摇摆选区，一个多于一个摇摆选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江森议长在拼了命的要把这个众议院给保住。
3: 嗯，
2: 如果江森议长这么努力工作的话，你再看民主党那头有什么动静吗？
3: 嗯，
2: 没有动静。所以说，而且今年有几个重要的好处，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第一是行政令，就是关于邮寄选票那个，虽然没有实行，但是他这个空气已经放出去了。就是说，在邮寄选票这个事情上，民主党人已经很多人说，我还是去投票吧，不要邮寄了。这个事情是个好事，你别以为这个事情没被最高法院给拦下来了，你这个事情就没发生。不对不对不对，这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就是这个信号。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号称司法部派1000多人，下面我们要去监票。哎，你这事儿你说
3: 是。
2: 然后呢，这个还有人说国防部我们也要去派人监票。哎，你这玩意儿，这些东西，这些因素放起来，我希望它能够聚集成为一个这个扭转这个乾坤的这个局势。我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就不信杰弗瑞斯那个样子的他能当上美国的议长，我就不信。
3: 就是认定了这是个标杆儿。好。那个、
2: 我就跟我当年在2024年的时候，我就不信那个哈哈姐跟个傻大姐似的，在那哈哈哈哈老笑的这种人能当得上美国总统。
3: 嗯，对，我觉得你基本上把你的话翻译一下，就是我就不信呗。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清，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
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片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他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骗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骗、山、痞、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
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政见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片、山、痞、剑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有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他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他只有靠挟、骗、煽、斗、抢、痞、贱、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依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的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则被中国同志太不努力。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播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的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波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3万人。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的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412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诚信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暴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64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祭功碑、明勋柱，无不摧残垂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残酷之祸，古今罕有也。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邮箱，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至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身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拒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8万多人减至6000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剑二次附体。西安事变只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10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宝珍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他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

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扬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11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600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7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918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平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90余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200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一、自我概述；二、政治文化年谱；三、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四、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五、党性检讨。在档案中要交代出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的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

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检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记习坦白、师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做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20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2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2期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1/3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
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00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幻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机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地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他的自我原则为根本，他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的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相、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暴力。中共不停地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石卫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的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地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党是最邪恶的。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机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 AB 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的向健康的原生的机体扩散。原来的机体部分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机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诚，我绝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哎，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平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拒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子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界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他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地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
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脾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唯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刚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0: 结语。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他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因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根据中共的随心所欲，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与某些部分的群众巧妙地连在一起，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权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授其间，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OK， 咁呢个自由时报咧，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咧，佢就话呢个就系 I did a screen capture， 去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话已经讲。
0: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 1400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 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2: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保的，上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因为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来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前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像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梗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六月十七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非常感谢你们。
1: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3: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4: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那个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八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八点多钟一半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四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嗯，挺好。
3: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1: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2: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3: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4: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5: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7: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8: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7: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8: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7: 为什么呢？
8: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7: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8: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7: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9: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1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1: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2: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13: 东京的繁华，
12: 箱根的海盗船，
13: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12: 热海的养生温泉，
13: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12: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13: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12: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5点到下午7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具有价值的生活资讯。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 96.1。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先问您一句啊，想不想体验一下价值200美元的祛斑护理呢？而且还是免费的。今天呢，就要送给大家四亿美容的体验抽奖开始了。这一次的奖品是一次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最多可以去除5个斑点。请注意啊，今天参加抽奖的关键词和平常不一样，只有一个字，就是美丽的美字。现在拿起手机发一个美字到961961就登记好了。如果您一直在意脸上的雀斑、晒斑还有黄褐斑，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肤色不好，这次的免费体验就不要错过了。四亿美容在湾区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专门做各类斑点和肌肤护理，痘痘啊、肉粒啊，还有肤色暗沉、肌肤松弛这些问题，他们也都有不同的护理方案。自己想去祛斑变美的，或者是想让自己的另一半呢，还有妈妈、女儿去试一试的，都可以发这个美字到961961。今天就会有机会获得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了。那接下来摩卡想跟您聊一件跟很多家庭的荷包都有关系的事。今天有一个数字啊，全美国几千万领社安金的人都在等，明年的社安金到底涨了多少呢？就在今天早上，社安局正式公布了2027年的社安金涨 3.6%。 这是什么概念呢？以领退休，就是来以领这个退休金的朋友来算吧，平均每个月大约可以多拿75美元了。可是这个数字公布了，很多朋友心里可能还有好几个问号啊，就是多出来的钱哪个月开始拿到，下个月就有吗？那自己明年到底拿多少，去哪里去查？有 Medicare 的长辈 B 部分的保费是直接从社安金里扣的，明年保费要是也涨了，那么到手还能剩多少？还有就是领 SSI 的朋友又是什么时候调整？这些答案摩卡都整理在了一份社安金锦囊里了，连社安局的免费中文翻译电话也写上了。您只要发送社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锦囊马上就能发到您的手上。发社安金三个字啊。还有一件事，就是摩卡也要提醒一下，每年涨幅一公布，这种冒充社安局的电话和短信就会跟着来了。对方会说啊，您的涨幅需要激活，请提供社安号和银行账号等等。所以这里就请您记住啊，涨幅是自动的，不用申请也不用激活。所以现在您只要发送社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领取社安金锦囊。以上摩卡讲的内容锦囊里边都有，您自己存一份，再转给家里领社安金的爸爸妈妈。所以发社安金到961961啊。摩卡看到后台已经有朋友发过来了，对的，就是社安金三个字。 说完了钱的事，莫卡想再跟您聊聊身体。钱要算得清清楚楚，身体也要照顾得好好的。可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好像总是在照顾别人，照顾孩子，照顾父母，照顾一家老小。可是轮到照顾自己的时候，常常就是一句，哎，等有空再说，我身体还可以。要是想炖一顿海参补一补，干海参要泡好几天，天天换水再剪开清理，慢慢炖。光是想想啊就累了，也没有时间，最后呢还是放在了柜子里。其实对自己好一点不用那么费劲。我们电台一直在介绍的啊，韩国红海参养生胶用的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捕捞以后迅速急冻，再用专利的酶解技术处理好，做好了就是一条一条的，而且还是蓝莓口味，吃起来真的就像果冻一样，口感非常好。早上出门撕开一条，或者是午后歇一歇的时候吃一条，不用泡不用炖，一点都不麻烦。您是买给爸妈也合适，老人家吃着省心，做儿女的呢也开心也放心。最近这款红海参是特别热销，美国现在的现货是很紧张了，现在已经只能是预售了，预计是11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您到 FM96.1.net 上去下单的话，可以享受85折。如果选月订啊，这个猫卡很推荐，每个月会定期送到家，就不用每次要记着要下单，不能忘了。而且价格最低可以接近8折，预售期间下单还能参加这个厂家每个周二的感谢有你抽奖，每周都会送出6份好礼，有红海参、德国面膜、深黄黑参、参片等等。反正如果是月订的话呢，就会比较合算。如果您想拿到这个购买的优惠链接，您就发送一个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每天照顾别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说到照顾啊，有一件事情很多做儿女的心里都明白，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说出口。就是爸爸妈妈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很多人呢都是自己扛下来，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呢给爸妈量血压分药，然后照顾爸爸妈妈洗澡，半夜要是有点动静还要爬起来去看一看。日子久了，和父母之间的对话往往都集中在药吃的没有啊，血压正不正常，今天有没有摔倒，在家开不开心。那您可能就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聊天呐、说话，这种机会其实是很有限的。那如果把这些专业的照顾交给专业的人，不是说不孝顺，反而呢是让您能做回爸爸妈妈的孩子。很多儿女猫卡心里是很理解了，就是不太放心。如果爸爸妈妈去了养老院或者请人来照顾，他们会不会就是认生啊，或者是觉得不开心呢？今天猫卡想给您介绍一下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您去看看那里的一天是怎么样的，符不符合您的要求啊。早上呢，照顾老人家呢，是有正规执照的专业团队，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哪一位老人家该吃什么药，什么时候吃，都有专人的照顾，而且是24小时都有专业护理。地点呢，又临近医院，万一有什么状况，心里也踏实。到了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是南北式的中餐，照着老人家的口味来做。吃了一辈子的中国菜在这里呢不用将就。白天院子里种着有机的瓜果树，老人家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看看树上又结了什么新果子了。还有室内室外的各种活动，还有能一起陪着聊天一起玩的人。工作人员也说中文也说英文，爸爸妈妈想说什么都有人能听懂。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家庭式的环境，不像住在医院里那样冷冰冰的，更像是一个大家庭。护理的事情交给晨光，您再去看看爸妈的时候呢，就只管陪他们吃顿饭，聊聊天了，听听他们讲讲从前，有自己是孩子的感觉，爸爸妈妈可能说不定还会笑着跟您说，今天又在院子里摘了什么果子了，味道好不好呢。如果您正在为自己的父母找一个安心的地方，莫卡觉得晨光之家值得您去看一看。您可以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莫卡再念一遍啊，是 510-606-8455。在进广告之前，沃卡再提醒一下，今天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发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抽价值$200的免费祛斑体验，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第二个呢是发麝氨金三个字到961961，领一份麝氨金锦囊。今天早上，社安局公布了明天社安金涨%，明年啊，不是明天，明年社安金涨3.6%，多出来的钱哪个月到账？自己明年拿多少去哪里查 ？Medicare 的保费扣完了还剩多少？还有就是激活涨幅的骗子电话怎么认？锦囊里面都有了，连社安局的免费中文电话也写上了，所以需要的朋友，您只要发送社安金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摩卡整理的这份社安金锦囊了。广告之后，摩卡要讲一位女歌手，她在台上戴过几百顶帽子呢，是不是有的听众一想到帽子就能猜到她是谁了呢？那么她到底是谁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的说给您听。
3: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4: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5: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4: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5: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4: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 首先感谢手机尾号5959给 Mocha 的午安问候，中午好，又在熟悉的中午和您打个招呼，真好。祝愿您今天也有好心情，生活里有滋有味，时时都有值得开心的事啊。还有手机尾号5348，摩卡收到您的问候，也收到您的点赞了，谢谢您啊，总是这么捧场，看到您的鼓励，摩卡做节目也更有劲儿了，您也每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啊。首先提醒刚刚上线的听众朋友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发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参加抽奖，奖品呢是价值$200的免费体验，就是祛斑体验，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200的免费祛斑体验啊，所以您只要发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第二个呢就是发麝氨金三个字到961961领取麝氨金锦囊，明年麝氨金涨 3.6%，到账的月份新的金额怎么查，还有 Medicare 的保费扣多少，领 SSI 的哪一天调整，还有就是怎么一眼认出激活涨幅的骗局，摩卡的这份麝氨金锦囊里头都写好了，所以只要发送麝氨金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马上获得这份麝氨金锦囊。您自己存一份，或者可以转给爸爸妈妈或者是需要的人。那摩卡看到后台啊，有听众朋友参加抽奖，您一定要发对那个美丽的美字， 美丽的美字啊，发别的字他可能不能马上收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也会回复您。但是如果想马上拿到这个马上参与抽奖，您就发美丽的美字。如果想马上拿到摄安金的锦囊，您就发摄安金三个字，可以马上拿到。发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回复您。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歌手的故事，今年台湾出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说它是新专辑，可是里面有一段声音其实已经是录好15年了。这个是大约15年前一位女歌手在准备一场台语歌谣演唱会的时候录制的，排练的时候她唱了江蕙的《家后》，录了下来，编曲的老师把新编好的音乐传给她，她在电话里跟着唱，唱着唱着就哽咽了。后来演唱会没能开成，这段录音呢就一直收在那里，没有人听过。直到今年的8月20号，他73岁冥诞的那一天，这段声音才被放进一张叫做《凤声再续》的专辑里，第一次被大家听见。这位女歌手，台湾人叫她国民天后，也叫她帽子歌后，她就是凤飞飞。凤飞飞的本名叫林秋鸾，1953年出生在桃园大溪。15岁那年，他参加歌唱比赛得了名，用林倩这个艺名到台北的酒店餐厅去驻唱，这一唱就是4年，台下的客人来来去去的，但是没有几个人记得他的名字。1972年华视的一部台语连续剧《燕双飞》找他唱主题曲，制作人顺着戏名就给他改了名字叫凤飞飞。据说他后来自己开玩笑说燕子是鸟，一只鸟戴上帽子就成了凤，所以才不叫鸟飞飞，很幽默啊。那这顶帽子其实是从苦日子里来的，据报道他的父亲出过一场车祸，家里因此就背了债。刚出来唱歌的那几年，他置办不起漂亮的行头，也没有余钱常常去做头发，所以就戴一顶帽子，造型的钱就省下来了。据说有些帽子还是他的妈妈拿剩下的布料一针一线缝的，帽子配礼服不好看，所以他就干脆换上衬衫长裤，反而显得清爽又帅气。结果后来他几乎都是戴着帽子登台，唱完了之后还举起手来行个礼，谢谢台下的人。报纸杂志就开始叫他帽子歌后。也是啊，报道说他这一辈子收了600多顶帽子，那买衣服总是先挑帽子，再照着帽子去配衣服。可是啊，在这个帽子的底下，他藏着一个很多年都没有告诉别人的秘密。在有一段采访当中，他谈到说，他11、12岁的时候，常常跟着哥哥在家门口的井边比憋气，就是打一盆水，把头埋进去，两个人就比赛，看谁撑的时间久。时间一久了之后呢，耳朵就发炎，耳膜还破过，流过血。24岁的那一年，他的右耳就听不见了。他的个性比较好强，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就这么一直撑着。在往后的几十年，台下千千万万的人在听他唱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自己只能用一只耳朵在听。到了1977年，差不多就是他的右耳听不见的那几年，他唱了电影《我是一片云》的主题曲。这首歌写的是一个不愿意被拴住的女孩子，心里的那份来去自如的洒脱。我们首先就来听一听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

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午间问候，中午好呀，又到咱们熟悉的中午时光了，很高兴看到您的问候，祝您今天心情愉快，吃得香，过得舒心，咱们一起开启美好的一天。还有手机尾号8628，摩卡今天讲到是一个戴帽子的歌后，他就猜到了，在摩卡还没有播放他的节目，没讲他的故事之前，8628就发来了凤飞飞三个字，您太厉害了。那今天摩卡准备了涉安金的锦囊，有听众已经领取到了啊，8215手机尾号8215给摩卡点赞，手机尾号8615发来谢谢，不客气，能够为大家做到一点事情，整理的信息对您有用，摩卡就觉得很开心了。还有手机尾号7623说，令人怀念的凤飞飞，真的是摩卡在看到凤飞飞的故事的时候真的是好感动啊。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摩卡会继续讲到他啊，就接着说凤飞飞。那说到凤飞飞还要说到他的妈妈，歌迷都叫他凤妈。当年凤飞飞在台北驻唱，唱了好几年都没有人认识他，但是凤妈一直相信自己的这个女儿，据说她自己掏钱让女儿录了一卷样带，拿去给写歌的人听。后来几十年凤飞飞在台前唱，凤妈就在幕后，就是帮着把关啊，接什么戏唱什么歌都是由凤妈帮她把关的。1979年凤飞飞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当主角，演的是电影《春寒》，电影里的歌叫《没有泥土哪有花》，用泥土和花来比喻男人和女人，含蓄地写出了爱情里的波折。这首歌还入围了第16届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没有泥土哪有花》。

0: 说到凤妈帮女儿掏钱做这个录像带，旺卡就想起有朋友跟我聊过他自己的往事，说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的每一块钱都是精打细算的。所以旺卡就想到一个问题问问您，就是您这一辈子领到的第一份薪水是原封不动的交给妈妈呢，交或是交给爸爸啊上交的，还是说偷偷的留一点自己先存起来的呢？如果是交给妈妈的，就发交给妈妈四个字到961961，如果是自己存起来，就发自己存到961961，如果都不是，也许是寄回了老家，也许是替弟弟妹妹交了学费，也许是给自己买了一样想了很久的自己想要的好东西，也欢迎您把您的答案发给猫卡。那再可以再形容一下啊，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在广告之前，猫卡还是想提醒两件事情。第一呢，sorry， 第一就是今天我们有抽奖，您只要发送“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免费祛斑体验的抽奖活动。不一定是自己一定要用啊，因为它是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所以呢，送给父母啊，送给女儿啊，或者是自己的妈妈呀，都是可以的。今天这个抽奖活动不要错过了，发送美丽的美啊，尤其是脸上有晒斑黄褐斑困扰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第二个就是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发过来的，就是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领取涉安金锦囊，明年涨 3.6%， 到账的月份还有新金额怎么查， Medicare 的保费要扣多少，怎么样能够一眼认出激活涨幅的骗局等等，猫卡都整理好了。只要您发送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获得涉安金锦囊，这个还是含金量很高的啊。这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发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5: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刚刚上线的朋友啊，再提醒一次，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发美丽的美字到961961，抽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可以自己用，可以送妈妈送太太，都是很好的礼物。第二个就是发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马上领取涉安金锦囊，明年涉安金要涨了，涨 3.6%，到账的月份新金额怎么查， Medicare 的保费扣多少，领 SSI 的哪一天调整，还有怎么一眼就能认出激活涨幅的种种骗局，锦囊里面都写好了。只要您发送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马上获得这份涉安金锦囊，自己存一份，也可以转给爸爸妈妈或者是需要的人。 在今天的广告之前，刚才的广告之前，摩卡问大家说，您这辈子的第一份薪水是交给妈妈还是自己存起来了呢？手机尾号5959说是自己存起来了，因为爸爸妈妈各自的工资比我当时毕业的时候都高。哈，真是很幸福啊，看来您的第一份工资开始就很有理财头脑了。爸爸妈妈的工资比您还高，那就自己把自己的第一份收起来，好好的存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呢？而且有一种自己有小金库的感觉，是不是？毛卡就是这样的感觉，当年第一次自己赚钱的时候，就是那个成就感大于了拿到的那个钱。但是摩卡是上交的啊，交给爸爸妈妈，自己手里头从来都是不太拿钱的。我不是很喜欢管钱，都是需要的时候管爸爸妈妈去伸手要，没有了的时候就管爸爸妈妈要，有了的时候就通通都上交，自己不操心。但是第一次赚钱的时候真的是好开心好开心啊。其实不管是交给了谁，存在了哪里，那第一份薪水里其实装的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还有自己的小小的得意，对不对？说回今天的凤飞飞啊，舞台上的她不只是会唱，也是台湾电视综艺的主持名角。她主持的节目名字里常常带着彩虹两个字。1997年她和费玉清一起重新主持飞上彩虹。据身边的人说，他对节目的要求特别严，每一次进棚都要跟乐队一遍一遍的对音，收工以后别人都走了，他还是留下来对着录音带一点一点的看，看哪里还能更好。一个已经站在顶峰的人还在跟自己昨天去比较要做得更好。真的是，摩卡后边会讲到啊，会讲到凤飞飞的后来很感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是他在1991年唱的《追梦人》，由罗大佑作词作曲。这首歌和作家三毛有一段缘分。1991年初，三毛突然离世，据说罗大佑在这首歌的最后一段歌词里就写进了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后来这首歌就成了电视剧《雪山飞狐》在大陆播出时的片尾曲，很多大陆的朋友啊，就是在这首歌，从这首歌开始，第一次记住了凤飞飞的名字。我们就一起来听凤飞飞的《追梦人》。

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的留言，摩卡分享给大家啊，写得特别感人。他说想要跟你飞和心肝宝贝是我最喜欢的凤飞飞的歌，唱出了传统女性对婚姻与家庭无怨无悔的感受和心情。凤飞飞将歌词一句句娓娓唱来，诉尽多少台湾传统女性的人生，而这两首歌里都有许多人的母亲身影。这段留言写得特别好啊，也特别有水平，猫卡看了都觉得很感动，真的是。而且猫卡在整理凤飞飞的故事的时候发现她真的就是传统的台湾女性，能够代表很多传统的台湾女性吧。我们接下来会放到想要跟你飞，心肝宝贝呢，摩卡没有安排这首歌。那听到的听众朋友，想去听这首歌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一下。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摩卡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摩卡知道您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啊，5959特别的孝顺。但是听到您这么样讲的话，摩卡心里也是暖暖的。真的，我们能做妈妈的贴心小棉袄是一份幸福，也是一份牵挂。其实摩卡发现啊，不管长到多大，在妈妈的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我曾经看一个报道啊，98岁的妈妈推着好像是98岁的妈妈推着她好像是快80岁的女儿，女儿的腿不好，妈妈反倒还就是很健康。所以呢，是妈妈推着70几岁的女儿坐在轮椅上的女儿，然后推着女儿还整天给女儿去送饭呢。所以你看，在妈妈的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那不能扯远了，猫卡的时间，节目时间不能超时。再说回今天的主角凤飞飞，在1980年正在事业顶峰的凤飞飞嫁给了香港商人赵红旗，此后将近30年都是两个人一起度过了。成名以后，他就推掉了很多的应酬，最喜欢的就是在家里和先生聊聊天，是不是这种传统的女性啊？那2009年，先生因为肺癌离世了，享年70岁。那一段日子就是凤飞飞最难熬的时光。据报道，他后来说，每一天呢，那个时候的他每一天都在流泪，连吃饭的时候都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饭咽下去的，不是吃下去的，是咽下去的。就是这份想念，他在人间是找不到地方安放，最后呢都全部放进了他的歌里。同一年，音乐人陈国华为他写了一首新歌。据报道，陈国华在电话里刚给他哼这个副歌的第一句，电话那头的凤飞飞就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这首歌就叫想要跟你飞，刚才7623提到的这首歌啊，想要跟你飞，梁启宏作词，陈国华作曲。这是他隔了14年第一次录国语新歌。他说再走进录音室心里很紧张，当年跟他一起出道的歌手大多都已经不唱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新人一样，什么都要重新学。他还说这不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歌，虽然旋律简单，词也简单，但是里面都是爱，有感谢也有包容，就像一条慢慢流淌的河，又长又远。我们一起来听凤飞飞的想要跟你飞。

刚才摩卡跟大家分享了那个98岁的妈妈照顾女儿的故事。5959留言说，老妈照顾女儿，尽管母亲近100岁，真的是让人感慨。真的是，摩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觉得特别的感动。妈妈都快100岁了，还惦记着照顾女儿，这份牵挂真的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牵挂，从来都不会因为年纪增长而减少。我们常说父母养育孩子是一辈子的事，真的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能体会到，就是有一种爱，无论你岁月怎么走，他都始终是放不下的那份牵挂呀。总说不用担心，不用牵挂，真的是放不下呀，很难放下妈妈对儿女的爱，还有儿女长大了之后反过头

家，演唱会没有办法如期举行，一遍一遍地跟大家说对不起。随后他就开始了艰难的治疗，心里头呢还盼着第二年能够重新站上舞台。但是在2012年1月3号，他在香港走了，享年58岁。所幸呢，就是有家人都陪在他的身边。可是在那之后的40多年里，歌迷们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他在生前特意交代，等到农历新年过完，元宵节也过了再告诉大家。他不想让爱他的人在一年里最团圆的日子里伤心，直到2月13号，家人才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所以说，当时的官方网站透露说，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坚持亲手挑照片、写贺词，把一月和二月要寄给歌迷的生日卡、新年卡一张一张的准备好。他留给大家的最后的一段话里有这样一句：剩下没唱完的歌，就留待下一辈子再唱给你们听。听完他的这一生，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莫卡想带大家回到最开始，1972年19岁的凤飞飞推出的第一张唱片，主打歌曲叫做《祝你幸福》，是由林煌坤作词的。据说当年凤飞飞对林煌坤说过，等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了，这首歌还会一直有人唱。林煌坤当时还不相信呢，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从卡拉 OK 到婚宴，甚至到郊游的游览车上，这首歌一直有人在唱。2014年底，台湾卫生福利部办了一次台湾十大励志疗愈歌曲票选，第一名就是这首《祝你幸福》。他出道唱的第一首主打歌叫《祝你幸福》，他离开的时候，最后惦记的还是歌迷过年过得好不好。从起点到终点，他留给歌迷的都是同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听凤飞飞的《祝你幸福》。

菲菲的绝唱。是啊，现在听祝你幸福真的是格外的令人感慨。凤菲菲把情感唱得那么深那么真，就仿佛歌里头藏着许多不曾说出口的那种牵挂。现在听来啊，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舍。经典啊，之所以动人，大概就是因为岁月过去了，但是歌里的那份真情真的是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手机尾号0536说感恩摩卡感性又细心，谢谢0536，您这么说摩卡心里真的暖暖的。其实感动和体会都是相互的，因为有您还有我们一直听摩卡万君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愿意聆听愿意分享，所以摩卡才能在每一次的交流中感受到我们之间的真情。所以真的很高兴每天能够在电波里和您相遇，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去交流。刚才我们听了凤飞飞的五首歌啊，回头看凤飞飞的这一生，舞台上她戴过600多顶帽子，可是第一顶也许只是当年妈妈用零碎的布料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顶低低的帽子底下藏着的是她这一生太多的不为人知的苦。年轻的时候是一只听不见声音的左耳，到老了是痛失挚爱之后说不完的想念，可是她把所有的风雨都留在了帽檐的阴影里，转过身留给大家的永远都是那个笑着举手行礼的样子。他当年在最后的留言里说，来不及唱的歌下辈子我再唱给你们听。而就在今年，那段尘封了足足15年的加厚录音重见天日，让我们得以跨越时空再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其实莫卡觉得也许真的不用等到下辈子，只要是在此时此刻还有人在卡拉 OK 里点起他的旋律，只要还有人在某个寂静的深夜或者是微亮的清晨里播放他的歌，他就从来没有离去过，他就一直都在唱。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啊，收听猫卡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有就是跟猫卡互动的啊，不管那一份薪水去了哪里，都愿您今天的手里心里每一份每一天都过得踏实和安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大家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您发送美丽的美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我们希望之声会直播开奖，送出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抽奖的机会啊，发送美丽的美到961961。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听众来领取奖品，是种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的，非常的开心啊。其实莫卡已经接待了好几位中奖的听众了，他们普遍都说发了好多好多好多回终于中奖了，真的好开心。所以听众朋友啊，还没有中过奖的，或者是一直在发抽奖没有中的，不要那个灰心啊，多发几次说不定就中了。第二个就是今天的摄氨金锦囊，明年摄氨金会涨到3.6%。那哪个月到账，怎么查自己的新金额， Medicare 保费扣多少，怎么去防止激活涨幅的各种骗局，摄氨局的免费中文电话全都在这份摄氨锦囊里了，猫卡都准备好了，您只要发送摄氨金三个字到961961就能够拿到这份摄氨金锦囊了。您可以自己留一份，自己没有用也可以转给有需求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每一位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朋友，我是摩卡，祝你幸福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好消息 ，GNEX 夕阳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14号。那么今天啊，第一段邓梅为大家准备了五件新闻，五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奈飞的裁员，然后呢，圣荷西在起草数据中心，我们怎么办？还有圣荷西呢，已经上了一个租房比买房划算的一个全美榜单。那么为什么说它划算啊？这里面有一个计算的公式，邓梅呢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下。还有呢，就是旧金山的公立学校很有可能要废掉抽签，改成呢就近入学。还有就是湾区的华人女性啊，为什么都在找 AI 公司的工程师呢？好吧，很有意思，对不对？那么在今天正式开始我们的新闻之前啊，为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先说今天的抽奖好不好？如果有听众朋友啊，想要免费的体验一次价值200美元的祛斑护理的话，那么就要把握这个抽奖机会了。思意美容呢，它的体验抽奖现在开始了。那么这次抽奖送出的产品就是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一次呢最多可以体验五个斑点，你不能说我脸上有是吧50个斑点，我就是好像也不行，他就是说五个斑点，当然斑点不是很小，斑呢就是一片一片的哈，这种斑点脸上呢，通常思意美容院的这个祛斑的服务应该还是不错的，相信有体验过的人都知道它的价值所在。那么现在抽奖方法很简单，您发送一个美字到961961，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如果你脸上啊有雀斑、有晒斑、有黄褐斑，或者说哎呀我就觉得肤色有点暗沉、气色不好，那么这次免费体验不要错过哈。思意美容院在湾区30多年的经验了，它的祛斑啊对于肉粒啊、暗沉啊、松弛啊，它都有它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方法。那么现在哈，提醒大家发送美字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你也可以抽奖，男生女生不限啊，爱美的男生一样可以，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6点的时候，大约在6点40分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会现场公布，锁定收听哦。除此之外啊，昨天我们为大家公布的尾号是0949的这位听众朋友哈，也是我们6点档的这样的一个听众，很幸运啊。那么今天啊，邓伟想再恭喜你一下，那么今天啊要不要再试试看啊，看看能不能一连抽中两天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我们的新闻。对湾区的科技圈呢有一个很有冲击的消息，10月14号总部在 Los Gatos 的奈飞宣布裁员将近1000人，大约占了全球员工总数的 6%， 这也是最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了。那么宣布的方式啊，就是两位执行长叫做格雷格·彼得斯还有泰德·萨兰多斯发给员工一个内部备忘录，受到影响的包括产品、技术、法律、人力、资源这些部门。那公司是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不会轻率的做出的，业务很强劲，但是呢公司为了实现长期的增长目标呢，他们就要审慎的调配人力和资源，他们就想把这个投资呢就集中在改善服务、推动创新和增长领域。那么其实很有意思啊，其实奈飞啊这次裁员不是说啊它的这个营收衰退了，并不是。那么在2025年奈飞的营收是增长了 16% 的啊，今年第二季呢净利润34亿美元，营收是125亿6000万美元，分别增长 9% 和 13%， 应该说这个业绩还是很亮眼的，对不对？不过呢它的第三季度的财测是低于华尔街预期的，最新一季的财报呢预计下周会公布。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啊，奈飞这个公司呢上一次大规模的裁员是2022年，当时呢分了两轮裁了450人，没有现在这么多，此后呢没有大规模的裁员过，一直到2025年呢奈飞全球都有16000名全职员工了。那么这次裁员很多人都是在加州的，原文呢并没有透露说这个遣散安排是怎么做的哈，都没有提。那么市场的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奈飞呢它在流媒体的这个市场大约占了 19% 的份额，是领先的。像 Amazon 的我们知道 Prime Video 还有迪士尼的 Disney Plus 都是紧随其后，都是在奈飞后面的。 那么不管怎么说哈，今年奈飞在二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已经退出了收购华纳兄弟电影串流业务的这样的计划。奈飞的股价呢，今年以来累计下跌超过 20%， 在昨天收盘的时候，每股是 70.57 美元。这条消息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邓梅很想问问大家，未来半年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公司或者身边的同事也会受到裁员的影响呢？如果您也是有所担心啊，您可以回复一个一字发送到961961。如果您并不担心，觉得自己的职业非常的稳定，那么就回复一个二字发送到961961。所以担心回一，不担心回二，我们来为大家统计一下哈，看看到底大家现在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话一说回来了，如果我们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遇到裁员，都得很想知道说是个加州法律是不是有所保护呢？我们到哪里能够找到一些免费的帮助呢？那么其实邓梅也有为大家提供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哈？其实加州还真的有法律，75岁以上的雇主啊，如果30天内裁50人以上，不是75岁，抱歉，是75人以上的雇主，就是如果这个公司是75个人之上，那么他30天内裁50人以上，通常要60天和员工和州政府发一个书面通知。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雇主规模和裁员的类型，公司发的这个通知为准。那么其实我们有帮助，那个州政府有一个快速响应啊，他会提供一些工作协助、培训，还有失业保险讲解，还有加州的就业中心呢哈，他有免费的可以帮帮我们改简历、练面试、找工作培训。那么失业保险啊，我们可以到 EDD 网站，还有 MyEDD 这个账户办理，很多的一些网站哈，邓梅其实都有为大家整理出来。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发送怎么办呢？发送裁员吧，发送裁员，然后呢邓梅就会把这个锦囊发送给您，就是被裁员了我们怎么办发送给您。希望呢我们要么呢就是如果现状有需求的，我们可以试试看啊，这边的信息或许能够帮到我们，或者是我们可以将来自己留着哈，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吧，或者给朋友，都是省得就是再整理了。那么现在啊，邓梅因为没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短信平台，所以呢很有可能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邓梅就手动的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发送给大家。大家不要着急，邓梅一定会把这个消息发送给大家。除此之外，你也再可以发送一个每次参与到我们的抽奖。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哈，圣荷西呢起草了一个数据中心的新规，比加州的这个标准要更严格，有30个计划待审。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圣荷西市政府呢，他在起草这个数据中心的监管标准吧。那么这个标准呢，就涵盖了用水啊、电力的需求啊、环境的影响啊、还有噪音等等这些议题。根据这个草案的内容呢，那么这条标准就会比加州在9月份通过的这个州级标准更加严格。当然圣荷西市政府的这个立场就是希望支持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呢，也能够降低数据中心对周边社区的影响。说到这里，对我们心里就两个字啊，就掏钱吧。我们往下看哈，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哈。那么圣荷西目前呢20座营运中心的数据中心总面积呢160万平方英尺，还有30个开发计划。这么市规划部门呢就正在审查，那么如果全部它都推进，就会再增加170万平方英尺。圣荷西本身多大哈，现在就170万公顷，也就是面积呢会比之前翻一倍还要多，说这个规模也不小了。时间表呢大致就是硅谷的商会今天上午就办了论坛，那么参与的单位有 PG&E， 有南湾劳工理事会，还有西部数据中心联盟啦。那么在明天周四呢就会在市政厅举行公开的社区辩论，民众呢就可以发表意见了。那么在规划委员会呢在11月中旬啊就会审议最终的这个草案，12月会讨论会表决。好吧，那么要说明一点的就是这30项计划的发电量的需求、具体的地点用水、噪音的具体限制原文可都没有提供哦。所以再怎么办呢哈，其实呢真没昨天有问过大家，如果说这个数据中心真的就是在我们的家门口附近，我们到底是想支持呢还是想反对呢？那么今天圣荷西的这个论坛呢在明天 就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会有一个回复，就是说哈，我们如果想知道我们在哪里怎么样去发声呢哈，我们有一个办法怎么办呢，您就回复这个回复数据中心这四个字吧，我们把这个数据中心发声的这个锦囊就发送给大家，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圣何西居民哈，我们圣何西的听众朋友。那么邓梅呢在这里先为大家简短的说一下，就是说他呢哈，就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消息之后之外，那么圣何西市政府它有一个政府的这个网站，它呢就是说的这个流程，还有那个加州法案的这个全文，邓梅呢都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就是几个链接，感兴趣的你就发送一个数据中心，然后邓梅呢就把这些消息哈发送给您，就是比较全面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租房的一个相关的消息。保险比较网站啊叫 Zebra Z-E-B-R-A，他有一个最新的研究，他就分析了美国人口最多的50个大都会区，综合比较了房价、租金还有家庭的收入。他呢是用三个指标来衡量的，就是房价租金比、租金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房价收入比。结果大家可以猜猜看，租房子比买房子更划算的10个大城市里面，圣何西排第几呢？排第7哦。排在前面的是盐湖城 Salt Lake City 丹佛奥斯汀，这个是佛州的哈，这个是德州的，还有波特兰拉斯维加斯罗利，同样并列第七的就是凤凰城了，凤凰城也是哈，我们都很熟悉。那么圣何西的这个数字呢，我们来看看哈，圣何西冉冉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了，很多的消息都和它有关。住宅这个售价的中位数呢，圣何西是$2,100,000，两房住宅的年租金呢不到$50,000，平均月租$4,000，所以这个房价和租金比呢 41.11 是这个城市里面最高的。肯定啦，房价和租金比越高，这个房价就意味着越贵嘛，就越不划算，当然就是租金就更划算。咱们就不说别的城市了吧，对不对，我们反正是住在 local 的。那么研究还提醒啊哈，持有的成本也不能忘，为什么呢，就是什么叫持有成本，比方说这个2026年的保险市场状况报告，就是美国的房主呢他每年要付$2,966的房屋保险，这是一个平均数。结论数是就是你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它是取决于房价是多少，对不对，买房子花的钱多少，你租金是多少，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持有成本当然就包括这个保险啊、地税啊加把起来。圣何西的租房子虽然贵，但是比较$2,100,000的这个买房的门槛可能呢更符合经济效益。但是他这里其实说的也是蛮怎么说呢，蛮片面的，因为毕竟呢咱们还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去考量，对不对，首先呢就是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折旧，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房子还有个潜在的升值，它的一个潜力，这些其实我们算进去，也就是为什么湾区房子这么喜欢被人买，因为大家尝到甜头了，也不能光光看这个数字上的租房比。那么不管怎么说哈，如果大家还真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啊，想说我就是想要计算一下，说是这个圣何西这 41.11 的叫做房价除以租金的这个比例，还有呢就是房价收入比是怎么算的，圣何西是11哈，就是11年的家庭总收入买得起一个中位价的住宅，还有这个租金占收入的这个比例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那么邓梅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锦囊，你回复什么呢，回复租买嘛。邓梅就把这个东西呢就呈现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研究，自己算算看，自己就是研究一下看看哈，结合各方面的因素，希望这些消息呢都能够帮到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了，其实还有几个消息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内容。
3: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低，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4: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晋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5: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今天是10月14号周三，我是邓梅。那么刚刚啊，其实大家有收到回复了，我们的导播在后台呢就把这个回复的内容给大家传过来了，邓梅仍然没有办法登录后台，非常抱歉啊。那么我们尾号是7671的听众朋友呢，还有3748的听众朋友选一，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裁员的担忧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之后呢还有一人发送了需要我们的锦囊，邓梅只能说是之后哈，我们结束之后邓梅尝试换个电脑登录一下，然后会把这个锦囊陆陆续续发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可能大家已经听过我们的红海声广告了哈，说的非常的详细。其实邓梅也是和大家再说一下邓梅是怎么用的呢，每天早上邓梅就会服用一小条，有的时候呢早上起来忙忙活活也是为了能够减减肥吧，所以早上起来吃的东西很少，就是一个咖啡，然后再加上一个红海声养生胶，撕开之后蓝莓口味，非常的方便，一边开着车一边就吃掉了，感觉呢好像是早上起来是吸收最好的一种方式，身体的免疫力也是有所增强，大家也是可以试试看看这种方式适不适合你啊。每天早上撕上那么一小条，然后这个身体把它养得倍儿棒，吃饭吃嘛嘛香，好不好？接下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发送一个美字，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思义美容院200美元大礼包的这个抽奖。那么这是用来可以祛斑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祛斑自己在家里真做不了。那么这个美容院呢，它有一个机器哈，可能和我们传统说的这个皮秒很相似，就是它祛斑之后非常见效，而且皮肤会变得白嫩，都没有做过，觉得很好。想要试试的听众朋友不妨借着这个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希望足够的幸运哈，在约在6点40分或者39分吧，邓梅就会为大家开奖了，我们的后台人员邓梅会公布。那么6点40之后我们就不能再参与到抽奖了哈，当然明天会有新的内容，但是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发送一个每次到961961。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段。第二段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来看看中东的剧情以及和川普正在紧张进行的。我们今天知道今天早上其实中东很热闹，对不对？因为其实呢，首先美国境内的中期选举临近了，今天是10月14号嘛。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在9月份有一个通胀数据，说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那么这个数字呢比预期是 3.6% 要高上那么一丢丢，也是高于8月份的 3.4% 的。其实呢这背后和国际的两场战争是紧密相关的。其实呢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有人说很可能美联储在12月份会加息啊，可是如果哈，那么现在显示就是这个通胀的数字 这么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物价也下不来，老百姓还在花钱，那么失业率还低，股票还涨，大家手里还有钱，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企业更容易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怎么办呢？美联储很可能是不是又要开始加息了？可能会比我们预想来的会更快呢？那么在今天，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是升破 5% 了哈。那么此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其实这个通胀数据和国际的两场战争紧密相关，哪两场呢？首先就是胡塞还有沙特的冲突在升级。昨天晚上呢，胡塞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总部大楼发动了袭击。那么阿美总部的园区里面它有营运中心的，它监管着海上的油井啊、运输的管道啊、炼油厂、出口码头。那么沙特联军呢，也对也门萨那的这些胡塞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就是你打我，我打你。那么可以看到，最近呢，胡塞不仅仅是攻击了沙特的石油能源，还是在加强攻击红海曼德海峡的这个商用船只。那么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猜猜看，之前说是布雷，其实今天早上还有消息呢，就是路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有2000个集装箱呢就被击中水雷了。邓梅早上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观众朋友就问，不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水雷已经被美国给扫清了吗？问题就在你扫清了，他又偷偷摸摸给你布上，你说怎么办？还有是什么呢？他现在啊，沙特伊朗，他们现在整出来了雷达，因为这个船只呢，它路过霍尔木兹海峡，它就关闭了这个应答器，那么雷达就测不到它。那么大家可以猜，它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武器呢？哈，这个伊朗它就用了人形雷达，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就靠着肉眼睛带上这个设备，人去测这个船。其实那么大的船，人眼是能看得到的，然后我就靠着人工这样的去发射。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哈，早上邓梅在做报道的时候，我记得说是胡塞的这个导弹里面也是发现了中共生产的这个零件。大家要知道，这个胡塞武装是受到国际法律的这个制裁的，也就是说大家是国家你不可以卖东西给他的，但是呢，中共啊，他就用伪装成货物的这些零部件，就间接的运给这个胡塞。可是呢，有专家就分析说，你就不要化妆自己说是什么什么货物了，你这就是造导弹的，这不就一眼都看得出来吗？只要不瞎，他都能看得出来。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闻吧，哈。那么更疯狂的是什么呢？胡塞就是疯了，他就开始攻击沙特的民用设施机场，而且他还想暗害沙特王子。那么沙特情报机构就说啊，他们就挫败了一场由胡塞支持的军事政变，逮捕了阿勒代西王子还有多名军官相关的人员，因为这些人呢就想要暗杀这个沙特王子，这个王子叫做萨勒曼。那么今天川普干脆就对胡塞发出严厉的警告了。川普说，胡塞非常恶劣的行为很可能就是受到伊朗的指使，他就是想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就把这个油价给推高了。那么川普就警告胡塞说，要弄清楚啊，美国的中期选举你可不是总统选举啊，中期选举过后我可仍然会是总统，我会记住对沙特的这些袭击。那川普还说呢，他和沙特王储啊，也是萨勒曼通了电话，但是还是没有透露他到底川普要不要美国加入沙特打击胡塞的这个军事行动。那目前呢，美国提供的还是一些战略方面的指导，还有一些信息吧，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说是美军正式的介入。但现在呢，不知道大家都在猜测会不会介入。除此之外哈，外界认为川普已经挑明胡塞的目的就是要推高油价了，就是要给川普在中期选举增加难度了，收拾胡塞就是一个迟早的事情。那么说到这儿，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我们这个中东的大剧情大家是不是很感兴趣呢？如果大家对中东剧情还是很感兴趣的，那么邓梅就接着为大家整理，为大家说，你可以回复一个11，邓梅就明白了，会使劲的为大家整理，使劲的为大家报道。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更多的内容。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6: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 510-396-9699。
7: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8: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9: 好消息 ，GNEX 夕阳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0: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周三。那么刚刚啊，为大家整理了一下中东的剧情，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市场啊。感谢大家的耐心啊，邓梅在广告时间呢，终于是重新整理出来了哈。我们看看今天的市场，今天10月14号收盘呢，道指下跌 0.09%， 纳指下跌 1.88%， 标普500呢，下跌 1.1%， 费半重挫 4.3% 啊。那么道指跌的最少，为什么呢？因为联合健康、安进这些医疗保健股走高，所以呢，就撑住了。我们之前有问大家说，周五收盘标普能不能在7800点的上方呢？今天标普一天它就跌了 1.11%， 收盘呢已经是在7800点的下方了。所以我们的猜测吧，我们的压住周五的开场呢，邓美会为大家报一报哈。那么今天市场被两件事情给攻击了。第一个事情就是通胀指标。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在今天公布说，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什么哈，就是咱们买东西付账单的这个物价水平呢，比去年同期上涨 3.7%， 8月的时候呢是 3.4%， 市场原本预期是 3.6% 的，所以是高于预期，和上月相比呢也是上涨 0.6% 啊，因为8月呢是 0.4%， 这个和预期是一致的。那么如果我们把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啊、能源这样的核心 CPI 扣掉之后呢，同比上涨 2.6%啊，环比是 0.3%， 都是高于市场的 2.5% 和 0.2%， 也是都比预计的高了那么 0.1%。 那么说明通胀呢可能不只是油价一个原因吧，往更多的地方在扩散。那么说到油价的影响，相信听众朋友你也一定感受到了，全美汽油平均价格每加仑是 4.33 美元，一年前呢这个时候还是 3.08 美元，现在呢就是涨了40%左右，对不对？就更不用说咱们湾区了，那就是5块6块的，太离谱了，对不对？那么其实在周三的时候呢，西德州原油上涨 1.1%， 哇，西德州原油都到了每桶 95.09 美元了哈。那么川普呢在上周宣布，总统说暂时放宽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限制，可是也有分析说啊，说这个措施呢要降低卡车业者还有农民的燃料成本，很可能是杯水车薪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哈。哦，我现在是9:39了啊。那么邓梅再提醒大家，发送一个美字哦，发送一个美字哦，发送一个美字参与到抽奖哦。然后我们9:40准时抽奖哈，还有一分钟，大家赶紧的敲动您的小手，写上一个美字参与到抽奖，也可以自己用，也可以给您的亲朋好友用。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说通胀放高了，对不对？问题有人说，那么通胀高，股市怎么它就得跌呢？是这样的，因为通胀越高呢，美联储很有可能就会更多的可能去升息。那么利率越高呢，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企业借钱就越贵吧？所以股票的估值就会承压。那么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国国债啊就一度遭到了抛售，交易员就短暂提高了明年1月底之前升息两次的压注。随着股市下跌呢，在接近多年来的这个高的收益率，所以资金呢就被吸引去买债券了。升息的预期呢又有所降温，总之啊，这个事情就是在彼此的 balance 之中哈。那么分析师的看法是这么说的，叫做 Regent Capital 的 Skyler Venneth， 他是这么说的，说通胀现在看来有粘性哦，而且呢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他预期呢美联储在10月维持利率不变，12月呢会恢复升息。那么这份说法已经是让市场不安了哈。道明证券的策略师也觉得10月升息的几率提高了，但是美联储更有可能选在12月份加息，还有几个月我们到时候呢看看哈。好吧，我们现在呢要为大家公布这个中奖的观众听众朋友了，我们先来一个氛围音乐好不好？大家有听到了吗？好，这叫提前的欢呼声。我们这次中奖的听众朋友结尾是0032的听众朋友哦，恭喜您中奖，恭喜您中奖哦，好幸运啊！0032的这位听众朋友，我们也会发送短信给您，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邓梅很为您开心啊，祝您美美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看哈，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样的消息，因为好像是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第二件影响市场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邓梅尽量的用大白话给大家说一说，咱们来唠唠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人工智能这个公司的融资，对不对？那么过去两年呢，人工公司它要盖数据中心，它要买芯片，它花了天文数字，它这个钱都是借来的。那么在周三呢，市场就说啊，就担心说那么几家大型的科技公司之外，其他的一些 AI 公司，它到底能不能一直靠着借钱撑下去呢？焦点现在是在人工智能云端业者，这个公司叫做 CoreWeave， 外号是英伟达的亲儿子。那么这个 Social Capital 的创办人呢，在周二晚上啊，就在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又贴出了这个 CoreWeave， 就是英伟达亲儿子的这个公司的这个2032年到期债券的一个走势。它的收益率呢，哈，触及到 15%， 这就是大家不要觉得 15% 是一个好事哈，如果营运是我们正常的 15%， 这还可以，可如果是在借债去发展， 15% 就是市场担心的一个水平了。比如说市场在担心你如果收益率只有 15%， 你这个公司的财务就会有困难的，所以马斯克也干脆回了一句说不妙啊。那么 CoreWeave 的执行长就说啊，说市场的反应是非理性的。那么在周三啊，不管你理性不理性了， CoreWeave 的这个股价呢就急跌超过 15%， 每股呢是 65.75 美元。这个担忧于是就扩散到了别的科技公司啊。戴尔重挫 11%， 起因就是巴克莱把这家公司的评级呢从优于大盘干脆降到了一个中立，理由就是很直白，就是说他们的人工智能业务还没有出现足以能够推动营收大幅度成长的一个明显的转折，就是你这 15% 它根本就不够。那么财报季这边呢，银行股是不好过啊。我们知道美国银行下跌大约 4.7%。哇，今天美国银行有一个重磅消息哈，其实邓梅昨天晚上为大家准备，就是他帮助中国的一些洗钱。那么中国洗钱怎么洗的哈？他就是不用美元系统，但就是毒品再加上兑换外汇，那么就在这个银行里面转了一圈，就通过这个账户之间 转了一圈就把这个钱洗白了。那么美国银行知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呢他就被美国财政部给制裁了哈，宣布12亿美元的罚款。然后呢当然就拖累了他当季的获利啦。那么他现在呢他就下跌了 4.7%。摩根士丹利下跌 2.8%， 虽然说调整后他的获利是优于预期的。说到这里呢，其实这些和我们的房贷存款都是有关的。那么时间的原因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再见。

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理财访谈。很多人准备退休时最关心的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收入。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退休收入规划。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Christina， 为什么退休规划不能只看自己累积了多少资产呢？
4: 因为拥有资产不代表每个月都有稳定现金流，退休前有薪金支付日常开支，但退休后薪金停止，所以退休规划不能只问我有多少钱，更要问这些钱每个月可以提供多少收入，又可以维持多久。
3: 退休人士最常面对哪些风险呢？
4: 首先是长寿风险，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第二是通货膨胀，生活费会随时间增加。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投资，市场下跌时需要提款，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
3: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呢？
4: 可以把退休收入分成不同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其他收入工具，基本生活开支，例如住屋、食物、保险和医疗，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支付。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家庭需要、健康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合适的收入组合。
3: 最后，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4: 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越早规划，退休生活就越有安全感和选择。
3: 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退休收入、人寿保险、年金或其他理财咨询，欢迎与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510-882-0821。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5: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6: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7: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8: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9: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诺贝尔的各大奖项，那么有一位呢是就是我们加州的获奖者。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0月5号的那一天，半夜12点半左右啊，在咱们 Palo Alto，我们的主人公啊，他的手机在床头上就响了，当时他没接到。几分钟后呢，他妻子的手机也响了，然后接起来了，电话那头就问说，请问卡尔在吗？卡尔就是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啊，他叫卡尔·戴斯罗特哈，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他今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那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30秒钟没说出话来啊，可能是太意外了。接到这个好消息之后呢，他只给一个人打了电话，就是他的妈妈。那么他是到底获了一个什么样的奖呢？简单的说，就是把池塘里面的一种藻类，一种绿藻啊，它身上带有的一种特殊的蛋白，把它用在了人的大脑上，给人的大脑安了一个秘密的开关，然后就可以改变人的一些状况啊，特别是有病的人，比如说有的人失明了，眼睛看不到东西，有的人有心理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问题啊，帕金森病啊等等，很多都能通过这种外部的启动，对大脑这种开关的启动， 来改善你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个奖项啊，它的价值含金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样取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这成就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实话还挺烧脑的啊。我们今天呢，尝试着把它给大家理出来，让大家也获得一份开心，知道在我们可能不久的将来，有很多病其实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展吧。那我们的主人公呢，戴瑟罗特哈，他是1971年11月份出生的，他出生的地方呢是在波士顿，但是有些资料显示说他是在休斯顿啊，德克萨斯州长大的。他呢就是天生赢家，父母都是科学家，他爸爸是研究肿瘤学的，妈妈是学化学的。但是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他的第一热爱竟然是写作。除了写作之外呢，他妈妈回忆说，他小的时候对什么都很好奇，他可以蹲在地上看蚂蚁一行一行的走过，就在那儿一直看，也可以盯着海浪一波一波的涌上沙滩。总之他就是注意力出奇的集中。他自己说小时候总爱想，说我脑子里在发生什么呢？他很好奇，因为他喜欢文学嘛，他就觉得一个一个的文字句子会怎么样让人产生感觉，这文字是怎么和大脑和感受之间如何沟通的呢？在小的时候他并没有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那他后来呢考上了哈佛，当时学的是生物化学，92年是以最优的成绩毕业，然后又到斯坦福读医学博士。这也和子承父业吧，和自己的家人都是比较像，和爸爸比较像啊。当时他攻读的是神经科学，98年的时候他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2000年他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那他原本打算是做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因为这是他博士的攻读的方向。可是呢他在斯坦福医院呢做实习，就轮转各个科室轮转，他就轮转到了精神科。精神科大家知道那就是精神病人咯。他忽然就是被这些人给震撼住了，他觉得这些人挺可怜的。然后他就毅然决然地选择改行了，他就改做精神科的医生，改的不是很大啊，从神经外科改到了精神科医生。一直到现在啊，他依然在斯坦福医院还会看病人，他专门接诊一些难以治愈的抑郁症还有自闭症患者。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哈，可以找他去看病，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么他学了神经科学，但是又当了精神科的医生。但是一搞神经科学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困扰这一个领域几十年的一个难题。大家知道就是人的大脑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彼此是用微弱的电信号传递信息的。要想知道哪一类神经元负责什么功能，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大脑里能够把它们打开和关掉，然后你才能看发生什么。那怎么打开怎么关掉呢？一是用电来刺激，要把电极哦插进人的大脑里通电。但是大家想想，你这一插电流它不会挑，你插的那个想目标神经元被激活了之后，它旁边的可能也都被激活了。就好像你想把一个屋子的灯打亮，结果一条街的灯全亮了。还有呢就是用药物，药物也可以刺激或者是抑制神经元，但是它会在大脑里扩散，还没有办法迅速的撤掉，也就是说不是想关就关，所以这也就是一个难题哈。那么答案怎么办呢？出现在意想不到的一个池塘里的单细胞绿藻身上哈。这类绿藻呢有一个特点，它就会向有光亮的地方游，它是没有眼睛的，因为它是一个单细胞的。德国有两个科学家，也是这一次获得诺贝尔奖，不是三个人嘛，就是另外两位，一个叫彼得·黑格曼，一个叫做格奥尔格·纳格尔哈，这两个人他们是最早发现这个单细胞绿藻细胞表面有一个棕红色的一个小圆啾啾哈，叫他们就管它叫做通道拭子红质蛋白。这个小东西很有意思哈，用蓝光一照它的那个身体就一扭动，它一扭动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就开了一个门，这门一打开，大家知道细胞膜里面和外面它都有一些液体，然后里面有一些什么钠离子啊、钙离子啊、镁离子啊，它都是在两边，它有各有一个 就是一个平衡吧，离子浓度是有一个平衡的。细胞膜呢，它就像一个水坝一样啊，把它给是平时是给拦着的。但是这个门一打开，哎，里外呢，这个离子就会游进去，外面的离子就会游进去。那离子呢是带电的，这个离子形成一个电的一个刺激哈，所以呢，这个神经元就跟着就会放电。那么，但是这是后话了啊，当时的发现还没有到这一步，当时的发现就是这个单细胞啊，它会朝着方向走，然后呢，发现了之后呢，这个成果就一直被搁置在那里，没有被用，一直到戴瑟罗特哈，他就想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他就觉得说，我利用这个单细胞的特性，给人的神经元安上一个光能够控制的门，哎，这不是很好吗？但是要做到这一步呢，也很不容易。首先，第一步，你要把这个单细胞它的这种基因送到神经元里面去。后来，他的团队就是用无害的病毒，把藻类光控门的基因送进了动物的大脑那里面。然后呢，第二步要是只在特定的神经元里面去表达，那他又通过基因调控，让这扇门呢只出现在你想研究的某一类神经元上啊，别的神经元不受影响。第三呢，还要让这个蛋白长在门的位置上，那这也是需要一些技术的。第四呢，还要把光能送到大脑里面，他们又设计了一种极细的光纤，能够植入活体生物的大脑，向特定的位置发射光脉冲。这四步全都做到了，神经元呢就变成拥有一扇可以用光控制的门，有通过那个极细的光纤维射进来的蓝光一闪，门就打开了，离子涌入，神经元呢就放电，然后就兴奋了，这个神经元就兴奋了。光兴奋还不行，他们还找到了一种用黄光能触发的光敏蛋白，如果用黄光一闪，这神经元立刻又被抑制，就安静了。所以你看，不仅有打开的这个闸门，还得有关上的闸门。总之到这一步呢，他就给神经元安上了开和关这两个功能。他把这项技术呢命名为光遗传学。那讲起来，他的这个实验呢其实几乎是没有人看好的，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啊，他非常不容易拿到做这个实验的经费。在2004年的时候，他刚刚在斯坦福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一开始就四五个人，他大量的阅读藻类的文献啊，然后甚至跑去参加藻类研究的会议等等吧，就是，但是他最后试验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好。他们发现啊，哺乳动物的大脑里天然就有这种光敏蛋白所需要的辅助因子，不用额外添加就能正常工作。所以呢，这项技术变得让其他的实验室也容易复制。在2005年，他的论文就发表在《自然神经学》上了。2006年，这项技术正式被命名为光遗传学。在2010年，《自然方法》杂志把它评为年度最佳方法啊。那么他们呢，做成了这个事之后呢，就可以做一些事了。比如说，做小老鼠的实验，点亮老鼠脑子里运动皮层里的神经元啊，某一类神经元，然后老鼠的胡须，哎，就会跟着就抖动了，这光。

因为不太有办法能够区分不同的神经回路，而它呢就能够指哪儿打哪儿啊，简单的说。另外呢，他还找到了控制社交行为的一条脑回路，哎，用光一刺激就可以让两只小老鼠之间进行社交，就是发生互动啊。另外呢，他在老鼠身上也发现了可以缓解类似抑郁症的这种症状。哇，所以这些方法啊，就等于一步一步的得以应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光遗传学的核心呢，是精确的因果干预。我们以前只能观察到哪些神经元和某个症状同时活跃，现在呢，可以证明是不是这些神经元导致的这个症状。那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哈，他伟大的地方呢，就是他把这个技术做成了之后，没有留在自己的手里。他有一个学生啊，现在在麻省理工，他就回忆说，当光遗传学做成之后，戴瑟罗特就把试剂实验方法和经验分享给尽可能多的科学家，而且还开设了培训项目，教会了成千上万的研究者怎么样使用。如今呢，在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个实验室都在使用光遗传学。那这项技术呢，对未来的医学的影响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虽然目前它还只是一个早期阶段吧，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着什么呢？让盲人重新感受光。在2021年的时候，自然医学上已经报道了一个案例，有一个58岁的男性，他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眼病啊。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逐渐死亡，他已经失明了40年。那么研究者就通过给他的眼内注射，把光敏蛋白的基因送入他的视网膜上存活的神经节细胞，再让他呢戴上一副特制的眼镜，把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转换成特定波长的光脉冲，照射到他的视网膜上。结果怎么样呢？他就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他就可以感知并且去找到在桌子上他需要找的物体。那只是有一点点小遗憾，他还看不清它的颜色到底是什么色的，非常详细的细节他也是看不清的。但是呢，这也是第一次有人在临床上用这个理论光遗传学让一位失明的患者部分的恢复了视觉。所以呢，这里面真的打破我们的一个常规的认识吧。以前我们觉得说眼睛不能看了，你怎么能感知到东西呢？想想看，那个单细胞的绿藻，它没有眼睛，可是它会朝光移动。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那样的体会，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体会。我有的时候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是能够看到光的，就是不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这个不是说你臆想出来的或者是幻觉，它是清清楚楚的，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这个世界让我们真的打开我们现有的一些思维的框框啊，会发现有些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呢，就变得可能了。好吧，这是讲的对视力上的影响。还有呢，他找到了精神和神经疾病的一些靶点，说戴瑟罗特说，如果你知道哪些细胞在某种症状里起关键作用，你就可以设计一些方法去调节这些细胞。所以这就对帕金森病、抑郁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成瘾、焦虑都能够有方法哈，因为你可以找到特定的回路，就不用全脑去用药了。还有就是脑肿瘤的研究也会用到这一个方向哈。他的妻子就是斯坦福小儿神经肿瘤学的教授，他用光遗传学就证明了有些脑肿瘤的生长竟然是依赖神经活动。所以呢，这个光遗传学已经现在是他实验室里的一个主力的工具了。那这就是光遗传学带给未来的大家一些可以期待的东西。好吧，这位了不起的人啊，戴瑟罗特，他虽然是在科学上取得了对人类这么有帮助的一些发现，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温情的父亲哈。他有五个孩子，最大的18岁，小的呢才10岁。在网上啊，流传一段视频，他呢长得就是头发蓬蓬的哈，一点儿也不太讲究，蓬蓬的那样子。然后他在早晨
起来

0: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孩子，身边当时是有两个小女孩吧，那个小孩子嗖一下子一声尖叫就骑到他腰上去了哈，然后他很腼腆的，然后他还有比较大一点的儿子跑过来跟他击掌啊等等，真的是很感人。做研究的一辈子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真的是莫大的荣幸。但是他呢，听到消息的第二天早晨，那个媒体都啊拿着长枪短炮要来采访他，他都给拒绝了，因为他要在早晨呢给他的三个孩子做三明治，他要做好多三明治，他的大儿子要四个啊，然后还有这个女儿，有的要一个，有的要两个啊，里面都是认认真真的这个爸爸要给他的孩子做三明治啊，所以是非常生活化，又对学术哈、啊、研究也是非常的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故事哈。
1: 林毅税务讲堂，
2: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3: 早上好，我是袁成。
2: 今天呢是10月15号了，星期四。一个月好像又过了一半了。
3: 是啊。
2: 每两个月就又一年了。昨天呢我们抽奖啊，有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尾号是0032，昨天中奖了，中了价值200美元的祛斑美容体验。其实呢，如果您要是没中奖的话，也别灰心，
3: 还有机会。
2: 没错，今天呢，思义美容祛斑体验抽奖开始第二波，而且呢，今天这个抽奖，我觉得我们中奖的这个几率比较大，因为昨天呢是全时段，就是从早上七点
3: 到晚下午六点，
2: 到下午六点，等于是白天的所有时段都可以抽奖。今天呢，我们就一半，你看我们中奖，对，我们的几率就大了吧？就是12点到一点的时段，我们会抽出奖品。那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中奖几率比昨天一下立马翻了一大倍。
3: 是，
2: 其实好像不是这样的，其实是中奖几率依然一样，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因为是一半嘛，所以你的中奖几率就翻倍了。
3: 是，
2: 这整个一个在讲数学的感觉。好，我们这个产品呢，还是再说一下哈，送出的奖品呢是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想参加的朋友方法非常简单，就拿起手机发一个美，发一个美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中午的抽奖了哈。
3: 是由思义美容赞助的。
2: 是的，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再多讲一讲关于我们的脸上的斑的问题，但是呢还是老样子，今天呢让我们先来关注湾区的重要的一些新闻。首先关注奥克兰一宗受到高度关注的政治贪腐案件，奥克兰前市长圣陶的联邦贪腐案，星期三呢正式进入了开庭陈述阶段。经过星期二的陪审团的筛选，法庭呢已经选出了12名正式的陪审员，以及6名候补的陪审员。这起案件呢，除了圣陶本人，还涉及到他的伴侣 Andre Jones 以及经营加州废物处理公司的杜氏父子 David Dong 和 Andy Dong。 联邦检察官指控说，圣陶呢在2022年竞选奥克兰市长期间呢，就和杜氏家族呢达成了利益的交换安排。检方认为，杜氏家族呢通过支持圣陶的竞选活动，希望在圣陶当选以后呢，获得有利于旗下企业的市政府合同和商业机会。其中一项指控涉及了奥克兰市的垃圾回收合同。检方还指称，圣陶的伴侣呢获得了一份实际上不需要正常工作的职位，薪酬呢被用来掩饰不当利益的输送。不过圣陶以及其他三名被告呢均不认罪。在星期三的开庭陈述中，检方把案件描述为利用政治权力谋取利益的安排，辩方呢则质疑政府关键证人的可信度，并且反驳检方提出的贪腐指控。这起案件预计审理数周，法庭接下来将听取证人证词，并且审查相关的通讯记录和其他的证据。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所有被告都受到无罪推定保护，是否构成犯罪呢？仍需要有陪审团根据庭审的证据做出判断。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奥克兰的社区安全新闻。奥克兰呢，警方昨天公布，一名成年男子因为涉嫌在 Lake Merritt 附近袭击儿童，并试图从婴儿车里面带走孩子，已经被警方逮捕了。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两起事件呢都发生在礼拜一早上九点之前，地点呢是位于 Grand Avenue 还有 Harrison Street 附近。第一起事件中呢，一名儿童坐在婴儿车里面，遭到了嫌疑人的袭击， 嫌疑人随后步行离开。不久之后呢，警方又表示，同一名嫌疑人又试图从另外一辆婴儿车里面抱走孩子，随后呢再次离开现场。幸运的是，这两名孩子都不需要接受医疗治疗。警方随后逮捕了一名成年男子，认为他跟这两起事件有关。截至到礼拜三，警方还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也没有说明作案的动机。奥克兰警方的呼吁，任何掌握线索或者是现场影像的民众呢，跟调查人员联系。对于经常带孩子到 Lake Merritt 附近散步的家庭来说，这起事件也引发了社区对公共场所儿童安全的关注。
2: 哇，这个其实有家长的孩子真的要注意哈。我没想到这种抢孩子的，就是拐卖孩子的事件可以在海外这样发生。
3: 是。
2: 太可怕了。好的，奥克兰呢又另外一起令人震惊的枪击事件哈，一名29岁的真人秀女星在街头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中枪身亡，而且开枪的人呢竟然是她自己的姐姐。这个死者呢名叫 Page， 她的艺名呢叫 Cash， 她曾出演了 Real West Coast Baddies， 她这个真人秀节目。事情呢发生在星期天凌晨1:30左右，地点位于奥克兰市中心14街附近。根据检方公布的文件啊，这个 Cash 当时呢与另外一名女子发生了肢体冲突。她38岁的姐姐呢Donba 试图介入，并从他人手中拿到一把枪，准备以这个枪身的击打和她的妹妹发生冲突的这个女的。但是呢过程中枪支意外激发，子弹呢反而击中了 Cash 的头部，他被送往医院以后呢就不治身亡。阿达米达县的检察官星期二呢对他的姐姐 Donba 提出了过失杀人、持枪袭击以及其他枪械相关的指控。死者的一名朋友呢认为这起枪击呢可能是一场意外，不过呢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最终的责任尚待法院认定。
3: 对，就是在肢体冲突中枪意外走火呗。
2: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其实这他的朋友认为是意外，但是他的姐姐等于 somehow 拿了一把枪，然后呢他拿了一把枪，他想用枪身去击打
3: 另外一个人。
2: 但那你拿了一把枪去拿枪身击打，我感觉有点，
3: 他可能还是对这个工具不太熟悉，可能也许
2: 工具枪，
3: 他当做工具
2: 用。哎，总之是一场悲剧吧。但是他是不是过失杀人还是持枪袭击这个罪行，还是要等法院认定哈。
3: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美国司法部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呢要求加州48小时内核查选民身份，否则呢可能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司法部和加州政府之间围绕着选民资格问题再次出现了争议。根据路透社昨天的报道，美国司法部呢已经向加州官员发出正式的信函，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核查一份被联邦政府认为可能包含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这封信呢分别涉及加州州务卿 Sherry Weber 以及洛杉矶县的负责选举事务的官员。司法部就说，联邦政府呢掌握了一份名单，怀疑其中的部分人士并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却已经收到了11月份中期选举的邮寄选票。司法部就要求，在相关人士的公民身份得到确认之前，不应该继续向他们寄送选票。对于已经寄出的选票，如果收到回邮，也应该暂时单独保管，不计入最终的票数，直到核实身份。司法部还警告，如果加州方面不采取行动的话，联邦政府可能向法院申请紧急救济。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联邦政府目前提出的是涉嫌不符合资格的选民名单，并不代表名单上的人士已经被证实违法投票。此前呢，多项研究也显示，美国非公民实际参与投票的情况相对的比较罕见。随着11月3号的中期选举临近，这起事件也让联邦政府跟州政府之间关于选举管理权限的争议也是进一步升级。
2: 这听着11月3号啊就没有几个星期了，
3: 嗯，
2: 中期选举啊现在是树欲静风不止的感觉。这个关于选票哈，我们已经报道了有选票被偷对，直接就从那个U车上就拿走了，
3: 嗯，
2: 还有要他们有测试这个机器的accuracy 就是正确性，
3: 对，
2: 现在又开始出现了这个身份没有确认，
3: 嗯，
2: 就等于是非投票
3: 的
2: 对，反而收到了投票，
3: 嗯，
2: 所以我们这几个礼拜哈，可能跟选举的新闻可能会层出不穷，
3: 没错。
2: 哎，我们接下来还是新闻哈，中间呢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呢我们还是在做抽奖哈，
3: 嗯，
2: 如果您发送美，就是美丽的美这一个字呢，到961961就可以收啊，有机会收到价值200美元的祛斑的体验，是由思义美容提供的，
3: 嗯，
2: 所以呢请您就是想参加的话赶紧发送美一个字去961961，一会儿呢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它的重点的体验的内容哈，
3: 哎，
2: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一条新闻。圣何塞学区呢计划翻新49处校园设施，预计耗资40亿美元。圣何塞联合学区呢正在考虑一项大规模的校园现代化计划，希望对旗下49处的学校和相关设施进行升级，预计总成本呢可能达到40亿美元。根据当地媒体圣何塞 Spotlight 星期三的报道啊，圣何塞最大的公立学区希望利用债券资金不仅改善老旧的校舍，还考虑建设面向教职员工的住房。学区面临的问题呢，包括部分校园的设施老化，以及湾区高昂的住房成本，对学校招聘和留住员工造成的压力。不过40亿美元属于整体现代化计划的估计成本，并不代表所有的项目呢已经获得了拨款或者是正式开工，学区呢仍需要考虑资金来源、项目的优先次序以及未来的实施安排。
3: 嗯，接下来这条呢是关于劳资纠纷的。哎，我们可能听过各种的罢工啊，但是这次罢工我这头一回听到。
2: 是什么？
3: 翻译罢工。
2: 翻译口译员。
3: 对
2: ，translator。
3: 北加州的是北加州的法院系统呢，可能面临劳资纠纷带来的服务中断。代表加州高等法院口译员的工会就表示，经过8个多月的劳资谈判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薪资还有工作条件达成协议。根据 Bay City News 礼拜三报道，参与投票的工会成员中有96%的支持授权罢工。工会呢指责法院系统啊存在不公平劳工行为以及薪酬待遇不平等的问题。这些口译员负责在法庭的审理过程当中为英语能力有限的当事人提供语言服务。如果最终发生罢工的话，部分需要口译员参与的法庭程序呢可能就要受到影响了。不过呢，目前的决定属于授权工会采取罢工行动，并不代表罢工呢已经正式开始。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但是休息之前呢还是再次提醒您哈，今天我们有抽奖，而且呢相比于昨天全天抽奖呢，今天是只是给我们上午时段的听众朋友。哎，您如果发美丽的美，
3: 嗯，
2: 一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中午的时候就揭晓，看您是不是这位幸运的
3: 听众，
2: 可以收到价值200美元的祛斑的体验，是由思义美容提供的。
3: 嗯，
2: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4: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5: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4: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5: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4: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5: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6: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5: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6: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5: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7: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1的《湾区有约》，我是娱乐，
3: 我是袁成。
2: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为您关注当地的新闻哈。哎，如果您要是才 tune in 到 FM 96.1，再次提醒您，我们全天都在做，不是全天，今天是上午的时段都在做抽奖。如果您发送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有希望收到价值200美元的由思义美容提供的祛斑的体验。没错，因为年纪大了呀，或者是晒太阳晒多了呀，很容易长斑，尤其是女生。但是男生呢，其实男生的老年斑呢也是很多人都会长的。那为了我们美一点嘛，我们可以就是去做一下祛斑的体验哈，看看能不能让您更恢复青春哈。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先继续的关注。您还没有提发送美字参加抽奖啊，现在赶紧的发送一个美，美丽的美到961961，就会参加今天的抽奖，我们在12点到1点的时段呢就会为您揭晓。好，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哈。
3: 嗯，先来关注一下南湾的天气还有公共安全准备吧。随着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增加，加州部分地区的洪水风险呢，圣何西地方官员呢开始重新审视城市的防洪准备工作。根据 San Jose Spotlight 的星期三报道，圣何西议会 Santa Clara Valley Water District， 也就是当地的水务机构啊，礼拜二举行了联合会议。会上呢，有官员还有居民担心，南湾不同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仍然存在不足，可能影响洪水预警还有相应的应急准备工作。目前讨论的重点呢，是在潜在的强降雨到来之前，如何改善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以及防洪的应对措施。这条消息对于居住在南湾低洼地区以及过去曾经受到洪水影响的居民呢，尤其是要关注一下。
2: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哈，是水坝的问题。加州审计长办公室本周公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全州啊有57座水坝被评为状况较差或者是不合格，其中40座一旦发生溃坝，可能对下游人口和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这些水坝呢，主要分布在湾区、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等人口稠密的地区。报告估计啊，如果这40座水坝的缺陷导致了溃坝， 合计可能危及多达150万人，并造成超过26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审计就发现，部分水坝建造的年代比较久远，维修资金不足，而州政府对没有按要求维修的水坝业主呢，也缺乏有效的处罚和监管。虽然加州早已经拥有处罚违规坝主的法律权限，但是审计指出，相关部门从未实际使用这些处罚权。随着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冬季强降雨，水坝安全再次受到了关注。不过审计特别强调，所谓高危害等级是指一旦溃坝可能造成的后果严重，并不代表水坝即将倒塌哈，也不等于发生溃坝的概率很高。好，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看一则新闻哈，是圣克拉拉县检察官本周呢，对一名8岁圣何塞女孩的母亲和继父提出的重罪儿童疏忽的照顾指控。
3: 嗯，这位女孩呢叫做 Aurora Williams， 她今年5月份严重哮喘发作，检方说呢，她的父母在孩子出现严重呼吸困难之后，等待了大约8个小时才寻求医疗救助。女孩呢，因为送医4天后，女孩送医4天后死亡。调查人员发现呢，女孩跟另外六名儿童长期生活在充满蟑螂啊、霉菌啊、垃圾还有动物排泄物的环境中。女孩的哮喘吸入器在家里面没有找到，其他的呼吸治疗设备也存在严重的卫生还有维护问题。法医就认定医疗疏忽是造成女孩死亡的重要因素，并把死亡的方式列为他杀。更令人关注的是，县儿童福利部门多年来曾经多次收到有关这个家庭生活环境的报告，但是孩子们呢仍然继续居住在那里。圣克拉拉县的检察长 Jeff Rosen 就质疑，为什么在已经存在多次警告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能够保护到这名儿童。他提出由多个部门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儿童安全评估的新方案，希望能够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女孩的母亲呢，还有继父，星期二的时候首次出庭，没有提出认罪或者是不认罪的答辩。案件呢，下一次的庭审定在11月20号。
2: 好，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条新闻。美国加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金苏克·奥塔10月14号呢发出了初步的禁令，要求国务卿卢比奥必须在11月1号前开放2027财年多元化移民签证的项目的登记。这个项目呢在去年12月呢被暂停了。
3: 嗯，奥塔在裁决中就要求国务院必须在东部时间10月29号午夜之前公布登记期，在11月1号午夜前开放为期30天的电子登记窗口，并在12月3号午夜前通知中签者。这些期限呢，比法院最初要求的10月15号、10月18号还有11月19号都延续了2周，这是应双方的共同请求而做出的调整。
2: 国务院呢必须持续接收符合资格者的电子登记，并按既有的程序处理中签者的这个申请，直到2027年的财年哈签证配额用完，或者是2027年9月30号财年结束。2025年12月13号罗德岛州布朗大学发生枪击案，造成2名学生身亡，9人受伤。数日以后呢，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暂停这个项目。他当时指出呢，枪击案嫌疑人曾通过这个项目入境美国并取得绿卡。诺姆当时在社群媒体就发帖表示说，绝不应该允许这种穷凶极恶之徒进入我们的国家。遵照川普总统的指示，他立即已经指示了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暂停这个项目，以确保不再有美国人因为这一灾难性的项目受到伤害。加州移民律师事务所 Red Eagle Law 于在今年8月19号对卢比奥提起诉讼，辩称国务院没有为DV2027 这条设立登记期违反行政程序法及联邦法律，所以事务所呢曾要求法院发出临时限制令，紧急恢复这个项目。奥塔在9月3号以实际问题为由驳回了这项请求。 后来呢就开始审理初步禁令的问题。之后呢，奥塔听取了关于初步禁令的辩论，并在10月14号当庭作出裁决，然后就发出了书面的命令。
3: 接下来我们还来看一下一条关于英伟达的消息。总部于加州圣克拉拉的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礼拜三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向英国提供价值2.5亿美元的计算投资源，支持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根据英伟达公布的计划，每年将提供价值3.5千万美元的计算资源，这笔支持呢将用于研究越来越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尤其是能够自主执行任务的 AI agent，也就是咱们说的人工智能代理。相关的研究呢将涉及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还有伦敦英帝国理工学院这些机构。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就说，人工智能的能力还有安全性必须同步发展。英国政府呢近年来也是积极发展人工智能的安全研究，希望在 AI 系统的风险评估测试以及安全标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英伟达提供的呢主要是计算资源，而不是直接向英国政府支付2.5亿美元的现金。这项计划呢也反映出，随着这个人工智能代理逐步能够独立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如何测试、控制还有监控这些系统，已经成为科技企业还有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
2: 哎，刚才呢是我们为您关注的一些当地的新闻和包括科技方面的新闻哈。再次提醒您一下，今天呢我们还做抽奖，昨天没有中奖的朋友啊，今天还可以继续抽奖，而且我们今天只是截止到
3: 12点，
2: 就12点的、
3: 那个、
2: 对12点。的节目里呢我们就会为您抽奖。那今天还是在抽价值200美元的由思义美容院提供的免费的祛斑的体验，价值200美元哈。您发送美这一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来有机会在中午的时候呢看看是不是中奖。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可以做这个祛斑的体验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条国际新闻。马斯克呢跟马斯克有关哈。10月14号呢乌克兰的军方表示，马斯克旗下 SpaceX 公司的卫星互联网服务突然受到限制了，导致乌克兰多项无人机的军事行动中断。根据乌克兰官员的说法，限制是从13号夜间开始实施，部分军用卫星终端在移动速度超过每小时160公里时就会失去连接。这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造成影响，包括远程打击的任务以及拦截俄罗斯无人机的防空行动。乌克兰方面呢表示事先没有收到任何的警告。随后呢马斯克呢在社交平台 X 上就回应，他呢就区分了这两套卫星的服务。一套呢是大家熟悉的 Starlink。
3: 对，星链，也就是属于这个 SpaceX 经营的商业卫星互联网服务。另外一台呢叫做 Starshield， 是面向美国政府还有军事用途的卫星通讯系统。马斯克就说Starshield 是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的，任何速度或者是使用限制呢都由美国军方来决定，最终由美国总统负责。他还强调，商业版 Starlink 只允许用于民用或者是防御性的活动，不能用于进攻性的军事行动。这番表态呢把外界的注意力从 SpaceX 转向了华盛顿。不过呢目前还没有独立的证据证实川普总统本人直接下令限制了乌克兰的卫星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批评这次限制，认为它严重地影响了乌军的作战能力。而根据14号晚上的最新消息，乌克兰官员就说部分卫星的连接正在恢复，但是军用的 Starshield 的速度限制仍然没有完全解除。这起事件呢发生在美乌的关系紧张之际，也再次引发了一个问题。当一个军队高度依赖外国卫星通讯系统的时候，一旦受到限制，军事行动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2: 那今天呢有了最新的进展哈，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证实，军用版的 Starshield 已经恢复了在移动状态下的通信服务。美国媒体 Axios 更引述了乌克兰官员表示，相关的服务呢已经恢复了完整的功能。不过基辅独立报指出，部分无人机部队仍然反应接连呢就是不稳定，原先每个小时160公里的速度限制是否完全取消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确认。那刚才也说了，至于是谁下令限制，马斯克表示 Starshield 是由美国政府控制的，相关决定属于美军和总统的权限，但是呢目前也没有证据确认川普总统下达了这项命令哈。好的，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同时呢再提醒您一下哈，我们今天呢正在做抽奖活动，您现在发送美丽的美一个字到961961，就可能在今天中午的时段发现您是不是有幸中奖了哈。中奖是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是由思义美容提供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9: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8: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9: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5: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0: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7: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宇宙的雨，快乐的乐。
3: 我是袁成。
2: 什么缘什么成
3: 先定住了
2: 哎，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说哈，您如果还没有发送美丽的美这个一个字哈到961961，您就可能失去了一个中奖价值200美元的祛斑美容体验的机会。所以呢请您就是
3: 现在拿起手机，
2: 拿起手机，对，美丽的美一个字哈。昨天我们抽了一整天，今天呢我们只是白天上午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呢来参加这个中奖，我们的机会就翻倍了哈。有的时候啊，这个如果是很晒的情况下，或者是你不涂防晒，或者是年纪大了，血液循环不好，经常在手上啊脸上啊有很多的斑，看起来呢可能就是可以改善一下哈，女性男性都可以变得更漂亮一点。那如果您觉得有这个需求，就正好呢看看能不能中奖，然后去思义美容做一下祛斑的一个体验。思义美容呢在湾区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了，他们专注于各类斑点以及肌肤的护理，也针对痘痘呀肉粒呀，还有这个肤色暗沉，还有 比如说皮肤比较松弛啊，他们都有不同的美容护理方案哈。再次提醒大家，价值200美元啊，免费的祛斑体验，最多可免费去除5个斑点。想参加抽奖呢，就发美丽的美一个字到961961。如果您自己或让您的家人想要祛斑变美，就赶紧的啊，发一个字美到961961。中午12点的节目呢，啊，就会抽出现场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力的问题。接下来这条新闻呢，我觉得所有住在湾区每个月都要交 PG&E 账单的人都可以听一听啊，因为呢，有一天你家的电呢，可能真的不再由 PG&E 来送了。
3: 嗯。
2: 真的吗？至少旧金山现在呢，正在非常认真的呢，在想做这件事儿，而且是一步一步在发展中啊。先是来看看 PG&E 的两条新的消息啊。第一条呢， PG&E 扩大了预防性停电警告的范围，全加州接近9万用户可能会受到影响。湾区呢，包括奥克兰山区、伯克利山区以及纳帕、索诺马等等地区。为什么要主动停电呢？
3: 哎，因为这几天呢，北加州的天气干燥，风力增强。如果强风吹倒了树木或者是电线杆的话呢，这个电力设施很可能就产生火花，引发山火。所以呢 ，PG&E 会提前切断部分的高风险地区的供电。当然呢，收到通知不代表一定会停电啊。
2: 第二条消息呢， PG&E 呢就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要推迟大约200亿美元的电网投资。而更令人意外的呢，是旧金山纪事报啊也刚刚报道， PG&E 呢认为旧金山如果真的要买下它的电网啊，整体成本呢可能要超过200亿美元。可是呢，旧金山市政府的估值呢只有34亿美元。这一下双方呢，对，一个是30亿，一个是200亿。那问题就来了，旧金山为什么非要买下 PG&E 的电网呢？市政府哪来这么多钱买呢？买下来之后电费真的会便宜下来吗？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如果未来发生山火，赔偿的钱又从哪里来呢？
3: 嗯，
2: 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些事儿连起来看一看。第一呢，就是旧金山为什么要买下 PG&E 的电网。
3: 嗯，
2: 首先呢，旧金山想买的不是 PG&E 整家的公司啊，而是 PG&E 在旧金山的电线、电杆、变电站等等输配电的设施，以及维持当地供电所必须的部分的周边的设施。天然业务呢，也不在它的收购范围以内。
3: 对，事实上啊，旧金山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曾经提出25亿美元的收购报价，但是被 PG&E 拒绝了。这项计划呢，也一直没有放弃。上个月22号，旧金山监事会11名的监事一致投票驳回了 PG&E 的一项上诉。它涉及到什么呢？原来呢，旧金山要买下现有的电网，但是买下之后还需要把旧金山的电力系统跟 PG&E 在其他地区的系统分开。部分设施呢可能需要改造，按照加州的法律，相关工程需要先完成环境的评估。 PG&E 认为呢，这份环境评估不够充分，所以提起上诉，希望能够重新审查。但是旧金山监事会呢没有接受 PG&E 的理由，维持了原来的审查决定。
2: 那这呢就意味着旧金山收购电网的计划又跨过了一道程序上的障碍哈。
3: 嗯，
2: 不过距离真正要买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为什么旧金山这么坚持呢？
3: 除了对电费的担忧啊，其实供电的可靠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0月8号的时候，旧金山市长 Daniel 卢里和其他的市府官员呢正式要求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调查 PG&E 的供电表现。市政府就指出啊，今年已经发生了至少40次的大规模意外停电，每次都影响超过了1000多名用户。去年12月份，旧金山一座 PG&E 的变电站发生火灾，造成了大约13万户的用户停电。这可以想象一下，餐厅正在营业的时候，咔嚓，突然没电了，哎，商店无法收款了，电梯还停运了，家里依靠医疗设备的老人呢，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2: 所以旧金山市政府呢，他们就说是城市呢应该对自己的电网有更多的控制权，能够直接决定什么时候维修、怎么升级，以及把钱优先花在哪儿。但是呢 PG&E 呢认为问题哪有这么简单呢。那然后我们再看看哈，这个刚才说的差了六倍，旧金山
3: 34亿跟200亿，
2: 旧金山认为是34亿， PG&E 认为是200亿啊。
3: 嗯，
2: 昨天的，这是昨天最新的一条新闻，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 PG&E 的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Patty Poppy 他表示，如果旧金山真的要收购本地电网，整体成本可能超过200亿美元。
3: 嗯，
2: 但旧金山市政府今年四月提交给州监管机构的电网资产估值只有34亿美元。
3: 哎，你们看出来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2: 这里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34亿美元呢主要是旧金山对准备收购的电力资产所做的估值。那 PG&E 所说的200多亿美元呢，除了资产本身呢，还包括要把两个电网分开所需要的工程费用。就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建设新的变电站、服务中心，还有改造其他的配套设施，确保旧金山和 PG&E 剩下的这个电网呢都能够独立安全的运行。
3: 嗯，
2: 那 PG&E 认为旧金山低估了这些复杂工程的成本。不过呢，200亿美元是 PG&E 方面的估算，并不是州监管机构已经认定的最终的收购价格。那旧金山市政府呢也没有接受这个数字，双方目前呢仍然在争论究竟应该如何估值。加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接下来呢会审查相关的资料，而这场争议呢估计啊最终也可能会进入法院。所以旧金山现在不是已经决定花200亿美元买电网，而是连到底需要多少钱都还没有谈拢呢。
3: 哎，我们接下来就谈另外一个问题，旧金山市政府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2: 估计这可能是听众朋友也想听的。
3: 哎，旧金山市政府自己的财政其实也有压力，难道还要拿出几十亿美元来买电网吗？实际上呢，市政府计划主要通过发行收益债券，也就是 revenue bonds 来筹集资金。什么叫收益债券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市政府向投资者借钱，承诺以后用电力系统经营产生的收入来偿还本金和利息。比如说假设最终收购成本是34亿美元的话，市政府呢可以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买下电网之后呢，居民继续每个月交电费，这些电费除了支付日常的供电维修啊，还有员工工资啊、设备更新啊，也要用来偿还债券。所以呢，不是政府凭空多了几十亿美元，而是把未来很多年的电费收入拿来支持今天的收购。
2: 当然收益债券也不是没有风险哈，如果收购的价格太高或者经营收入达不到预期，债务负担呢就可能增加。特别是如果成本真的接近 PG&E 提出的200亿美元，那债券的规模、利息和偿还压力都会大幅的上升，所以收购的价格非常关键。
3: 嗯，
2: 那第四个我们就谈一下，这买下来以后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区别呢是电网呢将由公共机构经营，而不是由一家上市公司经营。那 PG&E 是一家投资者持有的电力企业，需要支付经营成本、偿还债务，还需要考虑股东的回报。而市政府经营的公共电力系统呢不需要向私人股东分配利润，可以把经营收入更多的用于公共服务、设备维护和还债。而且呢，旧金山市政府可以更直接地决定本地电网的维修和投资计划，比如说哪些地区经常停电啊，哪些变电站需要升级啊，哪些社区需要增加供电能力，都可以纳入市政府自己的规划。
3: 听起来好像挺有吸引力的啊。
2: 那让我们来看看加州已经有的公共电力公司哈，就是萨克拉门托的 SMUD 是由公共机构经营的电力系统。根据 SMUD 公布的2026年电费比较数据啊，一个家庭每月使用750度电的话，在 SMUD 的平均账单大约是149美元。那 PG&E 呢就差不多290美元。
3: 嗯，
2: 一下相差
3: 了差不多。
2: 相差140多美元。
3: 嗯，
2: 如果一年呢都按照这个用电量计算，差距已经明显了，就接近1700美元。
3: 对。
2: 当然这 并不意味着说旧金山买下电网电费就能自动降到 SMUD 的水平，因为两个地区的电力来源啊、基础设施啊、历史成本和用户结构都不同，而且旧金山还要承担的收购债务。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不要忘了，他买下电网呢不等于换一套全新的电网，原来老的旧的电线呀、变压器呀、变电站仍然在那儿，该维修呢还是要维修，该更新呢还是要更新。那很快说一下第五个 PG&E 为什么一边担心停电，一边又推迟了这个20亿美元的投资呢？这就回到昨天的第二条新闻哈。 PG&E 10月14号就解释说他为什么要推迟2027年大约20亿美元的电网投资。这项调整本来是在9月宣布的，他计划在2027年呢投资130亿美元，现在调整为114亿。可能受到影响的包括能源的接入啊、电网扩充啊、新用户接电呀等，还有部分的公共工程。那 PG&E 强调呢，法定安全和山火防范的项目仍会继续，但是呢因为融资的成本太高，它建设电网需要大量的借钱，所以呢他们就把整个的项目呢就已经给推迟了。公司的逻辑就是，如果借钱太贵，继续投资就会推高未来的电费，那还不如先推迟部分项目。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山火赔偿基金的钱究竟是谁出哈？那在加州呢，如果电力公司的设备引发山火，即使公司认为自己已经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了，在某些情况下呢，仍然需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过去呢 PG&E 就因为严重的山火事故承担巨额赔偿，就在2019年呢申请过破产保护。所以呢这就加州政府就面临一个难题，到底是如果电力公司赔偿破产了以后，那谁来供电呢？那加州就成立了一个山火赔偿基金，它的最初的规模大约210亿美元，但是其实这些呢也不够用的。后来呢又在加州通过了法律，又在原有的机制上又设立了一个后续的资金账户。总之呢，山火的赔偿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复杂的问题。这些所有的基金啊、保险啊可能都不够来赔偿，如果真的山火受害的状况非常的严重的话哈。所以呢这件事儿就是，如果旧金山自己经营电网，那发生山火以后呢又该怎么办呢？你看看，虽然是说旧金山想去买下来然后来改善这个电力供应，但是呢说来说去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因素哈。最后谁会买单呢？山火发生以后谁会赔钱呢？这要买 PG&E 这个钱从哪儿出呢？这都是一大堆的问题。
11: 嗯，
2: 我们今天呢只是跟大家分析一下，估计还是要由州长或者公共机构来做出决定了哈。
11: 嗯，
2: 好的，我们马上就要休息一下，再次提醒您，今天我们在做抽奖活动哈。如果您现在发送美一个字，美丽的美，到961961，就可能中午的时候就会发现您没准就中奖了呢，价值200美元的由思义美容提供的祛斑体验。好的，试试您的手气哈，来发送一个美字到961961。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4: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红蓝卡或马上拥有红蓝卡，请抓紧时间马上投保，避免罚款或面对您的福利被减少。今天就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Show， 湾区4个办公室，三藩市、奥克兰、Fremont 3号在竭诚为您服务。电话1888-746-6688，888-746-6688。

0: 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 长途搬家超值优惠，就选喜悦搬家，15年专业经验，服务全美超过60000户家庭 ，Google 评价高达4.8星。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湾区，每周固定发车往返，还提供存储、拼车服务，家庭、办公室、餐馆搬迁、钢琴等贵重物品搬运，喜悦最专业，百万保险保障，全程安心。搬家就找喜悦，热线电话650-666-5288，650-666-5288，650-666-5288。
2: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4: 我是袁成。
3: 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发现没有，这脸上的斑真的是越来越多啊。
4: 嗯，
3: 有的呢是长在脸颊，有的长在太阳穴，还有的呢长在眼睛周围哈。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起斑来呢，就是因为我们给您在做抽奖，为您送出的是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是由思义美容来提供的。其实呢我们老说哈，老年斑老年斑，有的是以为好像只有老年才长的斑，其实可能也不是，就是因为你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晒了很长时间，年老的时候你的气血循环也慢了，慢慢的就累积起来了哈。嗯，
4: 我觉得可能更应该说是这个光老化，就是它的皮肤受到光的折射啊等等原因造成有产生这种黑斑。
3: 你这个说的还挺对的，还是光老化，确实很多的斑点都是因为就是紫外啊然后照射引起来的。哎，你知道澳洲的皮肤癌的发病率特别高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就是它直射太强是吧？
3: 你知道为什么直射太强吗？
4: 我知道你为什么说为什么，我回答下去永远是为什么为什么。
3: 不是，就一个，因为澳洲的空气就是环境太好了，空气太干净了。哎，可能就像加州一样。
4: 没有什么折射是吧？
3: 对，就是你没有污染，那个光就直接照射下来了。所以呢你看空气清新有一个稍微带的副作用。哎，就是它的那个照射，就紫外线就
4: 更
3: 加
4: 强
3: 烈。
4: 嗯，
3: 所以希望也提醒听众朋友一下哈，如果您要是出门的话，或者是在地里菜园的工作，就哪怕是阴天，你只是看不见那么强的阳光，但是那个射线还有，
4: 还是有的。
3: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哈，用这个至少是这个 SP15， 现在都有人用到30或者甚至50的，但实际上15和35呢，就已经能避掉就是绝大多数的光线了。所以特别希望您能够注意去就是把这个防晒这件事呢放在这个日程上哈。当然如果已经有了长在脸上的斑已经有了，那除了我们一会儿给您介绍从内在的来讲怎么办，还有一个从外部角度来讲，就是可以做一些美容啊，看看能不能把斑淡化或者去掉哈。
4: 哎，今天直接这个机会就是参加抽奖就有机会
3: 中奖啊，价值200美元的由思义美容提供的祛斑体验。
4: 嗯，
3: 对，最多它可以帮您去到5个斑点。那刚才说了老年斑呢不一定是真的因为老了，只不过老的时候呢它可能身体老化才慢慢的看出来，实际是年轻的时候积累的。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晒斑，就是我们出去旅游爬山打球在太阳下面晒了很长时间，你当时可能没啥感觉，不是说今天晒了明天就看出来，而是你这么慢慢积累啊，就开始出现这种平平的这种褐色的斑点。所以呢就是特别需要您注意哈。那其他呢就是跟这个老年斑不一样，它可能是脂溢性的角化病，就是有些老人脸上啊或太阳穴附近啊长一块那种褐色的或者是深褐色的东西。它呢摸起来呢表面还有点粗糙，像 贴在皮肤上，不是说内部的斑，而是它这真的稍微
4: 皮肤表面
3: 凸起来了，这可能就是脂溢性的角化病，它是常见的一种良

0: 性的表皮增生，年龄越大越常见，也和遗传还有因素啊、遗传等因素有关系哈。你看，同样叫老年斑，一个主要是色素的问题，一个是皮肤增生的问题，都不能用一种方式来解决哈。
1: 嗯，
0: 那从就是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一般中医会说它可能是痰湿因为聚集在那儿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中医讲你的气血运行就整体的状态不太好了、
1: 嗯、
0: 那你随着年龄增长啊，有些人会出现睡眠不好呀，疲倦呀，气色暗沉啊，或者其他等等变化。那从传统中医辨证的角度呢，有些面部的色斑呢就可能会结合着肝郁气滞啊，或者你气血不足，或者淤血等等这个症状呢来考虑。就比如说治疗黄褐斑，中医临床叫疏肝理气，活血化瘀、
1: 嗯、
0: 就你就想你瘀住了，然后你运行不利了，就容易这儿堵一下、
1: 嗯、
0: 那儿堵一下的、
1: 嗯、
0: 所以呢疏肝理气不光是中医用中药的疏肝理气哈，平常生活的哎，每天就是不要生闷气，什么事情都想得开放得下，
1: 是
0: 对，这样你的让你的气呢也顺一下。那总之呢就是内部来讲，中医讲就是气血运行哈，
1: 没错。
0: 那外部来讲呢就可以参加今天的抽奖了，哎，由思义美容提供的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因为你即使治好了，你说我把我气血调整好了、
1: 嗯、
0: 但是它长的斑呢不一定能够说你现在好了，但是它以前沉积的也可能会淡一点，但可能不会全部都下去、
1: 嗯、
0: 那你如果真的想祛斑要更美丽一点呢，那就发送美一个字到961961，就需要美容院或者外界的哎来给你刺激一下，就是你平常涂一些什么 serum 啊什么精油啊是不是特别的有效能够去掉的、
1: 嗯、
0: 那就是要由内而外的变美嘛，
1: 对，
0: 所以呢就现在就发送美一个字到961961，在我们中午的12点的时段呢就会为您揭晓您是不是这一位最幸运的听众哈、
1: 哎、
0: 所以我们要由内健康，由外而美丽。
1: 对，其实讲到由内，另外还是讲到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西洋参黑膏滋，它现在的黑五的优惠已经提前开跑了，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下单就享有黑五的特惠价。
0: 有什么黑五的优惠？
1: 对，现在到961fm961.net 上下单的话呢，输入我们的优惠码961，立即享受85折，订单的满399再减30块，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
0: 那很划算呢、啊、
1: 对，秋天正是滋补的好时机，趁着这个黑五的特惠期呢，赶快下单给自己的家人多一份健康的呵护。只要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取优惠的订购链接。
0: 好的，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又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又要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呢。
1: 嗯，
0: 娱乐呢在这里啊，祝您今天手气好哈，看看今天是不是、
1: 哎、
0: 12点时段能抽到我们7点钟的听众朋友。您如果还没有发送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啊，发送美一个字到961961，就会有机会在中午时分抽到一份价值200美元的祛斑美容，由思义美容送出来的200美元的祛斑的体验。
1: 体验、哎、
0: 好的，祝您好运，明天见。

0: 在湾区做生意，您最需要的是让对的人听见您的声音。
1: 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耕湾区华人社区，是您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
0: 我们的三大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横跨 Santa Clara、 San Mateo、 Alameda、 San Francisco、 Marin， 为湾区35万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从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从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从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从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从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
0: 我们不只是广播，更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1: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至 Facebook 来帮您深耕华人市场，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
0: 现在就加入希望之声，让您的品牌被听见、被信任。
1: 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888-848-7388。
0: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您的生意助力。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Hi,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3: 元气满满出发喽！

0: 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哇，又到了新的一天，全新的早晨，很开心又和大家在这里见面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也是准备了很多最新的资讯啊。那除了股市和财经动态方面的更新呢，今天丁月带大家来看几个最新的案子的审判啊。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张婉莹啊，替中共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啊，最近被抓捕了。他又试图呢想要跟法官申请保释，但是又被拒了啊。那这个案情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我们会带大家看一下。还有一个跟华人社区相关的，就是南加州的那个乔岭虐童案啊，而且他这个代孕生了好多孩子，然后在这个豪宅里面安了一堆监控啊。那现在关于他的这个案子呢，又有一些最新调查进展啊，他的这个资金涉及上亿啊，有很多个账户啊，那他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被保释呢？等会儿也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情。那再来呢，也可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现在全美政治风波的一个漩涡啊，就是奥马尔这个国会议员啊，他呢也涉及到就是他的身份啊，是否当初是合理合规的申请，然后再一个呢，他的这个资金啊，他的家庭资金突然暴增又突然暴减啊，这里面也涉及到了很多的疑点啊。那作为一个民选官员，其实就是无论是身份还是他的这个财务利益冲突，都应该经得起公众和司法的考验嘛哈。那这个部分又是怎么回事呢？等会儿也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那我不知道时间充不充足了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也看看 ChatGPT 啊，在全美被很多个州检察长所控诉的一些情况啊。那这其中就涉及到青少年啊，到底应不应该使用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包括他这个起诉书上提出了很多这个值得关注的案例啊。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好，或者作为我们现在每天使用 AI 的人也好啊，都是蛮值得关注的。好，这就是今天丁月为大家准备的一些啊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啊。那同样呢，今天我们还是安排了抽奖活动啊。那首先恭喜啊，昨天中奖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尾号0032的朋友啊，中了价值200美金的祛斑美容体验啊。那昨天也是依然有好多朋友想参与这个抽奖，但是很遗憾奖品只有一份嘛。但是您昨天没抽中别灰心，今天我们再开始第二轮的抽奖啊。这次送出的奖品呢，依然是由四亿美容提供的这个价值200美金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呢你最多可以体验去掉五个斑点啊。想参加的朋友，方法非常的简单，你就拿手机发一个美字到9619619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你想祛斑想变美，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参加今天的第二波啊，这个祛斑美容的抽奖啊。如果你脸上一直有一些斑斑点点呢，啊，或者觉得肤色暗沉不好，然后想要做一些美容体验的话啊，我觉得这个奖品值得你去参与一下。那无论你是男士女士啊，男士呢，你就男朋友给女朋友或者另一半太太争取一下啊。如果是女性朋友，那自己如果领到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哈。到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抽奖的难度降低了啊。昨天是全天抽奖嘛，那参与的人数非常多。今天我们到一半，中午12点的时候就会开奖啊。那同样呢，在明天我们也有准备非常丰富的好礼啊。反正每天都让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期待哈，不同的奖品啊。虽然我们的这个奖品数量有限，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哈，多多抽奖，然后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体验哈，都有机会来参与到其中哈。好，那今天想参与抽奖的朋友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股市的最新情况啊。今天呢，我看到 AI 科技股啊是继续遭到抛售，然后呢，这个通货膨胀数据呢又给联储局降息甚至是升息啊增加了新的压力啊。那刷新一下大盘的数据好了，那截至到目前呢，我看到盘中啊道琼是涨了548点了，涨幅是 1.06% 左右。 S&P500 呢涨了9个点 0.12%， 纳斯达克呢是跌了将近80个 点啊，跌幅是 0.3% 啊，这是盘中截止到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那么也就是说今天不是全面性的上涨，也不是全面性的崩跌啊，非常明显的一种分化的表现。科技股呢拖累了大盘，传统的防御型的股票呢是相对抗跌的。那小型股方面呢，罗素2000昨天进入了修正区，从8月14号的历史高点下跌了 10%。 今天呢罗素2000暂时出现了反弹啊，但是整体还是比较落后于大型股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手上握着的都是科技股的话，那感受会更加的强烈哈。那今天科技股的下跌呢，核心并不是因为某一家公司突然出现什么不好的消息，而是市场开始重新估算啊这个 AI 热潮的一个变现能力。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 AI 资料中心和晶片相关的企业。CoreWeave 呢今天是继续下跌，盘中跌幅大约有 7%。 那这家公司呢昨天已经暴跌了超过 15% 了，主要原因就是投资人开始担心他为了扩大 AI 资料中心大量的借钱增加债务，未来到底能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支撑这些投资。而且不只是这个 CoreWeave，昨天呢我们看到这个 Oracle 啊也出现了大幅下跌，市场呢现在就开始担心 AI 基础建设如果主要依靠借钱来扩张的话，那利率长时间维持在高点，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就越来越大吗？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出现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啊，以前很多投资人怕错过 AI 的行情，现在呢又怕 AI 借的钱太多估值太高。那另外呢就是第二个重点啊，晶片股啊。那最近呢最新的一个盘中表现呢，我看到 NVIDIA 啊下跌了大约有 3% 左右， AMD 跌幅超过 3%， Micron 跌幅是更加明显。那路透社指出说呢，今天 AI 相关股票的下跌已经把纳斯达克推向了接近一个月来的高点，一个月来的低点呢。那包括 NVIDIA、Micron 和这个 AMD 这些主要的晶片股呢，都受到明显的压力。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最近的市场呢，开始担心不只是 AI 的需求，而是 AI 资金的这个来源。如果 AI 公司未来需要花1000亿啊建资料中心，但其中大量钱是借来的啊，那么这不这个生意就难做了吗？因为利率很高啊，所以呢这就是市场重新评估的一个理由啊。如果 AI 的估值、资本支出、借贷成本啊一再升高的话，那就需要重新定价了哈。这就是最近以来科技股波动比较大的其中一个原因。那第三个市场关注的重点啊，今天就是关于通货膨胀啊。非常重要的财经数据就是美国9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公布了啊。9月份的 PPI 呢月增长率 1.3%，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0.6%， 年增长率更是达到了 6.3% 啊，高于预期的 5.5%， 这是自从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换句话说呢，这个 PPI 增长啊，就是企业端的成本压力正在升高。那昨天公布的 CPI 呢，同样也比预期要高一些。9月份物价指数啊，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3.7%， 核心 CPI 年增长率 2.6%， 都比市场预计的要高。所以这两个数据接连出现啊，就是 CPI、PPI 都上涨的话，市场就开始担心说联储局到底啊会不会没有办法按照原本预期的路线降息，甚至现在市场一度压住啊联储局今年可能要升息啊。那第四个重点就是说联储局会不会升息啊。那通货膨胀数据呢确实很热，但是呢部分联储局官员的讲话好像又没那么鹰派啊。那么看到就是说这个联储局的官员 Mary Daly 还有 Michelle Bowman 他们的一些评论啊，就说没那么强硬吧，所以呢现在市场估计说10月份升息的几率大概只有 30%。 那现在呢就是说到底会升还是会降 啊，降可能是不太可能了啊，但是会不会升，什么时候升啊，就是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啊。那再来呢，就是美债殖利率啊，反而往下走了。那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市场现象啊。虽然通货膨胀数据很高，今天的美债殖利率呢出现下降，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大约在 5.1% 附近，盘中呢一度到了三周来的低点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场开始出现避险的情绪，投资人一方面卖出高估值的科技股，另外一方面呢又把资金放进了美国国债，所以就出现一个有点矛盾的情况。通货膨胀升高本来应该推高殖利率的，但是呢 AI 股票大跌又把避险基金推进了债券市场，反而又压低了一些殖利率啊，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啊。那再来呢也看一下黄金，在避险情绪升高的情况下呢，黄金又重新走强了。最新资料显示，现货黄金盘中上涨超过 1%， 一度来到每盎司大约4156，12月的黄金期货呢在4178美金附近。黄金昨天是受到了通膨和美元走强的压力下跌，但今天呢美元回落，美债殖利率下降，黄金又重新受到资金的追捧。所以最近黄金市场出现两股力量，一方面高利率对黄金不利，但另外一方面地缘政治的风险、股市的波动，还有这些避险的需求啊，又在支撑着黄金。那再来也看一下美元啊，美元出现了回落啊，今天呢美元指数盘中下跌大约 0.5%， 这是过去一年半以来的一个低点啊，从这个18个月来的高点开始回落嘛。那欧元呢今天反弹大约 0.5%， 英镑上涨0.5%的幅度，这就代表说市场对于联储局立即升息的预期没有昨天 CPI 公布之后那么强啊，所以市场在等一个重要的讯号出现哈，在做更多的决策。那最后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油价啊，油价仍然处在高位，受到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风险呢，今天看到布兰特原油在104美金附近， WTI 西德州的原油在94到95美金附近。今天油价出现回落，其实布伦特一度下跌接近 2% 啊。现在油价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其实非常重要，昨天看到的 CPI 上升其实就跟汽油价格啊非常的相关，如果油价持续在90几到100美金以上的话，那通货膨胀和联储局啊都会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啊，都不是好消息哈。那最后也看看比特币吧，比特币今天一度跌破81,000，那盘中最低呢曾经接近80,000美金附近啊。那么这一次加密货币的下跌呢也跟股票市场的风险偏好下降是有关系的，市场就是把比特币呢视为高风险的资产，所以当科技股 AI 股开始下跌啊，投资人降低风险部位的时候，比特币也容易受到影响。那市场的心理关卡啊，就是这个80,000美金比特币的这个价位，如果跌破这个位置呢，市场的这种波动就会比较大了哈。好，那以上这就是今天关于美股财经啊一些关键性数据的一个更新啊，当然以上内容呢只能作为资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的建议。那在休息之前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全天依然有抽奖的活动啊，这是思义美容赞助的美容体验啊，美容祛斑体验第二波啊，依然是价值200美金的这个祛斑专业疗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就发送美这个字到96196就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你关注张婉莹案和南加州乔岭虐童案的最新进展。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 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2: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0,000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婉莹案的最新进展啊。因为涉嫌替中共办事，从事情报活动，并且呢被指控他监视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家人啊，所以这个南加州尔湾的女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啊，前一阵子被抓捕嘛。那么就在昨天呢，也就是10月14号他再次向联邦法院申请要保释，不过呢还是被法官给拒绝了啊。法官还认为说他应该被关起来，不能交保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检方提出的重点啊就是两个字啊，潜逃。检方认为呢，张婉莹一旦被放出来啊，被保释，就有能力逃离美国，而且他如果逃到中国的话，美国方面很难把他带回来。原因之一呢就是检方指控他背后不是一般的个人，而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人。根据起诉书呢，检方指控说张婉莹从2025年开始就接受一个中共政府官员的指示，还有一名就是被称为 Individual One 的男子啊，就是他的同伙吧，一起去往西雅图监视这个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家人。之后呢他们又把相关的情报回报给中共方面。而这个男的啊并不是他的丈夫啊，检方说呢他就是张婉莹的一个亲密伙伴啊。那更让法官关注的是呢他在中国的资产和经济能力啊。检方发现呢他曾经透过一家没有注册过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把大约19万美金转到自己在中国的银行账户。另外呢检方还发现这个张婉莹在中国拥有几十万美金可以自由支配，甚至还投资了一家夜店。而且检方说呢，因为中国方面的银行资料很难取得，所以其实他们也不确定这是否是完全掌握的啊，就是张婉莹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检方认为即使你把他的美国护照扣住了，给他戴电子脚环啊，甚至居家监禁，都不一定真正能阻止他逃跑啊。因为检方在法庭上说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啊，如果他背后有一个国家的力量在支持，这个和普通保释的条件就不一定有效。比如检方认为如果他真逃到要逃的话，这个中共就可能帮他拿新的身份证件，对吧，甚至会帮助他离开美国。而且据调查呢，张婉莹是有两个护照的啊，既有美国护照又有中国护照。那么在检方搜查他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的中国护照。那如果他出去了，自己拿着中国护照回中国了，是吧，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然后美中之间又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呢张婉莹方面就是他的律师啊不同意检方的说法啊，说他是美国公民，14年开始就在美国生活，有房有家还有俩孩子啊，然后所以呢就说愿意拿100万美金房产做担保，另外呢还有丈夫姑姑小姑子什么的一些他的主管给他当担保人啊。但是呢这个律师就说因为他一年多次返往中国，往返中国，最后一次也回来了啊，不能因为他有资产就认为他会逃跑。 但是呢，检方说了啊，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控，就是他可能一直过着双面生活。检方认为呢，他平时看起来很好啊，光鲜亮丽，住豪宅开豪车的这个加州地产经纪人是吧，他有丈夫有孩子有房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检方指控他私下和中共的情报人员密切联系，甚至按照对方的指示在进行监控活动。然后呢，他说他这个监控这个起诉书中说哈、啊，他和一个中共的官员，这个官员呢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跟他一样是校友啊，两个人自从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断了联系，偶尔还谈什么孩子投资啊，美中生活差异哈、啊，但是呢，后来就变成说啊。让他指控指派他去监视啊，这个赖清德的家人。那当然，这些都是检方在起诉和羁押当中提出的控诉和一些他们认为有利的证据吧。那到底这个张婉莹会不会被判罪啊？还要看法院的进一步审理。但是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张婉莹，他法官起码认为他目前现阶段有足够的潜逃风险。啊，因此拒绝保释，继续羁押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之前呢，就是这个检方还有法官认为，为什么他觉得有点不可信？他就只报了一个一处房产，其实他有很多房产啊。后来发现，就是这个法官、检察官都指出，他不止一处，但是他只报了一处，所以呢，这个就影响了他的诚信问题啊。所以法官也认为说，你既然你在这个事情上你会撒谎的话，你可能在别的地方你是不是可信呢？所以这是在美国社会的一个大忌啊！你在一个地方上撒谎了，你在任何地方你的诚信都可能会受到质疑哈。所以就是对于张婉莹来说，她是现在法官是觉得她不应该被保释，不过呢，她本人还有她的律师方面就一直在争取要给他保释哈。那如果您是法官的话，您怎么想怎么看呢？啊，对于张婉莹，你觉得说应该让他交一笔钱保释出去，戴个电子脚环居家监禁吗？还是说像检方和法官认为的话不应该哈，因为他跟外国情报机构就是中共有密切联系，甚至他的家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做这些间谍活动嘛哈，应不应该保释呢？如果你觉得他应该保释，你就发个 Y 啊，代表 Yes 到961961。如果你觉得不应该保释哈，这个人应该把他关起来，你就发个 N 到961961，好不好？这个可以说是震动华人社区，也是震动全美的这个间谍案啊，现在还在持续的发酵当中啊。而且我看这个负责张婉莹案的这个检察官就说啊，这个就是中共的套路，他们最近已经就是办理了好多类似相关的案件啊，包括我们之前也跟大家类比过嘛，什么那个海军啊间谍魏金超是吧，就为了12000块钱被他妈妈怂恿之下做了这个间谍啊，断送前途啊，被抓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南加州的那个王爱林对吧，都做了市长了啊， Arcadia 华裔市的市长应该是政治前途无限的呀，对不对？然后他自己说他遇人不淑，交了一个男朋友张什么孙耀宁啊，孙耀宁也是中共的这个就是中共代理人嘛，后来也被抓，现在都被判刑了啊。反正这个事情最近发生的很多啊，就上了头条的也很多，还有一些什么科技业的受中共指控的指派的来偷各种技术的。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啊司法部门是高度警觉啊。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作为华人咱们离中共远一点好不好，哎，清者自清啊。但是呢毕竟就是说我们得做到啊有这个界限的分辨啊，要不然的话你离中共太近，中共容易找上你啊，找上你的话你又很难拒绝对吧，以你在国内的一些资金啊亲属啊作为威胁那就不好了哈。哎，所以每次说到这个案子呢订阅都有点啰嗦哈，但我觉得就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吧，值得大家去警醒哈。除了这个案件呢，其实南加州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啊，就是 Arcadia 的这个乔岭虐童案啊，也涉及到是不是有非法代孕的情况。这个案子呢也有一个最新进展，也想保释啊。这个是涉及到的两个人物呢，也是两个华人从中国来的，一个叫宣国军，一个叫他太太叫张思威哈。也是两周前10月6号被逮捕啊，面临重罪指控。然后这个检察官呢很厉害啊，给他们的保释金定在1亿美金 啊，那最新呢，就是前两天过堂的时候，法官认定说好可以给他们降一些，降到每人2000万啊。然后呢，他的律师呢说是还在争取要把保释金降低，增加两人保释出来的可能性啊。那么这个宣国军66岁，他的太太39岁哈。之前呢，就是因为这个被爆出在南加州大规模的代孕啊，涉及到虐童啊，被起诉并且被抓捕。啊，那根据公开的法庭文件显示啊，这个检方认为呢，宣国军他光可以透过本人签字或者授权书控制的银行账户就有200个啊，200多个，其中一个投资账户的金额就高达7000万美金啊，这个人非常有钱啊，另外呢，他还控制了至少70个公司的银行账户，检方发现说这些账户啊，2023年到2025年期间，每年的交易额居然高达2亿5000万呢。哇哦，这个当然要特别说明一下啊，就是两亿五千万是交易额，不代表说他这个身家有2亿5000万，而且他代孕生那么多孩子啊，就是之前也有这个 FBI 怀疑啊，是不是人口贩运啊？那他这些钱到底是合理的金融交易所赚得的钱呢，还是说这个涉及到非法洗钱，什么这个人口贩运的这些非法资金呢？这个就不知道啊，相关的这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哈。但是他的律师就以此反驳嘛，就说这个交易额不代表他的个人资产，不能因为他有这么多账户，或者说账户里有这么多交易额，你就收他1亿美金的保释金啊。但是感觉看起来这个1亿美金他也能拿得出来是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现在双方争执，就是依然还是想要给他保释了哈，但是法官给他降低了一点保释额，降到2000万啊，但是还目前还并没有完全保释成功哈，这个案件还在讨论进行当中。那么他们两个干什么了，也简单回顾一下哈。这起案件最早在2025年5月曝光啊，警方呢在 Arcadia 一栋1万平方英尺的豪宅里面啊，非常大，发现里面有21个孩子，其中19个都是代孕生出来的。检方的这个起诉书上形容这个房子简直就是恐怖屋啊，里面装了30多个摄像头，实时监控孩子和保姆，然后这夫妻俩的卧室有个大屏幕啊，就像我们看那个这个什么谍匪片里头，就是警察有个大屏幕，或者说一个大楼里的保安室它有个大屏幕，然后切换不同的镜头，32个监控啊。然后警方呢后来就拿到了大概10天的监控录像资料，里面就发现了几百段啊这个孩子遭受身体虐待的画面记录啊，而且并不只是说那个保姆虐待孩子啊，检察官发现呢，就这夫妻俩也涉嫌共同策划安排这个病态式的家庭育儿模式，而且明知保姆虐待孩子并没有制止，而且这个宣国军本人也涉及到虐待啊，自己也动手打孩子。然后呢，所以这个案情就是非常的，你在美国的检察官看来就非常的恶劣嘛哈。那之所以被爆出，就是之前有个2个月大的小婴儿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发现有严重的脑部视网膜出血啊，就是警方怀疑他是受到虐待造成的。后来这个去调查的时候保姆就跑了，然后结果警察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哇哦，这个恐怖屋，就是为什么要称为恐怖屋，一堆代孕的孩子然后被控制在这个房子里，他们都没有上学啊，就在这个家庭这个房子里面，这个豪宅里面，然后被监控啊，到底他们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说不清，所以现在在调查嘛。那现在检方的指控呢是好几层啊，第一就是说他们共谋虐待儿童，然后这个宣国军本人直接虐待儿童，两人被控在保姆犯罪之后呢还协助他逃跑啊。然后第四呢，就是说这两人还被被控阻止孩子和其他证人揭露虐待情况，就是不让孩子说实话啊。当然这两个父亲呢全部都是否认不认罪哈。很多人关心的说这到底是不是涉及到代孕诈骗或者是洗钱，甚至是一开始 FBI 怀疑的国际人口贩运哈。目前从这个公布的控诉书上，这一次检察官起诉并不是这个方向哈，主要就是刚才说的虐童共谋协助这个犯罪者逃跑啊。但是关于这些巨额的资金流动啊，这么多账户，200多个个人 账户，然后70多个公司账户，几亿美金的流动啊，几千万美金的这个存款，到底这些钱哪儿来的？是不是涉及到洗钱和代孕诈骗啊？这还是另外的一个调查方向了啊。所以呢，这个后续有什么进展，再继续为大家关注和报道吧。啊，你说就像这个宣国军也是哈，你觉得他应不应该被保释啊？还这跟这个法官讨价还价是吧？从1亿砍到2000万，2000万他们也不愿意付。啊，但是你觉得哈、啊？我觉得作为普通老百姓，咱们心里都有感尺啊。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觉得应不应该保释？保释出来，他是不是有可能逃跑啊？他这个几亿美金到底是谁给他的啊？他做什么生意？这个人他其实是这个南加州的一个侨领啊，什么什么新疆什么什么社团的啊，啊还跟中共军方有关系。所以你觉得呢？应不应该保释啊？如果觉得应该保释，就发个 Y 啊；不应该保释，就发个 N 啊。跟这个前面南加州的这个张婉莹案一样哈，所以。哎呀，华人社区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是好事哈，但是一个好的面向就是有被抓住哈。如果真的涉及到重大犯罪的话呢，那希望在司法层面哈，给这些受虐待的孩子一个公道哈，也希望这些孩子呢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好，接下来呢咱们得稍微休息一下了，等会儿回来带大家关注一下也是啊，最近的成为整个美国政治圈的一个焦点。就是民主党的众议员啊，这个伊尔汉·奥马尔啊，为什么突然被查？他的身份到底是不是合法合规的，还是被篡改的？啊，再来他的这个账户上怎么也有那么多钱啊？非法，这个是非法流动，还是一个合法资金呢？哈，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会带大家看详情。同时呢，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今天有抽奖，发“美”这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价值200美金的思义美容赞助的美容祛斑疗程啊，你可以免费体验一次，最多去5个班哈、啊，感兴趣的朋友就发美到961961就可以参与了。12点钟今天会，提前开奖啊，增加大家的中奖几率。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休赛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4: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3: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4: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3: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5: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6: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5: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6: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3: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哇，今天早上好像咱们说了一些全是跟这个案子相关的话题啊，会不会有点沉重哈？没关系，其实丁月知道现在已经入秋了嘛哈，然后马上也要迎来这个南瓜节、南瓜季了哈，所以之前有总结了一些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体验的一些南瓜农场活动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南瓜"两个字到9619961啊。对，我觉得我其实平时做节目总是试图稍微平衡一点，不要老是特别的沉重啊，但是也不要都是这个，也要言之有物是吧，咱们该轻松轻松啊，但是该关注的一些严肃的重要的话题我们也关注哈。所以大家就是这个之前可能我说过一次啊，但是也许有些朋友没听到啊，如果你这个很想找一些，无论你是在东湾、南湾、中半岛啊，找一些周末可以去的南瓜农场的话，我有总结一个小攻略吧，比较简单啊，告诉你这个哪些农场它的特色，然后一个地址啊，可以就相当于一个小资讯 tips 吧，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就发南瓜两个字到9619961啊。好，那这个我觉得该说的案子咱们也得说哈，其实这个奥马尔的案件有好几天了啊。他作为民主党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国会议员啊，一直在受到这个全国的讨论和关注啊。那这一次他为什么就被怎么说被这个调查呢？什么原因啊？首先呢，就是关于他的身份问题啊。现在呢，前几天我应该跟大家报道过吧哈，他突然就是家里被搜查嘛哈，当时就冲上了全国头条啊。那时候呢，就是有消息就说，其实检方的一个就是联邦调查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哈，就是怀疑他的这个移民身份是有问题的哈。我看《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最新的这个调查报道，他也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说法，就是奥马尔当年拿美国公民身份的过程，是不是涉及到对出生日期或者年龄有篡改啊？这个奥马尔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移民的啊，他是出生在索马里的，童年的时候因为索马里战乱跟着家里逃离，然后先在肯亚难民营生活过一段时间，90年代跟着父母到美国来，最终定居明尼苏达州。完了18年的时候呢，他当选联邦众议员，19年的时候就是就任，今年他在民主党初选当中又获胜了哈，争取要在这个中期选举中连任第五选区的国会议员啊。那所以他并不是这个美国出生的哈，他是后来申请的美国身份。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搜查和调查就集中在就是说这个他一些资料显示他出生年份是81年，但是也有资料显示82年。然后呢，这个如果81年才是正确出生年份的话，那么他在2000年他爸爸拿公民的时候给他申请身份，其实他就不符合就是未成年子女的资格，所以这就有程序问题了嘛，对吧？那国土安全调查局呢，早在拜登政府时期，其实就收到过关于奥马尔出生日期存在问题的一些线索，但是当时呢，缺乏一些证据哈，就没进一步行动。但现在呢，不知道是不是联邦掌握了更进一步的证据哈，包括我看《华尔街日报》去采访调查了他们当地的一个什么图书馆，然后说奥马尔的这个工作人员有指示他们要把奥马尔的记录改成改一下他的出生年份，说他们其他的什么地方也要改，所以他确实有改过啊。那么他是改的正确了还是改了错误了呢？这个就要调查了啊。他本人他们这个团队是说，因为战乱很多索马里的记录都是不准确的啊，所以他应该要改啊。但问题是，那你当初申请身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怎么没说要改呢，对吧？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些疑点啊，所以这也是联邦调查的一个方向。那再来呢，就是也是最近两天啊，很多人关注讨论的，就是他的财务问题啊。他的丈夫啊，叫做这个 Tim Mallett， 他名下有两个公司啊。那这两个公司呢，发现在2023年的时候，财务申报中只有$51,000的估值啊，但是到了第二年2024年的时候，居然价值升高到$30,000,000啊，也就是说这个公司的纸面上的价值一下子出现了巨大的跳升啊。为什么从$50,000一年之后变成了$30,000,000价值的这个公司呢？所以很多人就自然会问，这一年当中这公司发生了什么？拿到了巨额投资，还是资产大幅增加，还是估值方面出了问题？奥马尔这个他们的团队是说哈，就是后来又修改了财务申报 夫妻两人的资产总额被列为18,000到95,000，原本是3000万的公司哈、啊，突然又被改成了没有价值，就是从没有价值改成非常有价值，然后又改成没价值，所以就让人觉得很想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哈、啊。那这个奥马尔办公室解释说是会计错误啊，就是申报上的错误啊，但是呢，你很难去就是说。把所有的疑点解开哈，所以联邦也在调查这个方向啊。然后她的丈夫呢，奥马尔丈夫2021年曾经从华盛顿地区投资人那里拿到了$300,000的投资，承诺会有200%的回报和利息，但是呢这笔钱后来没有承诺偿还，没有按照承诺偿还，然后她的这个丈夫还被告了，告了之后然后才把这笔钱还给那个投资人。当然这不代表奥马尔本人有涉嫌欺诈哈，但是起码她的丈夫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是做的有问题的哈。包括她的竞选资金啊，2019年的时候联邦选举委员会调查过这个奥马尔的竞选委员会曾经向她丈夫经营的政治咨询公司支付款项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这里面有是不是合法利用哈。所以这几天奥马尔就在风口浪尖之上哈。这个奥马尔为什么这么有名啊，之前也讲过他是被称为国会四人帮哈、啊、英文叫 squad 啊，就是国会四个比较极端左派的这个国会议员啊，他们都是女性哈、啊。然后呢像奥马尔他是就是他是一个移民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另外呢就是他是来自索马里的哈、啊、另外一个还是什么这个巴勒斯坦裔的移民的国会议员，是密歇根州的众议员哈、啊、还这个叫做Rashida Tlaib， 还有一个呢是麻州的众议员，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啊，叫做 Anna， 还有一个就是 AOC 啊，他们四个就是极端左派的然后之前就跟川普政府在很多政策议题上他们都是站起来大声量的去反对啊，就是针尖对麦芒吧。啊，这次他出了事件之后呢，很多他们自证啊，就认为说是政治什么针对，但是呢，联邦政府层面呢也没有说去过多解释啊，就是查。确实，我们看到现在案情有些疑点啊，就希望未来通过这些调查吧。如果是还是那句话，清者自清啊。如果真的是有问题，作为一个国会议员、一个民选代表啊，改身份啊，然后呢涉及到什么这个资金的不明流向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公众啊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答案的哈。所以后续的调查结果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关注和报道。那今天的这个早安新鲜事哈，湾区早安节目呢就快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感谢我们的节目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那在这里呢听月提醒大家啊，因为黑膏滋在北美热销哈，然后呢他们这个产量也有限，所以呢即将进入预售了哈。在还有现有一些库存的情况之下呢，厂家提前把黑五的优惠就推出来了。除了本身大家满这个希望之声的听众买就有85%优惠以外呢，还有折上折399，满399之后还再减$30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提前囤货啊，享受黑五的折扣的话，不用等，现在就可以了哈。好，那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的抽奖啊，就是思义美容的这个价值$200的祛斑体验啊，等一会儿会请思义美容的老板来介绍一下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服务，我们马上回来。
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7: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重阳敬祖，也别忘了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福地、火化福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日之前预购，可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电88-812-6613。
8: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为家人提前规划更安心的未来。优惠受条款限制，详情请致电查询。
9: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生活百分百。
1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千瑞。皮肤容易色素沉着的朋友，比如说容易生斑的，本来就有斑点的，加州的阳光真的是又刺眼又伤害皮肤，你这不注意防晒的话，这脸上的斑就会越来越重，没有斑点的话，你的皮肤也会变黑。那年纪小可能不会当回事儿，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这个色素沉着它就会一直留在脸上，气色显得不好，而且又显老，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千瑞邀请的是具有30多年美容经验的思义美容院的美容主理杨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请他从专业的美容师的角度来帮我们看一看如何防晒，如何祛斑。你好杨老师。
11: 你好千瑞，很高兴呢在这里呢与大家见面。
10: 在加州应该四季都要擦防晒了哈，
11: 是，
10: 但是现在已经有斑点的人或者是皮肤已经开始暗沉的朋友，尤其上了一定年纪嘛，皮肤问题就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了，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11: 是的，我想建议一下，如果在户外呢一定要擦 UV50 以上的防晒，如果呢出汗了的时候在2-3个小时也要再补一下，特别是中老年人皮肤比较脆弱了，也比较薄了，它脂肪层啊以及蛋白层呢不是活跃的状态，那么特别是眼睛部分，它皮肤比较脆弱也比较薄，容易产生色素沉淀，那么色素沉淀以后呢，中老年的代谢程度呢减弱了，使那些色素沉着时间比较长，甚至说终身了不会掉了，那么色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长它也长。我在思义美容工作了30年，我真的看到这些老年人那个斑呐、有一些很可怜呐、
10: 这个老年斑不是到一定年纪，比如说我看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就脸上有那种大块大块的斑，
11: 是的，
10: 甚至有的
11: 它叠叠成层，
10: 那不是到年纪自然会长吗？
11: 也不是，如果你在特殊的保护的前提下呢，长得少，甚至说不长。老年斑呢，它不单是光是晒出来的，还有遗传的原因，遗传的因素呢，造成你色素沉淀呢比较多。我看到的客人眼睛和两侧的密密麻麻的，他们也多么渴望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佳音让他们来治疗。我见到的这些客人都很感激，现在呢经济条件呢都很好，丰衣足食，精神生活呢也对一些中老年人呢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对面部上的斑斑点点呢都有些没有自信了，当他来的时候那种疑惑呀自卑呀，
10: 确实现在老年人他有社交嘛，不像过去老年人可能在家里就带孩子带孙子了哈。

0: 的，
1: 就感觉皮肤颜色也暗了，然后黄了，感觉不化妆丑了，
0: 是
1: 怎么办呢？就是你在美容院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0: 其实呢，这些衰老呢是一个自然正常的情况，因为呢现在人的水平高了，要求的精致标准也高了，特别是老年人生活也很活跃，走出去的时候呢希望自己的面子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四亿美容呢现在采用一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引进的机器也非常好，那么射频技术打比喻它不会伤害皮肤。我们在买机器测试的时候就用一个气球，气球里面放的是黑色的纸，我们就是用这个机器打到这个气球，气球没有碎，可是里面的黑色素爆破了。
1: 哦，
0: 对，所以这个先进的技术呢不疼，它射进皮下组织的黑色素的部分，那么你说把这个黑色素粉碎了之后，它用皮肤的微细血管代谢就掉了，皮肤一点儿没受伤害，不疼不肿不红，完全能达到现在最新的技术了。
1: 哇，太神奇了。
0: 是的，
1: 您刚才说就像气球，就像人的脸皮儿一样。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在做这个祛斑或者是去掉皮肤暗沉的这个过程中
0: 不伤害皮肤，
1: 皮肤是没有
0: 完好无损的。
1: 哇，那怎么可能？我记得过去好些年前我记得说用激光祛斑，
0: 是的，
1: 都是要，
0: 现在是射频激光，不同了。
1: 哦，
0: 对，他掌握的技术呢是在皮肤表皮，有真皮有深皮三层皮肤组织，它通过表皮把这个真皮组织或者再深一点的黑色素沉淀的部分给激活给粉碎，经过代谢自然一周的时间，
1: 一周
0: 的时间就慢慢的缓解代谢。那老年人呢打比喻稍微长一点，10天左右色素就掉了，一次性的就能达到你多年色素沉淀40%掉了。
1: 哦，所以就是不管是老年斑也好，还是色素沉着这种色斑呀，
0: 黄褐斑、晒斑、
1: 印尘斑也可以吗？
0: 对的，
1: 印尘斑也可以，
0: 都引进这个技术和这个设备。
1: 哦，那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种皮肤暗沉、发黄、发黑的那种皮肤，也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吗？
0: 是暗沉、黄这样的皮肤，我们采用了一种脉冲光。这个脉冲光呢它就能把你这个黑色素和暗黄的皮肤粗糙的皮肤就像剥洋葱一样，那经过日晒啊年老啊老化呀，那个皮表面上你知道干枯的，虽然它像剥洋葱一样皮肤嫩白在里面，你说有剥脱的作用吗？你看不到的。它呢采用这种脉冲激光呢，它特别温柔，能把表面是通过不是剥皮是代谢，就像我们那个皮肤每一天都有代谢嘛，皮屑呢它就通过你洗脸呐、洗澡啊，慢慢的自己就分解掉了，
1: 所以也是不红
0: 不
1: 肿不
0: 肿
1: 不破皮。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感觉自己的变化是慢慢的，
0: 是通过你生理反应自然反应慢慢的改变。
1: 哇，那现在的美容仪器实在太先进了，
0: 现在都是用高科技的武器，大家也都知道无论是生活呀还是工作呀都是运用了更高的科技来保护你的皮肤，并且也能给医治改变，这个是更好的福音呢。
1: 那这个算是所谓的医美吗？往脸上打针呢，让皮肤变得
0: 更好，这个叫微整。现在好多人呢说整形是不是开刀，是整形是开刀，这个微整形那皮肤就像洋葱一样变白了变细了变年轻了变光滑了，它是改变型的，那么也可以叫微整。
1: 嗯，
0: 它变化很大，
1: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也好，不开刀 不痛苦，不红肿，不破皮，
0: 不疼，
1: 然后不疼不结痂，然后不影响洗脸化妆洗澡和生活、
0: 啊、
1: 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
0: 是
1: 吧，又可以祛斑，然后呢又可以去痘，是不是，将来还可以去痘，还可以
0: 去
1: 肉，
0: 毛孔，
1: 去肉粒，把毛孔粗大变成细腻，哈，皮肤变白变细腻，然后变年轻，十岁不是梦吧。
0: 是的是的，真的好多客人就跟我说，自从他做了这个

0: 视频美容之后，上班的时候别人说你去韩国了，就是变化很大的，别人看不出来你做什么了，但是能看出来你有很大的变化。
1: 嗯，好，不光是这些，我记得思义美容其实还有瘦脸的技术哈，大脸变小脸哈，还有纹眉、纹眼线、秀唇，都是很纯天然的色素哈。
0: 是的。
1: 然后眉毛呢，也是经过精心的根据你的身高啊、长相去设计的哈。所以呢，听众朋友，不管您是想要祛斑，还有色素沉着、皮肤变老化了，需要纹眉、纹眼线、秀唇了。不管是眉脸还有眉体啊，大脸变小脸啊，都可以在思义美容找到一套方案解决这些问题。毕竟杨老师已经有30多年的行业经验了，不管是从技术经验包括设备都是领先的啊，在湾区也是拔尖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变美，那就一定要找杨老师去免费咨询一下哈。杨老师，您电话是多少？
0: 思义美容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义美容呢，还有各种皮肤护理，打比如像水光针呐、补充皮肤的水分，那滋润皮肤，皮肤呢补足了营养，特别饱满。还有各种各样的皮肤护理，比如说像暗疮治疗啊、除皱啊，皮肤护理我们现在还有 promotion 呢，也欢迎客人在我们这儿重新恢复年轻的色彩。
1: 嗯，那现在有多少的 promotion 优惠呢？
0: 皮肤facial呢有30%的折扣，激光美容呢有20%的折扣，像的媒体呀、还有纹眉呀、眼线都有一些优惠政策，欢迎大家呢电话咨询。我的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1: 电话是510-252-9393，
0: 地址是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urns Boulevard 小台北附近。
1: 嗯，大华附近哈，
0: 是的，
1: 有一个 Plaza， 原来有个168超市，可能熟悉的人比较了解哈，就在 Warm Spring 条路上，思义美容，思呢是思想的思，义呢是神采奕奕的义，你在 Google 上搜索也能找到杨老师的地址和电话，我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510-252-9393，510-252-9393，它的地址是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Fremont。
2: 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好消息， GNEX 西洋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0: 10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9点01分。那今天9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话题会谈到三场战争战火是重新燃起啊，具体怎么回事。再有的话呢，就是对国会议员奥马尔的追查的最新进展等等。以上啊，今天各个方面最新的话题方伟会带给您，之后呢也是一组本地湾区的新闻。那节目开始之前，也是向您推荐一下，如果喜欢喝茶喝咖啡的朋友的话呢，有一个叫海之滴褐藻糖胶粉末的一个健康新的选择，您可以尝试。它是粉末状的啊，那就是您可以也是一包泡在一杯水里哈，就是早上泡一包，那就像喝茶一样。是这样，它呢是日本制造的，原料来自于日本的长寿之都冲绳，它是用裙带菜孢子叶还有巴西蘑菇等等一些海菜啊，再添加一些大麦嫩芽绿茶，口感非常的顺口，用来平常维持健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海之滴这个产品呢，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是被日本认证的产品啊。那一盒呢是80美元30包，那么如果您购买3盒以上，它也是有优惠的70美金，还贴心的提供了免费的试用装。那您可以拨打他们的国语热线啊，索取免费试用装，888-482-5888，888-482-5888啊，一个新的健康选择，您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希望之声今天的抽奖安排呢，也是由四亿美容提供的祛斑的服务啊，价值200元，会在12点钟的时候就开奖。那您今天就可以参与，方法很简单，给9619611发短信，写美容的美这个字，来参与到今天的抽奖池当中。好的，那今天接下来方伟的节目啊。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1: 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方伟时间，
5: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国际海事官员在星期三证实，在过去24小时之内，2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那么沉没。那这是近10天以来这个关键水道的袭击事件叫做剧增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安全再次引发关注。那么这次沉没的2艘船呢，一个是新加坡的一个叫注册的集装箱船哈，叫 GFS Pride。那另外呢是瓜拉提瓜跟这个巴布达国旗的一个散装货轮啊，叫做 Cape Town。那新加坡的这艘船呢，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打到，然后起火沉没。那但21艘船员呢都是安全撤离。那另外那艘船呢，是在9月23号，等于是大概半个月前吧，20天前被打到，然后呢受损，那几个星期之后呢就救不回来，然后沉没。那么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有一艘集装船被打沉没哈，所以现在呢，这是昨天发生的2艘船的沉没，这是第二跟第三艘哈，所以等于是速度突然增加。在本周以来呢，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已经有至少10艘商船遭袭，那么频次就创下了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10月11号哈，单日有6艘船被打中，那么13日呢，13号哈又有4艘船被打。 而在十月份至今为止哈，十月份过来才15天不到嘛，对吧？那么已经发生了23起这个吸船事件，那月这个月的这个平均频次哈，几乎是翻倍。好，那么同时呢，我们都知道早些时候呢，这个叫做十月初的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出口的流量哈，一度恢复到战前80%的水平啊，就是这个油其实是挡不住了，一直往外走哈。那么呢，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就是伊朗就提高了攻击的频率，那试图还是想努力把它封住。那美国不是已经打通了吗？他怎么封得住呢？啊，这次怎么打到这么多船的？我们待会儿来说哈。那尽管川普总统已经承诺在中期选举之前不发起新的打击，但是也很难说那一定是会这么去做。好，我们说一下怎么发生的哈，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的雷达站确实都被打光了，所以是看不见的。那现在呢，伊朗就冒险把他的蚊子快艇冲出去哈，作为侦察船，那么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阿曼这边的航道，在那边就是侦察，看这个哪艘货轮走过了，然后呢再把坐标发给这个无人机跟导弹，让他们有准头。所以呢，所以美国中央司令部现在面对的就是消灭蚊子船队的问题。所以这些出来的侦察船几乎就是跑出来就等于是自杀一样哈，自杀型的小船。所以呢，现在伊朗就会这么干。所以呢，这里头呢就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目前没有热战哈，那也是个半热战。那双方攻防就是，这些现象在我看来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哈。你不能说在某个时间点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海峡，也不能说某个时间点这个叫做伊朗夺回了海峡，他双方的攻防你出招我出招，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哈。所以呢，这就是一轮叫做一个回合哈。所以呢，这就是那然后呢 ，CNN 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为伊朗制定了新的打击计划，其中包括如果川普总统下令重启攻击哈，可能会对伊朗的叫能源基础设施跟核设施使用更加强大的叫做非核炸弹。这里头讲的就是叫做 MOAB 哈，叫做炸弹之母，学名叫做 GBU-43B 巨型空爆弹。那一位消息人士告诉 CNN 说，川普已经下令额外的打击方案，那覆盖大量的能源基础设施，所以美国要再打的话就不会客气了哈。那另外呢，另外一个人消息人士对 CNN 说，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哈，就是现在被称为叫做高山，叫 PIC-X 哈，高山的这么一个地点，那下面藏着还是伊朗的核计划。那对他的袭击的计划呢，也包括使用刚才说的 MOAB 哈，叫做炸弹之母的炸弹。那美国现在正在为在伊朗的所有的可能性做准备。那么最近呢，光在以色列就部署了3000名美国的军事人员。所以呢，其实所有迹象啊，我看到网上的那个关注伊朗的这些网红，就是大 V 哈，有说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未来几天之内就可能爆发战争。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2周之内呢，美军是大规模的在中东做军事集结。另外呢，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就是飞越叙利亚上空跟伊拉克上空，到伊朗上空做军事演习。当然了，同时还有这个伊朗他自己做一个跨省的哈，什么导弹发射演习。总之吧，这就是中选之前的事情哈。大家知道中选前是10月，在每次美国选举前都有10月惊奇，就10月份一定有事儿，特别是到了10月下旬，是不可能平静的。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哈。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胡塞武装那边的情形。那福克斯呢，请了美国的退役的四星上将哈，叫杰克基恩啊。这个杰克基恩是蛮厉害的这个人哈，观察很眼光很锐利哈。那他就说了一下，他说胡塞武装你是不能够轻看他的。2015年呢，这个沙特叫做召集十国联军啊，跟他们开打。7年打下来，胡塞武装从当时一支弱旅打成了20万人的部队。那到现在呢，2022年哈，就是在联合国调停之下停火。那么从22年到26年，现在他们是30万人的部队，很可能是到35万人。所以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而战斗力很强啊。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它是一个，它英文叫做 formidable， 这是一个 formidable force。那当然迄今为止呢，也门都说他这个战果那个成功哈，夺回了曼德海峡等等之类的，其实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有两个事情是真的哈，一个是那个叛军呢在10月4号占领了这个叫做中部城市啊，叫塔伊兹，这个一个大城市南边的一个城镇，基本上完成了对塔伊兹的包围啊，切断了从政府控制区来的大部分的补给的路线。所以城内的居民就 有就叫做透露出来的消息说，我们感觉已经死了哈，城里到已经充满绝望。这个城里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哈，有100多万居民啊，现在在抢购食品跟其他的必需品啊，而柴油跟这叫做烹饪的燃油的供应正在减少，慢慢连饭都没法做了。有的人在很多家庭都在收集纸板呢跟木柴，准备用木柴来烧火。那么在2015年开始的这个内战之中呢，这个城被胡塞武装围困了好几年，他一直没有夺下来，但是很多的叫炮弹啊之类的都打到市中心去哈。所以呢这次呢胡塞武装虽然在红海海边，那么按照也门政府的说法是遭受很大的挫折，但是呢他却把这个塔伊兹团团围住哈。下面要把塔伊兹攻下来。那另外呢就是胡塞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猛烈的隔空打击沙特。他主要打击是两个地方哈，一个就是沙特的机场，其中包括利雅得的国王机场。那么五天之内被打了4次，导致14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是近十几年来沙特遭受的最大的伤亡事件。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个叫阿普哈国际机场也被打到，一个叫做阿普杜拉国王机场也被打到，还有一个叫做法曼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被打到，还有一个叫纳吉兰机场被打到。总而言之吧，就是那与此同时，沙特也打这个叫做胡塞的机场啊。沙特也空袭针对这个叫胡塞所控制的叫做也门的首都哈萨那，因为也门的首都已经被人夺走了哈，被叛军夺走，打了萨那机场。为什么双方互相打机场呢？OK， 那胡塞这边是这样的啊，因为在沙特正在召开两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一个是叫做世界石油大会 WPC 哈，是全球顶级的石油高管跟政策制定者都会在那里开会。第二呢就是沙特的王储哈沙勒曼啊，沙勒曼在十年前发起的一个叫做沙特的旗舰投资会议，叫做未来投资协议 FII 哈，就是 Future Investment Initiative。那么这个会呢等于是今年是十年大庆哈，所以在10月26号到10月29号啊将在这个利雅得举办。所以呢这都是世界名流都会纷纷过来啊，现在等于是打机场打到没人敢在机场下来，没有地方可以降落哈。所以呢就等于是羞辱沙特哈，变成说你请的全世界的嘉宾包括投资人没有办法降落，得跑到别的国家去降落，然后驱车开多少小时开到利雅得这边来，就这么个企图心。那另外呢沙特也在正在力图主办哈203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那长期以来呢沙特一直把自己定位或者营销成为全球旅游跟投资的安全的目的地。那现在这些都被胡塞算计进去。而对于沙特来说呢，他打这个萨那的机场是因为这个机场用来接送这个叫做伊朗的代表团啊，也包括把胡塞的代表团往返伊朗就在那里降落，所以呢打这个机场也是阻止伊朗的航班在那里降落。那另外呢这个胡塞打的另外就是沙特的阿美石油设施哈，大家知道沙特的国营石油公司叫做Aramco 哈，翻成中文叫做阿美。那打了他旗下的叫做利雅得的炼油厂，打了这个红海边上的盐布港啊，打了这个阿美这个石油公司的行政楼啊，所以打的真是蛮厉害的哈。所以川普说这些袭击非常可怕，而且表示说美国正在评估是否加入沙特对胡塞的攻势。OK， 那么胡塞怎么那么厉害哈？现在透露出来一个也门政府透露出来的消息是，胡塞凭什么能打到1000多公里之外的沙特的首都呢？因为它有叫做很先进的叫做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可以射到1200个英里，换成这个公制那就是1930公里。它怎么做得出来呢？大家知道我跟大家讲，这叫拖鞋游击队哈，穿拖鞋连鞋都没有，它能做出来射程达到1200英里的中程弹道导弹，它怎么造得出来？它是用中国供应的零件组装出来的。那你说一个拖鞋游击队怎么能组装出来呢？你知道下面这个很有意思啊，也门的外交部长叫祖巴哈，他就表示说，当局已经就胡塞涉嫌利用中国技术制造武器一事与北京当局沟通。这个外交部长说，中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和他们已经讨论了军民两用产品被利用的问题，他们非常希望取得各类相关的情资以展开调查，他们对也门政府的支持是相当明确的。天哪，他会这么说啊？大家知道哈，这些导弹的零件都中国来的，为什么这些拖鞋游击队可以组装呢？因为来的导弹最后就差大概最后一道工序了， 什么零件都送过来，你就噼里啪啦一凑就是，所以才能发射得出去，才能打得准打得中啊。像这些中国的导弹啊，中共都没法进啊，包括芬太尼哈，从中国来的，中国的化工企业拿来，中共政府都没法进，他们简直是又认真的又为难啊，进而不知怎么办呢啊！这个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调查，这大家相信吗？中共政府要进什么东西，一天之内就全部进掉，他进芬太尼进了12年也进不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还要也门提供相关情资来展开调查。好像他真的是个这个自由国家，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卖导弹卖导弹，想卖毒品卖毒品一样。所以大家怎么评论，叫家居评论呢、啊、看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这中共的就是哎呀，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也门的这个外交部长这个祖巴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哈。哎，有的时候就是说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在骗人，他也知道我们知道他在骗人，我们都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知道他在骗人，他还是在骗人。这就是共产党国家的这个特色哈。好，下面来再讲一下这个俄乌战场那边又出现大的变局哈。啊，说到这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首先感谢今天的广告的赞助商 GNX 的西洋参的黑高姿哈。我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现在1块多钱能买到什么？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对不对？啊，不对哦。那怎么买得到？对，你要买集装的可以。可是同样的1块多钱还可以用来做每天的健康保养。我说的是这个 GNX 的西洋参黑高姿的100克的小瓶装。这一瓶呢大概可以一瓶啊可以吃3个月啊。就折后价格大概是130块钱平均下来每天就是1块多美元。你想想看，每天你就花一瓶水的钱给自己补充优质的西洋参的营养。而且不用炖不用泡，每天一小勺就可以省事儿。也容易坚持哈，你说是个好主意。最近有位来自于新加坡的观众给我们留言，他就说第一次买黑高姿的时候呢，先是买了100克的小瓶装，想吃吃看，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自己睡眠比以前踏实了不少。他先生呢原来晚上起夜比较多，后来呢就觉得晚上的状态比以前好了，于是呢100克吃完之后再订了240克的大瓶装。那这样的反馈其实我们收到很多哈，都是这种第一次买然后只是试试看，吃完之后呢有感受才去愿意继续回购的。现在正好赶上 GNX 的黑五提前的优惠哈，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方位就可以先享受85折，那折后呢订单满399块钱可以再减30块钱。所以想试试看的朋友呢，或者准备回购的老客户，可以趁这次活动呢提前安排。对于第一次购买的朋友哈，我建议大家可以从100克的小瓶开始啊，然后看看是不是适合自己，再考虑大瓶装。那么产品链接就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啊。这个订阅短信号码91985的朋友就更加方便了哈，可以直接发黑或者黑高姿这两个字都可以啊，这两种都可以哈，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购买的信息。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泽连斯基跟川普这两天就有点杠上了哈。那结果呢，昨天传出的消息是美国停止跟乌克兰分享情报。同时呢他的 Starlink 啊限流，但准确的说是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的，不是 Starlink， 是军用版，那军用版叫做 Starshield， 叫星盾。星盾计划。那么在这个叫做乌克兰哈，这个移动速度接收设备移动超过1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就会断开链接。那么大家知道哈，这个结果呢就是飞行速度超过这个数字的无人机或者导弹就会失去制导，就失败。而乌克兰军队说没有事先没有收到通知哈，就导致多项叫做任务就失败了，也带来了乌克兰战力的严重的限制，还影响到前线和后勤，还有侦察跟这个信号中继能力都在下降。那么这些中断的东西有多重要哈？还是刚才所说的，美国的退役的四星上将啊，叫杰克吉恩，他就说，目前哈，在世界任何地方发射导弹，美国瞬间就会知道在哪里发射的，导弹发射器在什么地方，以及导弹的射的方向。那么呢，这个弹道的走向，然后就会给出提前预警的通知，所以呢，乌克兰的民众就可以进入掩体哈，或者进入到这个叫做地铁啊，这样来大量减少平民的伤亡，就事先是知道的。那即使是如此哈，那么今年呢，这个俄国打平民也杀死了15000人，就俄国现在瞄准平民打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提前预警哈，才能大量减少损失，但是也死了15000人哦，比去年超出55%。好，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 无人机进来哈，导弹进来的时候，这个拦截弹要上去哈，拦截弹怎么抓得到？拦截弹也得有眼睛啊，它的眼睛就是星盾啊，星盾。所以呢，而且它的拦截弹出来速度非常快，因为对方速度很快，你也得速度很快啊，啪这么上去哈。所以呢，这结果肯定会超过160公里每小时。如果失去连接的话，它就打不准，就没有准头哈。所以呢，这是对乌克兰军队的第二个影响。第三个就是它的进攻性的无人机哈，导航、控制、瞄准都需要眼睛。这个什么叫眼睛？就是星盾所提供的链接哈，一旦关掉你就全瞎掉了。所以呢，结果呢，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哈，昨天就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人通知我们哈。波兰外长就直接点名马斯克啊，就怼他哈，说你是个大人物，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你这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呢？这个马斯克，昨天我跟大家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马斯克还没有讲话哈，后来过了两个小时他就说话了，他说星盾呢、是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限速跟使用的限制都由美军来决定，最终是由总统来决定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跟我没关系啊，他们决定的，你问川普总统去啊。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说，限制乌克兰使用星盾并不是美国高层的政策决定。但不管怎么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泽连斯基说他不相信啊，你不管相信还是不相信，现在已经恢复了啊。然后呢，接着是这样的，泽连斯基说我们已经停火三天，不打俄罗斯的能源了。俄罗斯一直在打我们的能源，我们不能再停火了，所以宣布恢复对俄罗斯能源目标，就是这些炼油厂的打击。那么都知道哈，上周末呢，川普是单方面宣布了一个能源停火哈。那么不仅泽连斯基说他事先不知情，乌克兰这个俄罗斯事先也不知情，因为川普总统就说我就是要他们停火，我就宣布了哈，他们这还打这个破仗还是什么可打的。那但是呢，在乌克兰听了这个川普的宣布之后，就自己就停火了。但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造成60万人停电啊。在这之后呢，乌克兰现在决定说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打击。那另外呢，就是说这就是目前这个情形哈。当然了，其实说实话，这个柴油哈，这件事情缘起是川普问普京要他出口480万吨的柴油，来降低这个世界柴油的价格。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只能释放50万吨，50万吨就够美国一年呢，就一天的量，叫滴水车薪哈。当然这个油也不是卖到美国来了，美国也不需要哈，美国有自己柴油有够，讲的是国际市场。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于这个柴油价格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三国领袖啊，互相之间的就是一个互动啊，或者说互相之间怎么去应对，那是一个反而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哈。所以呢，这一点。今天看起来啊，川普明确的就骂了泽连斯基，然后说你们要不要换个总统，到现在还是独裁者哈、那么一直都不选举。那泽连斯基也说，就川普站位啊，有这个这背叛乌克兰所以呢，双方其实在空中有互相怼哈、那么就看往下怎么样了。我个人认为呢，他都会走过这些步啊，都会走过这些，因为川普还是要当中人啊，而泽连斯基他没有美国的支持他是不行的，所以不管他说什么，事后呢双方还是得合作才行，不然这个战争怎么办呢？另外呢，这乌克兰军方呢，就是昨天表示说，近期的反攻行动取得战果，在大概2周的时间内，就从俄罗斯手中收复了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哈。那么总共呢，整个情形就是说，乌克兰军队从9月中旬开始，在利曼以北发动了代号为叫做维瓦尔第的这个反攻啊，维瓦尔第行动的反攻啊，到现在呢就是。将近一个月哈，乌军总共收复了将近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6个村庄，所以乌军在地面上还在缓慢的往前推进哈。好，下面再看一下，回头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奥尔玛哈，国会议员奥尔玛的他的最新的情形。他呢现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哈，奥尔玛国会议员奥马尔被调查，明尼苏达州的，然后呢他 DC 的家在前天被搜查。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我们知道什么呢？这个大陪审团哈。传唤了10几个人，就 more than a dozen, 就超过12个人。那么就是奥马尔他的亲属，他的姐姐和他的其他的这个家人。但是奥马尔本人目前还没有收到传票。但显然吧，发出的那十几张传票全都是大陪审团传票。说明就是起诉在即哈，就这么个情况。那么在星期一搜查这个奥马尔的 DC 的家的时候呢，搜走了他的手机、他的电脑、所有的通讯设备，还把他的护照给搜走了。我给大家讲了哈，我们所了解的就是移民欺诈哈，就是说 两个东西，一个是他在当年是不是以成年的时候18岁以未成年17岁的名义去拿到了这个叫做公民身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他弟弟结婚帮他弟弟拿到公民身份，这两个嫌疑点哈，那么都没有就没有刑事追诉的可能，其实不能够做刑事追诉啊，但是都可以做民事追诉，民事追诉的是没有年限的哈，所以结果就会带来奥马尔自己被剥夺公民权，那当然也就没有议员了哈，还面临驱逐出境，他的弟弟也是同样，那他弟弟现在在伦敦，所以不在美国哈，所以也谈不上什么驱逐出境，但是剥夺他弟弟的公民权是非常有可能的。好吧，那我们都知道星期一啊，星期一他做的这么一个这个联邦政府所做的一个这个叫做搜查家庭住宅的行动，包括收缴通讯设备，这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哈，成年变以未成年的身份这种民事诉讼，包括弟弟结婚就没有关系了哈，那都是刑事案件才能这个搜人家家里的哈，民事你不能这么做的，动用公权力。所以呢，显然我昨天就跟大家讲了，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当年两件事情已经不能刑事追溯，我刚才说过了哈，那么至于说民事追溯，也不需要这个联邦探员上门呐、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认为现在种种迹象指向是他在查他跟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人的欺诈90亿美元有关系，那就是十年以内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关于奥马尔的这个变局吧，每天都在谈，这真的是美国政坛上的一个大事情哈。所以呢，我也会第一时间给你带来最新的情况，好吧？那这整个的情况呢，目前我感觉哈，对奥马尔是不利的，挺不利的，这么个情况。那现在我再说一遍哈，这个叫做众院领袖已经出来给他站台，但参院领袖啊，舒默没给他站台。你看得出来，民主党内部为他说话的一个分裂的状态。好，再下面说一下这个美国的通胀情况哈。那刚刚公布的叫做劳工部的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啊，是昨天出炉的哈。那么年增是 3.7%， 月增是 0.6%， 创下五个月以来的最大的涨幅。那年增率呢，从8月份涨 3.4 变成9月份的涨 3.7 啊。那另外呢，油价单月暴涨超过 9% 啊，加上这 AI 产业也推高了电子产品的价格，让通胀的压力呢也持续的扩大。所以市场预期呢，联储局本月底升息的几率是大大的增加哈。那我们把食品跟能源的核心通胀排除掉哈，那9月份呢是核心 CPI 啊，这就是这个通货这个价格，核心价格指数增加了 2.6%，也高于前一个月的 2.4%， 所以显示呢，物价上涨的压力正在逐渐扩散到更多的领域啊。这里头有这个叫做高昂的燃油成本哈，也开始转，就是可以看出来转嫁到其他商品跟服务方面。机票价格一年来已经飙升了 22%， 而酒店的住宿费呢也上涨了 4.4%。 那这一轮通胀哈，不只是受到能源价格影响，那随着人工智能哈，叫做超级智能，我是超级智能产业的快速扩张，那数据资料中心大量采购芯片跟电子设备，也推高了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那高盛就估计说 SI 的这个投资的热潮啊，已经让美国年初通胀率增加了大概 0.5% 的百分点，所以市场预期呢，联储局将在十月底升息一码的概率从前一天的20%升高现在的超过30%。那同时呢，美国的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宣布说，2027年的社安福利将调升 3.6%， 来帮助退休的长者这些个受益人啊，能够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的成本。OK， 下面看一下啊，这个川普总统呢，在星期二啊，在阿拉斯加宣布哈，说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啊，这个的30%的天然气，而且还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来确保项目的完工啊。川普总统昨天很高兴啊，他说这是历史上这规模最大的承诺之一，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交易之一。那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这个英文叫做 LNG 哈。那么液化天然气的这个项目预计呢，它耗资将近500亿美元啊，来新建。那么新建是一条长达800英里啊，或者叫做1300公里的管线，把这个天然气从阿拉斯加的北部，叫做北坡地区啊，叫 North Slope。这天然气转出来，天然气输送到南部的安克里奇啊，这附近的液化石油气的这么一个存储的设备，然后呢，在存储设施再出口到亚洲去。所以当地多年来呢，都在一直力推这个项目，但是呢，这高昂的成本500亿啊，和对 经济的可行性的质疑呢，阻碍了这个输气管线的完成啊。而台湾经济部呢，星期三确认了已经签署参与该项目的意向书。那么台湾的国营企业叫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呢，就宣布说，从去年三月份跟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已经签订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和投资的意向书，然后经过一年半的叫做密集协商跟审慎的评估，这个公司已经跟美国的开发商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那简单的说，就投资44亿美元，再加上20年的购买合同。那股权比例啊，44亿砸进去，股权比例是怎么样？目前呢，这些具体的细节还在确定之中。那这件事情，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哈，确实是一个互利哈，因为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的问题。台湾是严重依赖来自于中东的石油跟天然气来支撑它的科技驱动型的经济哈。而这个能源封锁呢，会找到一个谁都不敢，现在台湾等于找到一个谁都不敢封锁的能源的大卖家。给台湾的安全提供了叫做进一步的保护哈，因为中共如果他不公台的话，他可以封锁台湾。你封锁最大的封锁就是封锁台湾的天然气嘛，对吧？天然气的来源，那些美国人来，对不对？就这个情况哈，所以对台湾的安全真的是可以说提供了进一步的保护。那川普总统专门说啊，他说我必须说是丹沙利文帮我促成了这件事情啊，谢谢你丹。那川普因为当时正在为阿拉斯加的共和党现任的联邦参议员啊，叫丹沙利文在助选，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啊，那现在是叫做不到20天的时间，沙利文跟民主党的候选人叫做玛丽叫佩尔托拉，他的选情焦灼，基本上是五五波的情况啊。好，那么这两边都挺高兴的，他就把这个功劳送给这个沙利文。那他是不是沙利文做的？我想应该是吧。啊，他是当地的这参议员嘛，一定是一直在拱这个事情，最后跟总统去讲。总统说那不错啊啊。好，那有人高兴有人愁啊，就中共的谁愁啊？中共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台湾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的项目的时候，就说民进党打着经贸的幌子企图推行台独，不会得逞。你说人家说商业他就说这一套。out of place 啊，我觉得 out of place。好，另外呢，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将来临，美国参院的两党都会派观察员监票。所以这个消息是昨天啊，参院的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他的发言人说，参院共和党正在培训自己的叫做选举观察员，准备在10月3号中期选举前要派往关键的摇摆州。那么同日呢，民主党也宣布要招募并且培训这个100多名参院的工作人员担任这个选举投票的观察员。那么两党的这项工作其实是由参院官方经费支持的哈，作为一个正式的这个支持项。那观察员呢要留守到选举后的叫做选票审核阶段，就是 canvas 哈。那必要时呢会延长驻留的时间。总而言之吧，这不仅是这样的哈，多州的包括加州的这个执法现在都在加强哈，就是为了防止在10月3号不是美国公民的人跑来投票。那另外呢，这个白宫发言人叫劳伦比斯哈，昨天也说，他说美国政府正在起诉选举犯罪啊，加强这个选举基础设施的安全，并且保护弱势的选民啊，就叫做免受欺诈跟这个胁迫。OK，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昨天的一些个大家的留言哈。啊，有个观众朋友说，这个观众朋友叫什么？叫To Tiana 啊。他说，这位讲的是昨天的那个中国留学生啊，叫华阳明大学是吧？读他的同事越南同学哈。那这位中国留学生，中国女留学生的行为，跟10多年前在西谷斯坦福大学某科室的中国留学生的无知、自私并且毫无法治的观念是一样的。当年斯坦福的中国女学生因为妒忌同学的成绩，实验结果获得了指导教授的肯定，因此在同学的饮料中下毒，事后被逮捕并且判刑。那这说起来真的很，就是像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叫做王爱丽是吧？那这些他说这些中国的独生独女，从小在掌声聚光灯下的优异表现，以至于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只有我可以优越，别人都不可以。这位观众朋友就最后来个哎。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叫做金李啊，2065说是中国文化使然，中国文化总把人分成3、6、9等，孩子们从小被父母比较啊，然后产生比较容易产生妒忌心。我跟你说有一定的道理哈，那这里头就涉及一个孩子如何成长的问题啊。我觉得在美国啊，他真正的传统不是说孩子一定要比别人强，这孩子要走自己的路。 孩子按照自己的天性去发展，这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道理啊，很符合人性哈。那概念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嘛，对不对？你干嘛要跟人家去比一样的东西？以你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哈。所以呢，像巴菲特的二儿子嘛，就喜欢种田嘛，种田巴菲特没问题啊，你去种田去吧。他成为农业企业家，后来呢就再回头接掌巴菲特帝国哈。我说接掌的意思就是说他去担任巴菲特的这个他叫做伯克希尔哈，叫做维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啊。他的二儿子的名字叫做霍华德巴菲特。从务农开始啊，他就能够做得很好很好啊。为什么？因为他兴趣在哪个地方。好，另外呢就是昨天呢是这样哈，昨天呢方伟在星期三加播的叫新方兴未艾中哈，跟大家讲了一个做了一个新的节目，标题叫做川普的粗鲁，马斯克的雄心，新田的歌，方伟的咏叹调。这个节目哈，在那个会员网里面哈，那您要是进到会员网里面去的话，看这个节目留言，我出了一个问题哈，你就回答这个问题，留言20个字以上，可以抽奖拿到200美元的红海参。OK， 价值200美元的红海参，要不要大家要不要抽一下这个？怎么办呢？你只要到这个方伟，这方伟之家哈，方伟会员之家，那么到那边去就可以了啊。现在呢，这个会员的这个月费是15块钱，现在进来呢只要1.99块，这里头的价值啊，我认为啊是800块钱以上。所以欢迎我那么观众朋友进去啊，看昨天晚上这个节目，看你喜不喜欢啊？我觉得蛮好的。这个新田唱什么歌啊？方伟还我在那会唱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啊，大家要不要去听听看啊？好吧，那就这样哈，1.99块正好进去看看，前后看一看哈。我说的800块钱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总而言之吧，就非常推荐大家能到方伟之家去，好不好？我们一起在那里交个朋友。那只要1.99块就可以去了，而且你随时可以停止哈。那留言20个字，我里头提了个问题，就是我讲到川普的粗鲁，打引号的哈，和这个马斯克的雄心，你听完之后你怎么看待？留个20字以上的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啊！只要留言20个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价值200美元的红海参的抽奖，好吗 ？OK， 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还有别的问题没有？摩言基波说收走护照是什么情况防止他逃出美国。那显然是哦，就包括这个包含这个意思哈。另外小龙777说已经很厌倦听到这些泽连斯基跟普丁的任何事情了，凭什么绑架美国啊，免费用我们的星链，用我们纳税人的钱还不听话对着干，这没天理了。好吧，大家还是没有别的问题没有哈，也欢迎大家留言。好吧，那结尾处哈，欢迎大家我们新的朋友哈订阅方伟时间，每天第一时间呢带您掌握重要的新闻跟背后的分析，让您不用花大量的时间去搜索资讯，也能快速看懂正在发生的大事。请老朋友帮助分享哈，更多的华人朋友一起帮助我们，好吧，所以订阅一下，订阅点赞。那另外如果您是美国的观众朋友啊，还跟在短信上没有跟方伟连起来的话呢，那很简单，做一个打一个91985啊，美国的观众朋友哈，91985啊，打一个你好就可以了，或者打一个黑，或者黑高资，你对感兴趣的话哈，就跟方伟连上好吗 ？OK， 好。另外呢 ，HINH3559观众朋友说，台湾高雄屏东地底下也有石油跟天然气，但是要用更好的技术才可以探查得到。还有中部地区深山底下几千公尺，也有丰富的地底资源，也需要更好的勘探技术。呀，台湾好像我觉得那个赖清德在。演讲的时候哈，双十国庆演讲讲到台湾的能源问题哈，我觉得他好像是讲的是不要用意识形态来左右能源，意思就是开发核能。台湾开发核能，您赞不赞成啊？台湾的观众朋友，你们赞成吗？哎，我真的做个民调好不好？台湾的这个核能开发，大家赞不赞成？我是很赞成的，我真的很赞成。对于台湾这么一个小岛，对吧？你要能源自主自给，然后自己能够控制。那就是核能是一种真的是可以考虑的选项哈。好，然后 KT06032 说真正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你可以表达一下好不好，我也看看大家你觉得赞成或者不赞成，就写2个字就可以了。我也了解一下哈。那另外呢KT06032 说真正停止战争的关键在普京不在泽连斯基。I largely agree 哈。我觉得是这样。
0: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7: 好消息， GNEX 西洋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8: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9: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8: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9: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10: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1: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齐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0: 重阳敬祖，也别忘了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福地火化福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号之前预购，可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为家人提前规划更安心的未来。预惠受条款限制，详情请致电查询。
1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13: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12: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13: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14: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5: 加州受厄尔尼诺冬季强降雨的威胁，审计显示全州有57座水坝状况较差，其中40座高风险水坝集中在湾区、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等人口稠密区，若发生溃坝，可能会危及150万人，并造成超过26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南湾的安德森水坝及东湾的卡拉瓦勒斯水坝都被列入风险极高之列。维护水坝的责任由拥有他们的当地政府、公用事业公司、水务机构及私人土地所有者和公司承担。截止到4月，州工程师已将44座水坝的业主移交执法部门，但审计长表示，水资源部从未对未能纠正违规行为的坝主进行惩罚。问题的症结在于，水坝正变得日益老化，许多水坝是在过去安全标准较低时修建的，加州法律从未要求坝主留出专项维护资金，因此当水坝面临侵蚀威胁时，大多数坝主缺乏资金来进行必要的维修。圣克拉拉县检察官对一名8岁的圣何西女孩的父母提起诉讼，该女孩在一次严重哮喘发作后死亡， 检方指控其父母拖延了8个小时才寻求医疗救助。法医认定死因是医疗疏忽导致的他杀。涉案父母与继父长期让7个孩子生活在充满蟑螂、霉菌、垃圾和猫尿味的极端脏乱环境中，女孩的哮喘治疗设备缺乏维护，吸入器欠缺密封圈，父母两人被控严重疏忽照顾孩童罪。圣格拉拉县此前已发生了多起社会服务机构介入后儿童依然死亡的惨剧，引发公众对儿童福利局保护机制失职的强烈质疑。检方宣布将联合多部门组建专业团队，并承诺对长达数年的监管失效展开深入调查与机制改革。面对强风与高温的野火天气，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已向全加州约88000名用户，其中包含湾区的11000名用户，公共安全断电预警，最快可能于周三傍晚起实施断电。湾区有5个县受到了影响，其中包括阿拉米达县、康特拉科斯塔县以及纳巴县等。居民可上网查询自家的地址是否在受影响范围内，并提前准备。由于断电后必须等待极端天气结束，并透过步行与直升机巡检所有电线，确认安全无虞，修复受损处后才能恢复供电。这类预防性断电通常比一般断电持续更久。这是 PG&E 今年第6次进行预防性断电。与此同时，为了降低野火风险，该公司本月初才刚刚提交了一项计划，准备将约5000英里长的电线地下化，这将耗时10年。
16: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7: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8: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休赛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9: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10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0: 我是莫卡，作为神韵的特约记者，我已经连续做现场采访将近20年了，采访了上千位观众。我经常看到那些见多识广的政商名人和学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泪光，那些眼光挑剔的演艺界名流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语无伦次，顶级的服装设计师曾经向我惊叹，神韵的服饰色彩绚丽轻盈飘逸，简直就赋予了服装艺术的灵魂。钢琴家和音乐家更是盛赞，现场的中西合璧的交响乐，每一声琵琶和二胡的切入都精准地敲击在灵魂深处。在我眼里，神韵把那些传统的历史大戏真的在舞台上复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三国演义》里草船借

0: 每当看到这些失传的传统之美，我总是在想，这么美好的演出，我们最爱的人看过了吗？除了为父母准备精心的物质关怀，更推荐您带上他们来经历一次能铭记一生的精神盛宴。在孩子们平日持之以恒的琴房练习之余，带他们亲眼见证一次中西方交响乐完美融合的奇迹，真正点燃他们的艺术梦想。今年这份世界殿堂级的感动再次来到了我们湾区，12月26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的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闪亮登场，带上全家一起去现场，找回那份久违的震撼和感动吧。购票热线88-633-6999，88-633-6999。
1: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沙瓦尔什是前苏联亚美尼亚的游泳健将，在他23年的运动生涯中，他获得过41枚金牌，创下了8次世界纪录，获得了17次世界冠军以及13次欧洲冠军。他是战斗民族最为传奇的运动健儿。不过，比起他的赛场战绩，他舍己救人的故事或许更为传奇。1976年9月16日清晨，一辆载有90多人的无轨电车突然失控，翻到了湖里，并迅速沉到了10米深的水底。车上的92名乘客随着剧烈的撞击，在水下渐渐失去了意识。当年23岁的沙瓦尔什和弟弟正沿着湖边进行慢跑训练，他们正巧看到了这一幕。沙瓦尔什迅速地跳进湖里，踢碎了车窗玻璃，开始往外救人。在44分钟的抢救中，他从水中拉上了46人，其中20人因为得到及时的救治而得以生还。然而，由于当时水温很低，加上严重污染，水下能见度几乎为零。他下水救人时，被车窗玻璃划得遍体鳞伤。在他下水30多次过后，终于失去了意识，昏倒在了河边。也因此，他感染了重度肺炎，同时感染了败血症，他在医院里整整昏迷了45天之久。尽管如此，在沙瓦尔什身体遭受重创的一年后，他在400米游泳项目中依然缔造了3分62秒的世界纪录。然而，当时的苏联仍然是共产主义国家，对媒体管控的格外严格，尤其对灾难和悲剧的报道也严格的控制。苏共有令，我们国家不可能发生任何灾难和悲剧，因此苏共媒体对这段救人的义举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报道。一直到1982年，记者谢尔盖才获得许可，在当地的检察官办公室第一次接触到该事件的所有相关资料。事件在隐瞒了6年后，众人才得知沙瓦尔什救人的事实真相。沙瓦尔什也因此收到了将近60000份的感谢信，褒奖他的义举。人们激动地称赞沙瓦尔什是名副其实的救人英雄。而回顾这件事，沙瓦尔什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认为我是英雄，我只是做了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沙瓦尔什·弗拉基米尔·梅奇。
2: 每天我们都在忙碌的生活中奔波，有没有发现膝盖越来越容易酸痛，爬个楼梯，蹲下来捡东西，穿鞋子就开始不舒服，尤其年纪渐长之后，关节的保养越显得重要。今天就跟您分享一位关节受损的朋友在服用了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后的欣喜变化。红海参养生胶，它采用韩国济州岛纯净海域的野生红海参，经过韩国专利技术做成了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加上蓝莓和韩国红参浓缩，能够帮助软骨、筋腱、韧带组织和关节的润滑，还有日常活动，很多人服用后都感受到关节

0: 度的明显变化，行动也更有力了。今天蓝莓优品市场部经理卡门女士跟我们分享一位使用者的真实故事。
1: 有一个女士呢，爸爸妈妈在国内，爸爸呢膝盖疼痛去做了脉冲治疗，结果做完反而更严重了，从医院出来就不能走路，只能坐轮椅，医生说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没啥希望了，所以他爸就很痛苦。然后女儿走投无路呢，听到我们节目，她也是抱着将信将疑，你们广播节目都说好，我试试看吧，买了60支寄给国内，就说爸你吃吃吧，女儿一片孝心。结果她可能过了一个月吧，才打电话去问他妈，可高兴，他说你爸不用坐轮椅了，可以走路了。他爸说你既然是60支，我才吃了35支就好了，所以他特别高兴，他说现在给他妈也买上了，然后他自己也买了。一看他爸那么痛苦的，都膝盖都不能走路的，坐轮椅的，吃完红海参都能起来走路，他妈说也不疼了，好了，挺高兴的，所以他现在给他家人都买上，他自己都订阅了。
0: 您是不是也为这位女儿的孝心感到欣慰呢？的确，很多朋友在持续使用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后，都提到自己日常活动时感觉更轻松自在，精神也更好了。这款产品富含海洋胶原蛋白、海参皂苷以及多种天然成分，被很多人选择作为日常关节与活力保养的补充。如果你也希望自己和家人做好日常保养，这款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值得您更多的了解。每盒30支方便食用，每天1到2支，适合忙碌的现代人作为长期保养的选择。现在购买还有85折优惠，给号码9619611发短信，短信内容红海参3个字，并可获取更多信息。9619611，祝您和家人每天充满活力和健康，拥有美好的一天。
2: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3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1。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五好啊！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五了，欢迎大家持续的锁。Sorry， 过错了。今天是10月15号，周四啊，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可见啊，我是多么的渴望过周五啊！相信朋友们也跟我有感同身受的心情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为大家准备了抽奖，奖品就是来自思义美容赞助的价值200块的一个点斑套餐。昨天呢是手机尾号0032这位朋友中奖了，恭喜他。那没有抽中的朋友，今天我们继续。今天我们的第二波思义美容的祛斑体验抽奖呢，现在还是可以持续的这个纳入奖池当中的。您呢只需要发送美丽的美这个字到号码961961，就这么简单，发送美丽的美到号码961961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如果说您一直在意脸上的雀斑呢、晒斑、黄褐斑，或者觉得自己肌肤暗沉、气色不好，那这次的免费体验不要错过了，可以去感受一下思义美容到底专不专业，有没有效果。那思义美容在湾区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了，专注于各类斑点和肌肤的护理，也针对痘痘、肉粒、肤色的暗沉和肌肤松弛等问题，有不同的美容方案。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的抽奖啊，会在今天中午12点钟，Mocha 的湾区慢生活这档节目为大家开奖。所以呢，您现在只需要发送美丽的美这个字到号码961961，就纳入到奖池当中了。然后呢，就等待着今天中午的开奖吧。如果您收到了我们电台私信您的短信，就证明您中奖了。发散一下我们的好运啊，希望我们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节目朋友可以中奖。接下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这个来自浪花兄弟演唱的《你是我的 OK 蹦》。

OK， 这首歌已经为大家播送完毕了，接下来呢来听一首由蜜雪薇琪演唱的同名专辑主打曲。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知名的一首歌，叫做独立。

0: 好，这个是蜜雪薇琪这个组合当年非常惊艳的一首歌曲，很遗憾后来这个组合就解散了，然后大家各自发展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音乐呢依旧感觉每次听起来都有一种要带着勇气和力量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您上线和我们互动点歌了，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啊，歌手的名字发送到961961，当然也可以上线送祝福。今天我们还有抽奖，发送美容的美这一个字哦，就是美丽的美这一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在今天中午赢取价值200元的思义美容点班体验。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3: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2: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3: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2: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4: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红蓝卡或马上拥有红蓝卡，请抓紧时间马上投保，避免罚款或面对您的福利被减少。今天就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Show 湾区4个办公室，三藩市、奥克兰、Fremont 3号在竭诚为您服务。电话18887466688，888746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5: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啊上午的10点11点准时为大家放送的音乐节目 One True Melody。 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四的上午好。今天我们依旧有抽奖，发送美丽的美这个字呢到号码961961就可以参与活动了。那么我看到啊，因为最近呢已经到了南瓜的季节了啊，那各个地方的这种南瓜农场啊已经正式的开门了，像这些地方呢都是周末打卡的好去处，可以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而且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呀，然后带着家人呢一起去感受一下，接近一下大自然啊，然后体验一下这个丰收季节的魅力。如果说您想了解湾区的南瓜农场攻略，哪些地方好玩啊，哪些地方收费，哪些地方开门时间是怎样的，您可以发送关键字南瓜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解了。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个攻略，南瓜两个字啊，到号码961961。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播送手机尾号3298这位听众朋友的点歌。他说，艾琳早安及快乐，请播放这首 AI 制作送给齐英老者们的这一生值得。他说这首歌是 AI 做的啊，但是呢感觉虽然不知道是谁唱的，因为是 AI 唱的，但是呢也应该重视屋中弹钢琴者啊，英学士屋中，这句话我没看懂啊，但是呢应该就是说要让大家这个叫做什么珍惜所有的家人吧。我们来听欣赏这首歌。
1: 走了一辈子的路才慢慢明白，人生不是要拥有多少，而是回头看的时候

我觉得虽然是 AI 歌手演唱的，我自己感觉虽然说呢 AI 有点 AI 的痕迹啊，它跟那个真人歌手唱的不一样，但是这首歌还真的挺可圈可点的，特别歌词写的蛮好的，就是我活过，我爱过，我这一生值得啊，让人觉得哎，这首歌写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好，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手机尾号5348听友的点歌，他呢点播的歌曲叫做 For Your Eyes Only， 这首歌也是当年名声大噪的知名电影007的主题曲。

0: 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经典，叫做 For Your Eyes Only。 这首歌是由叫做席娜伊斯顿啊演唱的，那中文翻译为最高机密或者是只有你能看。不仅呢是在1981年上映时期，就是007上映的时候创下了亮眼的商业成绩，登上了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榜的第四名，还有英国单曲榜的第八名，更是荣获了奥斯卡和金球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可见啊，在电影配乐史上也是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什么叫 For Your Eyes Only 呢？在情报界这个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可能搞特务的人，这个是他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暗语，意思是呢限本人侵阅或者是机密文件的意思。然而作词人呢就巧妙地运用这个冰冷的特务用语，转化为了极度私密且浪漫的情感告白啊，然后女歌手演唱的也非常非常的动情，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很多乐评家说这首歌啊真的很考验歌手的唱功，因为它必须要使用大量的连音，音符之间的这个节奏也是拉得很长的，就需要歌手有强大的气息控制力啊。所以说呢哎，这位歌手他演绎的挺好的，叫做这个席娜伊林顿啊，席娜伊斯顿啊，伊斯顿，他演唱的还是真的非常的可圈可点。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分享。好的，我们先过渡一段广告。今天呢我们依旧有抽奖啊，发送美丽的美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欢迎您参与我们的点歌互动，方式就是编辑您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发送到961961。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4: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3: 这个可真不错，
4: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6: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弯曲 Melody。
0: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国语台的节目，这里是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互动点歌类的节目啊，会分享好听的音乐，华语乐坛的潮流流行乐，然后呢也会为大家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歌，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共同的分享啊好听的音乐，分享和音乐有关的心情。接下来呢我们来播送的这首歌呢是艾琳选的啊，来自这个知名歌手杨坤演唱的《空城》，这个也是他2009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曲。

好，这首歌是杨坤在2009年演唱的《空城》。杨坤呢，最出名的就是他那个烟嗓了哈，感觉总是这个嗓子有一点点沙哑，但是这正是他出圈的一个魅力，是其他歌手都不具备的一种先天的嗓音特质了。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空城》，送给大家。那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哎，那歌很好听哎。刚刚有两个朋友在问，说刚刚有一首歌非常的好听，是这样，我刚刚的上一个时段放的两首歌呢，第一个是 AI 创作的，叫做《这一生值得》，哎，是给很多奇英长者创作的，就回顾这一生。还有一首歌呢，是电影《007》的主题曲，叫做《For Your Eyes Only》，For Your Eyes Only 啊，对。可以发给大家，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每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您都可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我们就会将今天播放的所有歌曲列出一个清单发到您的手机上，便于大家啊后面可以再去找，因为有的时候听到一首好歌啊，然后还想找过来重新听一下，又不知道歌名，真的特别痛苦，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发现一首歌很好听，哎，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然后翻来覆去的找啊，那个闹心啊，对，所以我们这边就提供一个便利啊，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有些歌很不错，想知道歌名的话，您就发送歌单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依旧很好听啊，来自张韶涵的经典《梦里花》。

0: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1: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2: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3: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急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5: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6: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7: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Hello， 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这个时段接着来播听众朋友的点歌，首先为大家播送的是这首歌，叫做《与我常在》，来自陈奕迅。那点歌的朋友他留言说，这首歌呢被用于港剧《麻雀乐团》和《非常日志》第二季里面，它是陈奕迅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我们一起来欣赏陈奕迅《与我常在》。

好，这首经典的粤语歌是陈奕迅演唱的《与我常在》，发行于2014年。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同样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这首歌叫做《墨尔本的秋天》，它呢是近年来在华语流行乐坛的短视频这个平台上啊兴起的一首治愈系和伤感流行的歌曲。它的原唱呢叫做赵芷彤，但后来呢很多网络歌手也进行了各种版本的翻唱。今天我们播送的这一首呢是点击量比较高的啊，那想必应该是比较好听的，来自王优秀演唱的《墨尔本的秋天》。

好，这首墨尔本的秋天已经为大家播送完毕了。刚刚呢，看到了我们留言区啊，有听众朋友在留言说，多谢了你们每一个节目都很用心的准备，深入人心，然后发了爱心啊，谢谢手机尾号7793这位听众朋友的好评，感谢您的鼓励。还有一位手机尾号7201的朋友，他说要播送巴西奥运会唱的歌。哎，我刚刚搜了一下，我不太清楚你要的是哪首。首歌呢，你能再详细的去发过来吗？然后我这边也再去找一下啊。那么在这个空档呢，要再温馨的提醒一下大家了，就是今天我们有抽奖啊，奖品呢是来自思义美容价值200块的一个点斑套餐，您发送美丽的美到号码9619619就都有机会来参与了。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您都可以发送美丽的美到号码9619961啊。然后今天的节目时段呢，应该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刚刚搜了一下巴西奥运主题曲，对，它好多版本，我还真的不知道你想听的是哪一首，所以说呢，能不能保留一下，然后您找一下那首歌名。

好，我刚在网上搜了一下哦，好像巴西奥运会的主题曲，2016年的叫做《众神降临里约》啊，就里约热内卢的意思。我找到了一个 MV， 看看是不是这首呢？

0: 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播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我是艾琳，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这个点歌节目啊，那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歌单，不要错过了。
1: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八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位于 New Wal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九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忙碌的您是否因为压力而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呢？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传统纯正的修身养性方法呢？欢迎参加为期9天的法轮大法免费学习班。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以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为辅助，能为修炼者净化身体，平和心境。免费学习班报名电话：408-780-8812，408-780-8812。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6: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5: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哇，又到了新的一天，全新的早晨，很开心又和大家在这里见面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也是准备了很多最新的资讯啊。那除了股市和财经动态方面的更新呢，今天丁月带大家来看几个最新的案子的审判啊。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张婉莹啊，替中共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啊，最近被抓捕了。他又试图呢想要跟法官申请保释，但是又被拒了啊。那这个案情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我们会带大家看一下。还有一个跟华人社区相关的，就是南加州的那个乔岭虐童案啊，而且他这个代孕生了好多孩子，然后在这个豪宅里面安了一堆监控啊。那现在关于他的这个案子呢，又有一些最新调查进展啊，他的这个资金涉及上亿啊，有很多个账户。那他 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被保释呢？等会儿也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情。那再来呢，也可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现在全美政治风波的一个漩涡啊，就是奥马尔这个国会议员啊，他呢也涉及到就是他的身份啊，是否当初是合理合规的申请，然后再一个呢，他的这个资金啊，他的家庭资金突然暴增又突然暴减啊，这里面也涉及到了很多的疑点啊。那作为一个民选官员，其实就是无论是身份还是他的这个财务利益冲突，都应该经得起公众和司法的考验嘛，哈。那这个部分又是怎么回事呢？等会儿也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那我不知道时间充不充足了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也看看 ChatGPT 啊，在全美被很多个州检察长所控诉的一些情况啊，那这其中就涉及到青少年啊，到底应不应该使用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包括他这个起诉书上提出了很多这个值得关注的案例啊，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好，或者作为我们现在每天使用 AI 的人也好啊，都是蛮值得关注的。好，这就是今天丁月为大家准备的一些啊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啊，那同样呢，今天我们还是安排了抽奖活动哈，那首先恭喜啊，昨天中奖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尾号0032的朋友啊，中了价值$200的祛斑美容体验啊。那昨天也是依然有好多朋友想参与这个抽奖，但是很遗憾奖品只有一份嘛，但是您昨天没抽中别灰心，今天我们再开始第二轮的抽奖啊。这次送出的奖品呢，依然是由四亿美容提供的这个价值$200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呢你最多可以体验去掉5个斑点啊。想参加的朋友方法非常的简单，你就拿手机发一个美字到96196一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你想祛斑想变美，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一就可以参加今天的第二波啊这个祛斑美容的抽奖啊。如果你脸上一直有一些斑斑点点呢啊，或者觉得肤色暗沉不好，然后想要做一些美容体验的话啊，我觉得这个奖品值得你去参与一下。那无论你是男士女士啊，男士呢，你就男朋友给女朋友或者另一半太太争取一下哈。如果是女性朋友，那自己如果领到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哈。到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抽奖的难度降低了啊。昨天是全天抽奖嘛，那参与的人数非常多。今天我们到一半，中午12点的时候就会开奖啊。那同样呢，在明天我们也有准备非常丰富的好礼啊。反正每天都让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期待哈，不同的奖品啊，虽然我们的这个奖品数量有限，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哈，多多抽奖，然后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体验哈，都有机会来参与到其中哈。好，那今天想参与抽奖的朋友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股市的最新情况啊。今天呢，我看到 AI 科技股啊是继续遭到抛售，然后呢，这个通货膨胀数据呢又给联储局降息甚至是升息啊增加了新的压力啊。那刷新一下大盘的数据好了，那截至到目前呢，我看到盘中啊道琼是涨了548点了，涨幅是1.06%左右 ，S&P 500呢涨了9个点，0.12%，纳斯达克呢是跌了将近80个点啊，跌幅是0.3%啊，这是盘中截止到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那么也就是说，今天不是全面性的上涨，也不是全面性的崩跌啊，非常明显的一种分化的表现。科技股呢拖累了大盘，传统的防御型的股票呢是相对抗跌的。那小型股方面呢，罗素2000昨天进入了修正区，从8月14号的历史高点下跌了 10%。今天呢，罗素2000暂时出现了反弹啊，但是整体还是比较落后于大型股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手上握着的都是科技股的话，那感受会更加的强烈哈。那今天科技股的下跌呢，核心并不是因为某一家公司突然出现什么不好的消息，而是市场开始重新估算啊，这个 AI 热潮的一个变现能力。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 AI 资料中心和晶片相关的企业。 CoreWeave 呢今天是继续下跌，盘中跌幅大约有 7%。 那这家公司呢昨天已经暴跌了超过 15% 了，主要原因就是投资人开始担心他为了扩大 AI 资料中心大量的借钱增加债务，未来到底能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支撑这些投资。而且不只是这个 CoreWeave，昨天呢我们看到这个 Oracle 啊也出现了大幅下跌，市场呢现在就开始担心 AI 基础建设如果主要依靠借钱来扩张的话，那利率长时间维持在高点，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就越来越大吗？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出现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啊，以前很多投资人怕错过 AI 的行情，现在呢又怕 AI 借的钱太多估值太高。那另外呢就是第二个重点啊，晶片股啊。那最新的一个盘中表现呢，我看到 NVIDIA 啊下跌了大约有 3% 左右， AMD 跌幅超过 3%， Micron 跌幅是更加明显。那路透社指出说呢，今天 AI 相关股票的下跌已经把纳斯达克推向了接近一个月来的高点，一个月来的低点呢。那包括 NVIDIA、Micron 和这个 AMD 这些主要的晶片股呢，都受到明显的压力。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最近的市场呢，开始担心不只是 AI 的需求，而是 AI 资金的这个来源。如果 AI 公司未来需要花1000亿啊建资料中心，但其中大量钱是借来的啊，那么这不这个生意就难做了吗？因为利率很高啊，所以呢这就是市场重新评估的一个理由啊。如果 AI 的估值、资本支出、借贷成本啊一再升高的话，那就需要重新定价了啊。这就是最近以来科技股波动比较大的其中一个原因。那第三个市场关注的重点啊，今天就是关于通货膨胀啊。非常重要的财经数据就是美国9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公布了啊。9月份的 PPI 呢月增长率 1.3%，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0.6%， 年增长率更是达到了 6.3% 啊，高于预期的 5.5%， 这是自从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换句话说呢，这个 PPI 增长啊，就是企业端的成本压力正在升高。那昨天公布的 CPI 呢，同样也比预期要高一些。9月份物价指数啊，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3.7%， 核心 CPI 年增长率 2.6%， 都比市场预计的要高。所以这两个数据接连出现啊，就是 CPI、PPI 都上涨的话，市场就开始担心说联储局到底啊会不会没有办法按照原本预期的路线降息，甚至现在市场一度压住啊联储局今年可能要升息啊。那第四个重点就是说联储局会不会升息啊。那通货膨胀数据呢确实很热，但是呢部分联储局官员的讲话好像又没那么鹰派啊。那么看到就是说这个联储局的官员 Mary Daly 还有 Michelle Bowman 他们的一些评论啊，就说没那么强硬吧，所以呢现在市场估计说10月份升息的几率大概只有 30%。 那现在呢就是说到底会升还是会降啊，降可能是不太可能了啊，但是会不会升，什么时候升啊，就是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啊。那再来呢就是美债殖利率啊反而往下走了。那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市场现象啊，虽然通货膨胀数据很高，今天的美债殖利率呢出现下降，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大约在 5.1% 附近，盘中呢一度到了三周来的低点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场开始出现避险的情绪，投资人一方面卖出高估值的科技股，另外一方面呢又把资金放进了美国国债，所以就出现一个有点矛盾的情况。通货膨胀升高本来应该推高殖利率的，但是呢 AI 股票大跌又把避险基金推进了债券市场，反而又压低了一些殖利率啊，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啊。那再来呢也看一下黄金，在避险情绪升高的情况下呢，黄金又重新走强了。最新资料显示，现货黄金盘中上涨超过 1%， 一度来到每盎司大约4156。12月的黄金期货呢在4178美金附近。黄金昨天是受到了通膨和美元走强的压力下跌，但今天呢美元回落，美债殖利率下降，黄金又重新受到资金的追捧。所以最近黄金市场出现两股力量，一方面高利率对黄金不利，但另外一方面 地缘政治的风险、股市的波动，还有这些避险的需求啊，又在支撑着黄金。那再来也看一下美元啊，美元出现了回落啊，今天呢美元指数盘中下跌大约 0.5%， 这是过去一年半以来的一个低点啊，从这个18个月来的高点开始回落嘛。那欧元呢今天反弹大约 0.5%， 英镑上涨也有 0.5 的幅度，这就代表说市场对于联储局立即升息的预期没有昨天 CPI 公布之后那么强啊，所以市场在等一个重要的讯号出现哈，在做更多的决策。那最后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油价啊，油价仍然处在高位，受到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风险呢，今天看到布兰特原油在104美金附近， WTI 西德州的原油在94到95美金附近。今天油价出现回落，其实布伦特一度下跌接近 2% 啊。现在油价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其实非常重要，昨天看到的 CPI 上升其实就跟汽油价格啊非常的相关，如果油价持续在90几到100美金以上的话，那通货膨胀和联储局啊都会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啊，都不是好消息哈。那最后也看看比特币吧，比特币今天一度跌破8万1，那盘中最低呢曾经接近8万美金附近啊。那么这一次加密货币的下跌呢，也跟股票市场的风险偏好下降是有关系的。市场就是把比特币呢视为高风险的资产，所以当科技股 AI 股开始下跌啊，投资人降低风险部位的时候，比特币也容易受到影响。那市场的心理关卡啊，就是这个8万美金比特币的这个价位，如果跌破这个位置呢，市场的这种波动就会比较大了哈。好，那以上这就是今天关于美股财经啊一些关键性数据的一个更新啊，当然以上内容呢只能作为资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的建议。那在休息之前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全天依然有抽奖的活动啊，这是思义美容赞助的美容体验啊，美容祛斑体验第二波啊，依然是价值200美金的这个祛斑专业疗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就发送美这个字到9619619就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你关注张婉莹案和南加州乔岭虐童案的最新进展。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8: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婉莹案的最新进展啊。因为涉嫌替中共办事，从事情报活动，并且呢被指控他监视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家人啊，所以这个南加州尔湾的女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啊，前一阵子被抓捕嘛。那么就在昨天呢，也就是10月14号，她再次向联邦法院申请要保释，不过呢还是被法官给拒绝了啊。法官还认为说他应该被关起来，不能交保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检方提出的重点啊就是两个字啊，潜逃。检方认为呢，张婉莹一旦被放出来啊，被保释，就有能力逃离美国。而且他如果逃到中国的话，美国方面很难把他带回来。原因之一呢，就是检方指控他背后不是一般的个人，而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人。根据起诉书呢，检方指控说张婉莹从2025年开始就接受一个中共政府官员的指示，还有一名就是被称为 Individual One 的男子啊，就是他的同伙吧，一起去往西雅图监视这个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家人。之后呢，他们又把相关的情报回报给中共方面。而这个男的啊，并不是他的丈夫啊，检方说呢，他就是张婉莹的一个亲密伙伴啊。那更让法官关注的是呢，他在中国的资产和经济能力啊。检方发现呢，他曾经透过一家没有注册过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把大约19万美金转到自己在中国的银行账户。另外呢，检方还发现这个张婉莹在中国拥有几十万美金可以自由支配，甚至还投资了一家夜店。而且检方说呢，因为中国方面的银行资料很难取得，所以其实他们也不确定这是否是完全掌握的啊，就是张婉莹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检方认为即使你把他的美国护照扣住了，给他戴电子脚环啊，甚至居家监禁，都不一定真正能阻止他逃跑啊。因为检方在法庭上说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啊，如果他背后有一个国家的力量在支持，这个和普通保释的条件就不一定有效。比如检方认为如果他真逃住了，给他戴电子脚环啊，甚至居家监禁，都不一定真正能阻止他逃跑啊。因为检方在法庭上说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啊，如果他背后有一个国家的力量在支持，这个和普通保释的条件就不一定有效。比如检方认为如果他真逃到要逃的话，这个中共就可能帮他拿新的身份证件，对吧？甚至会帮助他离开美国。而且据调查呢，张婉莹是有两个护照的啊，既有美国护照又有中国护照。那么在检方搜查他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的中国护照。那如果他出去了，自己拿着中国护照回中国了，是吧？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然后美中之间又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呢，张婉莹方面就是他的律师啊，不同意检方的说法啊，说他是美国公民，14年开始就在美国生活，有房有家，还有俩孩子啊，然后所以呢，就说愿意拿100万美金房产做担保，另外呢，还有丈夫、姑姑、小姑子什么的一些他的主管给他当担保人啊，但是呢，这个律师就说因为他一年多次返往中国，往返中国，最后一次也回来了啊，不能因为他有资产就认为他会逃跑。但是呢，检方说了啊，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控，就是他可能一直过着双面生活。检方认为呢，他平时看起来很好啊，光鲜亮丽，住豪宅开豪车的这个加州地产经纪人，是吧？他有丈夫有孩子有房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检方指控他私下和中共的情报人员密切联系，甚至按照对方的指示在进行监控活动。然后呢，他说他这个监控这个起诉书中说哈，他和一个中共的官员，这个官员呢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跟他一样是校友啊，两个人自从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断了联系啊，偶尔还谈什么孩子投资啊，美中生活差异哈，但是呢后来就变成说啊，让他指派他去监视啊，这个赖清德的家人。那当然，这些都是检方在起诉和羁押当中提出的控诉和一些他们认为有利的证据吧。那到底这个张婉莹会不会被判罪啊？还要看法院的进一步审理。但是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张婉莹她。法官起码认为他目前现阶段有足够的潜逃风险啊，因此拒绝保释继续羁押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之前呢 就是这个检方还有法官认为为什么他觉得有点不可信，他就只报了一个一处房产，其实他有很多房产啊。后来发现就是这个法官检察官都指出他不止一处，但是他只报了一处，所以呢这个就影响了他的诚信问题啊。所以法官也认为说，你既然你在这个事情上你会撒谎的话，你可能在别的地方你是不是可信呢？所以这是在美国社会的一个大忌啊，你在一个地方上撒谎了，你在任何地方你的诚信都可能会受到

0: 质疑哈，所以就是对于张婉莹来说，她是现在法官是觉得她不应该被保释，不过呢，她本人还有她的律师方面就一直在争取要给她保释哈。那如果您是法官的话，您怎么想怎么看呢？啊，对于张婉莹，你觉得说应该让她交一笔钱保释出去，戴个电子脚环，居家监禁吗？还是说像检方和法官认为的话不应该哈，因为她跟外国情报机构就是中共有密切联系，甚至她的家人可能都不知道她在做这些间谍活动嘛哈，应不应该保释呢？如果你觉得她应该保释，你就发个 Y 啊，代表 Yes 到961961。如果你觉得不应该保释哈，这个人应该把她关起来。你就发个 N 到961961，好不好？啊，这个可以说是震动华人社区，也是震动全美的这个间谍案啊，现在还在持续的发酵当中啊。而且我看这个负责张婉莹案的这个检察官就说哈，这个就是中共的套路，他们最近已经就是办理了好多类似相关的案件啊，包括我们之前也跟大家类比过嘛，什么那个海军啊间谍魏金超是吧，就为了12000块钱被他妈妈怂恿之下做了这个间谍啊，断送前途啊，被抓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南加州的那个王爱林对吧，都做了市长了啊， Arcadia 华裔市的市长应该是政治前途无限的呀，对不对？然后你不他自己说他遇人不淑，交了一个男朋友张什么孙耀宁啊，孙耀宁也是中共的这个就是中共代理人嘛，后来也被抓，现在都被判刑了啊。反正这个事情最近发生的很多啊，就上了头条的也很多，还有一些什么科技业的受中共指控的指派的来偷各种技术的。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啊司法部门是高度警觉啊。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作为华人咱们离中共远一点好不好，哎，清者自清啊。但是呢毕竟就是说我们得做到啊有这个界限的分辨啊，要不然的话你离中共太近，中共容易找上你啊，找上你的话你又很难拒绝对吧，以你在国内的一些资金啊亲属啊作为威胁那就不好了哈。哎，所以每次说到这个案子呢订阅都有点啰嗦哈，但我觉得就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吧，值得大家去警醒哈。除了这个案件呢，其实南加州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啊，就是 Arcadia 的这个侨领虐童案啊，也涉及到是不是有非法代孕的情况。这个案子呢也有一个最新进展，也想保释啊。这个是涉及到的两个人物呢，也是两个华人从中国来的，一个叫宣国军，一个叫他太太叫张思威哈。也是2周前10月6号被逮捕啊，面临重罪指控。然后这个检察官呢很厉害啊，给他们的保释金定在1亿美金啊。那最新呢就是前两天过堂的时候法官认定说好可以给他们降一些，降到每人2000万啊。然后呢他的律师呢说还在争取要把保释金降低，增加两人保释出来的可能性啊。那么这个宣国军66岁他的太太39岁哈，之前呢就是因为这个被爆出在南加州大规模的代孕啊，涉及到虐童啊，被起诉并且被抓捕啊。那根据公开的法庭文件显示啊，这个检方认为呢宣国军他光可以透过本人签字或者授权书控制的银行账户就有200个啊，200多个，其中一个投资账户的金额就高达7000万美金啊，这个人非常有钱啊。另外呢他还控制了至少70个公司的银行账户。检方发现说这些账户啊 ,2023 年到2025年期间每年的交易额居然高达2亿5000万呢。哇哦，这个当然要特别说明一下哈，就是2亿5000万是交易额，不代表说他这个身家有2亿5000万。而且他代孕生那么多孩子哈，就是之前也有这个 FBI 怀疑啊是不是人口贩运啊，那他这些钱到底是合理的金融交易所赚得的钱呢，还是说这个涉及到非法洗钱什么这个人口贩运的这些非法资金呢，这个就不知道啊，相关的这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哈。但是他的律师就以此反驳嘛，就说这个交易额不代表他的个人资产，不能因为他有这么多账户或者说账户里有这么多交易额你就收他1亿美金的保释金啊。但是感觉看起来这个1亿美金他也能拿得出来是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现在双方争执就是依然还是想要给他保释了哈，但是法官给他 降低了一点保释额，降到2000万啊，但是还目前还并没有完全保释成功哈，这个案件还在讨论进行当中。那么他们两个干什么了，也简单回顾一下哈。这起案件最早在2025年5月曝光啊，警方呢在 Arcadia 一栋1万平方英尺的豪宅里面啊，非常大，发现里面有21个孩子，其中19个都是代孕生出来的。检方的这个起诉书上形容这个房子简直就是恐怖屋啊，里面装了30多个摄像头，实时监控孩子和保姆，然后这夫妻俩的卧室有个大屏幕啊，就像我们看那个这个什么谍匪片里头，就是警察有个大屏幕，或者说一个大楼里的保安室它有个大屏幕，然后切换不同的镜头，32个监控啊。然后警方呢后来就拿到了大概10天的监控录像资料，里面就发现了几百段啊这个孩子遭受身体虐待的画面记录啊，而且并不只是说那个保姆虐待孩子啊，检察官发现呢，就这夫妻俩也涉嫌共同策划安排这个病态式的家庭育儿模式，而且明知保姆虐待孩子并没有制止，而且这个宣国军本人也涉及到虐待啊，自己也动手打孩子。然后呢，所以这个案情就是非常的，你在美国的检察官看来就非常的恶劣嘛哈。那之所以被爆出，就是之前有个两个月大的小婴儿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发现有严重的脑部视网膜出血啊，就是警方怀疑他是受到虐待造成的。后来这个去调查的时候保姆就跑了，然后结果警察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哇哦，这个恐怖屋，就是为什么称为恐怖屋，一堆代孕的孩子然后被控制在这个房子里，他们都没有上学啊，就在这个家庭这个房子里面，这个豪宅里面，然后被监控啊，到底他们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说不清，所以现在在调查嘛。那现在检方的指控呢是好几层啊，第一就是说他们共谋虐待儿童，然后这个宣国军本人直接虐待儿童，两人被控在保姆犯罪之后呢还协助他逃跑啊。然后第四呢就是说这两人还被被控阻止孩子和其他证人揭露虐待情况，就是不让孩子说实话啊。当然这两个夫妻呢全部都是否认不认罪哈。很多人关心的说这到底是不是涉及到代孕诈骗或者是洗钱，甚至是一开始 FBI 怀疑的国际人口贩运哈。目前从这个公布的控诉书上，这一次检察官起诉并不是这个方向哈，主要就是刚才说的虐童共谋协助这个犯罪者逃跑啊。但是关于这些巨额的资金流动啊，这么多账户，200多个个人账户，然后70多个公司账户，几亿美金的流动啊，几千万美金的这个存款，到底这些钱哪来的，是不是涉及到洗钱和代孕诈骗啊，这还是另外的一个调查方向了啊。所以呢这个后续有什么进展再继续为大家关注和报道吧。啊，你说就像这个宣国军也是啊，你觉得他应不应该被保释啊，还这跟这个法官讨价还价是吧，从1亿砍到2000万，2000万他们也不愿意付。啊，但是你觉得哈，我觉得作为普通老百姓咱们心里都有杆尺啊，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觉得应不应该保释，保释出来他是不是有可能逃跑啊，他这个几亿美金到底是谁给他的啊，他做什么生意，这个人他其实是这个南加州的一个侨领啊，什么什么新疆什么什么社团的哈， 还跟中共军方有关系。所以你觉得呢应不应该保释啊，如果觉得应该保释就发个 Y 啊，不应该保释就发个 N 啊，跟这个前面南加州的这个张婉莹案一样哈。所以哎呀，华人社区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是好事哈，但是一个好的面向就是有被抓住啊，如果真的涉及到重大犯罪的话呢，那希望在司法层面啊给这些受虐待的孩子一个公道啊，也希望这些孩子呢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好，接下来呢咱们得稍微休息一下了，等会儿回来带大家关注一下，也是啊最近的成为整个美国政治圈的一个焦点，就是民主党的众议员啊，这个伊尔汉·奥马尔啊， 为什么突然被查，他的身份到底是不是合法合规的，还是被篡改的啊？再来，他的这个账户上怎么也有那么多钱啊？非法，这个是非法流动还是一个合法资金呢？哈，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会带大家看详情。同时呢，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今天有抽奖，发美这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价值$200的思义美容赞助的美容祛斑疗程啊，你可以免费体验一次，最多去5个班哈、啊，感兴趣的朋友就发美到961961就可以参与了。12点钟今天会，提前开奖啊，增加大家的中奖几率。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99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2: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3: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2: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3: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4: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4: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5: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ight， 408-668-5558，408-668-5558。
6: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1到周5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7: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哇，今天早上好像咱们说了一些全是跟这个案子相关的话题啊，会不会有点沉重哈？没关系，其实丁月知道现在已经入秋了嘛哈，然后马上也要迎来这个南瓜节、南瓜季了哈，所以之前有总结了一些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体验的一些南瓜农场活动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南瓜两个字到961961。啊，对，我觉得我其实平时做节目总是试图稍微平衡一点，不要老是特别的沉重啊，但是也不要都是这个，也要言之有物是吧？咱们该轻松轻松啊，但是该关注的一些严肃的重要的话题我们也关注哈。所以大家就是这个之前可能我说过一次啊，但是也许有些朋友没听到啊。如果你这个很想找一些，无论你是在东湾、南湾、中半岛啊，找一些周末可以去的南瓜农场的话，我有总结一个小攻略吧。比较简单啊，告诉你这个哪些农场它的特色，然后一个地址啊，可以就相当于一个小资讯 tips 吧。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就发南瓜两个字到961961啊。好，那这个我觉得该说的案子咱们也得说哈。其实这个奥马尔的案件有好几天了啊，他作为民主党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国会议员啊，一直在受到这个全国的讨论和关注啊。那这一次他为什么就被怎么说被这个调查呢？什么原因啊？首先呢，就是关于他的身份问题啊。现在呢， 前几天我应该跟大家报道过吧哈，他突然就是家里被搜查嘛哈，当时就冲上了全国头条啊。那时候呢，就是有消息就说，其实检方的一个就是联邦调查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哈，就是怀疑他的这个移民身份是有问题的哈。我看《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最新的这个调查报道，他也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说法，就是奥马尔当年拿美国公民身份的过程，是不是涉及到对出生日期或者年龄有篡改啊？这个奥马尔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移民的啊，他是出生在索马里的，童年的时候因为索马里战乱跟着家里逃离，然后后先在肯亚难民营生活过一段时间，90年代跟着父母到美国来，最终定居明尼苏达州。完了18年的时候呢，他当选联邦众议员，19年的时候就是就任，今年他在民主党初选当中又获胜了哈，争取要在这个中期选举中连任第五选区的国会议员啊。那所以他并不是这个美国出生的哈，他是后来申请的美国身份。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搜查和调查就集中在就是说这个他一些资料显示他出生年份是81年，但是也有资料显示82年。然后呢，这个如果81年才是正确出生年份的话，那么他在2000年他爸爸拿公民的时候给他申请身份，其实他就不符合就是未成年子女的资格，所以这就有程序问题了嘛，对吧？那国土安全调查局呢，早在拜登政府时期，其实就收到过关于奥马尔出生日期存在问题的一些线索，但是当时呢，缺乏一些证据哈，就没进一步行动。那现在呢，不知道是不是联邦掌握了更进一步的证据哈，包括我看《华尔街日报》去采访调查了他们当地的一个什么图书馆，然后说奥马尔的这个工作人员有指示他们要把奥马尔的记录改成改一下他的出生年份，说他们其他的什么地方也要改，所以他确实有改过啊。那么他是改的正确了还是改了错误了呢？这个就要调查了啊。他本人他们这个团队是说，因为战乱很多索马里的记录都是不准确的啊，所以他应该要改啊。但问题是，那你当初申请身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怎么没说要改呢，对吧？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些疑点啊，所以这也是联邦调查的一个方向。那再来呢，就是也是最近两天啊很多人关注讨论的，就是他的财务问题啊。他的丈夫啊叫做这个 Tim Mallett， 他名下有两个公司啊。那这两个公司呢，发现在2023年的时候财务申报中只有$51,000的估值啊，但是到了第二年2024年的时候居然价值升高到$30,000,000啊，也就是说这个公司的纸面上的价值一下子出现了巨大的跳升啊。为什么从$50,000一年之后变成了$30,000,000价值的这个公司呢？所以很多人就自然会问，这一年当中这公司发生了什么？拿到了巨额投资，还是资产大幅增加，还是估值方面出了问题？奥马尔这个他们的团队是说哈，就是后来又修改了财务申报啊，夫妻两人的资产总额被列为18,000到95,000，原本是3000万的公司哈，突然又被改成了没有价值，就是从没有价值改成非常有价值，然后又改成没价值，所以就让人觉得很想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哈。那这个奥马尔办公室解释说是会计错误啊，就是申报上的错误啊，但是呢，你很难去就是说把所有的疑点解开哈，所以联邦也在调查这个方向啊。然后她的丈夫呢，奥马尔丈夫2021年曾经从华盛顿地区投资人那里拿到了$300,000的投资，承诺会有200%的回报和利息，但是呢这笔钱后来没有按照承诺偿还，然后她的这个丈夫还被告了，告了之后然后才把这笔钱还给那个投资人。当然这不代表奥马尔本人有涉嫌欺诈哈，但是起码她的丈夫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是做的有问题的哈。包括她的竞选资金啊，2019年的时候联邦选举委员会调查过这个奥马尔的竞选委员会曾经向她丈夫经营的政治咨询公司支付款项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这里面有是不是合法利用哈，所以这几天奥马尔就在风口浪尖之上哈。这个奥马尔为什么这么有名啊，之前也讲过他是被称为国会四人帮哈，英文叫 squad 啊，就是国会四个比较极端左派的这个国会议员啊，他们都是女性哈。然后呢像奥马尔他是肯这个 就是他是一个移民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另外呢，就是他是来自索马里的哈，另外一个，还是什么这个巴勒斯坦裔的移民的国会议员，是密歇根州的众议员哈，还这个叫做Rashida Tlaib。还有一个呢是麻州的众议员，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啊，叫做 Anna。还有一个就是 AOC 啊，他们四个就是极端左派的，然后之前就跟川普政府在很多政策议题上，他们都是站起来大声量的去反对啊，就是针尖对麦芒吧。完这次他出了事件之后呢，很多他们自证啊，就认为说是政治什么针对。但是呢，联邦政府层面呢也没有说去过多解释啊，就是查。确实我们看到现在案情有些疑点啊，就希望未来通过这些调查吧，如果是还是那句话，清者自清啊，如果真的是有问题，作为一个国会议员，一个民选代表啊，改身份啊，然后呢涉及到什么这个资金的不明流向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公众啊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答案的哈。所以后续的调查结果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关注和报道。那今天的这个早安新鲜事啊，湾区早安节目呢就快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感谢我们的节目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高滋。那在这里呢，听月提醒大家啊，因为黑高滋在北美热销哈，然后呢他们这个产量也有限，所以呢即将进入预售了哈。在还有现有一些库存的情况之下，厂家提前把黑五的优惠就推出来了，除了本身大家满这个希望之声的听众买就有85折优惠以外呢，还有折上折399，满399之后还再减$30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提前囤货啊，享受黑五的折扣的话，不用等，现在就可以了哈。好，那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的抽奖啊，就是思义美容的这个价值$200的祛斑体验啊，等一会儿会请思义美容的老板来介绍一下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服务，我们马上回来。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8: 重阳敬祖，也别忘了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福地、火化福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号之前预购，可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为家人提前规划更安心的未来。优惠受条款限制，详情请致电查询。
9: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0: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1: 生活100%。
1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100%，我是千瑞。皮肤容易色素沉着的朋友，比如说容易生斑的，本来就有斑点的，加州的阳光真的是又刺眼又伤害皮肤，你这不注意防晒的话，这脸上的斑就会越来越重，没有斑点的话，你的皮肤也会变黑。那年纪小可能不会当回事儿，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这个色素沉着它就会一直留在脸上，气色显得不好，而且又显老，怎么办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千瑞邀请的是具有30多年美容经验的思义美容院的美容主理杨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请他从专业的美容师的角度来帮我们看一看如何防晒，如何祛斑。你好杨老师。
13: 你好千瑞，很高兴呢在这里呢与大家见面。
12: 在加州应该四季都要擦防晒了哈，
13: 是。
12: 但是现在已经有斑点的人或者是皮肤已经开始暗沉的朋友，尤其上了一定年纪嘛，皮肤问题就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了。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13: 是的，我想建议一下，如果在户外呢一定要擦 UV50 以上的防晒，如果呢出汗了的时候在2-3个小时也要再补一下，特别是中老年人皮肤比较脆弱了，也比较薄了，它脂肪层啊以及蛋白层呢不是活跃的状态，那么特别是眼睛部分它皮肤比较脆弱也比较薄，容易产生色素沉淀，那么色素沉淀以后呢中老年的代谢程度呢减弱了，使那些色素沉着时间比较长，甚至说终身了不会掉了，那么色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长它也长。我在思义美容工作了30年，我真的看到这些老年人那个斑呐、有一些很可怜呐。
12: 这个老年斑不是到一定年纪，比如说我看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就脸上有那种大块大块的斑，
13: 是的，
12: 甚至有的
13: 它叠叠成层。
12: 那不是到年纪自然会长吗？
13: 也不是，如果你在特殊的保护的前提下呢，长得少，甚至说不长。老年斑呢它不单是光是晒出来的，还有遗传的原因，遗传的因素呢造成你色素沉淀呢比较多，我看到的客人眼睛和两侧的密密麻麻的，他们也多么渴望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佳音让他们来治疗。我见到的这些客人都很感激，现在呢经济条件呢都很好，丰衣足食，精神生活呢也对一些中老年人呢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对面部上的斑斑点点呢都有些没有自信了，当他来的时候那种疑惑呀自卑呀。
12: 确实现在老年人他有社交嘛，不像过去老年人可能在家里就带孩子带孙子了哈。那现在老年人他就希望能有更好的面目展示给人，
13: 是的，
12: 那如果生了很多老年斑的话，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他都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哎不好意思见人了，
13: 是的是的。
12: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杨老师，你没发现吗，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不化妆人的自然美很好看，
13: 是的，
12: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你发现你不化妆你出不了门了，
13: 是的，
12: 就感觉皮肤颜色也暗了，然后又黄了，感觉不化妆丑了，是怎么办呢？就是你在美容院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13: 其实呢，这些衰老呢是一个自然正常的情况，因为呢现在人的水平高了，要求的精致标准也高了，特别是老年人生活也很活跃，走出去的时候呢希望自己的面子问题得到解决。我们思义美容呢现在采用一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引进的机器也非常好，那么射频技术打比喻它不会伤害皮肤，我们在买机器测试的时候就用一个气球，气球里面放的是黑色的纸，我们就是用这个机器打到这个气球，气球没有碎，可是里面的黑色素爆破了。
12: 哦，
13: 对，所以这个先进的技术呢不疼，它射进皮下组织的黑色素的部分，那么你说把这个黑色素粉碎了之后它用皮肤的微细血管代谢就掉了，皮肤一点儿没受伤害，不疼不肿不红，完全能达到现在最新的技术了。
12: 哇，太神奇了。
13: 是的，
12: 您刚才说就像气球就像人的脸皮儿一样，
13: 是的，
12: 所以呢就是在做这个祛斑或者是去掉皮肤暗沉的这个过程中
13: 不伤害皮肤，
12: 皮肤是
13: 没有，皮肤完好无损的。
12: 哇，那怎么可能？我记得过去好些年前我记得说用激光祛斑，
13: 是的，
12: 都是要，
13: 现在是射频激光，不同了。
12: 哦，
13: 对，它掌握的技术呢是在皮肤表皮 有真皮有身皮三层皮肤组织，它通过表皮把这个真皮组织或者再深一点的黑色素沉淀的部分给激活给粉碎，经过代谢自然一周的时间、
12: 哦、
13: 一周的时间就慢慢的缓解代谢。那老年人呢打比喻稍微长一点，10天左右色素就掉了，一次性的就能达到你多年色素沉淀40%掉了。
12: 哦，所以就是不管是老年斑也好，还是色素沉着这种色斑也好，
13: 黄褐斑、晒斑、
12: 印尘斑也可以吗？
13: 对的，
12: 印尘斑也可以，
13: 都引进这个技术和这个设备。
12: 哦，那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种皮肤暗沉发黄发黑的那种皮肤也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吗？
13: 是暗沉黄这样的皮肤我们采用了一种脉冲光，这个脉冲光呢它就能把你这个黑色素和暗黄的皮肤粗糙的皮肤就像剥洋葱一样、
12: 嗯、
13: 那经过日晒呀、啊、年老啊、
12: 嗯、
13: 老化呀，那个皮表面上你知道干枯的，虽然它像剥洋葱一样皮肤嫩白在里面，你说有剥脱的作用吗？你看不到的。它呢采用这种脉冲激光呢，它特别温柔，能把表面是通过不是剥皮是代谢，就像我们那个皮肤每一天都有代谢嘛、
12: 嗯、
13: 皮屑呢它就通过你洗脸呐、啊、洗澡啊慢慢的自己就分解掉了，
12: 所以也是不红
13: 不
12: 肿
13: 不
12: 破皮。
13: 是的，
12: 所以呢就感觉自己的变化是慢慢的，
13: 是通过你

0: 都是运用了更高的科技来保护你的皮肤，并且也能给医治改变，这个是更好的福音呢。
1: 那这个算是所谓的医美吗？往脸上打针呢，让皮肤变得
0: 更好？这个叫微整。现在好多人呢说整形是不是开刀？是，整形是开刀。这个微整形，那皮肤就像洋葱一样变白了，变细了，变年轻了，变光滑了，它是改变型的，那么也可以叫微整。
1: 嗯，
0: 它变化很大。
1: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也好，不开刀不痛苦，不红肿，不破皮，
0: 不疼，
1: 然后不疼不结痂，然后不影响洗脸化妆洗澡和生活、
0: 啊、
1: 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
0: 是
1: 吧，又可以去斑，然后呢又可以去痘，是不是？将来还可以去痘，还可以
0: 去
1: 肉，去
0: 毛孔，
1: 去肉粒，把毛孔粗大变成
0: 细
1: 腻哈，皮肤变白变细腻，然后变年轻。十岁不是梦吧？
0: 是的是的，真的好多客人就跟我说，自从他做了这个射频美容之后，上班的时候别人说你去韩国了就是变化很大的，别人看不出来你做什么了，但是能看出来你有很大的变化。
1: 嗯，好，不光是这些，我记得思义美容其实还有瘦脸的技术。
0: 是的，
1: 大脸变小脸哈，还有纹眉、纹眼线、绣唇，都是很纯天然的色素哈。
0: 是的，
1: 然后眉毛呢也是经过精心的根据你的身高啊长相去设计的哈。所以呢听众朋友，不管您是想要祛斑，还有色素沉着，皮肤变老化了，需要纹眉、纹眼线、绣唇了，不管是眉脸还有眉体啊，大脸变小脸啊，都可以在思义美容找到一套方案解决这些问题。毕竟杨老师已经有30多年的行业经验了，不管是从技术经验，包括设备，都是领先的啊，在湾区也是拔尖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变美，那就一定要找杨老师去免费咨询一下哈。杨老师您电话是多少？
0: 思义美容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义美容呢还有各种皮肤护理，打比喻像水光针啊，补充皮肤的水分，那滋润皮肤，皮肤呢补足了营养，特别饱满。还有各种各样的皮肤护理，比如说像暗疮治疗啊，除皱啊，皮肤护理我们现在还有 promotion 呢、啊、也欢迎客人在我们这儿重新恢复年轻的色彩。
1: 嗯，那现在有多少的 promotion 优惠呢？
0: 皮肤facial呢有30%的折扣，激光美容呢有20%的折扣，像的媒体呀、啊、还有纹眉呀、眼线都有一些优惠政策。欢迎大家呢电话咨询，我的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1: 电话是510-252-9393，
0: 地址是在弗雷芒46164 Worms Burns Boulevard 小台北附近。
1: 嗯，大华附近哈，
0: 是的，
1: 有一个 Plaza， 原来有个168超市，可能熟悉的人比较了解哈，就在 Warm Spring 条路上，思义美容，思呢是思想的思，义呢是神采奕奕的义，你在 Google 上搜索也能找到杨老师的地址和电话。我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510-252-9393，它的地址是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Fremont。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3: 好消息， GNEX 西洋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4: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

0: 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2: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3: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4: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1: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5: 如果5000年的中华文明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你的眼前活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当舞台上的仙女从天而降，古老的传说化作翩翩舞姿，当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恢宏的舞台画面与现场交响乐同时展开，你会发现，原来有一场演出真的可以把人带进另一个世界，这就是神韵，一场让孩子着迷，让成年人重新发现中华文化之美的演出。如果您想为自己和家人安排一次特别的文化体验，不妨把它留给神韵，带上家人和朋友亲自到剧院看一看，神韵让5000年的文明绽放眼前。12月26日至28日圣荷西，12月30日至1月3日旧金山，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发送手机短信神韵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可获得更多的优惠信息。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7: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8: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了。每一个中午，摩卡都特别希望能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小确幸。首先呢，就要恭喜手机尾号0032的朋友，他在昨天的4亿美容抽奖中成为了那个最幸运的人，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获得了这份啊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希望这份体验能够带给您一份美丽的好心情。如果其他陪跑的听众朋友啊，不要灰心，生活总会给热爱美丽的您呢留一份惊喜。今天我们就继续携手四亿美容，为大家开启第二波美丽的福利。现在就赶紧发送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参加今天的抽奖，奖品依然是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一次最多可以去除5个斑点，而且呢就在摩卡的节目里开奖，节目最后大约是在12点50分，现场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抽奖的截止时间是12点45分，所以您现在就赶紧拿起手机，发送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今天的抽奖了。 如果您一直在意脸上的雀斑啊、晒斑啊、黄褐斑，或者是觉得肤色暗沉、气色不够好，这次呢就不要错过了。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啊，赶紧把美丽的美字发到961961，价值200美元，一次最多去除5个斑点的免费体验名额，看看啊今天会花落谁家。四亿美容在湾区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了，它是专门做各类的斑点和肌肤护理的，痘痘呀、肉类呀，还有就是肤色暗沉、肌肤松弛这些问题，他们都有不同的护理方案。如果要是中了奖，自己去或者是送给家里的另一半，妈妈、女儿都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说完了这个抽奖，明天就是星期五了，这个周末湾区特别的热闹，有灯会、有南瓜节，还有不花钱的音乐会等等。我们的小编啊，整理了至少10个好去处，因为 Mocha 的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就先挑3个跟您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今天晚上就开始了，奥克兰的秋灯节。梅里特湖边上有一座植物园，占地有8英亩。这几天晚上，园子里会摆满75组本地艺术家做的灯光装置。一条小路走下去，就像走进了一个会发光的童话世界。现场还有表演、手工艺市场、美食车，孩子们呢也有地方玩。今年已经是他们的第15届了，时间是今天、明天、后天，也就是从周四到周六，每天晚上6点到11点。这个是需要买票的，成人的价格猫卡看了一下是28.52块，6岁到17岁的孩子呢是12.51块，5岁以下的是不要钱的。门票的钱呢全部都是用来照顾这座植物园。在这里猫卡要提醒您一句，他们这个灯节每年的票都会卖光，我看了一下周五周六的票已经都快没了，所以想去的朋友，你要早一点到网上去买票。第二个是周末白天想带全家出门的，猫卡比较推荐半月湾的艺术与南瓜节。半月湾是被叫做世界南瓜之都，这个南瓜节今年已经是第54届了，星期六星期天2天，他们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整条主街都变成了南瓜的世界，有上千磅重的大南瓜，还有艺术家的手工艺品摊位，有好几个音乐舞台，还有南瓜派、南瓜口味的各种小吃。星期六的中午12点还有一场南瓜大游行，这个入场还是免费的，所以猫卡特别的推荐。第三个推荐是给喜欢安安静静坐下来听音乐的朋友，星期天的下午，旧金山的郝伯斯特剧院有一场免费的古典音乐会，下午3点开始入场，这个也是免费的，网上预约已经满了，没有预约的朋友呢，下午2点50分开始就是排队入场，如果想去的话要早一点。那除了 Mocha 说的这三个，这个周末还有金门公园的老车野餐会，坎贝尔的10月啤酒节，地利市的山顶嘉年华，猎人角船厂的艺术家开放工作室，旧金山的摄影舒适集，好多都是免费的。时间、地点、门票，我们的小编都整理好了。您现在只要发送周末2个字到9619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周末的好去处。就是前面猫卡讲了那么多，您不用全都记下来，您只要发送周末2个字，刚才所有的好去处就都有了啊。发送周末2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领取至少啊10个周末的好去处了。说到这个周末出门，猫卡想起一件事，再过1个多月就是感恩节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心里都会有一张名单呢？今年要想好好的谢谢谁？那想好了名单，其实去挑礼物的时候是很烧脑的。猫卡就是这样的人，尤其是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人的时候，就会想很久。到了商场，在里面是转了一圈又一圈，总是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买什么好呢？反而呢，就容易拖延下去。所以就建议啊，如果跟猫卡一样的人呢，就早一点准备，最好呢是挑一样对方天天都用得上、特别实用的。 如果是很重要的人，摩卡会给您推荐我们电台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这是摩卡的选择啊。用的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捕捞以后迅速急冻，再用专利的酶解技术处理，做好了就是一条一条的蓝莓口味，吃起来就像果冻一样，每天撕开一条就能吃，不用泡不用炖，收到的人呢也不会就是为怎么用而发愁，因为它特别简单还容易坚持。为什么说要早一点呢？因为这款产品最近特别热销，美国的现货很紧张，现在已经是预售了，预计是11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现在订好到了感恩节就不用着急了，到 FM961.net 下单享受八五折，如果是选月订，每个月就能定期送到家，价格最低还可以接近8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预售期间下单可以参加每个星期二的抽奖活动，的名字就叫感谢有你，每周会送出6份好礼，有红海参、德国面膜、深黄黑参、参片等等，下一次的抽奖就是在下个星期二了。所以如果您想购买的话，拿到这个优惠链接，请您发送一个红字，红色的红，到961961，就可以拿到这些优惠的链接和信息了。对了，感谢的这个名单上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一个位置啊。在进广告之前，莫卡想提醒您，今天的抽奖关键词是美丽的美字，发美到961961，抽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今天12:50就在莫卡的节目里现场开奖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赶紧发送美丽的美字到961961，不要错过机会。哦，对了，再跟您分享一件开心的事情，就是昨天莫卡准备的涉氨金锦囊，有好几位朋友领到了以后给莫卡回复说正好能用得上，还转给了家里人，莫卡看到了真的是好开心啊，能用得上。那昨天没有赶上节目或者是还没来得及领的朋友别着急，这个锦囊还在啊，您只要发送涉氨金三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获得。明年的涉氨金它是涨3.6%，哪个月到账，自己的薪金额怎么查，还有怎么防止激活涨幅的骗局都写在里面了。所以还没有拿到的啊，听众朋友您就发涉氨金三个字到961961，马上就能收到了。在今天的广告之后，莫卡要讲一位女歌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家庭过年，要是没有听到她的歌声，就好像少了一点年味儿。可她呢，其实是台湾人，现在跟我们一样住在美国。她是谁呢？广告之后，毛卡慢慢的说给您听。
5: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0: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1: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0: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1: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10: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12: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 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Zhu 2027奇盈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Zhu 408-996-7200 408-996-7200。
13: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41房稀缺投资物业，
14: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3: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 408-668-5558。
8: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9: 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首先感谢0536中午好呀，又到咱们熟悉的中午时光了，很高兴每天看到您的问候。摩卡也祝您今天心情舒畅，事事顺心，吃好睡好，每天都过得有滋有味的。那也提醒刚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发送美丽的美字到96196961961参加思意美容的抽奖，奖品是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今天呢就在 Mocha 的节目里现场开奖了，所以现在发还来得及，开启倒计时了，12点45分截止，所以赶紧发送美丽的美字到96191961参加抽奖。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末有好多好去处，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1961就可以领到一份周末好去处的清单。秋灯节呀，南瓜节，免费音乐会，老车展，啤酒节，反正好多好多，几点开呀，要不要门票啊，都写好了。所以只要您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1961就可以马上收到这份周末好去处了，转给家人或者是约着朋友一起去都非常的方便。那接下来摩卡就要讲今天歌手的故事了。上个月啊，就是九月份，如果您正好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老城区散步，说不定呢会碰上一组正在拍 MV 的人。从郁郁葱葱的升旗山到老街上的壁画墙，再拍进一栋百年老宅改成的侨生博物馆，镜头中间的那位女士已经快70岁了，她在拍的是一张明年过年才发行的新年专辑。而他上一张的新年专辑呢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家庭过年家里要是没从收音机或者是录音机里传出他的歌声，这个年呢真的就像少了重要的一个味道。他唱了太多南洋风味的新年歌，据说当年不少歌迷都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其实他是台湾台南人，本名叫许秀春。不过全世界的华人更熟悉他的是另一个名字，叫龙飘飘。他那独特的唱法，歌迷还给他取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龙腔。那真的是一副特别好认的嗓子，婉转里带着颤音，高音呢又亮又稳。湾区如果有从东南亚来的朋友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心里已经开始哼起来他的歌了呢？那从台湾大陆来的很多朋友也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录音带里听过他的歌。一直以来摩卡放的大多都是歌手的原唱，但是今天的这几首歌啊有点例外，有的是台语老歌改成了国语版，有的呢是比龙飘飘出道还早的老歌。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次听到这些歌就是从他的声音里。今天摩卡就一首一首陪您听听这位把歌送到天南地北的歌手。1976年他在台湾出了专辑《晚风》，开始小有名气，后来他和马来西亚的唱片公司签了约，从那以后他的舞台大半就在南洋了。据说龙飘飘这个名字是唱片公司老板帮他取的，那个年代就是昨天啊，台湾最红的女歌手之一叫凤飞飞，一个凤，一个龙，一个飞飞，一个飘飘，听起来是不是正好是一对啊？所以昨天猫卡讲了凤飞飞，今天就特意接着讲龙飘飘，一凤一龙凑成一对。 今天的第一首，莫卡想先说一首当年在台湾不能公开播放的歌曲，是舞女。80年代中期，台语歌手陈小云把这首歌唱红了，词曲都是出自于龙华。歌里写的是在舞厅里讨生活的女子，在客人面前她只能是强打起笑脸，一转身心里的辛酸和眼泪却没有地方说。那个时候台湾还在戒严，这类些声色场所的歌曲被认为会败坏风气，就没能通过审查，电视电台都不能放。可是他偏偏在夜市里，在街头巷尾传开了，而且还越进越红。到了1987年，这里禁歌就陆续的被解禁了。后来这首歌有了国语版，据说还有好几种语言的版本，前前后后好多位歌手都唱过。但是在新马一带，很多人记住的就是龙飘飘的国语版。其实莫卡是觉得他这首歌能传这么远，可能就是因为歌里虽然是一个女子，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有一种怎么说似曾相识的感觉吧。因为真的是有太多的人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把笑脸给了别人，把眼泪呢留给了自己，所有的委屈啊都自己一个人扛了。那我们一起来听龙飘飘国语版的舞女。

手机尾号5959，中午好呀，又在熟悉的中午和您打招呼了。我可还想呢，哎，今天5959有没有来呀？就看到您的短信了啊，祝您今天心情愉快，生活也有滋有味的，忙碌中也别忘了啊，要给自己留一点轻松自在的时间。听完了刚才的这首舞女，那份强颜欢笑的心酸好像就还留在那个旋律里，可是龙飘飘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能把身不由己的苦唱得让人心疼，也能用最喜庆最响亮的歌声把一家人的年味儿唱出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过年听新年歌是很老的传统了，早在1940年、50年代，恭喜恭喜、迎春花这些歌就是过年常听的。后来啊，唱片公司每年都要推出这种贺岁专辑，到了龙飘飘这里，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他和歌迷一年一度的约定了。从90年代开始，他几乎是每年都按那一年的生肖出一张新年的专辑，像狗年的狗来富贵，鼠年的钱鼠来送钱，兔年的那一张叫做兔年跑第一，有些歌还是他自己参与写的。他这一辈子啊，出了将近100张专辑，其中新年专辑就有20张左右。还有一件事，摩卡看到资料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啊，就是从1984年到1990年整整7年，每一年过春节，龙飘飘都是在新马的舞台上开演唱会度过的。别人家里贴春联吃年夜饭，一家团圆的时候呢，他站在异乡的舞台上，把热闹和喜庆一首接一首的唱给了台下一家又一家的人听。他把最浓的年味儿送给了别人，却把最孤独的除夕留给了自己。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里过一个属于自己的年。接下来的这一首是他最有代表性的新年歌曲之一，今年更比去年好。莫卡特别喜欢这个歌名啊，觉得这个歌名起得真好。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年夜饭桌上一家人举起杯的时候，心里那个最朴素的盼望，今年一定比去年更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今年更比去年好》。

0: 手机尾号7623给猫卡留言说，就是前面放的舞女啊，是龙飘飘版的国语版。他说陈小云的台语版舞女呢比较俗又有力。您这个俗又有力形容得很传神啊。陈小云的台语版的舞女啊，就是有一股很直接很接地气的味道，唱腔特别的有劲，情趣也很到位，真的听完了是其实是很难忘的。其实猫卡还喜欢韩宝仪的版本的舞女啊，有她的甜甜的味道。猫卡还想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专门出一集韩宝仪的歌曲，真的是很好听，很喜欢。刚才5959留言说，这个星期五还能听到猫卡和小芳在节目中继续给他讲没有讲完的日本人的故事吗？还记着那个没有就未完待续的故事呢？没有问题啊，明天的节目当中猫卡跟小芳会继续那个没有完成的故事。谢谢您的惦记啊，还能想到这个，现在就惦记着明天猫卡的节目了，真的是好开心。刚才啊，听了这么热闹的新年歌啊，其实猫卡是想问问您啊，有没有想起过年啊？小的时候您过年最盼望的是什么？是除夕那天终于能穿上就是新衣服，还是说拜完年之后大人笑着塞到您手里的那个红包呢？猫卡觉得那个时候过年真的是啊，年味儿特别足。现在衣服随便买啊，那个时候穿上新衣服老激动了，是不是好开心？那如果您是盼新衣服的，就请发新衣两个字到961961。如果是盼着拿红包买好吃的，就发红包两个字到961961。如果你小的时候啊，最盼的既不是新衣服，也不是红包，可能是买鞭炮啊，或者是年糕啊，妈妈做的。猫卡是特别惦记妈妈做的那个萝卜丝丸子炸出来的，香香脆脆的，真的好好吃。或者就是终于一家人，平时啊聚不到一块儿去，比如说爸爸在外地工作啊，妈妈或者是就是离家比较远，那到了过年的时候大家终于在一起凑齐了吃那顿年夜饭。也欢迎您把您的专属答案发给猫卡啊，再说一说当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猫卡真的是觉得哎呀，就是过年呢，过去的那个气氛和现在真的不太一样了。广告之后呢，猫卡去公布大家的答案。在进广告之前，猫卡还是想提醒一下啊，还没有参加今天抽奖的朋友，赶紧发送美丽的美字到961961，抽价值200美元的免费体验，就是祛斑体验。脸上有晒斑啊、黄褐斑困扰的朋友更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而且今天呢，就在猫卡的节目里就要开奖了啊，抽奖的截止时间是12点45分，还有15分钟，12点50分呢就正式开奖了。现在就赶紧拿起您的手机发送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登记好了。还有就是昨天摄氨金锦囊很多朋友都说实用，所以还没有领的朋友发送摄氨金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摄氨金锦囊了。明年这个摄氨金涨 3.6%， 哪个月到账，自己的新金额怎么查，怎么防激活涨幅的骗局都写在里面了。发送摄氨金三个字到961961，马上就能拿到。昨天已经发过的听众朋友就不用再发了。猫卡今天看到还有好几位朋友在要这个摄氨金锦囊，所以如果您还没有领取到的话，您现在就发送摄氨金三个字，马上就能拿到了。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4: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5: 那就卖了呗。
4: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5: 那就自己上网卖。
4: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6: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7: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8: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刚上线的朋友啊，两件事情提醒您。第一个就是发送美丽的美到961961，抽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12点50分就要开奖了。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了，12点45分这个抽奖就截止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发还来得及，发送美丽的美到961961。如果中奖，自己用啊，送妈妈送太太都是很好的礼物。第二个呢，就是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马上领取周末好去处。这个周末湾区可热闹了，有灯会、南瓜节、免费音乐会、老车展、啤酒节，反正好地方可多了，时间、地点、门票都写好了。只要您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超过10个周末的好去处清单，可以转给家人，也可以约着朋友一起去。广告之前，摩卡问大家，小时候过年，您最喜欢的、最盼望的是新衣还是红包？尾号5959啊，他说，摩卡看一下后边的这个短信特别多，大家都是来参加抽奖的啊。他说，小的时候觉得过年好累，活太多了，20岁就不太愿意回家过年了，来到美国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家过年了，这是永远的遗憾。哎呀，您说这个，一看您就是家里的，就是吃苦耐劳的好孩子啊，帮着爸爸妈妈干活。我看小时候过年就盼着好吃的好玩的，所以您说的这个真的是摩卡没有体验过的。说的时候就想起来了，真的是啊，那个时候记得舅舅舅妈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是在厨房，我的姨，都是女士在干活啊，舅舅舅妈，我的姨。我妈妈自己也是真的在忙着年，就是大家吃好吃的，做饭什么的，是很辛苦的。您这么一说，摩卡就想起来了。还有手机尾号3433，他说是全家团圆，妈妈做的珍珠丸子。是啊，过年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年夜就是团圆的那个味道，年味儿一下子就出来了。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桌子上摆着妈妈亲手做的珍珠丸子，光是想想就特别幸福，是不是？小的时候觉得过年好吃的东西可多了，长大了以后才发现，其实最让人惦记的还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的那份温馨，还有就是妈妈的那种熟悉的味道。摩卡的爸爸做饭也超好吃的，所以家人的带给来，就是带给自己的小时候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难忘的。但是像前面5959说的那个，也很辛苦啊，做那么多好吃的，要花很长的时间。猫卡小的时候，既盼望新衣服，也是一个小财迷。 这两样是都想要的。而且其实小的时候拿到那个新衣服的时候，真的是整整齐齐的叠在床头啊，大年初一早上爬起来就赶紧穿上。然后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年初一去放鞭炮，有的时候不小心的会把新衣服炸一个小洞洞，就特别的心疼。尤其是过了年之后啊，还会被妈妈责怪，就是因为很淘气嘛。那个时候怎么说好，猫卡小的时候啊，书都是崭新的，衣服啊就没有不破的，你说得有多淘气是不是？那不说那么多了，其实想说的话很多。因为过年现在越来越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时候那种感觉了，拿到那个压岁钱的时候，真的感觉那个就是一整年家里的人长辈们对自己最直接最毫无保留的宠爱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长辈们啊，他们是一笔一划写上名字的，就是祝福拿着压岁钱的那一刻，上面有每个孙子外孙的名字，感觉那个压岁钱充满了祝福，就是自己被整个大家庭深深兜底的那种被祝福的小孩，那份安全感是到目前为止猫卡都觉得是不可替代的。不知道没有发来互动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拿到红包啊？然后第二天有没有迎来那句特别经典的名言，就是爸妈先帮你存着，长大了再给你。虽然只是一场体验卡了，但是真的是揣着红包去给其他的长辈拜年的时候，听着那一句句夸奖和期盼，那种快乐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那非常感谢两位听众朋友啊，把这么珍贵的回忆分享给了猫卡。本来还有一首，就是接下来想放一首龙飘飘的《今宵多珍重》，但是看看时间啊，今天有抽奖，估计是来不及了。那我们就越过这首歌啊，就说回今天的龙飘飘。90年代末正当红的龙飘飘慢慢的就从歌坛淡了出去。从1997年他就走进了教会，信了基督教。后来他常常到各地的教会去唱诗，就是教会去唱诗歌。据报道他说过，从前站上舞台呢是为了讨生活，后来再开口唱就是为了心里那份信仰和感恩了。2006年他带着全家搬到了美国，从那之后他就很少接受媒体的访问了。今年春节他是难得接受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访问，他说自己是个讲究仪式感的人，过年一定把家里布置得喜气洋洋。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这样啊？就是过年的时候真的是把家里布置得特别好啊。那他说过去实在是太忙了，所以现在就格外珍惜跟家人团聚一起吃吃喝喝的日子。他还说现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莫卡读到这里就想起前面说的那七年了，当年那个连着七年啊在舞台上过春节的人，现在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好好的过一个年了。而且他现在跟我们一样也住在美国。接下来呢就是他最早让台湾听众认识他的一首歌，是1976年的晚风，讲的是黄昏的风吹过来，是该回家的时候了。我们就一起来听龙飘飘的晚风。

我刚刚光看着去听后边后台的听众留言了，时间过得好快啊！刚才手机尾号5348说：“莫卡中午好，小时候好幸福啊，祝你一生快乐。”谢谢5348，中午好，谢谢您的祝福，也祝您啊一生平安喜乐，健康顺心。其实小时候的幸福，很多人都是藏在家人的疼爱和那些平凡的小事里的。长大以后回想起来，才发现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也希望我们都能把生活里这些点滴的美好，慢慢的就攒成咱们一辈子的幸福了。还有手机尾号5959说，莫卡有幸福的童年。是的，能拥有一段非常幸福的童年，真的是人生很珍贵的礼物。很多年以后，莫卡再回头看那些家人的疼爱呀，还有过年的热闹呀，还有就是记忆里的饭菜香，都变成了心里舍不得忘记的美好了。也许童年的幸福，就是我们长大以后依然记得那种被爱的感觉吧。还有就是刚刚留言的7444这位听众，他跟莫卡说，小时候收到的压岁钱，家长跟我说都帮我存着。您就是听到那句经典名言的话的，是不是？他说在我8岁左右的时候告诉我存了20000了。哇，您真的是家里人好疼您啊，好宠您。嗯，他说在当时我知道是很多钱，还跟我最好的朋友们炫耀过，结果长大后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这位听众真的是太可爱了啊，您不是拿不到，是不是就直接贡献给爸爸妈妈了？但是那所有的爱呀，真的不是钱能够来形容的，是不是？好羡慕你啊，有那么多的存款，即使没拿到，哪怕是就是没有拿到啊，这也是一笔巨额了，巨额的存款。对于当时那个年代来讲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金额。摩卡好羡慕你啊。那今天我们讲龙飘飘的故事，其实讲到这里呢，好像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是啊，可是今年龙飘飘又回到了录音室，就是摩卡一开始说的那一幕。今年的9月19号到22号，他在槟城拍 MV。按照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报道，自从2005年出了龙腔贺岁好运以来，他就再也没有出过新年专辑，这一停就是20年。那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呢？他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是有一位老朋友，他多年的作曲搭档张平福。报道里说，两个人有60年的交情了，我的天哪！那这位老搭档到现在还坚持老派的做法，不图省事，在录音室里一样一样乐器去录，保留传统的编曲。原本预计要录一整天，结果半天就录完了。猫卡觉得，哎呀，录得这么顺，靠的可能就是这几十年的默契吧，60年了，想想是不是？第二个原因，他说是歌迷，这些年龙飘飘到各地登台，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台下常常都有歌迷跟他说，希望再听他唱那些过年歌。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一直没有忘记。他说这些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教会，那今年刚好5月到9月有一段空档，所以就答应下来了。他还说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唱歌。还有一件事，就是这张专辑里有一首叫《岁岁年年》的歌，词和曲都是他自己写了，唱了几十年别人写的歌，到了快70岁，他自己亲手写了一首，要唱给那些等了他20年的人听。新专辑要到明年才能出来，所以今天摩卡先请您听一首他的经典贺岁歌，提前感受一下龙腔的年味儿啊！我们一起来听《富贵花开迎新年》。

到了开讲的时间了啊，猫卡呢先把龙飘飘的故事说完啊，我们就开讲。今天我们听了从台语劲歌改成的国语版舞女，到年夜饭桌上的那句今年更比去年好，再到他崭露头角的那阵晚风，最后我们就停在了刚才这首富贵花开迎新年的锣鼓声里了。回头看看龙飘飘这一路，年轻的时候他把最热闹的一年最热闹的年一首一首唱给了别人，自己是连着七个春节都是在异乡的舞台上过的。后来他放慢了脚步回到家里，终于能好好的陪家人过一个年了。而当这个时代的老朋友和老歌迷们就是在20年后再次用思念和呼唤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带着那副标志性的龙腔又温柔的回来了。如今的龙飘飘就住在美国，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明年过年大家就能听到他20年来的第一张新年专辑了。离过年还有几个月，今年在过年之前大家也不妨想一想，在您的记忆深处有没有哪位老朋友老同学，或者是曾经很要好的人，但是好多年都没有联络了。如果想到了就别犹豫，试着打个电话过去吧，或者就是发条信息跟他说一声最近好吗，好久不见。莫卡是觉得有些人有些歌，哪怕是隔了整整20年再次响起，心里的那股热乎劲儿啊还是一样的暖。而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能和老朋友重逢的时候，莫卡也希望啊您能带着最自信最光彩照人的状态去见他。那现在是12:52啊，莫卡延迟了2分钟把龙飘飘讲完，眨眼之间时间就到了12:52了，到了我们今天最让人期待的开讲时刻了。今天我们希望之声要送出的是来自思艺美容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让我们来瞧瞧是哪位被时光温柔眷顾的幸运听众呢。他的手机尾号是，我的天哪，他的手机尾号是8888，就是摩卡的这个时间段啊，是3月份加入，3月份就

奖中奖的，什么10点到11点什么的，摩卡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没有人中奖的？今天终于有了一位听众中奖了，真的是恭喜您啊！愿这份美丽的礼物呢，能让您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加的闪闪发光。中奖名单我们会公布在 FM961.net， 就是官方的官网的首页。那大家记得可以去看一下，真的是很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今天没有抽中的朋友呢也没有关系啊，猫卡这个节目还会去申请啊更多的精美的好礼，而且我们希望之声真的是会有很多的礼物陆续去送出来，所以请大家继续锁定希望之声 FM96.1。 节目的最后呢，猫卡再提醒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这个周末去哪里玩，别忘了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领取周末的好去处。奥克兰秋灯节今天晚上就开始了，还有半月湾的南瓜节、免费古典音乐会、老车展、啤酒节、艺术家开放工作室等等等等，时间、地点、门票都在里面了。只要您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呢就能收到至少10个周末的好去处。还有就是昨天猫卡讲了色氨金，那没有，好多朋友都说很实用啊。那没有领到的朋友，您发送色氨金三个字，今天还可以领得到。您发色氨金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色氨金锦囊了。明年的色氨金涨3.6%，哪个月能到账？自己的金额怎么查？锦囊里头还写了怎么防激活涨幅的骗局，所以您只要发送“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马上就能够收到了。非常的感谢今天收听猫卡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也感谢跟猫卡分享您过年的那些美好回忆的听众朋友。那手机尾号5348又来提醒猫卡啊，要按时吃饭，好好吃饭，祝猫卡身体健康。你也是一样啊，非常感谢您。猫卡记得小的时候去长辈家里的时候，不管什么时间去，只要进了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的长辈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吃饭了吗？小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时间吃什么饭呢？但是长大了之后就会发现，真的长辈们最担心的就是有没有吃好饭，过得开不开心，钱够不够花，这个就是家人的这种温暖。所以真的是很感谢5348给摩卡的这份温暖，谢谢您啊。那再一次感谢收听摩卡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有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支持和鼓励，摩卡做节目才越来越来劲。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摩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红蓝卡或马上拥有红蓝卡，请抓紧时间马上投保，避免罚款或面对您的福利被减少。今天就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Show， 湾区4个办公室，三藩市、奥克兰、Fremont 3号在竭诚为您服务。电话1888-746-6688。888-746-6688。

0: 或上网 simon888.com。
1: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这两天分别给大家介绍了攀岩者 Alex 还有他的妈妈的故事。那 Alex 之所以能够闻名全世界，还离不开一个人，一个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就是专门拍摄他是如何徒手攀登酋长岩的。那镜头拍的真的是太震撼人心了，观看他的观众都会起立鼓掌，全世界为这部纪录片会屏气凝神。可以说这部影片是对人类勇气专注精神的一种极限致敬。这部片子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还获得了艾美奖以及各类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与导演奖。而创造了这个纪录片的人，他叫做 Jimmy Chen， 他既是一位摄影家，也是一位攀岩家。我们今天就讲一讲 Jimmy 的故事。1973年，Jimmy Chen 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有人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叫做金国威。是的，他的父母都是华裔。据说呢，父母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但是在中国内战期间移居到了台湾，后来又移民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们在明尼苏达定居，都成了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这就让 Jimmy 从小就成长在一个重视知识、阅读和学习的环境中。可以说 Jimmy 是一个典型的美籍华裔第二代，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既受中国家庭的文化影响，同时也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其实从他的长相看啊，我都分不出来，你都没有办法能够一眼看出来他是一个华人。有人说他是亚洲版的史泰龙，哎，是的，他的长相竟然有几分神似史泰龙。从小呢， Jimmy 他就被父母安排学习普通话，同时也学习英语，又学习中文书法，也参加很多文化旅行。因为他的父母就是很爱滑雪和登山，所以啊，他从小就背着个小背包，和家人一起穿行在落基山脉。当然除了户外运动，父母也安排他学习小提琴、跆拳道、游泳、武术等等。还别说 Jimmy 啊，非常有运动天赋，他经常在各种比赛当中获奖。这不仅锻炼了他的协调性和力量耐力，也造就了他在后来的极限环境下身体的控制能力与心理的稳定性。据说有一次他全家旅行到了一个国家公园，叫做格莱西尔。Jimmy 在那里看到真正的山峰，他心里就暗暗地说，我喜欢这里，以后呢，我希望我能一直生活在这种地方。其实这也是他日后成为攀岩与冒险摄影师的一个重要起点。Jimmy 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成绩非常优异，但是他的兴趣开始向户外发展。他大学是就读于卡尔顿学院，主修亚洲研究。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了攀岩，很快啊就被这项运动吸引了。毕业以后，他没有像父母希望他那样走一些传统职业路线，而是选择了一个更自由不可预测的生活。他成了所谓的攀登浪人。其实 Jimmy 他对摄影的热爱和那种天分是在后来才发展出来的。据说他有一次借了攀爬伙伴的照相机拍照，哎，照出来的照片特别好，他竟然把这张照片卖出了500美元。于是他就把摄影和冒险结合起来，一边把自己的攀登都能够用镜头记录下来，同时呢又可以为顶级的户外运动杂志和品牌做摄影师。 他发现极限运动不仅是体力的比拼，更是与自然、与自己对话的一种艺术。比如说他在拍摄的时候，他就追求作品要既有速度又有力量的美感，也要有那种极致危险的紧张感。在20多岁时，吉米已经成为了业界知名的冒险摄影师。后来吉米注意到了 Alex， 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心理和动机，但吉米他懂得，因为他自己也是攀岩者，他知道那不仅仅是勇气，更是一种极致专注的精神状态。他就觉得，我要是把 Alex 的攀登拍下来，那将是全世界从来没有见过的视觉体验。但这件事儿做起来并不容易，他们面对的是垂直将近1000米的花岗岩，毫无保护的徒手攀登，还有不可预测的风和天气。 Jimmy 他不仅仅要当摄影师，他也要当一个策略家，当导演，如何在不干扰攀登者的前提下捕捉最精彩的画面。当然这是个巨大的挑战，拍摄 Free Solo 这个纪录片的过程那可是惊心动魄。 Jimmy Chen 他和他的团队花了整整2年时间准备，去模拟攀登的路线，提前去勘探每个镜头角度，设置隐蔽的摄像设备，保证不干扰 Alex， 还要进行心理训练。做高空拍摄时，其实摄影师也要面对恐惧。我看到的一些视频，他们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是一只手抓住那么长的悬空的一条绳子，然后用另外一个手拿起沉重的相机，等于是人单臂吊悬在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高空去完成拍摄，这完全是对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挑战。我给大家听一段 Jimmy 他在采访的时候说话的原声。
3: Free soloing, it's such a mental game. It's perfection or death. The way we approached the film, which was critically important, was building the team. We needed elite professional climbers that were also incredible filmmakers and cinematographers, meaning there's only about 3 or 4 people in the world you can call. Each one of our cameramen was carrying, you know, 45 pounds of equipment, sometimes 50 pounds of equipment, and they're also carrying, you know, 500 to 1,000 feet of rope. You're moving up, filming, but you're also pulling your lines out of the frame and clipping them off to yourself. So as you move up, you're gaining more and more weight and trying to manage more and more equipment and rope. You know, we use very specific equipment that allow us to let go of the brake hand and the belay device self-locks, so you can kind of let go of the rope and not slide down the rope any further. You know, we are also doing different moves where somebody else is kind of lowering out the cameraman and they're able to get kind of a moving shot on the wall.
2: 好，我们就听这一小段吧。Jimmy 的大意就是说，他的拍摄团队啊，人非常的难找。这个人既得是一个顶尖的攀岩者，又是一个顶尖的摄影师。他说这样的人在全球范围内也就那么3-4个人。他们每个人拍摄的时候都是背着一个40-50磅重的大包，而且还要拿着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长的绳索。天哪，这个负重实在是不轻。Jimmy 他自己也回忆说，我经常在半空中一掉就是几个小时，脚下是空无的，风吹在脸上，我自己都在想我是不是也疯了。不过 Jimmy 后来也说，拍整部纪录片体力上的挑战这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他们不能去分散 Alex 的注意力，因为 Alex 在攀爬的时候不能被任何声音、动作或者是反光干扰，摄影师必须要关掉对讲机，不能咳嗽，不能调整绳索，不能在 Alex 的视线范围内乱动。有一件真实的片段，就是在一次带着保护绳的训练攀登当中， Alex 失手坠落了。他当时非常愤怒，因为就在那一时刻，他是在想镜头有没有拍到他最好的画面，而不是去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所以他就对 Jimmy Chin 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大意就是我不能为了拍电影改变我攀岩时的心态。所以 Jimmy 对摄影师的要求那就更严格了，否则这部纪录片绝对就拍不下去了。最后啊，甚至 Alex 成功登顶的那一刻，整个摄影组没有人敢欢呼，更不敢尖叫，他们就是保持安静，直到最后确认 Alex 已经安全站稳，心理状态回到正常人的状态时，所有的摄影师们才允许自己松一口气。但是正是这种疯狂的投入，让镜头捕捉到了每一个微妙的瞬间， Alex 的每一滴汗，每次呼吸，每一个微妙的手指调整，都成了震撼全球的画面。2018年 Free Solo 上映，这部影片不仅让世界看到了 Alex 的壮举，也让人终于理解极限运动的背后需要的不仅仅是体能，还有冷静、策略、耐力，甚至是艺术感。影片获得的大奖我们已经提到了，那绝对是名至实归。那我们总结一下 Jimmy 他的魅力，在于他同时兼具三种身份。第一，他是一名运动员，他能够理解这种攀岩的感受。第二，他是摄影师，能够捕捉每一个生死瞬间。还有，他又是一个导演，知道故事的节奏与情绪。虽然出名了，但是他并没有追求个人名利，而是专注地用他的镜头继续讲述人类的极限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强烈地建议您去找这部影片看一看 Free Solo。 看过的人绝对要向这部片子致敬，大家都说这是极品，这是伟大。而创造了这份伟大的人正是 Jimmy，还有他的那份执着追求的精神。在镜头的背后，那是一个能够把人类的精神极限和艺术完美融合的灵魂。

0: 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2: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2: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1: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0: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7: 大家好，我是许哥。
0: 哎，我们是到10月底了，在这个时候，许哥都是哪些，比如说是水果呀，还是说是植物收获的季节呢？
7: 哦，现在目前来讲啊，有两种要收获的，一种就是丝瓜，
0: 丝瓜，
7: 一种是 avocado。
0: 哦，
7: 开始收获了，丝瓜已经收获啊、这个月收完的话大概就是末尾了，因为现在还会再结。
0: 嗯，
7: 其实最惨就是产能最高的时候就是在9月10月。
0: 嗯，
7: 这尤其到10月底这一段期间呢、哦、它会产能最高。哎，不过呢，那既然讲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柿子。
0: 嗯，柿子没错，我们家后院的柿子挂满枝头。
7: 啊、哦，柿子我是建议啊，最好11月份采，那个时候你吃的口感呢、啊，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嗯，
7: 我们家通常都是等到11月初的时候，可能5号、10号，
0: 嗯，
7: 我们就吃多少采多少。
0: 哦，
7: 有的
0: 一直挂在树上，
7: 一直挂在树上，叶子全部掉光了，还在挂在树上，
0: 嗯，
7: 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看的美景、啊。
0: 没错，
7: 真的，因为都变黄了，黄了并不是代表它就是熟了、
0: 哦、
7: 啊，就是你就算你现在采，因为现在很多人你在市场上看到有很多这种柿子采的，那个柿子采下来啊、哦，都是生的
0: 色。
7: 生的色，
0: 嗯，
7: 但是生的色，你让它，你不是让它自然熟，
0: 哎，对，
7: 你让它就是说提早采收下来是可以，你是因为什么？他们贩卖啊，我卖给你大盘，就卖到中盘，中盘卖到小盘，小盘再卖给这个 retail store，、嗯、那这一路上下去，所以说他们必须要提早采，
0: 嗯，
7: 提早采呢，那当然是也可以，那为了方便运输跟储藏，
0: 嗯，
7: 但是问题说口感就不一样了，那就绝对的不一样。如果你家的这个柿子还没有采的话，你再忍耐一下，你就采一些啊、哦、啊、
0: 嗯
7: 比较黄的采下来，可是你还要最少也要放3天到5天。
0: 是的。
7: 然后呢，其他的你就不要采，因为你现在采下来那口感我保证不好吃。 可是你十一月份的那个时候采下来的这个柿子呢，而且还有一点，到十一月份的时候，任何蔬菜果树啊水果啊，你只要打过霜了，那我跟你讲，包甜，
8: 非常甜，
7: 非常甜。像这个柿子啊也是一样，你十一月份你就一边采一边吃，一边采一边吃，不要说夯不啷啷全部把它采下，你没有采下来你就挂在树上啊，看了也爽。对，但是呢我是建议这样了。不过今天最主要的题目是讲丝瓜，
8: 哎，带来了丝瓜。
7: 那丝瓜呢，现在是也是生长期，也是采收期，它最后的生长啊，就是说现在可能都已经结小丝瓜，也有大丝瓜的，小丝瓜也在结，可是到月底，这个月底的时候差不多就熟了，因为你只要看到瓜大概最多在两个礼拜就可以采了，所以说刚好到月底嘛，
8: 就看见这个小瓜长出来了，两周之后
7: 就
8: 可以摘了。
7: 对，就可以摘了，那也是尾声了。那尾声的时候啊，你采的时候有一种叫做丝瓜露，
8: 丝瓜露，
7: 而且是纯的丝瓜露，而且这丝瓜露呢它有什么好处，怎么采？第一个呢，就是你把所有的丝瓜都采完了以后，不是只剩下梗了吗？那剩下梗的时候，你再接近地上，比如说啊，不管它多高啦，啊，比如说一个胳膊这么长的地方，你把它剪掉，剪掉以后，你记得你要准备一个小瓶子，或者是一个 drinking 那个 butter water 小罐子之类的，你把它绑在那个切口上面，然后丝瓜露就滴就滴在那里。那一个是最纯最纯的什么化妆品，
8: 养生，
7: 养你的脸，
8: 养
7: 皮肤的。我是指，因为我为什么要讲养皮肤呢？它真的很纯。你们虽然说在外面有买到这种丝瓜露，可是它里面都有放一些什么化学药品啊，还有那个酒精啊，挥发性的，而且它的稀释大概都在1000倍左右。
8: 对，
7: 所以说呢，而且又贵，可是你自己种的丝瓜自己就采摘这个丝瓜露，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丝瓜露呢，它可以清热消炎，
8: 清热
7: 解毒，还有什么美容院润肤啊，这一点是大家最喜欢听，尤其是女生。
8: 是的。
7: 那这丝瓜啊，它是最主要是原产地是在印度，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啊，《本草纲目》里面就有写了这个丝瓜，然后在唐代的时候，他说1300多年前呢、在唐代他们就已经有就是很比较普遍种这个东西了。那这个丝瓜呢，还有另外一个它的制成品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现在市场上还有在卖老美的这种像grocery store 啊，它有卖什么那个丝瓜囊
8: 啊，
7: 短短
8: 的，
7: 那我们小时候是整根拿来什么？
8: 整根
7: ，然后晒干了以后呢，把里面的籽掏出来以后啊，当洗澡的那个刷，
8: 澡巾那种，
7: 对，这样。那洗澡因为很长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像我们现在洗澡也有那种什么类似那种菜瓜布之类的啊，它那个就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这个丝瓜囊，你家如果有种的话，老的你就留着它，留了它以后呢，一来你就留种，二来呢，等它的那个外面的表皮呀、通通晒干了，肉没有了，或者是你把那个皮先刮掉，刮掉以后剩里面的囊的时候，你就晒太阳，晒让它透干了以后，把这籽拿出来以后，你再把它剪一节一节，可以这么拿来洗碗或者刷碗啊，或者刷啊，你们家洗手台啊，或者面盆啊，
8: 它应该是不伤器皿，
7: 但
8: 是呢又比较容易去污。
7: 对，像对我这种皮比较厚的人来洗澡的话，那就比较管用了，
8: 去痒。
7: 真的，
8: 喜哥在开玩笑啊。
7: 然后呢，你这个在吃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丝瓜它的那个比较平和， 平和呢，你可以多吃，但是多吃的话，你如果跟着姜丝一起炒或者煮姜汤跟丝瓜的话，我说的姜汤不是说很多的姜丝啊，你就切一部分的姜丝，然后不是姜片，姜丝，然后呢跟这个丝瓜块就是炖煮，对你的身体会非常好，而且呢对有痔疮的人来讲，或者是说更年期的人来讲都是非常好的
8: 哦，
7: 甚至而且因为这我最主要啊来讲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大家，我买这个丝瓜我是干什么用的，我身上有没有这个病，或者我需要什么保养，那我是要做什么，我最主要是讲这个。而且比如说有香港脚的脚气病的啊，丝瓜也是很有用，有痔疮的调理生理上的，这些啊都是这个丝瓜都是对人体非常非常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个丝瓜呢你要怎么种呢，最好在这个湾区这个地方啊，你最好四月份再播种。如果是在洛杉矶那一边圣地亚哥那边的话，你大概三月就可以播种，
8: 早一点，
7: 早，因为
8: 它热的早，
7: 它那边比较热，比较早热。那我们这边啊最好四月，你三月份你的发芽率会比较低。
8: 那您说那个籽就是那个囊丝瓜囊，最后
7: 黑色
8: 出来的那些籽就可以直接用，
7: 直接种了
8: 啊，
7: 直接种。那你要么就直接种，要么就种到小盆里面，等它发芽以后再移植都可以。最好是在湾区这个地方，最好四月份以后，你再播种，跟那个番茄啊、西红柿一样。
8: 哦，
7: 那西红柿你为什么在三月份你就可以买得到这个西红柿的苗呢？因为他们是种在温室里的，可是你拿回家的时候再种的时候，它是停止不长，但是它也不会死，因为天气还是冷，冷呢，它的生长会非常缓慢，但是它不见得会死。可是你四月中买的那个苗，就算跟它一样大的 size 的话，结果你四月中买比你三月份种的同一个时期在长，可是四月份中你买的那个苗啊，会长得比三月份你买的苗要快，而且它的成活率比较高，而且它长得比较强壮，因为说它在适当的温度所培育出来的。可是你三月份还是冷嘛？
8: 是，上次喜哥就给我们讲了这个道理了。
7: 那在种的时候呢，你如果说在这个丝瓜，我们在讲这个丝瓜，它到底我们在种的时候，如果说在二月份、四月份你播种的时候啊，记得你一开始的时候会公花会很多，雌花会很少，但是你不要把公花给弄掉了。但是公花弄掉一部分可以哦，可是那公花的花母花当然你不要摘啊，但是公花的花，比如说它结了十个公花的话，你可以摘掉五个公花，煮汤的时候拿来吃，对身体很好啊。我是指花，花的部分呢，就是说就健胃整肠，而且是真的健胃整肠，因为这都是有现代医学科技那个根据的实力。所以说你们家如果有种丝瓜，你四月份的时候你一看，哇，怎么都是公花没有母花，你不要急，母花会出来的，但是公花出来的时候你十朵你就剪掉五朵，因为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母花会跑出来，等它跑出来的时候你把公花都拿掉的话，它不授粉了，结果它那花白开了，
8: 是，
7: 那所以说它就很快就夭折了。
8: 好的，那么喜哥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
9: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 Medicare 红蓝卡福利，请抓紧时间参加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Chu 赵世文所举办的湾区 Medicare 红蓝卡讲座，时间有限，有不同地区的零月费计划可选，请抓紧时间打免费电话1-888-746-66881-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4: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5: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 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4: 这个可真不错。
5: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咏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0: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11: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2: 后院小天地，
8: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7: 我是许哥。
8: 我们这里是在讲跟大家分享这个种后院的花花草草的各种的常识和一些经验的分享。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哪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您就给961961这个短号码发短信啊，来分享您的这个经验呢，或者说是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提上来。有一位5959的朋友呢，他分享了他种植的这个佛手瓜非常的漂亮哈，我看呢跟许哥当时给我们拿来的那个都很像哈，带着刺儿，特别漂亮，种得很好。哎，感谢大家的分享。那许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丝瓜，您看看还有哪些需要和我们大家补充的？
7: 好，有3点呢，大家稍微记一下。我首先讲这个，我刚刚讲的丝瓜花，它最主要呢，它治喉咙痛。鼻窦炎、痔疮，还有肺热咳嗽啊。
8: 嗯，真的是好东西啊。
7: 是，
8: 嗯，
7: 这是丝瓜花
8: 啊。丝瓜花
7: 啊，然后我讲丝瓜就是它的果。
8: 嗯，
7: 丝瓜的果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治那个热病，比如说你口渴啊，治这个渴啊，然后呢就是有痰的咳嗽，
8: 嗯，
7: 有痰的咳嗽，还有呢，这种，比如说身上有一些叮疮之类的，哎，这是丝瓜就主要功能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丝瓜露，我前面所讲的丝瓜露，
8: 丝瓜露，
7: 那丝瓜露它就是说啊，它能够治肺热这咳嗽啊，
8: 嗯，
7: 啊，肺热咳嗽。然后呢，我这样讲咳嗽你也想咳嗽了，我保证你要咳嗽了。嗯，那腰痛、腹痛，还有肿瘤、痔疮啊，妇女的更年期啊，啊，还有那个除热、解毒、治水肿，还有脚气病，还有酒中毒了，这些对这个丝瓜露都是很有效的。我再强调一下，
8: 嗯，
7: 你怎么去采取这个丝瓜露？
8: 怎么摘？
7: 当你家种的这个丝瓜成熟，通通摘完了以后，你就把那枝条剪了以后呢，拿一个小小的瓶子，然后就套着它，或者绑在那个茎上面，然后让它滴滴滴滴完了以后，因为什么？它很容易就变成焦的了，但是
8: 那么浓稠，
7: 很浓很浓，很浓稠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讲，它那浓稠，你这样一瓶，它可以稀释100倍。
8: 嗯，
7: 所以说你在外面买到那个丝瓜露，它里面大概只有0.1%的成分，对，没有一滴啊，一滴都不到。嗯，它只有0.1滴，它就可以制造一大瓶，而且卖得很贵。你就在家里自己，就算你种这个丝瓜，就算你不是为了它这个为了开花结果的话，你就把它养得大大的，大大的以后呢，你就把它 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剪。
8: 哦，
7: 就比如说他长得差不多有三指高，你就开始剪了。剪了以后，他旁边就会有很多的侧枝冒出来。
8: 嗯，
7: 每一个侧枝你差不多长了一尺的时候
8: 再剪
7: ，然后每剪一个伤口的时候，你就掏一个小塑胶瓶。
8: 嗯，
7: 他因为他滴的并不会滴的很多，
8: 嗯，
7: 你不要把一个大瓶挂在那里，
8: 嗯，
7: 因为它的量不多，每一瓶你一个小小的瓶，它滴了以后它就结束了，然后你封口就把它盖着就留着放在冰箱里
8: ，嗯，
7: 然后你也不一定要把它倒出来，为什么？你倒出来这个
8: 粘稠是吧？
7: 对，粘稠就粘在里面的，
8: 那怎么办？
7: 那就是说你一瓶瓶的开嘛，
8: 哦，
7: 等到你开的时候，等到用的时候，你就把它剪开，用棉花或者用你的手啊，
8: 哦，
7: 去把它刮下来，
8: 哦，
7: 哎，刮下来，因为什么？它的产量不是很高，
8: 嗯，
7: 但是非常有效，非常非常有效。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有点像很多人叫做什么一种芦荟之
8: 事，嗯，是的，
7: 但是它这个比芦荟籽还要好
8: 哦。
7: 真的，我是觉得你家如果有种丝瓜，不管你是种哪一类的丝瓜，你就好玩，你就自己试验，
8: 嗯，
7: 你不一定要吃它的果，你就采它的丝瓜露，极品了。
8: 极品，好，说到这我想起来啊，在这里插播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其实有抽奖啊，就是四亿美容提供给大家的那种祛斑的服务哈，啊。那如果说我们家里没有丝瓜这种的，说到美容的话呢，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给9619619发美容的美这个字来参与今天啊，价值200美元的四亿美容这个祛斑点斑的服务，那也是在这里看看生活上可以帮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许哥，那看看我们还有哪些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7: 那就看还有种这个丝瓜的时候啊，因为丝瓜的这个本性它是喜欢温度比较高
8: 哦，
7: 在种的时候，
8: 所以它需要太阳。
7: 它需要太阳，
8: 嗯，
7: 你不要给它种在阴的地方。当然，你为什么丝瓜那个好？比如说茄子、丝瓜为什么长得会弯？
8: 因为像太阳是吗？
7: 对，
8: 哦，
7: 我们通常啊，在我们的农场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丝瓜类的东西啊，我们要么就是搭棚，
8: 嗯，
7: 要么就是好像篱笆平的，
8: 嗯，
7: 让它的两面呐，啊，都可以照得到太阳。
8: 嗯，
7: 这样，因为如果说你有一面暗的话，它这个本来你是在这个棚子底下的时候。哎，它为什么会慢慢就变弯呢？因为什么？你太密了，上面的那个叶子太密了。
8: 嗯。
7: 然后它这个尖端的地方啊，它要向阳啊，所以说它就会弯了，像茄子一样。
8: 哦，是。
7: 如果说茄子的它的光照度如果不平均的话，它茄子也会弯。
8: 嗯。
7: 哎，不过呢，如果自己家里种，也不在乎它弯到哪里去了，
8: 嗯，也不影响口感。
7: 对。
8: 嗯，那么，对呀，喜哥，就是丝瓜它的这个种植，然后我们知道了怎么种，然后采摘也是这个季节。那摘完的这个使用上呢，也跟大家分享了，看看还有哪些在丝瓜方面需要跟大家补充的吗？
7: 它的丝瓜啊，日照的长短呢，啊，它比较不受很严格的这种限制。
8: 嗯，
7: 就是说也不会说哦，日照长它就会长得比较好，日照短长得比较不好。不会，它只要你大半天，你早上因为说夏天了嘛，从早晨六七点就开始有太阳了，
8: 嗯，
7: 一直到正午，一直到一两点都照得到太阳，这个光线已经够了。而且就算你到下午的时候照不到太阳，它因为大白天它都差不多有5个小时都可以照到太阳的话，就 OK 了。
8: 嗯，
7: 它就会长得很好。而且还有一点，因为它的丝瓜的根都比较接近表土。它很浅的，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主根，所以说你每天都要给它一点水。
8: 水哦，
7: 你一颗啊，你就一个这个 bottle water， 给它，中品的那种塑胶的那个
8: 瓶装水，
7: 瓶装水，
8: 嗯，
7: 塑胶中的，不要说大的，
8: 嗯，
7: 中的一瓶，你每天给它一瓶就好了。
8: 嗯，
7: 但是一定要给，因为什么？浅根性的这种瓜类啊，它 他要的是水。
8: 嗯，
7: 像比如说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个佛手瓜，
8: 嗯，
7: 你如果说你每一天或者每两天给他浇一次水啊，他会长得很好，而且、哦、而且、啊、有两件事情会让这个佛手瓜会长得很好，第一个水，第二个太阳。
8: 嗯，他俩都一样。
7: 都一样。
8: 嗯，
7: 但是这个还有一点，水呢你给他，但是他每次在长侧枝的时候，侧枝长到一尺长的时候就把芽尖给摘掉。
8: 嗯，
7: 摘掉，你夏天摘的越多，你冬天结果结的越多。如果说你夏天，因为你夏天你可以吃它，吃它的那个龙须菜啊，
8: 嗯，
7: 你龙须菜对你身体也是好啊，可是呢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就吃它的果。通常来讲，你夏天你摘的那个心呢，每一尺你摘了以后，你摘一个心下来以后呢，它旁边就会长两三个侧枝出来。你越摘侧枝越多，因为什么？你侧枝它都长在，它结果多半都是长在
8: 侧枝上，
7: 哎，枝蔓、孙蔓、曾孙蔓上面。你这个孙蔓越多的时候，它这结果率就
8: 越
7: 高。
8: 嗯，
7: 所以说通常一棵来讲啊，大概80粒。
8: 80，
7: 不是50粒啊。
8: 嗯，
7: 80粒，我跟你讲，你绝对吃不完了。
8: 哎，
7: 哎，所以说你家里，通常来讲，这个佛手瓜如果种的时候，你大概就是，两年都还 OK， 到第三年的话，你就要培育一个大的。
8: 嗯
7: 啊，就是准备种了啊，你就两年，通常它可以连续产量好的话是两年，到第三年它发芽的时候，你就留前一年留的那个种了，就种在它旁边。因为什么？它原来的那两年呢、啊，可能到第三年结完了以后，它就自己烂掉了。
8: 哦，真的。
7: 哎，那另外一个熟的，你就把它种在下面。嗯，不会受到影响。
8: 嗯，
7: 它一样长。不过等到它长熟，因为你种下，你通常来讲你一月份种下去的时候，大概二月份三月份它就发芽了，它就开始开花结果了。
8: 嗯，
7: 没有，还没有。通常呢今年的天气比较奇怪，一般来讲九月份才会开花结果，可是现在呢六月份就结果了。
8: 嗯，
7: 开花结果了。所以说这个气候的变迁呢，这个都拿不准了。不过一般来讲，你不管说它结果或开花的时候，你要吃它的，就算它结果了，你也可以吃它的那个龙须菜。
8: 嗯，
7: 连果跟那个一起吃。
8: 嗯，
7: 哎，那果很小的，吃起来也是很嫩的，
8: 很清香的。
7: 对，
8: 好的，感谢许哥给我们的分享，从丝瓜讲到了佛手瓜哈。那我们有听众朋友在短信平台提问题，如果说其他的朋友哈，您也是关于后院的种植啊、打理啊，有什么想和许哥来咨询的，您都可以给9619611这个短号码发手机短信哈，稍后就回复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14: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15: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16: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9: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 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12: 后院小天地。
8: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7: 我是许哥。
8: 哎，许哥，尾数是9027的朋友问，为什么丝瓜有的时候吃起来是苦的？
7: 丝瓜有时候为什么吃起来是苦的？那我就跟黄瓜一起讲好了。
8: 嗯，
7: 丝瓜跟黄瓜苦的会比较多，丝瓜苦的会比较少。但是呢，有一个对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啊，
8: 嗯，
7: 就是唯一的一个，你不能给它缺水。
8: 哦，
7: 缺水的话啊，我因为丝瓜、黄瓜它们的根都很浅，
8: 嗯，
7: 都在表层土上面。
8: 这瓜类是不是都浅呢？佛手瓜
7: 对
8: 是吧？
7: 对，都浅。
8: 嗯，
7: 但是呢，它那个浅归浅，可是它那个须根呢、啊，没有那个像番茄。西红柿它也是浅，可是它那个须根多而且长，可是瓜类像那个丝瓜，像那个小黄瓜，它的须根没有像西红柿这么多，所以说它到处去采水分的这个比较地方比较广。
8: 嗯、
7: 可是丝瓜跟黄瓜呢，它因为它须根少，须根是做什么用的？就是在吸水用，吸养分用的，所以说你须根少，所以说但是它又结果结得很多而且很大，所以说你不能缺少它的水，你缺少它的水它会长不好。
8: 嗯，
7: 当然还有一个，一般来讲啊，我们刚刚开始种这些像丝瓜的时候，刚开始种我们是用20100尿素，
8: 嗯，
7: 等到它长得差不多有2尺高的时候一样用尿素，等到它开始结果的时候马上换成什么16 16 16，
8: 嗯，
7: 就是氮磷钾都有的，
8: 嗯，
7: 因为那要给那复合肥料，
8: 复合
7: 你一定要换成，或者15 15 15都可以。但是呢，当它在结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给它第一个
8: 足够的水，
7: 水
8: 嗯，
7: 但阳光那是一定要的了。
8: 嗯，
7: 一个水，还有呢，你每隔20天初期的时候是给尿素20100，那到结果的时候就16，都是20天施一次。
8: 嗯，
7: 所以说你当你施到差不多第二次的时候，等于第二个20天，那就40天了。
8: 嗯，
7: 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个瓜就已经结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嗯，所以说那时候就。因为他们的生长周期都很短，并不大概是3个月左右，
8: 嗯，
7: 他不会跟你采个没完没了的，
8: 是
7: 的，所以说我们在农场经营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把它分批，我们不是说这一块地我们全部都种茄子啊、哦，要不然那个量太大，我们也怕卖不掉啊。
8: 哦，
7: 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每隔多久呢？我们通常我们种3批，第一批呢？第一批跟第二批呢，我们通常隔2个礼拜。
8: 嗯，
7: 啊，1号种，15号种，月底种。
8: 哦，这样
7: 分三批，
8: 采摘它也分开。
7: 对，嗯、这样我这销售量，我宁可我通通卖掉啊，
8: 但持续会有是吧？
7: 持续会有，这样我的风险就会比较少一点、
8: 嗯。
7: 万一我出的这一批结果大多出来，我死掉了，为什么？价钱就贬了，贬、
8: 嗯、
7: 了那我这个。这一季就完蛋了，可是我分三批，我这就是说，我就可以避险了。
8: 嗯，
7: 避险。那关于这个呢，还有瓜，像这个黄瓜，不管小黄瓜、大黄瓜，那这个瓜呢，它之所以会苦，那就跟喷水有关系。我以前都讲过， 因为我们农场啊都是用喷灌的，不是用沟灌的水灌的，我们是喷的，
8: 空中去喷，
7: 哎，对对对，那旋转那个喷的这样喷，通常我们农场的四边呢，啊，只能喷到一半，对，
8: 四边只能喷到一半，
7: 对，边边只能喷到一半，因为什么？
8: 那边啦，没有
7: 这边，
8: 对对对，
7: 那另外一边没有交叉
8: 的，嗯嗯，
7: 那没有交叉的地方。而且还有边边啊，它东南西北风是乱飘的乱吹的，
8: 嗯，
7: 结果它我吹到那里就是刚好一阵风来，就水又倒
8: 回
7: 来
8: 了，嗯，
7: 倒回，结果它那边都
8: 没
7: 落到，都没有，
8: 嗯，
7: 通常四边的在农场四边的这些瓜啊，
8: 长得没有那么好啊，哦，苦
7: 切到
8: 水，
7: 哎，但是呢外表上你几乎看不出来，
8: 哦，
7: 它长得一样大，可是它会苦，
8: 哦，
7: 可是不是说完全都是苦，有的地方还是有喷到水啊，
8: 嗯，
7: 但是呢你所吃到苦的那种黄瓜多半那个，因为它喷水啊不均匀嘛，被风吹的，嗯，啊，东南西北吹，有的吹得到有的吹不到，但是中间的是包甜的，不会有苦的，
8: 嗯，
7: 哎，这个刚刚就回答这个4027，
8: 所以这个丝瓜和您说的黄瓜一样，它都会是因为缺水。那我们在家里种就简单了，就像您说的嘛，丝瓜是每天都要浇水的，
7: 要，
8: 那就不是在空中了，那就是就是在土地上灌溉就好了。
7: 对对，你用中瓶的那个，
8: 嗯，半瓶，对，
7: 半瓶，
8: 哎，就好了，
7: 就浇，
8: 所以
7: 就是你最好
8: 那也保甜喽。
7: 是
8: 啊，
7: 哦，这个你几乎不会吃到苦的。
8: 哎，那我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我们小时候都说嘛，说这个苦了败火，那苦瓜苦败火，如果丝瓜苦了会不会说也无妨，可能还会就是有一点口感上没那么好，会不会从败火上有一点好处？
7: 那你就自己骗自己吧。
8: 啊，就实际上还是不会。那苦是怎么来的呢？
7: 那苦因为它就是里面的生理作用了嘛，
8: 哦，缺水，
7: 对对，缺水，
8: 所以就是
7: 它里面的这个化学变化就会造成它会有那个苦味出来，
8: 嗯，
7: 但是呢其实这也无大碍的，
8: 嗯，
7: 即使自己吃的苦呢，你觉得苦的话，我就通常要么就炒要么就凉拌，你碰到这个苦的话，哎，你就把它当苦瓜就吃掉就好了，也无所谓。这一刹那的时间，嗯，
8: 是否败火还是有待一个疑问了，
7: 对对对，
8: 好的，嗯，那好的，回答了我们今天的朋友的问题啊。还有一个朋友的话呢，他是尾数是5857，他说请问许哥，蓝莓需要什么样的肥料？什么时候施肥？种了10年了，2尺高，每年结果但是都很少，今年还不到50粒，哇，不到50粒，小鸟还吃了，就剩下2粒，怎么办？
7: 哦，蓝莓啊，
8: 嗯，
7: 蓝莓，我不知道他现在他是住哪里？
8: 您住哪里呢？如果方便的话，也回一下。
7: 住 Fremont 啊，或者是 Saratoga 啊，或者 San Jose 啊，或者是 Richmond 啊，因为这个蓝莓啊，如果要种在大热的地方，要种在很热的地方，
8: 嗯，
7: 那这样，因为对他来讲，他是比较适合种在很热的地方。但是呢，你种蓝莓的时候，你要么就种在盆子里，要么就种在拱起来的土堆上面
8: 啊，就是它要突出出来，
7: 哎，对对，
8: 更好的够到太阳，
7: 对对对，
8: 嗯，
7: 不是因为够到太阳，
8: 哦，
7: 你就拱起来啊，
8: 鼓起来的，
7: 哎，就是你要填土填土填土，或者是你就种在那个溪上面，
8: 哦，
7: 啊，就种在上面，让它高出来的地方，
8: 嗯，
7: 种在那个。为什么要这样种呢？因为它的根系啊会比较发达，而且你灌水，因为我们农场在经营这个南美的农场的时候，我们都是多半都是地灌嘛，
8: 嗯，
7: 我们如果没有隆起来的话，那地啊太平的地方，
8: 嗯，
7: 它就因为你隆起来的话，那个水啊水就比较饱和，
8: 哦，
7: 你看，但是你如果平的话，它就是、
8: 水就往下走了，
7: 对对，
8: 嗯，
7: 往下走，可是它饱和，那要用施什么肥呢？施肥你最多20天施一次，你刚刚开始，
8: 嗯，
7: 开春的时候它长新芽的时候，你给它21000，你就让它彻底的爆发式的就长新芽，
8: 嗯，
7: 长新芽多的，当然你要修剪，你在差不多采收完了或者12月1月份的时候啊，你要整颗把它修剪，你那么大颗的话，你最起码要修掉差不多有你一个食指这么长的高那个长度，把外面修，一定要修，因为修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老枝了。有一些老枝，但是当你它开始发芽，你又给它二十一厘米的时候，它就会很多的新枝会发出来，新芽发出来。因为蓝莓它最主要它是长在新枝上面，它不是长在老枝上面。所以说你让它芽发的越多的话，它的开花会越多，它的结果也会越多。这开始的时候是二十一厘米，促进它这个叶让它施展开来。然后等到它开始开花的时候还是一样二十一厘米，当它开始结果的时候那就换16 16 16复合肥料。那个时候记得不要天天浇，20天最多浇一次。
8: 好，希望这个喜哥的这个建议能够帮到您，看看未来您的蓝莓结得怎么样哈。那感谢今天。

0: 是忍耐一下，不要去减脂啊。
1: 哦，好的。
0: 现在不要减脂，你等到下个月，
1: 嗯，
0: 下个月开始落叶的时候，你再减脂。哎，当然是说我家是几乎叶子哦，差不多都掉光了。
1: 嗯，
0: 大概掉了三分之二了，我才开始减脂。
1: 嗯，
0: 第一个我容易看，第二个呢，我要清那个院子的叶子啊，我做一次清。
1: 嗯，
0: 不要我每天都在清，每天都清不完，我就让它一次落干净，然后我做一次清，然后在这个剪枝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落叶落在哪里，什么地方有互相碰撞的一些瘦弱的枝，
1: 就把它去掉
0: 。还有呢，你这个时候还有那个叫什么枣子，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剪它。
1: 嗯，
0: 你等到开春二月份它开始发芽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剪，为什么呢？嗯，因为它那个枝条啊，你冬天的时候你搞不清楚这个枝条是干的还是活的。
1: 嗯，明白。
0: 哎，
1: 那看来这个剪枝还是，
0: 所以说枣子要特别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只要它一发芽的时候，你就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什么枝是要剪，什么枝不要剪。
1: 那这些都蛮重要的，看来我们要详细的讲一讲，那就留到下次。今天感谢许哥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许哥，
0: 平安健康。

0: 好消息， G-NEX 西洋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0: 生养性方法呢？欢迎参加为期九天的法轮大法免费学习班。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以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为辅助，能为修炼者净化身体，平和心境。免费学习班报名电话 408-780-8812 408-780-8812。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5: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6: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7: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8: 我的客人在哪里？
9: 您的客人在这里。
10: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9: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0: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6: 哎呀，又来生意了！
9: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26集绥靖海疆。胡宗宪呢能够走到这一步啊，能够让汪直下船来跟他谈判，中间确实是费了很多的心思啊。但是呢围山九任功亏一篑。本来啊就是当时这个毛海峰就是那个汪直的养子啊，来到这个胡宗宪大营的时候，胡宗宪还设了一计啊。胡宗宪当时呢跟他一块喝酒啊，然后他事先呢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请求朝廷去赦免汪直。然后的话呢把这封信放到自己的卧室里，然后想办法喝醉了之后把这个毛海峰呢带到他自己的卧室里。这个毛海峰呢就像当时那蒋干盗书一样啊，他就偷偷的看胡宗宪的文件，哎，结果发现这封信了。所以毛海峰当时就认为这个胡宗宪的心很诚啊，所以他回去以后呢他就跟汪直讲啊，他说这个胡大人看来是认真的啊，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放心的去见他。其实的话呢，这个跟蒋干盗书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胡宗宪确实是这么想的啊，他也不是在骗毛海峰，但是他只不过是用这样一个计策去坚定毛海峰对他的信念而已。所以呢，等到汪直来的时候，胡宗宪就安排了非常隆重的礼节，然后对这个汪直也非常的客气。这个时候呢，这个汪直就真的是准备投降了啊，条件都谈得差不多了，胡宗宪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啊！他说：“你去见一下我们浙江的巡按御史王本固吧。”巡按御史是一个什么官呢？巡按御史的话，相当于中央的特派员啊，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巡视的。胡宗宪就想让汪直去见一见王本固。王本固这个人是个书呆子啊，他觉得汪直这个贼啊，这样的一个大盗，怎么可能让他活着呢？他不来了之后正好吗？结果汪直一去见王本固，王本固就把汪直就给抓起来了，抓了之后关到监狱里边。胡宗宪就急了。你把汪直一抓，汪直的养子毛海峰带着那么多汪直的军队现在就停在舟山群岛，如果你要杀他的话， 大明跟倭寇之间的战争会全面爆发，而且如果汪直被杀的话，你想一想，大明再也不可能跟任何一个倭寇谈判了，人家再也不会相信你了嘛。所以胡宗宪赶紧写紧急的这个表彰往京城里面送啊，告诉这个皇帝不要杀汪直。结果呢，王本固就也给皇帝写信说，胡宗宪拼命的为这个汪直辩护，是不是因为胡宗宪受了汪直的贿赂啊？是不是胡宗宪跟汪直之间有什么勾结？当时胡宗宪知道这事之后太害怕了，他只好往后退啊，他表示我那要杀就杀吧啊，我同意朝廷的主张。这样的话汪直就被杀了，胡宗宪压在汪直那儿那个人质啊，就是那个夏政，被毛海峰当时就肢解了啊，就是杀死之后肢解。肢解完了之后的话，毛海峰就集中他的军队开始发动攻击啊。这时候双方已经再也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了啊，那就全力打吧，是吧？所以当时大明去打这个毛海峰的人啊，领兵的就是抗倭的名将于大猷啊。但是毛海峰怀着那股怒火啊，就觉得这是不公平啊，抵抗非常的顽强。这一场战役从嘉靖36年一直打到嘉靖37年的秋天，还没有打完啊！就那个岛怎么也打不下，所以呢，这个后来嘉靖皇帝下了军令啊，死命令说，再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攻不下岑港的话，所有的官员全部免职。所以呢，这个于大猷在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拼命的打岑港，然后这个他手下的一个将军啊，帮助他，终于最后登上了这个岛屿啊，这个人就是戚继光。当时这毛海峰坚持这段时间之后的话，他有点坚持不住了啊！你想，在这个岛上，你没有这个就是军用物资的补充是吧？那就是你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你的粮食什么都会成问题。所以呢，他们就上了海船，准备逃跑。这个于大猷呢就在后边追啊，然后击沉了一艘船，剩下的话就跑掉了。这个于大猷就没有去努力的追赶，因为当时胡宗宪呢就觉得这些敌人能跑已经谢天谢地了啊，就告诉这个于大猷不要去追。结果这批船的话，他离开浙江之后他回不了日本，他们也没有钱，做生意什么都失败了嘛。所以呢，当时这批海盗呢离开岑港之后就开始往福建和广东那边跑啊，去抢劫那些地方。但是那个地方一看这个海盗来了之后是咋来的，不是从浙江跑来的嘛，他们就弹劾胡宗宪，说胡宗宪放走了这个海盗啊，海盗现在过来欺负我们来了。胡宗宪也没办法，胡宗宪就把这个罪过就推到于大猷的身上，他说于大猷自己没尽力啊，结果于大猷就被免职了啊，免职之后还关到了监狱里边。但是于大猷这个人呢，虽然是这个被关到监狱里边，有一个人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啊，就是锦衣卫的同知啊，这人叫做陆炳。陆炳跟嘉靖皇帝的关系非常好啊，有一次这个着火的时候，这个陆炳一个人冲到这个大火中，人家都不敢进去的，他冲进去把这个就是这个嘉靖皇帝就给背出来了，从大火中。那时候嘉靖还不是皇帝呢，他这一下的话，他就等于是皇帝在还没有是皇帝的时候就救过驾嘛。所以说就是陆炳跟皇帝的关系非常好。陆炳呢知道于大猷是一个很好的军官，但是没有钱，你要想把他赎出来的话是要花钱的，所以陆炳就掏自己的钱给这个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就把这个于大猷就给营救出来了，然后让于大猷到大同啊去这个防备北方的鞑靼。那么胡宗宪呢被这个广东跟福建的官员弹劾啊，当然他的日子不太好过啊，但是胡宗宪还是安然无恙。为什么呢？因为胡宗宪朝中有人啊，支持胡宗宪的人就是严嵩。可是呢，这个严嵩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啊。这个严嵩呢是在嘉靖21年的时候进入内阁的，当时他已经62岁了啊，所以你想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嘉靖37年了，你想他这个已经快80了是吧，所以眼神就不行了，他这个脑子也跟不上了啊，写青词也写不了了，然后这个朝廷大事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其实之所以能够稳固的守在这个首辅的位置上，主要是靠他的儿子严世蕃啊。严世蕃在这个严嵩的传里边啊，他是有对严世蕃的描述啊，说这个人短相体肥啊，这人脖子特别短啊，然后特别胖，而且这个人还秒一目啊，还瞎一只眼睛啊。严世蕃虽然长得形象很恶劣，但是这个人是真是聪明绝顶啊，他能够永远都能够非常准确地猜到嘉靖皇帝的心思。嘉靖皇帝啊，他本人是一个聪明人，然后他特别喜欢写那些让你摸不着头脑的诏书啊，只有几个字，就像是那种非常隐晦的暗语一样， 一般人是读不懂的啊。严世蕃能读懂，每猜必中啊。然后呢，这个严世蕃又，他当时他爸爸当这个内阁首辅的时候，严世蕃也可以进宫，所以有什么国家大事的时候，严嵩可以直接跟严世蕃商量啊。严世蕃总是能够根据嘉靖皇帝的心思拟出一个他会满意的答案出来啊。结果到了嘉靖40年的时候，这是严嵩非常倒霉的一年，他的原配夫人欧阳氏死了。死了之后的话呢，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是返乡安葬，然后呢，作为这个严世蕃是儿子嘛，应该为他的母亲守丧3年啊，离开京城。当时严嵩离不开这个儿子呀，他就跟皇帝请示说，能不能请严世蕃在家守丧啊，就不用回江西了。严世蕃虽然不用回江西了，他也不能进宫啊，因为他是扶丧之人，不能进宫见皇帝。所以再有什么人问严嵩国家大事的时候，严嵩就派人说，你得去问我儿子，他儿子不在身边嘛。严世蕃一回家，他不用在京城值班的话，他就在家里边肆意的享乐啊，这个淫乐。所以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呢，那个人去见严世蕃见不着，这样就有很多的朝廷大事严世蕃就没法出主意。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历史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1000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一份保险，守护2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4: 那一定要找 Compas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3: 他们怎么做到的？
1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26集《绥靖海疆》。这个嘉靖40年啊，除了严嵩的夫人欧阳氏病逝以外呢，还发生一件事儿，就是万寿宫发生火灾。万寿宫就是在西苑啊，就是这个嘉靖皇帝一直住的地方啊。他自从嘉靖21年杨金英要杀他未遂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西苑万寿宫。结果呢，万寿宫着火了啊！着火之后没地儿住了嘛。他就问严嵩，他说朕应该去哪里住啊？严嵩说，哎，南宫现在那个地方空着啊，陛下先到南宫住一住吧。嘉靖的脸色就非常难看啊，为什么呢？明史中是这样说，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也，地不悦。大家还记得就是土木之变之后，不是这个英宗被俘，然后后来回来做太上皇吗？他是被景泰帝软禁在南宫的。所以严嵩一说，那请皇上从万寿宫搬到南宫去住吧，嘉靖帝就很生气。徐阶这时候趁机就说，他说陛下啊，但当时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这个修理三大殿啊，就是故宫前面那三大殿啊， 他说还剩了很多木料啊，他说如果要是修缮这个万寿宫的话，我保证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把这个宫殿重新修缮一新，陛下就可以再住进来。当时这个嘉靖满脸笑容啊，跟徐阶说，好，我任命你的儿子为工部主事，负责修建这个新的万寿宫。所以徐阶的儿子也很努力啊，短短一百天就把整个这个宫殿就翻修了一遍。就这件事情的话，让这个皇帝就进一步的疏远了严嵩啊。但是呢，这个严嵩在皇帝心目中毕竟还是很有地位嘛，但是如果皇上一天看不见严嵩的话，可能心情都不会太好。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跟徐阶商量过啊，有一个道士帮了徐阶一个大忙啊，在扳倒严嵩的路上给了严嵩致命的一击。这个道士就是蓝道行啊。这个我前面不是讲过嘉靖皇帝特别崇尚道教嘛啊，所以他遇到国家大事的时候，他经常伏击请仙啊，问问神仙对这事儿怎么看啊，神仙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这个蓝道行啊，他也想扳倒严嵩啊，他有一次在这个伏击的时候，他就解释这个神仙画的这个符嘛，就说这个大明之所以还没有达到天下大治，是因为朝廷内部有奸臣啊。谁是奸臣呢？再问神仙，神仙说奸臣就是严嵩父子。然后皇帝沉吟了半天，问既然是奸臣，为什么神仙不去处理他们啊？然后又伏击问这个神仙，神仙说留待皇帝自己处理啊。所以这就嘉靖没得说了，这个消息传得很快啊，所以呢，御史大夫邹应龙啊，就趁机弹劾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他们主要的目标没有对准严嵩啊，对的是严世蕃，因为皇帝跟严嵩的关系实在是太亲密了啊。那打严世蕃的话，皇帝可能能下得去手。就这样的话呢，最后就判严世蕃充军啊，充军到雷州啊。雷州我们知道，就现在广东的那个湛江附近啊，雷州半岛。结果呢，这个严世蕃根本就没有去雷州啊，他走了一半他就直接回到江西他老家里边了。这人真的很嚣张啊，在老家大治庭院啊，修很多很多漂亮的房子和花园。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反正日子过得很好啊。严嵩那个时候也被贬官了啊，被贬官之后，严嵩回到家乡，每年啊逢年过节的时候都给皇帝写一封信啊，表达对皇帝的思念。皇帝其实也很想念严嵩，所以大家一看这样不行啊，这样的话早晚严嵩父子还会再回来的。啊，那些人问徐阶说：“这怎么办？”徐阶说：“你们这么写，说严世蕃呢，和一个叫罗龙文的人关系很密切。罗龙文是谁呢？罗龙文跟汪直是姻亲啊，就是跟倭寇是姻亲。说罗龙文这个人呢，有谋反之心啊，他经常穿着皇帝才能穿的衣服啊，然后呢，挑了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给自己盖房子。完了之后，他和严世蕃两个人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块议论朝政。这个罗龙文呢，准备把严世蕃送到日本去，勾结倭寇。”回来谋反，其他别都不要写啊，都不要提。结果这个表彰送到皇帝那儿之后啊，嘉靖皇帝一看，下令将严世蕃斩首啊，然后的话抄家啊，从严嵩的家里边抄出30,000两黄金和200多万两白银啊，然后的话其他别的什么珍宝啊、什么古玩呐、啊、什么衣服，大概也值几百万两白银。其实皇帝知道严嵩是个大贪官啊，但是就是不处罚的。严嵩本人没有被处死啊，就是把他的财产没收。所以最后严嵩死了，又活了2年啊。严嵩死得挺惨的啊，他虽然没有被处死，但他没有钱了，他去帮别人看坟啊。完了之后的话，靠那个去混饭吃，最后是穷死了啊，又穷又老就死了。
16: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1获取优惠链接， 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9: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20: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9: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20: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戚继光呢，他的祖籍啊是山东的莱芜啊，他的六世祖叫做戚祥，当时和这个明太祖一块打天下啊，后来平定这个云南梁王的时候，这个戚祥战死啊，所以呢，这个朱元璋为了这个表彰他的功劳吧，就给他一个世袭指挥的位置。等到这个戚继光1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病逝，戚继光呢就接了他父亲指挥的位置啊。指挥其实是一个很低级的官员啊。戚继光当时也挺穷的，27岁的时候，戚继光到了胡宗宪的帐下听令啊。这时候倭寇就进攻了，然后戚继光当时一看大明的军队几千人，倭寇只有800人，数倍于敌人，告诉士兵赶紧给我往前打。结果士兵看到倭寇之后转身就跑，戚继光拦都拦不住的啊！然后这倭寇马上就要冲到跟前了，戚继光就跑到一处高地上啊，弯弓搭箭射死了跑在最前面的那个3个倭寇，这样的话那倭寇才退下去。戚继光就很纳闷，说这大明养兵怎么养的兵是这个样子的，一见到倭寇就跑。那些人就说这个我们军队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啊，说这个不是说光我们这样，哪儿的军队都这样。戚继光想这不行啊，他就决定自己训练一支军队。戚继光后来就挑了3000兵啊，这些人的身体素质也比较好，然后的话训练也比较严格，但打的时候发现他们还在跑。后来戚继光就发现一个问题，说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属于老兵油子啊，属于那种兵痞，所以他们非常知道在战场上怎么保护自己啊，什么时候这个该进攻啊，什么时候该逃跑，什么时候该防御啊，什么时候该杀良民冒功什么，这些人都干得特别油。戚继光想说这些人人品不行，所以光练兵是不够的，在练兵之前首先应该选兵啊，应该选择那些能够老老实实打仗的人。于是呢，戚继光就向胡宗宪要求重新选兵啊。戚继光说我就要义乌这个地方的人。戚继光有一次啊，就是他出差路过义乌的时候，看到了一场械斗啊，因为义乌这个地方呢有银矿啊，然后呢当时附近有一个叫做永康的地方啊，他们就跟义乌的人抢这个银矿，于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民间的械斗啊，几千男女。这个戚继光应该是属于刀头舔血，就是这个打仗在战场上看到那种不要命打仗那种凶猛的人多得不得了，但他从来没有看到几乎义乌人人都是这么凶猛。戚继光说这地方人如果当兵的话一定特别厉害啊，就这样的话他就到义乌招兵，别地儿还不要，招4000人啊，要求4个条件：体貌丰伟啊，你这是身体要好啊，然后的话武艺要精熟，然后的话呢这个脑子要清楚啊，那太傻的人不行啊，但是呢人却要老实啊，要听话啊，你要又聪明又老实啊，然后的话还要身体素质好。就这样他挑了4000人，仅仅经过了2个月的训练，他就训练出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啊。戚继光当时练兵的时候经常给士兵们做这个思想工作啊，说你如果不好好练武的话你就是傻瓜啊，因为战场上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啊，所以你武功好的话就是你杀他，你武功不好的话就他杀你啊，我知道你们都是聪明人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事儿。 完之后还告诉他们说，国家养兵千日啊，就用在一时。如果你们不好好打仗的话，国家怎么会养你们呢？怎么会给你们钱呢？是吧？反正就是还有一些什么军人的荣誉感啊，什么之类的。反正他就很重视这个思想工作啊。完了之后，他练兵真的是非常严格，而且戚继光这个人真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他发明了一种阵。啊，这种阵真的是一个，你要看他那个阵怎么排的，你发现他是一个无敌阵法，叫做鸳鸯阵。这鸳鸯阵是这样的哈，十一个人一组，前面两个人，一个人呢拿着这个大藤牌，等于是你对方的什么标枪啊、弓箭都给你挡住；第二人拿着一个长藤，没有左边那个大，但是呢，他可以在这个藤牌的间隙向外投掷标枪。然后呢，最厉害的是藤牌后面这个布防，两个藤牌中间这个地方是队长，他带领大家往前冲，藤牌在前面挡着他，保护他的安全。这个队长的后边这个是很厉害的，他有两个狼显兵啊。狼显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大的竹竿啊，很长，三米长，而且这个竹竿的前面的话呢，要枝繁叶茂啊，就像砍了一个整个的竹子啊，一棵树一样砍下来，然后抓在手里，三米长。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那个日本人用的那种倭刀啊，长度是60厘米到80厘米，狼显呢是三米长。所以前面又都是枝和叶，你知道吧？所以等于是敌人的倭刀根本就送不到你的跟前。然后这个狼显背后的话呢，它有这个标枪手啊，可以用长枪去攒刺。所以等于敌人的兵器够不着你，而你的兵器的话永远能够杀伤敌人。然后后面还有侧翼啊，就是两面来保护这个安全的。最后还跟着一个伙夫，反正是十一个人。在网上有这样的阵法啊，就是很多的书中都是按照他的这种记载把这个阵法画出来的，叫鸳鸯阵，十一个人一个阵法。这个鸳鸯阵打这个日本人，就打的日本人简直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戚继光呢有一个儿子叫做戚作古啊，他写了一个叫做《戚少保年谱其编》啊，《戚少保》的话就是戚继光了。在这个书里边的话呢，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戚继光呢有一次要去帮助防守台州，台州这个地方当时有一批日本人啊要这个过来攻击，而且当时劫掠了5000男女。戚继光当时带着人，白天的时候奔袭70里。当时戚继光已经断了军粮了，大家没饭吃，但这些人真听话，奔袭70里，然后跑到台州城下，马上就要埋锅造饭的时候，日本人赶到了，然后就跟日本人之间发生了战斗，他们饭没有吃，然后的话呢，敌人的军队很多，可是这场战斗的结果，按照这个年谱的记载，当时杀死了倭寇308个人，而戚继光这边的话呢，只有队长陈文清以下3个人阵亡，解救了男女5000人，这个不得了。在中国古时候，谁的军队是冠以这个主将的姓啊？我们听说有岳家军是吧？戚家军，他的这个军队的人数都不是很多啊，但是战斗力真的非常强。其实你看中国古时候那些战斗力强的军队，都不一定是人很多的啊。像这个当时东晋时期的北府兵啊，像当时李世民手下的玄甲军啊，像岳家军啊，像戚家军，他都不是人数很多的人啊。但是就是他真的是几千个人就凝成。像一个战斗集团一样，这个整体感非常强啊，加上这种阵法，所以就把这个倭寇就给平息了。等到这个浙江的倭寇被解决之后，他没办法了啊，戚继光在这儿嘛，所以转而进攻福建兴化。兴化府的话就是现在福建的莆田，福建人挡不住啊，就再次向戚继光求救啊。然后戚继光跟于大猷两个人并肩作战，又从这个福建把倭寇赶到广东的潮州，然后他们俩又下去到潮州，又去追击这个倭寇。经过这个几年的作战吧，大概前前后后4年的时间，到嘉靖44年的时候，已经把倭寇全部平息了。于大猷跟戚继光都是抗倭的名将啊，但是这个于大猷这个人是属于比较注重谋略的啊，谋定而后动；戚继光这个人是属于战斗比较勇敢啊，他这个出军的时候，明史上说如飙发电举，就像闪电一样快啊，很快就把敌人干掉。消灭了倭寇之后，又被调到北方去啊！他在这个蓟辽总督谭纶的帐下听令啊。然后他当时在北方修筑长城啊，修了1200个堡。戚继光当时在这个北方，就是守边的时候，深得皇帝的信赖啊。这时候皇帝呢，已经不是嘉靖了啊，是万历神宗皇帝。万历对戚继光信任有加，为什么呢？因为戚继光在朝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那么张居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又做出怎样的功绩呢？请看下集《首辅摄政》，谢谢。
0: 如果5000年的中华文明不是在书本里， 而是在你的眼前活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当舞台上的仙女从天而降，古老的传说化作翩翩舞姿，当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恢宏的舞台画面与现场交响乐同时展开，你会发现原来有一场演出真的可以把人带进另一个世界。这就是神韵，一场让孩子着迷，让成年人重新发现中华文化之美的演出。如果您想为自己和家人安排一次特别的文化体验，不妨把它留给神韵，带上家人和朋友亲自到剧院看一看。神韵让5000年的文明绽放眼前。12月26日至28日，圣荷西；12月30日至1月3日，旧金山。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发送手机短信“神韵”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可获得更多的优惠信息。
20: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6: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21: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16: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22: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
1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题目是与人攀比不如做好自己，一起来听。做人不要跟别人比。网上有个段子，甲说我太急了，乙问你在急什么，甲回答说哪吒3岁闹海，孔融4岁让梨，骆宾王7岁能诗，甘罗12拜相，你说我急不急？乙反问他，那黄忠60岁跟随刘备，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你有什么好急的？人跟人是不能比的，我们动不动就跟别人比，而且无所不比，比成绩，比结果，比地位，比职称，比权势，比财富等等，不一而足，结果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自己强于别人，一种是自己弱于别人。前者会让我们变得愉悦得意，甚至骄傲起来，后者往往让我们变得不快愚闷，甚至燃起妒恨之火。也就是说，不管哪种结果，都会让我们变得不平静。最可怕的是，在跟人的比较中，我们丢失了自己。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只牛蛙长得很大，当它吸足一口气，撑起肚皮，再也没有其他的牛蛙比得上它了。它最大的爱好就是撑起自己，然后接受众蛙们的赞美，好大呀，飘飘欲仙。可是有一天，另外一只蛙看到了一头牛，它惊奇地告诉大家，牛才是真的大呀。大牛蛙听了不服气，就撑起肚皮问，牛大还是我大？那只蛙回答说，牛大，牛大。大牛蛙一听火了，拼命地吸气，肚子越撑越大，可还是听那只蛙说，还是牛大。
22: 只大牛蛙怒发冲冠，肝胆俱裂，最后猛吸一口气，只听啪的一声，把自己给撑爆了。我们总是太喜欢与别人比，比来比去失去了自己，比伤了和气。我们总是想着迅速赶超别人，乱了各自的方寸，丢了各自的格局。与其攀比，不如做好自己。《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桓温在他年轻的时候与殷浩声名相当，但他一直有一个心结，那就是与殷浩一较高下。有一天，桓温终于逮到了机会，遇见了殷浩。他问殷浩，你跟我相比，你认为哪一个更强一些呢？殷浩面对桓温踢过来的皮球回答说，我觉得我还是与自己打交道多一些，我还是宁愿当我自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明白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努力成为自己，这就是最大的成功。我们还是不妨学学殷浩，只和自己较劲儿，不和别人比劲儿。生活就是这么奇怪，往往不跟别人比的人就赢了。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赞誉他，他也不会更加勤勉；全世界的人都指责他，他也不会更加沮丧。这就是专注做自己的最好的表现。老子叫这种人宠辱不惊，庄子称之为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只要你觉得做某件事是对的，他们能够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哪怕路上是你一个人，你也要坚持到底，而不是因为看到路上只有自己一个人，吓得不敢前行。克服掉四处攀比的劲头，专注自身，才能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膨胀的世界里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光环和美好。优于过去的自己才叫高贵。海明威说，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要想在世上活得有声有色，就要学会跟自己比，让现在的你比刚才的你有些许的进步，让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更优秀，让今年的你比去年的你更卓越。孔子家语和荀子这两本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天，孔子叫来子路、子贡和颜回，问了他们三人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叫智者，什么叫仁者。子路说，智者是人知己，仁者是人爱己。意思是说，智者应该使别人了解自己，仁者应该能使别人爱护自己。孔子点点头说，你可以称得上是士了。子贡说，智者知人，仁者爱人。意思是说，智者应该懂得了解别人，仁者应该懂得爱护别人。孔子点点头说，你也可以称得上是士了。颜回则回答，智者自知，仁者自爱。也就是说，智者应该自己了解自己，仁者应该自己爱惜自己。听后，孔子赞许他说，颜回呀，你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世中君子了。孔子想告诉我们的是，在修养和提升的路上，不要总盯着别人，不要总是用别人的言行来定义自己，用别人的眼光来规划自己，而是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自我提升，自我实现。一个人的高贵，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取决于做人的涵养。一个人的修为，不在于你穿什么名牌， 身份是何等地位，而是来自做人的品德和善良。不是你的出身更优越你就高贵，不是你拥有更多的财富你就高贵，不是你享受着别人的服务你就高贵。你高贵是你愿意比昨天更优秀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真正的高贵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4: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3: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4: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5: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子涵今天想和您分享的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神韵艺术团又要回来了，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了解神韵了呢？神韵艺术团是2006年的时候在纽约成立的，10来年间他们就从一个舞蹈团发展到现在的5个舞蹈团和5个交响乐团，同时在全球上100个城市巡回演出。每一年几百万现场观众中有欧洲王室、名门望族，还有艺术界的精英、政要、企业家等各界名流。神韵在北美的演出几乎是场场爆满，在亚洲各地的演出也是座无虚席。神韵正在创造国际艺术界的奇迹。如果您看过神韵的话，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到神韵的演员们好像和其他的演员不太一样，他们很纯净，不取悦于人，却能深深地打动人。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为了同一个愿望而汇集到了一起，他们给自己的使命是复兴真正的中华神传文化，并向全世界传播。子涵还是想带给您一位神韵舞蹈演员的故事。这是一位男舞蹈演员，他已经跳了30多年了，在他的同伴们都已经退役了的时候，他却还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展露才华。他曾经担任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的讲师，之后又去了台湾办学教舞蹈，他也几乎拿遍了各项舞蹈大赛的冠军。他现在是神韵的主要演员和舞蹈编导，他的名字叫陈永嘉。先请陈永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舞蹈生涯。
26: 我出生在贵州，从11岁开始跳舞，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
27: 说不上来，可能是缘分吧。
26: 从小就喜欢跳舞。完了，我是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完了工作任教，之后又到了台湾办学。我的同学当中，很多人在以前在大陆的同学都没有人在跳舞， 现在只剩下我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爱吧，对舞蹈的特别热爱，支持着我一直走到现在，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事业。舞蹈这条路其实很艰辛的，整个过程每天都要不停的训练，不停的拉筋，不停的跳，身体上是很多人都觉得是很苦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是很满足的。听到观众反馈，观众的掌声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是最满足的时候。我从16岁开始到30多岁，参加过大陆、台湾还有日本的很多的舞蹈大赛，并且都获了奖。当时觉得在艺术上已经好像走到了顶点了，但是后来我来纽约参加了新唐人主办的第一届全世界中国舞蹈大赛，并且获得青年男子组金奖，有幸被邀请参加神韵艺术团来纽约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当然我得到我家人的支持，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在艺术上的更高的追求。
25: 陈永嘉经历的这个转折是什么呢？
26: 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是文革后期，当时在大陆的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都是为共产党歌功颂德，表现上都是阶级斗争那些这样的一些作品，这人与人之间好像就斗来斗去，完了把中国传统的那种善良的美好的你说仁义诚信这些都破坏了。你像大陆现在社会里面都已经没有诚信了，人与人之间都互相不相信。现在呢就是追求时髦，就把古典舞啦、现代舞啦、当代舞里边那些动作都拼在一起，就是一种大杂烩。因为内涵已经没有了，它就讲究一些声光效果，就是这个灯光啦、音效啦来衬托、来烘托这个气氛，都是一些很媚俗的内容在里边，已经脱离了中国5000年文化这样的底蕴。所以其实到现在来看，在中国大陆已经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艺术表演。我知道其实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古典舞的演员非常优秀，但是因为现在的编导没办法编出非常正统非常优秀的舞蹈给他们跳，所以他们现在都在跳一些很变异的东西，而神韵就不一样。
25: 那么神韵演出不一样在哪里呢？
26: 神韵的演出力求恢复正统纯正纯美的中国古典舞，中国文化是善的纯的美的，这是我们的理念，这是我们要弘扬的东西。你比如说岳母刺子，它有一个保卫国家，是一种忠。你像那个劈山救母，它是讲一种孝。武松也是助人的，就愿意帮助别人。我们讲的是这样的东西，你让人有要启发他善的那一面，启发他好的那一面。我们神韵表现的除了中国古典舞以外，还有民族民间舞，各个地区各种民族的这个民间舞，因为他们都是来源于民间，是一种很纯正很淳朴的一种舞蹈，就没有受到这个当代舞啦或者这个的污染，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要表现这种最纯的最美的东西。
25: 神韵演出中的这些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26: 中国文化5000年很多故事太多了，可是就适合搬上舞台的其实真的不容易。它不像演戏，演戏可以说台词，一个舞剧它可以有很多幕场景，我们在比如说5分钟6分钟就要体现一个舞蹈，说一个故事，都是很浓缩的很精炼的，也就是能说明问题让观众能看得懂，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每年都要新的，每年这个是最大的挑战。一个构思出来，每个编导每个老师都提出一些看法，帮忙出点子出谋划策，作曲家也是相当配合的，我们一起切磋把这个作品做得更好。
1: 这个团体非常的大，有现场乐队的伴奏，还有很专业的舞台制作。最不一样的是神韵为有正统理念的艺术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的更大的空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舞台。以前参加的演出在规模上都比这个小一点，再一个都局限在各个地区，在这样的世界性的舞台还是比较少的。
2: This is the real Chinese.
6: C'est une culture merveilleuse et qu'on a vraiment beaucoup.
7: 我心里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振奋人心，
8: 很开心很开心，我眼泪都看出来。
9: It's just a pleasure. Making me cry.
10: Moi j'étais
8: profondément impressionné, profondément ému aussi.
9: 感動いたしました。とても参考になったと思います。
10: That was just very moving. I was crying. My wife was crying. Yeah, it was just something that just got us in our heart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13: 已经可以把我们的心一块一块的这样子融化掉。
25: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对演出的一些反馈。神韵演出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
26: 神韵的演出经常会让观众感动得落泪，这是在一般的演出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以前就是取悦观众，可是现在想的更多的是怎么跟观众沟通，怎么跟他交心。
14: 我们在每一场的演出都是全力以赴的，每当完成一个舞蹈以后，很多人都累得爬不起来，但大家都觉得这是值得，值得付出的，
26: 从来没有怨言。我觉得这就是对艺术的追求，最完美的追求。
25: 每年的巡回表演让陈永嘉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6: 这次巡回我们走了非常多的地方，非常多的国家和城市。其实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和自然非常和谐相处的这样的景象，比如在澳洲，我们有一次去喂鸟，那鸟都停在我们的手上，看到这么自然这么和谐的一个环境，会让人心境非常好。他们是很可爱、很纯净、很有活力的一群年轻人，所以我觉得这几年里边，我觉得我也变得年轻了，我的心里变得年轻了。
25: 这就是神韵的一位主要演员和舞蹈编导陈永嘉的故事。这个在世界的舞台上折服了上百万观众的大男生，不知道他的故事带给您的感受是什么呢？新一年的神韵演出就要开始了，神韵每年都是一套全新的节目，配合全新的音乐、服装、动态、天幕和歌曲，希望您不要错过今年的演出哦。

0: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晋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晋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 2027奇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Duke 2027奇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Duke 408-996-7200，408-996-7200。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

0: 的礼物。在一个美丽的森林中，住着一只善良而又友好的袋鼠妈妈。她有一个梦想，想要给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带来一份特别的礼物，来表达她对大家的友爱之心。袋鼠妈妈决定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给动物们送礼物。她带着一袋珍贵的种子来到森林，这些种子可以长出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和美味的果实。她先去找了一只喜欢帮助别人的小松鼠，因为小松鼠非常聪明，它知道如何种植这些种子。于是袋鼠妈妈把种子交给了小松鼠，并且说，我们一起合作种下这些种子，让森林变得更加美丽。接着袋鼠妈妈遇到了一只喜欢分享的小兔子，小兔子愿意和别人分享它美味的胡萝卜。袋鼠妈妈邀请小兔子帮忙一起浇水照顾这些种子。最后袋鼠妈妈遇到了一只勇敢的小鹿，小鹿懂得如何保护花朵和果实，它愿意负责保护好这些特别的礼物，让它们安全地成长。过了很久很久，经过大家的努力和配合，终于森林里开满了美丽的花朵，结出了甜美的果实，所有动物都享受着这份礼物。他们感谢袋鼠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因为大家的合作和友爱，让森林变得更加的美丽。小朋友，故事讲到这里，我们该说晚安了，明天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2: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

0: 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1: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休萨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3: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4: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5: 加州受厄尔尼诺冬季强降雨的威胁，审计显示全州有57座水坝状况较差，其中40座高风险水坝集中在湾区、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等人口稠密区，若发生溃坝，可能会危及150万人，并造成超过26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南湾的安德森水坝及东湾的卡拉瓦勒斯水坝都被列入风险极高之列。维护水坝的责任由拥有他们的当地政府、公用事业公司、水务机构及私人土地所有者和公司承担。截止到4月，州工程师已将44座水坝的业主移交执法部门，但审计长表示，水资源部从未对未能纠正违规行为的坝主进行惩罚。问题的症结在于，水坝正变得日益老化，许多水坝是在过去安全标准较低时修建的，加州法律从未要求坝主留出专项维护资金，因此当水坝面临侵蚀威胁时，大多数坝主缺乏资金来进行必要的维修。圣克拉拉县检察官对一名8岁的圣荷西女孩的父母提起诉讼，该女孩在一次严重哮喘发作后死亡，检方指控其父母拖延了8个小时才寻求医疗救助，法医认定死因是医疗疏忽导致的他杀。涉案父母与继父长期让7个孩子生活在充满蟑螂、霉菌、垃圾和猫尿味的极端脏乱环境中，女孩的哮喘治疗设备缺乏维护，吸入器欠缺密封圈，父母两人被控严重疏忽照顾孩童罪。圣克拉拉县此前已发生了多起社会服务机构介入后儿童依然死亡的惨剧，引发公众对儿童福利局保护机制失职的强烈质疑。检方宣布将联合多部门组建专业团队，并承诺对长达数年的监管失效展开深入调查与机制改革。面对强风与高温的野火天气，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已向全加州约88000名用户，其中包含湾区的11000名用户公共安全断电预警，最快可能于周三傍晚起实施断电。湾区有5个县受到了影响，其中包括阿拉米达县、康特拉科斯塔县以及纳巴县等，居民可上网查询自家的地址是否在受影响范围内并提前准备。由于断电后必须等待极端天气结束，并透过步行与直升机巡检所有电线，确认安全无虞，修复受损处后才能恢复供电。这类预防性断电通常比一般断电持续更久，这是 PG&E 今年第6次进行预防性断电。与此同时，为了降低野火风险，该公司本月初才刚刚提交了一项计划，准备将约5000英里长的电线地下化，这将耗时10年。
6: 2027奇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 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Zhu 2027奇盈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Zhu 408-996-7200 408-996-7200。
7: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8: 生活百分百。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今天呢，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营养学博士琳达杜琳达啊。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看啊，深受很多华人喜爱青睐的这个海参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为什么它一直被认为是滋补的上品呢？琳达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0: 你好丁月。
9: 哎，琳达你好。其实很多华人都很注重饮食的健康啊，但是吃什么样的食品适合长期的滋补啊，确实一个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题。最近我注意到啊，很多华人在关注这个海参的营养啊，那这个海参它到底就是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哈，依您的理解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0: 好的。海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饮食文化当中呢，一直都有一个它非常尊崇的地位。大概有记载的文献，从明朝开始就已经在中国的贵族吧，或者皇家的饮食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么现代的科学对海参的分析研究也其实进行的相当透彻的。从我看到的文献是从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一直到中东的埃及和阿联酋，都有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呢，集中在它的生化性状，以及在动物和细胞这个层面的实验当中，它起到的一些功能。如果说简单的讲呢，海参它主要有一些最突出的特殊的营养成分，主要是包括三大类了。一个就是它的海参皂苷，就是平常我们看到海参泡在水里它会起一些泡泡，这个叫 saponin， 它就是因为从拉丁的词根里面 sapon 就是它会起泡泡，这是它一个成分。皂苷呢，当然在人参中也是有它的存在的。第二类就是海参一个比较特别的，它的一个可变的胶原蛋白，这个是它比较独特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叫硫酸软骨素，那么它这个也是有它特别的地方的。
9: 那说到这三个名词，我想可能很多普通的朋友就有点晕了。这个皂苷呐，什么硫酸软骨素啊，还有您说的那个，就这三大营养物质哈，它到底营养在哪里啊？体现的作用又会是什么呢？
10: 对，那么实验室的研究呢，就发现这个皂苷它有支持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啊，增强细胞的自然完整性。那么这个皂苷在动物界是非常罕见的，只在棘皮动物里面。棘皮动物就是说像海参、海星这样软体的，但它软体动物又不全是棘皮动物，所以它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那么皂苷它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它在海参的生长环境当中，它其实起到了一个抵御侵略者的一个化学自卫的功能。简而言之呢，就皂苷可以跟想掠食海参的这种鱼类啊，或者是甲壳虫类的动物的细胞膜中的胆固醇结合，然后造成了一种水孔，这样会导致这个掠食者的细胞渗漏破裂，然后就进而言之死亡。它是有它的毒性的， 但是到了人体当中呢，由于我们人体的整个消化道都有黏膜的保护，那么这个轻微的剂量反而在我们的身体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健康的功能。就实验室细胞层级的研究和动物的研究都发现它有相当的一些功能，比如说降血脂啊，因为它也是可以和我们一些胆固醇进行结合，然后把它就带走了，这样可以起到一些维护心血管健康啊，增强细胞的完整性，甚至还有研究发现它对癌症细胞起到了一个消灭的作用等等。那么它还起到一个抗炎症的作用，比如说关节啊，一些肿胀啊，然后可以支撑我们人体的活力和耐力，支持健康的血球生成等等。
9: 好，那这是关于海参里面皂苷的部分哈，它的这个机理和作用。那刚才您还提到另外一个叫做硫酸软骨素是什么呢？
10: 对，硫酸软骨素它是仅仅在这个海参中才有的，因为普通我们在 Costco 比如一些其他地方都看到有卖这种食品补充剂，它的英文叫 chondroitin， 这些市售的这些软骨素基本上都是从牛啊、猪啊、鱼类中提炼出来，陆生动物中提炼出来的。那它的结构跟这个海参当中的这个硫酸软骨素结构上有分子结构上是不同的。陆生动物的软骨素是一个直链，那么这个海参中的硫酸软骨素它是一个多链的。那么在消化上，它的对人体的吸收，我们人体的吸收是比较好一些。它可以帮助在我们的关节中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还可以支持一些正常的炎症反应调节这方面的功能。
9: 昨天我们台里的客服人员接到一个反馈，因为他最近吃了我们在电台上哈有播出节目谈到的一个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的养生胶产品啊，健康食品。他就说自己的关节炎感觉就是有这个身体方面的这种感受啊，有很大的改善哈。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您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的成分有关系呢？
10: 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当然这种作为像红海参这种提取的产品都是作为一种食品补充剂，每个人他使用之后的反应可能都有点不同。说到这个济州岛的红海参，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感到挺有意思的，因为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特别呢哈，有这么多市场上的反应很热烈。然后我就做了一点点研究，发现济州岛红海参还是有它比较特别的地方。首先要澄清呢，说这个红色并没有太过的特别的地方，因为可能华人啊或者亚洲人对颜色有它特别的反应，觉得吃什么补什么，是不是特别补血啊，那倒不一定。这个是跟它这个海参它我们知道它是生长在海底的一种软体动物，那跟它吃的东西是有关系的。那济州岛的海参是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济州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就大家去过韩国的或者知道地理的朋友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在韩国最南端一个岛，然后那边呢原来就是个火山岛，所以它底下的海床也是火山岩。然后这个地方它还有其他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两个洋流对冲的地方，它水流比较湍急，温度比较低。那么这个海参生活在这个地方，它生长的环境里面的营养物质就是特别的多的。像我们可以想象地球上其他火山形成的岛屿，它的物产都是营养比较丰富或者被当地的人视为比较珍贵，像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它那里生产的各种各样的食物都被意大利人认为是最好吃的。所以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在韩国这个充满海参人参的国家也是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9: 嗯，就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这个在这个特
10: 养一方
9: 海参的对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它这个很特殊的啊这样的一个海参的特性。
10: 因为它这个水温比较低嘛，它生长的周期就比较长，而且环境因为岩石下面的岩石比较嶙峋啊，所以它是作为一个软体动物，它的生长的就海参它营养的价值来自于它的体壁，这个体壁越厚呢，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不过刚才我们提到了皂苷，它生长的皂苷成分就会比较多一些。还有第三个成分我们还没有谈到的，就是海参的胶原蛋白。 它这个胶原蛋白，因为它体力变厚嘛，所以它里面的蛋白的成分也会增加，相应的增加，所以这也使得就这个济州岛的红海参好像它的营养成分就在跟别的海参比起来就会更加多一些。
9: 嗯 ，OK， 那么这个胶原蛋白我们都知道说好像很多的产品里都有啊，包括女性的什么美容啊滋补啊，好像大家都特别关注这一块啊。那海参里的胶原蛋白也有同样的作用吗？还是说它有它更特别的一些特性呢？
10: 对，因为我从来不太特别相信一种补充剂特别神奇啊，所以我是钻到了 rabbit hole 里面去研究这个韩国的红海参。因为我注意到它有一个介绍，就是说它采用了一种专利的技术。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海参，就小时候或者是吃什么很贵的宴席的时候会上一根海参，那都是传统的烹饪的工艺。我记得好像鲁菜里面有一道名菜吧，葱烧海参。
9: 对，
10: 那么干海参你要泡发，然后要好几天，然后又要这样制那样制，最后肯定都是要经过高温烹调的。那么相对于这个济州岛这个红海参，它的制作就完全不一样。那说到海参从海里被捞出来之后呢，因为它这种特殊的生物，它有一种自溶的机制。因为海水是比较低温的，捞上来之后，如果不是很快把它处理一下，它就会开始溶解。海参大概 90% 是水，所以它一溶就会变成一滩。所以传统工艺上来说，海参只要出海，第一道工艺是什么呢？就是开水，要开水冲它，就是往海参上浇开水，冲它十分钟，
9: 哦，
10: 让它这个蛋白变性，所以它就不会开始自我溶解。
9: 哦，
10: 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但是这样的话，海参不会被烫坏了吗？它会不会被烫没了？
10: 因为高温是可以导致蛋白变性的，比如说像我们一个蛋打出来是液体，放到锅里高温一下它就变白了，这就叫蛋白变性。那么海参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呢，它这个胶原蛋白，海参的胶原蛋白之所以特别，也是跟它的这个生物性状有关系。海参它遇到天敌或者环境刺激的时候，它的那个胶原蛋白在它的神经系统的指挥下会骤然变紧，变得非常的硬，就一般的螃蟹去敲敲敲可能都敲不开。那么它要放松的时候，它就会变得非常柔软。这种胶原蛋白性状在我们普通在店里看到的胶原蛋白粉，从猪牛或者说鱼当中提炼的，是没有这种特性的。所以它这个蛋白的活性是在这个济州岛红海参这个产品当中它得到了保存。那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用低温处理。这个专利的技术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用中温吧，就是比体温稍微高一点这个温度，用一种特殊的蛋白酶在体外进行水解，所以就把这个胶原蛋白从它一个大分子的蛋白分子用生物酶的技术，就像一个生物剪刀一样把它剪断，变成了一个小分子的一个叫肽式构成大分子蛋白质的一个中间结构。那么我们知道蛋白质最小的结构就是氨基酸，氨基酸成为肽链，肽链成为一个大分子。那么剪断了以后保存了它这个大胶原蛋白的生物活性，也使得人体在吸收过程当中就变得更加容易，等于像它这个生物技术就把这个海参的胶原蛋白在体外给我们做了一个预消化，就不用在我们的胃里面使劲的去消化它，也可能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化功能。所以我简单的说，我觉得你平常如果买一个干海参，然后自己泡发，然后又煮啊什么弄的，可能你吃到的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一道菜，但是里面的蛋白也就是蛋白而已。那么你要是去吃这样通过中低温生物技术、生物酶的技术降解过后的这个海参这个胶，那么你吃到的是它比较完整的一个生物活性。那么海参的胶原蛋白它确实在体外细胞实验当中和一些小动物的实验当中，比如说老鼠，它对一个皮肤正常的一个代谢甚至一些伤口的愈合都发现是有它一定的效果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9: 好，其实 Linda 讲的就是我想要问你的啊，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海参既然 有那么多营养价值的话，我们自己买来煮煮吃就好了嘛。可是我们吃倒是可以啊，可是它里面的营养有没有被完整妥善的保存下来，并且被我们人体吸收呢？那就是另外的一门学问和技术了哈。刚才琳达讲到说，这个像是来自韩国的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产品哈，它有特殊的这种生物酶的技术，是不是才能把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完整的保存下来，并且让我们人体有比较高的一个吸收率哈。哎，所以在这个作用和原理上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自己煮着吃的和买这种专业的健康产品的那种吸收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哈。怪不得哈，我看现在真的市面上很热销，还经常卖断货哈。那现在
10: 产量是有限的
9: 哦，
10: 它产量是有限，因为海参整体是在国际一个机构叫 IUCN， 它是一个濒危动物保护组织，那么它已经是被列在它的红色名单上，就是它有是一个濒危的物种。所以韩国政府是有它的保护的，就是每年能够采多少，它能采多大的海参，它都有严格的控制。
9: 哦，怪不得，所以这个本身它的原材料啊，就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就是非常有限的，然后再经过加工把它变成这个产品啊，我就能理解为什么它老是热销到卖断货了哈。但在这里呢，丁月要提醒大家，我们希望之声跟厂家联系，刚刚到货了一批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啊您也很感兴趣，想要通过这个服用啊海参产品啊来长期调养支持您的健康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啊这个来自济州岛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啊，那它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胜肽，可以支持心血管健康、关节灵活、皮肤和神经系统啊。如果是湾区的听众朋友，现在想订购，尤其是线下取货的话，可以马上发短信给我们，编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我们就会把产品的这个详细信息、购买链接以及客服专员的电话呢，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啊，就是健健康康的啊，通过健康的调养，然后长期服用健康的产品啊，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稳定，并且让您满意又舒服的状态。好，今天非常谢谢 Linda 啊，来自康奈尔大学的这个营养学博士，跟我们介绍这么多关于海参的它的一些营养学的原理。谢谢您 ，Linda。
10: 谢谢丁月。
11: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2: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13: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14: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那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15: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12: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 855-955-5227 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16: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7: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6: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7: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16: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1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2: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今天是10月15号周四了，咱们先来看一下美股收盘的指数表现。今天道指呢上涨了556.21，涨幅为1.08%，收在52177.6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0.16，涨幅为0.08%，收在26713点。S&P 500指数上涨了25.12，涨幅为0.33%，报7744。非半的指数今天则下跌了103.17，跌幅为0.88%，收于11581.22点。从整体的大盘指数可以看到，科技股的反弹并不全面，费半的指数继续在下跌，那反映了投资者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入成本、企业的融资压力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一个担忧。而今天市场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美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也为股市带来了一定的支撑。收益率下降通常呢能减轻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一个估值所承受的压力，尤其对于对利润啊利率较为敏感的成长型股票来说。今天呢，美债的收益率呢是降到了大约5.09%啊，单日下跌了约0.1个百分点，也创下了一年多以来较明显的一个单日跌幅。所以今天呢，30期的美债收益率也同步的回落了。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油价，是那个经济总体经济方面，周三美国的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月增了1.3%，年增6.3%。这个数据发布了之后呢，是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继周三公布了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显示的一个数据之后呢，那现在市场就预估通膨压力是进一步的在扩大的，也加深了市场对美联储再度升息的疑虑，市场对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判断现在呢先还不得而知，但是呢很多人估计可能未来还是会有升息的可能性。再看国际油价方面，今天国际油价走势不一啊，美国的西德州原油就是 WTI 上涨了2.88美元，涨幅为3.03%，收在每桶97.97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今天下跌了14美分，跌幅为0.13%，收在每桶105.92。现货黄金方面，周四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6894元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区间呢，都是维持在6.69到6.68之间。黄金方面，今天呢，现货黄金涨了1.56%，收在了4169.33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也涨了3.3%，报57.39美元每盎司。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一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就是乌克兰周四对俄罗斯的一家炼油厂发动了攻击。乌克兰周四对俄罗斯粮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次行动发生在双方围绕着能源设施短暂停止攻击的安排受到质疑之后。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此前仍在攻击能源基础设施，俄罗斯方面则指责乌克兰没有遵守停火的安排。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近期呢也公开表达了对美国政策变化的不满，涉及到情报的共享、卫生通讯的限制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柴油供应的安排。相关说法来自冲突各方，但仍需要这个各方陈述和独立的核实。 那么能源设施成为冲突的目标，不仅影响了当地民众的电力和燃料的供应，也可能会加剧到国际市场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跌了0.11%，收在736.72，亚马逊涨了0.27%，收在254.76，苹果跌了0.28%，收于342，微软涨1.08%，收在539，Alphabet 涨了0.37%，收在344.9，特斯拉跌了1.29%，收于362，英伟达跌1.84%，收于217，而英特尔今天是跌了2.8%，收于95.3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股市收盘的动态，下个时段我们关注湾区本地的资讯。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现有 Medicare 长者的朋友居住在 San Francisco 中半岛、东湾以及南湾，您有最新更多福利的零月费计划，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CMH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1-888-746-6688，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预约，马上更换您新的零月费计划吧，时间有限。
4: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5: 那就卖了呗。
4: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5: 那就自己上网卖。
4: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6: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7: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还有听众朋友在发美丽的美这个字来参与抽奖啊。微信提醒大家一下，今天的抽奖呢在中午已经抽完了，是由手机尾号8888，哎，数字特别吉利，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的，恭喜他。那么未来我们还会有持续的抽奖啊，但是今天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呢这个周末有很多好吃好玩的这个咱们湾区的活动，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份攻略，大家呢可以发送周末两个字到号码9619961，提前的拿到攻略来规划您的周末出行吧。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湾区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加州部分地区目前正在面临着干燥、炎热和强风叠加带来的野火风险。周四加州数万人会断电，电力公司试图降低高温强风天气可能要吹到电线并且呢引发野火的风险。根据太平洋天然气电力公司 PG&E 的报这个官方消息，北加州内华达山脉的山路、葡萄酒产区和中央海岸的26个县，将近6.2万户的居民断电了。该公司在周三的晚间开始主动的断电。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表示，洛杉矶县、克恩县以及文图拉县周四又有1.9万户的居民断电。预计呢，增加火灾风险的天气将持续到本周六。加州一些最严重的萤火通常呢是由电力设备引发的。近年来电力公司已经开始在干燥多风的天气中主动的切断电源来防止火灾的发生。但是停电本身并不代表着当地已经发生野火了，只是作为一种防范的措施。目前呢 PG&E 已经在25个县开放了超过40处的社区资源中心，提供充电、无线网络以及相关的饮水服务。居民可以通过 PG&E 停电这个查询网站啊，了解预计的恢复供电时间。如果您家里也收到了停电通知，可以先通过 PG&E 的官方页面查询你们家的这个地址、停电的状态以及预计恢复的时间。如果说需要额外的协助，也可以拨打211这个短号码来了解当地的社区资源和支持服务。特别提醒的就是，需要冷藏药物的医疗设备以及其他特殊需求的人，也建议您要提前的咨询医生，然后药师或者相关的服务了。总之呢，不要因为断电影响了医疗的一个救治和就医。还有一条消息要提醒各位居住在北湾的朋友注意，美国的国家气象局对北湾部分山地发布了红旗警告，提醒强风和干燥可能让火势迅速的蔓延，居民仍应留意官方的火灾警报、道路封闭和疏散的通知。如果您的附近出现了烟雾或者火情，也千万不要自行驾车前往围观。如果接到疏散的指令，也要尽快的按照官方的路线离开。那么在应对火灾的时候呢，居民往往要提前准备好重要的证件、药物、充电设备和宠物用品，以便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的转移、迅速的行动。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美国零售商诺德斯特龙啊，就是 Nordstrom 他们的消息。美国百货零售商 Nordstrom 周三宣布，该公司旗下的折扣百货品牌 Nordstrom Rack 将重返旧金山市中心了，预计2027年秋季在联合广场附近开设新店。新店呢，位于旧金山的叫 Stockton街的二号，面积呢约为51500平方英尺。此前在2023年的夏季，诺德斯特龙呢关闭了市场街901号的折扣店，以及旧金山中心商场内的旗舰百货店。当时呢，该公司表示，疫情后啊，市中心的人流量减少是撤店的主要原因。公司的共同执行长埃里克·诺德斯特龙表示，目前是旧金山市中心的商业环境正在逐渐的复苏和改善，因此呢，该公司决定要重新的投资了。旧金山的市长罗伟也欢迎这项决定，认为呢，这反映了企业对市中心恢复的信心。本月稍早，日本的服装品牌优衣库也在旧金山的市场街和第四街的交接处开设了新店，重返旧金山的当地市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 BART 的提醒啊，湾区捷运的黄线夜间要进行维护了。湾区捷运系统 BART 近期公布了黄线部分路段的夜间单线运行的维护安排，后续的工程包括从今天开始啊，10月15号到17号，以及10月20号到21号，夜间的施工可能会影响到部分列车的运行间隔和行程的时间。如果说您近期需要搭乘黄线，特别呢是往返 Contra Costa 线的乘客，建议您出发前要提前的查看 BART 的官网实时服务公告，预留换乘的时间。那么 BART 呢也提醒各位，如果平时偶尔乘坐 BART 的这些乘客啊，那也要关注一下他们线路维护的信息，避免只根据平时的时刻表来安排自己的行程。言外之意就是出行前呢，先看一下 BART 的这个列车时刻表，万一他们在维护什么的，大家可以提前做好行程的规划。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在和就是挺恶劣的新闻啊，和旧金圣何西高中体育训练师涉嫌性侵学生有关。日前，就圣何西的警方逮捕了一名31岁的高中体育训练师，他涉嫌在照顾受伤学生期间实施性侵，并且呢用手机录下过程。警方怀疑可能还有其他的潜在受害者。警方表示，10月8号晚上的7:30左右，警员接报前往了米底路5000号的街区中一所高中，警方没有点名学校的名称，但是米底总主教高中正位于这里。一名16岁的女生向警方表示，体育训练师邱凯文在为她处理运动损伤时，涉嫌对她实施了性侵犯，并且拍摄了视频。次日，警方前往邱凯文位于 Freeman 的住所执行搜查令，并且在他的手机中发现了涉及儿童性虐待的影像资料。邱凯文随后被送往桑塔克拉拉县的监狱，面临着涉嫌猥亵未成年人、制作及持有儿童性虐待影像以及性侵犯等相关的指控。目前校方正在配合调查。警方认为，嫌疑人利用职务取得了学生的信任，可能涉及到更多的受害者，呼吁更多的知情人拨打408-277-4102这个电话来提供更多的线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加州37号公路将多次封闭施工的消息。根据加州交通局的这个部署，为应对厄尔尼诺
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强烈冬季风暴将从10月21号起多次封闭北湾37号公路，就是 Highway 37部分路段，进行紧急的防洪工程。施工范围位于索诺马县的希尔斯角与瓦列霍的马雷岛之间。10月21号到22号晚间的7点到次日凌晨的4点，公路的西行方向将封闭。10月23号周五晚上到10点到26号的周一凌晨5点，双向车道呢将连续封闭55个小时。施工人员将调整车道的配置，将双向的车流暂时的集中到现有的西行车道上，并且将部分的东行路面抬高3英尺，来减少洪水的威胁。另外，11月13号晚上的10点到15号凌晨5点，也将实施部分的补充封路。交通局特别的提醒，绕行路线呢可能长达40英里啊，因此呢早早的把这个施工的消息告诉大家了。预计呢，如果大家绕行要增加1个小时的车程，驾驶人可以经过29号、12号以及121号公路进行绕行，但是具体的施工时间仍然取决于天气的状况。所以呢，这里和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您会在北湾开37号公路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从10月21号开始啊，一直到10月26号这个期间，他们这一段呢都会有相关的封路，所以大家提前绕行或者提前去规划行程。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加州华女张婉莹的保释申请遭驳回的消息。加州呈现34岁的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因涉嫌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而被捕。周三，她申请了撤销羁押令，被联邦地区法官再次的驳回。法官认为张婉莹存在着潜逃的风险，可能会逃离美国，躲避司法的制裁，而且诉讼程序中也存在着不诚实的行为。张婉莹在10月4号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当时呢，他正准备搭乘着单程的航班飞往上海。检方指控他受到中国情报人员的指示，曾经前往过西雅图来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家人。检方表示，张婉莹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资产，并且涉嫌隐瞒财产及情报活动，过着不为家人所知的双面生活，存在着重大的潜逃风险。辩护律师反驳称，张婉莹是美国公民，在美国也拥有房产和家庭，愿意提供房产担保，并且接受居家监禁以及电子的监控。法官最终认定啊，说相关的措施并不足以消除张婉莹会潜逃的风险，因此裁定继续羁押。好，稍事休息，咱们一首歌的时间为大家播送来自台湾女歌手陈华2026年的新歌《如果我很平庸》。

0: 股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u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咱们关注一下湾区的一些轻松的资讯。首先呢，这个周末的湾区啊，充满了很多秋日气息的氛围，也有很多这个主题的活动啊，像什么南瓜节呀，旧金山叫做猎人角船厂啊等等，他们都有很多巨型的灯光秀。那么有很多很多丰富的活动遍布在湾区的各个角落，您可以发送周末这个关键字，周末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来了解详情了。那么艾琳呢，先和大家再说几个里面没有的。第一个呢，就是旧金山的秋季餐厅周。旧金山秋季餐厅周将在10月16号，也就是明天周五正式开始了，会持续到10月25号星期日。那参加餐厅会就是参与的这个餐厅周的这些餐厅呢，将会推出特别的定价菜单，午餐或者是早午餐的套餐，那就有一些15、25、35到45不同价位的一个就是套餐吧，总之非常的划算。那晚餐的套餐则是20、30、45、60、75到90美元不等的档位，不同的餐厅提供的套餐菜品的数量和价格都不相同。那部分餐厅也可能会需要提前定位，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查看参与名单和菜单，比较价格之后再做选择了。但总归啊，参与这种餐厅周的餐厅都是一些评价很好，然后菜式也非常丰富非常好吃的餐厅，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您可以回复餐厅两个字到961961啊，我可以将餐厅周参与的这些明细发到您的手机上。当然了，这个餐厅周呢，只是旧金山的一个秋季活动啊，它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菜品都会打折。那税费、小费和额外的点餐费用呢，也

会就是可能要额外支付的，它只是会列出一些比较划算的套餐价格给大家来选择。那你可以回复餐厅来了解详情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部经典的剧集，叫

0: 这次的续篇呢，将让观众重新看到角色在多年变化后，还有一些全新的绽放。制作方呢，目前已经公布回归计划了，但是完整的剧情和正式的播出日期仍有待进一步的确认。如果您是这部剧的粉丝，可以关注一下了 HBO 的《Girls》的续集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54届半月湾艺术和南瓜节吧。作为世界南瓜之都半月湾，本周末呢即将迎来第54届艺术与南瓜节，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啊。那他们的主街会变成一片橙色的南瓜海洋，除了您能亲眼目睹重达数千磅的巨型南瓜外，还可以观赏周六正午热闹的大南瓜游行，还能欣赏到250多位艺术家的手工艺品，以及南瓜雕刻达人麦克农夫这个长达40年的雕刻绝活展示。现场还有音乐舞台、各种南瓜口味的美食以及吃南瓜比赛，总归是这个秋天最纯正的庆典了。如果大家感兴趣这次南瓜节您可以去看看，时间是10月17号到18号，本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地点呢位于半月湾的市中心，大家都可以免费入场去看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下午茶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发送周末到号码961961了解湾区的吃喝玩乐。好，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节目，大家可以持续的收听。
1: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2: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ife 408-668-5558 408-668-5558。离异税务讲堂，
3: 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

0: 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E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2: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3: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4: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程松。受到强风及干燥天气影响，加州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日前扩大了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范围。截止到周四上午10点，全州29个县有大约87475户用户断电，比周三增加了近3万户。停电从周三下午5点半左右开始，主要目的是防止强风损坏电线引发野火。PG&E 警告，周五上午可能进一步扩大停电。部分地区恐怕要到周六下午才能恢复供电。北加州受影响较严重的地区包括卡拉韦拉斯县约1790户、埃尔多拉多县约8757户以及托尔勒米县约7248户。旧金山湾区方面，阿拉米达县约4700户、纳帕县约3000户、索纳马县约2000户以及康特拉克斯塔县有大约超过1600户停电。PG&E 已经在25个县开放超过40处社区资源中心，他们提供充电、无线网络以及饮水等服务。居民可通过 PG&E 停电查询网站了解预计恢复的供电时间。周三，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 在旧金山举行的投资者日活动上，向潜在的投资者表示，该公司第三季度营收较上一季度激增了 45%，已经实现了盈利。 Anthropic 计划今年挂牌上市。据路透社报道，与会人士透露， Anthropic 第一季度营收为47亿美元，第二季度增加到了116亿美元，第三季度则进一步攀升，增加到了168亿美元。 Anthropic 正筹备今年首次 IPO， 预计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上市，并有望早于竞争对手 OpenAI 进入公开市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与首席财务官克里希纳·饶向投资者介绍了业务增长及盈利前景。 Anthropic 凭借 Claude 系列 AI 模型迅速扩张，并获得了 Alphabet 等科技巨头的支持。不过呢，随着 AI 模型、芯片及数据中心投入持续增加，投资者仍然关注其盈利能否长期维持。 Anthropic 据报正在寻求超过2万亿美元的市场估值。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证实，他们已向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及 OpenAI 发出了调查传票，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以调查这些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规的行为。 FTC 周三向两家公司发出了民事调查要求，重点索取人工智能安全事故、隐私政策及防护措施等文件。近期呢，两家公司因为旗下的 AI 模型涉嫌失控、入侵网站等事件受到了公众的关注。这项调查于今年夏季启动， FTC 两周前已经公开证实正在调查相关企业。报道指出，监管机构未来还可能向第三方组织发出传票，并可能要求企业高层就产品安全问题接受国会的质询。美联社最新民调显示， 64%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人工智能发展过快，约8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确保 AI 处于人类控制之下非常重要。不过呢，川普总统主张继续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认为这项技术攸关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宣布取消公开直播胡德堡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死刑计划，但仍将按原定时间执行枪决。哈桑因2009年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杀害13人，造成30多人受伤而被定罪。国防部长海克塞斯此前宣布，哈桑将于12月3号下午1点在该基地接受枪决。 五角大楼原计划向公众直播处决过程，认为有助于震慑恐怖主义，但遭到了共和、民主两党人士的反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警告，处决视频可能反而成为恐怖组织招募成员的宣传工具。川普周四表示，虽然公开直播可能具有震慑效果，但许多人不愿意观看处决，因此决定取消直播。不过呢，遇难者直系亲属仍可选择到现场见证，这将是美军自1945年以来首次以枪决方式执行死刑，也是1961年以来首次执行军事死刑。据美国 CNN 引述的多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已经制定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方案，可能使用被称为炸弹之母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攻击伊朗能源及核设施。炸弹之母是美军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若首次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意味着冲突进一步升级。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总统已要求军方制定额外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被称为“镐山”的伊朗地下核设施。该设施据称位于地下约610米深处，可能储存铀及相关的浓缩设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一直被禁止进入这里。近期呢，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不塞武装也持续攻击沙特阿拉伯。川普虽然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但据报白宫仍在讨论军事选项，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5: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7: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6: 这个可真不错。
7: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8: 如果5000年的中华文明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你的眼前活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当舞台上的仙女从天而降，古老的传说化作翩翩舞姿。当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恢宏的舞台画面与现场交响乐同时展开，你会发现，原来有一场演出真的可以把人带进另一个世界。这就是神韵，一场让孩子着迷、让成年人重新发现中华文化之美的演出。如果您想为自己和家人安排一次特别的文化体验，不妨把它留给神韵，带上家人和朋友亲自到剧院看一看。神韵让5000年的文明绽放眼前。12月26日至28日圣荷西，12月30日至1月3日旧金山。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发送手机短信“神韵”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可获得更多的优惠信息。
9: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0: 名医胡乃文热线。
8: 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会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我们的短信也会为大家打开961961，欢迎大家用适合您的方式来提出您的健康问题。同时呢，也温馨的提醒大家，如果您有问题呢，稍早一点提出会留给胡医师多一点的时间啊，我们能够比较充分的给您一个回应。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早一点发送短信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那接下来请出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10: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8: 胡医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啊，讲到针对抑郁的问题，有用情绪的方法就可以调整。后来我回来看您，刚好最近有一个新上的 YouTube 上的视频呢、啊，讲到的就是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抑郁，讲到了古人针对各种问题吧，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各个中医讲的这个各个脏器啊，各个系统啊，还有对应的不同的情绪啊，五行啊，互相相生相克的道理，来用情绪来调整不同的病。而且您还举了一个例子，也让我印象深刻，说您治过一个患者他的血压，一个女士，大概达到200，然后经过您用这种方法调整，很快就调整到了140，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想请您今天就是顺着上周的这个话题啊，再继续为大家讲一讲中医如何来用这种以情志来对情志的这种治病方法。同时呢，还没完啊，胡医师，因为这个周末我看了一下日历，刚好10月18号是重阳节。那我想也有不少我们年长的听众听我们的节目，中年的听众朋友呢，也别忘了要给家里长辈啊，在这个节日里表达一份您的一些心意吧。那重阳节老年人怎么样养生啊，或者是重阳，九九重阳，阳上加阳，这一天到底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如果有时间也想请胡医师给大家讲一讲好吗？胡医师
10: 可以啊，我们这个所有的情绪这个方面，我看还是老年人也得要管这个，就是管好自己的情绪的心。
8: 嗯，按道理啊，胡医师，年龄大了，好像心情就会平静了一点，是这个规律吗？
10: 我想大概是吧。
8: 嗯，
10: 因为情绪呀、啊，它跟五脏有关，五脏跟五行有关。我们先稍微提一下子五行是什么哈？五行呢？中国古人啊，他发现到这个气象也好，所有这个所有在外头看到的，不管植物、动物，或者是颜色，或者是味道等等，都跟五行有关。这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来生木。这样子如环无端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相生的一个状态。另外还有呢，就是相克的状态。相克就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又回来克木。那这也是一个如环无端的这样子的一种相克。相生相克是结果，又发现到相生相克呢，就是全世界不管是人、动物、植物，或者一切万事万物，它互相之间的那种关系，都跟这个生克有关。好了，那假如说是这样子的话，五脏也跟这个五行有关的话呢，那么我们来看，假如你的五脏，例如肝、心、脾、肺、肾，肝跟木有关，心跟火有关，脾跟土有关，肺跟金有关，肾跟这个水有关。假如说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呢，于是你也可以利用相生相克来治疗一个病，或者是改善一个病情。那么这样子的话，这种治病是不需要用药物，用情绪当作你的药物，把你这个病给治好，这不是很棒吗？你看，又不受到任何 chemical 的伤害，也不受到扎针、打针或者是这些的这个 物理上的伤害，是不是？
11: 对呀，上次我记得咱们还说过一个例子啊，就是抑郁的话，然后又让他生气发怒的方式，就其实是木克土，然后呢，这个怒来克这个思虑过度，就达到了一个缓解的，甚至是治疗的一个效果，对吧？
10: 哎，对，因为怒啊，就是肝之志为怒，心之志为喜啊，就是肝的志啊，心的志，脾的志，都他们都有他自己的情志。那么利用这个情志呢，互相之间的相生相克，也可以把一个病治好。例如我以前也提到过的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书生啊，这个可能非常的这个就是，有一些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好像必须要利用一个让他害怕的方式来治疗，就是用恐惧呀，用什么各种方式来治疗。那结果这个书生呢，他去看任何医生也治不好，结果看了一个很有名的医生，这医生就说你啊马上就死了，
11: 吓唬他
10: 就说你就说你一个星期之内就会死，你现在啊赶紧回家去这个去这跟你爸爸妈妈团聚一下，然后呢跟你爸爸妈妈这个好好的在一起生活一下。结果这个书生一听吓都吓坏了，然后这个医生说你啊现在开始往你家乡跑，在路上呢你会遇到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头呢有一位医生是我的学生啊，你就到我的这个学生这边再去给他给他把个脉，也许他可以给你做更好的这个治疗，也许我做不好的他如果帮你治好了。这个书生吓得不得了，马上就去租了马匹啊，然后就开着骑这个马就往这个往家乡跑。在路上呢真的有那么一个村子，一到那个村子的时候啊，那个村子的那个医生他一看他就说你这病已经好了。他怎么好了呢？说你知道吗？我的老师啊，他擅长于治心理的这种病情啊。你的病呢是因为什么什么而得的？那么现在呢，让你害怕了啊，让你有恐惧了，是恐惧就是肾的问题。那你呢是心的问题呢？然后有肾的这个甚至是恐惧来把你这个心太爱太。欢喜的这个心把你压下去自然就好了。结果他到了那里以后，这个医生的学生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一看呢你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因为我老师实在是太棒了。
11: 哦，还真的就起到效果了哈。
10: 哎，
11: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您还记不记得您说那位高血压的女士，她又是利用什么样的这个道理呢？
10: 这个女士为什么这样子啊？其实都是因为她的心情上面的紧张、烦恼这些事情。那紧张跟这个跟肝有关系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医生、很多的中医就说：“你啊，这个高血压呢，是因为什么肝气郁结？肝气郁结其实是什么？郁结就是。”哎，本来应该这个有抑郁这种病情，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你有气不得发，有喜不得喜等等，你这个情绪就被郁在里头了。郁在里头怎么办呢？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嘛，因为例如说用悲伤的方式，可以使你的郁结的这个气啊给打开来。所以呢，我也就让他这个。让他稍微有一点点悲的现象，我说你的病啊可能就治不好喽，你得小心喽，这个怎么样？好，他这个一生的心里面一想说，说哎，可能是如此。好了，重新改变一下，那个病情就自然从情志上面治好了。
11: 哦，还真的就起到这个效果。那同时你给他开中药的药方了吗？配合把血压降下来，还是他就单纯的调节一下心情，这血压就自动就降下来了呢？
10: 药方子也跟刚才讲的情志治病是一样的，药方呢你就让他的那个例如说你怒的话呢，你就用这个用直接抑制肝的方式来把这个病治好，所以可以用例如逍遥散呢，加味逍遥散呢，小柴胡汤呢，或者是这个当归龙桂丸呢，或者是龙胆泻肝汤呢之类的，就是去直接把那个肝的那个气给拉开来就好了。所以我们治病的时候，你会看到凡是这个血压高的，或者说情志上面有那种容易发怒的，那中医呢也都会开刚才我讲的这一类的处方来治疗它，就是这个道理。
11: 嗯，很有意思。所以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五行、五脏还有人的五种情志互相之间相对应的一个关系。那胡医师，我在您的视频里我看到您有一个这个图啊，我就把它截下来了，因为我担心我们这么说听众可能不能够完整的 get 到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概念这种治病的方式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图发给您到您的手机上啊，然后您就可以看看这五志这个怒喜思忧恐对应着五脏肝心脾肺肾五行木火土金水是怎么样一个对应的关系。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您就可以发送一个数字吧，因为是五行嘛，您就发个12345的阿拉伯数字5到961961这个号码，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图呢回头发回复给您哈，有助于您帮助您去理解中医上这种用情志来治病的一种方法，说不上就能够帮助到您啊，即使不能够彻底的治好，但是多多少少的相信还是会有帮助的。好吧，您只需要发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961961这个号码上，一会儿呢我们就把这个图片回到您的手机上。好的，那胡医师咱们也到了休息时间了，同时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得到胡医师的帮忙，您呢不妨也发送短信到961961，或者是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88-275-1628。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继续。
9: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 Pei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 Pei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3: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4: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八， 1127 Hillslope Place Lo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5: 名医胡乃文热线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啊我们有不少听众在后台发送五字哈、阿拉伯数字五来需要您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图啊示意图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呢也正在帮忙回复啊特别感谢我们同事的配合希望这个图呢对大家能有所帮助那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这种方式去调整身心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您也可以继续通过短信发送您的问题到961961或者是您有其他的健康问题呢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好的那胡医师关于这个用情志来调整疾病的这个问题您觉得可以告一段落了吗还是您觉得
10: 当然这个随时可以告一段落随时可以再继续啊这个是因为这东西在历史上啊真的不胜枚举啊我们这个我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也提到过好多个例如说华佗的毛怎么样治这个情志病例如这个张子和怎么样治这个病等等等等。我想大概是要翻一翻我们过去所讲过的东西说不定在里面获得一些自己现在该怎么办的这些个 model 都可以找得到吧。
11: 而且我看您在视频里引用了一句话说古人不知道是不是黄帝内经里讲的说情志过急非药可愈。哎，这更说中了这种方法的可信性哈、
10: 啊。的确，情志的方面的东西啊，有的时候你真的用药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呢，因为现在像我们在台湾，就是用所谓的健保啊，健保就是每个国民，只要你是这个我台湾人，那么你只要国籍或者说户籍吧。只要户籍在这里甚至有工作在这里只要有户籍那么这个人呢他就必须参与这个健保而且这个健保是全民健保所以你去那个这个医疗诊所等等他要是用这种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志方式来治病的话呢也许这个医生他就只能够收一个诊断费吧其他都没有了。
11: 开不出药来赚不到钱。
10: 其实不得不就是开药。其实开药不是最重要的还是从情志上面来治情志那是最好。可是呢这个医生他就几乎是得不到任何的利益因此呢很多医生就是你只要来看病要不就用针灸要不就用这个用药方。而很少用情志方式所以这个情志的方式治病呢已经越来越没落就这个道理。
11: 哎那么你说家人知晓了这个办法然后巧妙的啊运用这种情绪你比如说激怒他呀或者是让他高兴啊让他担忧啊这是别人配合的。如果没有别人配合自己来给自己治病那这个你已经知道了哈你在用这个方法那还会起作用吗
10: 已经知道了可能这个也还是可以例如我自己知道我因为情绪方面比较来的忧虑多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用这愤怒来治疗自己可是我用愤怒来治疗自己我激不起我的怒那怎么办呢当然要靠别人来配合才行啊所以我还记得我在那个节目里头啊我们这个另外那位受访者啊他是一位故宫博物院里头的一位副研究员所以他专门研究古书里头 的一些中医治疗的方法，所以他也举了一个那么样的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一个人他生了病以后呢，那么他的这个医生就跟他说，叫他的先生就激怒这个太太，怎么样去激怒的方法呢？就是哎，我现在要去喝酒了，我要去这个怎么样的，就反正就是夜不着家，然后呢让这个太太兴奋的简直一塌糊涂，到最后呢反而这个病好了。其实这些方式在过去有一位叫张子和张从政啊，这是金元四大家里头的一位，他是非常擅长于用这种情绪方式来治人家的病的。
11: 看过去的医生医德多好啊，宁可自己不赚钱哈、啊，还得陪上演戏、哎、还得去演戏才能帮他把病人治 好。
10: 对对，这就我就想到我的道家师父啊，他在他的这个玻璃板底下了、就是桌子上的玻璃板底下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但愿人无病，何妨我独穷。
11: 啊，自己不受穷也行哈，真的是。
10: 哎，是。
11: 好，那这是良医哈。我们有听众提问啊，说，请问坐骨神经痛要如何治疗？
10: 坐骨神经痛啊，因为坐骨神经是这个在身上最长的一根神经啊，它从臀部的上方的这个脊柱，然后呢，这个地方一个神经从这下来，然后结成一条神经，然后一直到脚底。那也就是说，一个人有，假如说有1.65米、1.7米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纵骨神经大概就超过1公尺啊，超过1米那么长。那他所经过的地方，神经被肌肉拉着了，被筋拉着了，被骨头给伤着了，都会让他痛。所以呢，这个纵骨神经痛是几乎常常是从这个腰背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脚底，不知道哪块地方都容易就是发痛。那怎么治疗呢？其实就是在纵骨神经上面经过的那些个经络来扎针，几乎他所经过的神经就是膀胱经和胆经，所以我们常常在膀胱经和胆经来治疗就可以。膀胱经呢有膀胱经的用药，膀胱经的这个针灸，同样胆经有胆经的用药跟胆经的针灸方法，那么这个病情呢就可以改善。可是因为它不只是神经，而且它最重要的是旁边的肌肉啊，还有那个肌腱啊等等都有关系。因此呢，在治疗的时候，你得把肌肉这个还有这个筋等等拉好。所以呢，最好是一面扎着针或一面吃针药呢，你那几个疼痛的地方都得要动一动，把那个筋给拉回来，把那个肌肉给松，就是松弛下来，自然这个病就好了。
11: OK， 好的，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胡医师，假如说我们提问的听众他要没有这种去扎针灸的条件，回来之后请您再补充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缓解的，好吗？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再有什么健康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发送简讯到961961提出您的健康问题。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6: 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6: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6: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6: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7: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6: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 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8: 他们怎么做到的？
6: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4: Harma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9: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历史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5: 名医胡乃文热线。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好，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可不可以给我们刚才提问的听众啊，坐骨神经痛如果不能经常去扎针，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自己有没有点什么手法上的方法呀，来帮助去改善缓解的呢？
10: 好的，我讲一讲坐骨神经啊，它经过的就是膀胱经和胆经嘛啊。那么在这个膀胱经上面有一个穴道叫昆仑穴，昆仑穴呢就是在脚啊外踝的后方啊，那一个很大的洞，就在那个洞上面。那么你这样子去按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酸酸胀胀痛痛的感觉，那你就在那个穴上面经常的按压。但是一面按压呢，压按压的时候还得要这个疼痛的地方要动啊，疼痛的地方动，那个地方的肌肉就可以伸展。不但是那个肌肉伸展，肌肉一伸展，它里头所带着的血管啊、神经啊，还有被压着的组织啊，都被打开来了。这样子自然的坐骨神经的压迫感也就越来越少，这样就可以治好了。这是膀胱经的这一个穴叫做昆仑穴。然后呢，在胆经有一个穴叫做丘虚穴。丘虚穴就是外踝前方，前方呢跟脚夫相交汇的这个地方有个很大很大的洞，这个很大的一个凹窝窝的这个洞呢叫做丘虚穴，可以在这里压按的。它压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你尽量的把那些痛的部分动一动动一动，让那肌肉里头的所有的组织都给放松了，自然这个病情会比较快好。那么你可以试试看，上网去查我刚才所讲的这两个穴道，那你只要按了啊，就同一边的按法，例如说我右边的坐骨神经痛，那我就压右边的昆仑穴跟这个丘虚穴，然后假如说是左边呢，就按左边就是了。按到会有酸酸胀胀疼痛的感觉，那就对。按到了以后再来就是动一动刚才所讲的疼痛的部位，这个动非常重要。很多医生给人扎针的时候啊，他是哪里痛就扎哪里，可是在扎的那一个针的位置就不能动，这个是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困扰的部分。所以呢，我刚刚讲的是在其他的地方压，你那个地方可以动，你动动试试看，得到的效果可能会比你做扎针还要来得快一点。
11: 哇，那就更好了啊。那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问题的，您可以记住昆仑穴和丘墟穴。什么丘墟？
10: 丘就是这个丘陵的丘，虚就是一个土字边一个
11: 虚的虚，
10: 虚实空虚的虚。对
11: 对，所以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现在都非常的方便啊，查这两个穴，希望能够帮助到有腰疼的都会起一点作用，能这么理解吗？
10: 可以说是腰疼以及腰疼一直拉下来所有的这一条经络上面的问题，而它以膀胱经为最重要，所以呢大概说起来昆仑穴就应该有帮助了。
11: 好的，好，那胡医师还有一点时间啊，就是讲讲重阳节吧。这个中国人过节很有意思啊，什么二月二、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刚好过九月九了呀。
10: 九月九呢，这个这一天因为是重阳，为什么叫重阳呢？中国人认为啊，这个九就是阳字里头最高的部分，就是从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是最大的数字，而且是最大的阳数，一三五七九是阳，零二四六八这个是阴啊，那这个九呢就是阳，那么两个阳合在一起，当然就叫做重阳喽，也就是阳中再堆阳，所以呢这一天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因此最好是登高坳去爬爬山啊，在山上呢享受那个山这个所谓的天高气爽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除了这以外呢，家里面也插一下叫做吴茱萸这东西插在门口，让这个阳气呢这个散发，因为吴茱萸它是有一点香味的。而且吴茱萸我们在运用上可以治疗像是这个胃的毛病，还有就是头顶上头的毛病都可以让它治好，也意思也就是说它是香的，而且是往上走的，并且呢可以把胃给温一温，而且由于香气呢又可以辟邪，所以呢这个用吴茱萸来辟邪也非常的好。
11: 那讲到年长一点的要过节的人，好像年龄越大身体的阳气会一般的会比较偏弱一点啊，如果想给自己补一补阳气或者是生生阳，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0: 要生阳其实晒晒太阳就能够生阳了好不好？
11: 这倒是，这倒是。
10: 我们为什么叫它叫太阳，就是因为它是阳，而且加了个太字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阳的意思啊。那么像月亮就叫做阴，叫太阴，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你就晒晒太阳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改变，人们呢已经很少愿意在外头晒晒太阳了。假如说是老年人，你有的是时间，尤其是退休了的，到公园里头把背晒一晒，背呢就都走的是阳，就是都走的是阳经，例如背上有足太阳、膀胱经，有手太阳、小肠经，还有就是这个督脉都在这一条经，都在这个背上。所以呢，假如把背摊开来去晒晒太阳，哇，真是最美妙的了。
11: 好，那除了晒太阳哈，我看网上会有一些所谓的生阳汤啊，比如说它煮一点。像比较燥性热性的像姜啊，再加上一点肉桂啊，加上一点还加一点麦冬和银耳，这样一起煮汤来喝，您觉得这个有用吗？或者您有更有效的能够给大家生阳的这种汤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吗？
10: 对，其实是很好哈。你生阳的方子多半都有当人参啊、黄芪啊这些比较起来来的补，而且有点热性，所以呢刚才讲的才会加上什么麦冬啦，什么这个就是这些润的这些个食物这是一个药物在里头。那么有一个方子就叫益胃生阳汤，还有一个方子叫做 补中益气汤，还有个益气生，生阳益气汤啊、哦。那、还有呢，就是什么清暑益气汤等等，这些都是在生阳气，但是呢却不伤到阳气的一些处方。然后里头再加点麦冬啦，或者加点银耳等等，这些就让它润一润，不要太受那个黄芪啊、人参等等的那些燥气所影响。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1: 好的，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叫哦，我们听众有
10: 叫个生阳益胃汤，还有个益胃生阳汤，这都是他们都是跟补中益气汤是同一类的处方，上网去查都可以查得到。
11: 好，益胃就是对胃肠有益的那两个字是吗？
10: 哎，对，是的，就这意思。
11: 生阳益胃汤，补中益气汤啊，我们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自己上网查一查。如果您再有问题，那只能等到下一周了，我们时间到了。非常感谢胡医师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谢谢您。
1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0: 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2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22: 您好，我是神韵艺术团的指挥陈英。在上一集中，我们着重谈了谈中西合璧，这个整体设计可以说是神韵音乐非同寻常的主要特色。上次我们还一起欣赏了一首由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原创作品《苗族舞曲》，您从中可以领略到我们是如何搭配中西方打击乐器，并运用各种西方古典乐器，从木管、铜管到弦乐，来表现那苗族旋律的舞曲的。那么除了中西合璧，神韵音乐还有什么别的奥妙呢？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经常谈到他们深深陶醉于神韵音乐的美感，或者听后身体都感觉很舒服，或者深受感动或鼓舞。有一位观众说，
23: It's the gift of life really. I think it just goes right to the soul. And、no matter how you're feeling that day, it can lift you and absolutely make you feel wonderful.
22: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感受不光是中西合璧的配器可以做到的吧？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神韵音乐所特有的纯善纯美的信息，鼓舞人心的精神和正向的能量。音乐如果没有它的精神和内涵，就只是一堆没有什么意义的音符而已，而它的精神和内涵则赋予音乐生命，是音乐的灵魂。我们知道音乐艺术通过声音所传达的信息没有视觉性或者语义，您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即便您觉得自己不怎么会听音乐，其实您还是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的。音乐甚至还很擅长抒发、感染或带动不同的情绪和情感。那么刚才我提到神韵音乐纯善纯美的信息，有人或许会觉得这好像比较抽象吧。那我也希望通过这些节目可以帮助您渐渐减少那种抽象感。无论如何，我想神韵音乐中所传达的祥和、善意和正向的精神，是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很容易就感受到的。其实就像神韵的舞蹈一样，它的音乐是相当通俗易懂的，它既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又让人感到很亲切、近人，没有距离感。 才能够进到观众的心坎里，产生共鸣。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中原汉丽》，选自2018年神韵交响乐团巡回演出曲目。这首乐曲是神韵艺术总监 D.F. 先生创作的，由静璇配器，原本是为神韵晚会中的同名舞蹈专门创作的。我会有一部描述这个舞蹈中的视觉的画面，让我们单单从音乐中让您感受一下它的文化内涵，以及神韵独特的配器、美妙的旋律等等。乐曲一开始在小提琴和中提琴轻柔的长音和弦烘托下，竖琴弹奏出一串自由的上行的爬音、八度音和滑奏音，颇有古筝的风韵，而色彩又比古筝明亮。然后由三把琵琶延续这个乐句，又交给长笛，这时您可以听到两只单簧管在长笛下面用和声衬托着，由琵琶、木管乐器，包括后来加入的巴松管和小提琴相互连接，仿佛一缕缕清风还是花香从不同的方向飘来，整体的声音很轻盈透明，营造了一个很清澈的氛围，是不是？长笛的 trill 颤音会不会让您联想到小鸟悦耳的鸣叫声？然后进入由双簧管和琵琶一起开始演奏的主旋律，但他们好像只是问了个问题，随后小提琴进来回答他们，但是也没有完全说完。最后是由木管声部来完成了对话。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给有兴趣的观众顺便说一点乐理方面的知识。这首乐曲到目前为止的调性是 E 小调，旋律开始时双簧管和琵琶从 E 音开始演奏，结束在 B 音上，因为没有结束在这个调的主音 E 上，就给人一种还没有表达完这个乐句的感觉。然后小提琴演奏的片段结束在 A 音上，还是没有让人感觉十分安稳。最后由木管声部演奏的片段终于结束在 E 音上了，是不是不再感觉悬在那里了？乐曲继续进行下去，开始由二胡和琵琶一起主奏主旋律，也可以听到竖琴和大提琴的拨弦伴奏，还有铃铛在轻轻点缀。您看，这么多声部在同一时间都在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起勾画出一个很丰富、协调、美妙的声之画，是不是？当主旋律第三次出现时，转升为 A 小调，配器更加丰富、壮大了。大提琴和低音提琴也从拨弦改为拉奏，铜管也加入了，增加了整体声音的厚度、深度和力度。

吹到高潮后突然节奏一变进入快板，调性也转回到E小调，由小提琴等乐器演奏一小段前奏之后，不管声部又来担任主角了，从慢板的旋律中演变出一段活泼俏皮而仍不失优雅的快板主旋律。然后调性再转，二胡和琵琶又用 A 小调来演奏这个旋律。接着弦乐和铜管加入，并一同把这个旋律中的一些动机进一步丰富发展提升，使气氛更加欢快热烈。

接着由长笛、短笛及其他木管乐器轮番用一串串下行的音符使气氛缓和平静下来。然后又由双簧管和琵琶，如同他们在乐曲开头第一次演奏时那样，再现慢板的主旋律，再由小提琴和二胡程序完成。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起听完整首乐曲了。您如果没有2018年神韵交响乐的 DVD 的话，可以在神韵作品中神韵原创音乐的栏目里找到这首乐曲，享受一下完整版。之前谈到有些朋友可能担心自己不够懂音乐，那您在听这首乐曲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它有没有令您怡然抒怀？它有没有给您一种传统中华文化中特有的美感？在您眼前出现了怎样的画面，或者把您带到了什么样的场景中呢？其实如果您听音乐有一些感受，但是无法用语言来说清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音乐根本就是另一种表现方法，是听觉的艺术，没必要也不可能用语言来描述。通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听到歌词才放心确认自己完全听懂了那个

方面的知识，会有助于我们在音乐中听到更多的东西。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一起欣赏其他一些不同风格的作品。下面我回答一位不是搞音乐的朋友的问题：为什么交响乐团里面要有特别多的小提琴呢？的确，交响乐团里通常有20几到30几把小提琴，比其他弦乐器多很多。在刚才那个视频里，您可以看到我们的交响乐团里，第一小提琴有7个谱台，第二小提琴有6个谱台，每2位小提琴演奏员合用1个谱台，所以总共是26位小提琴手。那么相比之下，中提琴、大提琴才各有5个谱台，也只有7把低音提琴，演奏其他乐器的人数就更少了。主要是因为这个乐器的特征，在弦乐器中小提琴的音域是最高的。音色又比其他弦乐器都更加明亮，最为突出，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它体积小，发音快而又灵巧，可以运用很快的手指技巧，变化多端，所以非常适合演奏乐曲旋律的部分。它声音优美，歌唱性强，技巧丰富，不仅是理想的独奏乐器，在合奏中也经常处于领导地位。同时因为每把小提琴的音量相对来说不是很大，所以管乐器越多的时候呢，就需要更多的小提琴以及其他弦乐器来平衡这些声部之间的音量。比如说当小提琴和长笛或双簧管一起演奏一段旋律时，就需要数把小提琴才能平衡长笛或双簧管更加明亮更具穿透力的音色。另外因为弦乐器的声音比较响，所以他们坐在最前面，而最响的打击乐和铜管的位置则在最后面。如果反过来，我们恐怕就听不到弦乐了，是吧？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红蓝卡或马上拥有红蓝卡，请抓紧时间马上投保，避免罚款或面对您的福利被减少。今天就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Show 湾区4个办公室，三藩市、奥克兰、Fremont 3号在竭诚为您服务。电话18887466688，888746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2: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4: 这么厉害？
3: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4: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6: 初创公司怎么才能快速传播并获得信任呢？
7: 专业的市场策划加上有口碑的专家个人或推广平台帮您背书，希望之声电台为您提供有针对性的行销策划。